0: 常良好，弹药库存极为庞大。多伦多警方宣布拘捕两名分别15和19岁青少年，指他们涉嫌同上月27号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枪击事件有关，并指被告为受雇行凶。警方确认其中19岁成年被告面临多项涉枪械、纵火和藏有盗窃财物凶罪，以及袭击国际受保护人员设施的罪名。多伦多警务局长德姆基表示，警方相信两名疑犯是透过加密通讯软件纵火和藏有盗窃财物凶罪，以及袭击国际受保护人员设施的罪名。多伦多警务局长德姆基表示，警方相信两名疑犯是透过加密通讯软件被招募，并获发酬劳对领事馆开枪。此外，警方指两名疑犯亦涉嫌在领事馆枪击案发前三日在多伦多外围社区纵火烧毁一辆汽车。今次是该美国领事馆在短短五个月内发生的第二宗枪击事件。转睇财经消息，美股三大指数下跌，市场忧虑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顺利重开，油价和美国债息回升，利淡股市表现，连日破顶的美股升势受阻，三大指数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77点之后，最多升过153点，但之后转跌，收报53885点，跌464点，跌幅 0.85%。标普500指数收报7709点，跌13点，跌幅 0.1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48点，跌15点，跌幅 0.06%。重磅股方面，辉达股价偏软，苹果就靠稳，微软股价就逆市升 2.5%。SpaceX 和特斯拉 Tesla 合作兴建超级芯片厂， SpaceX 的股价反弹 6%， Tesla 股价就偏软。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企业 OpenAI 据报计划明年推出首件消费产品。彭博报道， OpenAI 的新产品是一款无屏幕的变轨型智能音箱，定价大约$300至$400。这款开发中的产品拥有全新概念，希望可以成为 AI 时代的新型家用电脑，最终目标是可以取代智能手机。而产品的计划售价定于$300至$400，高过大部分智能音箱的售价，但就靠一部标准的苹果智能手机便宜。报道又说， OpenAI 这款智能音箱由苹果公司的前设计师旗下的工作室负责，而这位设计师之前曾经参与苹果智能手机的设计。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着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现时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早晨，早晨，一早上8:06，有猫咪同大家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喺观塘协和街，因为水务紧急维修嘅关系，下行往观塘道方向近秀茂坪道嘅慢线封闭咗。另外喺中环，因为水管爆裂，杰志街介乎百花街同亚巴甸街之间嘅全线封闭，想去嗰边嘅朋友就留意一下。跟住睇下九龙区嘅交通情况，公主道过海而家隧道入口都开始有车龙。同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发九龙方向，喺新都就排到去福亨村附近。而港岛区嘅主要交通同隧道系大致畅通，未见有咩车龙噶。而最后，猫咪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7: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8: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

0: 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老豆同仔
1: 一齐开麦，
0: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1: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2: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0: 我系阿 Ben 李友毅，
1: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0: 扯到行。

0: 知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1: 好，时间嚟到8:08，咁啊，问下何文杰先，你嗰个资产组合啊 portfolio 里边咧，有几多系契嚟收息噶？即系咩都唔好谂啦，劈埋佢一边，收佢3-2厘咁样。
2: 我啲组合太少啊，我中啊，所以只能
1: 我以为你好劲噶嘛，
2: 只能做啲高风险嘅行为啊。
1: 哇，你唔系攞副身家去搏啊嘛？
2: 啊，所以啊，呢啲咁嘅收息嘢咧，就即系睇下年纪啊，睇你嗰个投资嘅。風險承受程度啦，咁如果你話係長者嘅，咁梗係收息穩陣啊，就最能夠保本啦，咁、都好多方法嘅，最穩陣你咪定期存款咯，係咪？咁代價就係息少啦，咁但係你仲有啲收息股㗎嘛，係咪？久不久我哋聽下我哋財經台好多節目，好多專家都推介嘅、都幾穩定嘅、
1: 高息股係嘅，但係呢如果有時股價起落呢就會即係衝擊到個你個回報啦，嚇唔覺意嗰輪個市唔走，咁佢又回咗啲。咁有啲咧就大家就 keep 埋眼擺埋佢一邊，可能係諗住啊，第日個女嫁嘅時候送俾佢做嫁妝啊，或者娶新抱嘅時候送俾阿仔啊咁。咁嗰啲又唔同嗱。如果你話短期內三幾年又叫做唔係叫可觀啦，即叫可接受嘅咧，咁而家政府咧過去幾年咧都陸陸續續出咗一啲債券，嗰啲息咧我見由3厘松啲。跳下跳下，而家去到最新一批咧，就係銀債啦，即係銀色債券啦，就俾啲長者好似我啲咁啦。咁咧就發行嘅細節咧出咗嚟咧，就話會又係發500億。咁如果係認購即係反應好咧，最多可以去到550億。咁今次因為 guarantee 嘅嘛，佢個息率嚇無風無浪無驚無險咁 ，guarantee 幾多咧？係4.25厘，算唔算吸引呢？
2: 咁你從投資者嘅角度咧，咁當然係呢個政府擔保啊嘛，嚇即係差唔多啊派錢咁滯噶啦，咁啊肯定啊冇乜風險咧，就你又確保嗰、那個即係息口回報啊高於即係一般嘅啲咁嘅收息產品，咁但係其實啦嚇呢一個政府又唔應該開銀行噶嚇，唔係同銀行爭生意做啊嚇，咁成個銀債嗰個政策咧，如果你從即係金融政策去睇咧，都有好大嘅轉變噶啦。從開初嚇、最早2016年嘅時候咧，阿曾俊華啊嗰時係發行30億嘅啫嘛，咁啊係我嚟做咩咧嚇？開頭講法就係話要激活下個債券市場嚇，咁亦都話回饋下啲長者啦。咁開頭仲好嚴嘅，65歲先攞得嘅嚇，咁即係話即係先抽得啦嚇，咁後來先降到60啦。咁其實啊，真係好少嘅一個數額啊，咁啊純粹真係大家去試下咩叫債券。咁但係試下咧嚇，越滾啊越大啦。而最大嘅分別呢就係其實係早兩年啊，2024年啊，陳茂波主政嘅期間呢就根本地改變咗銀債啦，個名呢都繼續叫銀色債券㗎噃，但係同16年嗰個已經係唔同啦。16年呢其實呢嗰啲債券收返嚟呢就隸屬於外匯基金攞去投資嘅。咁你大家知道外匯基金嗰個回報率都唔差。

0: 噶，拉雲嚟計都嚇三厘幾四厘幾，咁你其實咧就好勁嘅時候五六厘
1: 啊，
0: 即係睇下嗰年好勁唔好勁啦，你拉長啲去睇啦嚇，因為佢都三五年噶嘛啲債券，咁你啊即係你其實咧即係話政府做呢件事其實係有錢賺添嘅。啊、即係收咗啲長者嘅錢翻嚟，跟住又俾個定保息率，你當年啊三厘幾啦，咁第日個回報啊，但係輕仲多少少，咁仲有錢賺嘅其實，咁但係二四年之後咧，就好根本地改變啦，啊就唔再隸屬於外匯基金咧去投資啦，嚇、啊、仲要發行到而家五百幾億，即係差唔多十幾倍嘅咯，當初嘅，咁。攞嚟做咩呢？就攞嚟做嗰个基建开支啦、啊、就跌咗落去个基建债券嗰个细项里面。咁简单嚟讲呢，就即係冇回报㗎喇喎，政府收完啲钱即刻洗咗㗎喇喎。咁、啊、其实係好、根本嘅改变。咁如果你讲个比喻呢，而家就差唔多系政府就唔够钱洗，就问啊啲长者呢啲荷包里面借钱洗。咁、啊、另外仲要再出俾返啲息嗰啲长者。咁样嘅一个公共财政嘅财技嚟㗎啦，而家变成。
1: 嗱讲真，咁政府呢係需要钱呢样嘢就摆出嚟係好明显啦，佢个收入根本就抵唔到咁每年嘅支出。咁啱啱过咗嗰、那个即係截至六月为止呢一、這个财政年度个第一个季度啦，即係财政年度计啦。咁佢个开支都要1800多亿啦，咁但係期间佢只係收到1600多亿，咁呢个 gap 就往往就要靠其他啦，譬如发债嗰啲啊，又要即係嗰啲本金还咗之后，还完利息之后，咁就填返嗰个 gap 啊咁。咁呢个都系几年啦，即係我见你都讲咗若干次呢，都系话即係佢个理财个概念啊，个财政嘅自律性啊，系咪有所改变呢？咁嗱，风险呢样嘢我觉得就暂时嚟讲呢，就未至于话哇咁即係大家驚。但係呢，如果呢一个再行落佢呢種模式咧，咁啊睇下啦，因為我哋在需財嘅嘢好多，你教育啊、醫療啊、福利啊呢啲，即係每年都例牌噶啦。但係咧，我哋嗰、那個即係土地方面啊，嚟自土地方面嘅收入咧，就真係縮水得好交關。以前就真係有少少靠佢睇數噶啦，成個香港嗰啲開支啊各樣嘢。咁而家冇咗呢個非經常，但係又即係。上落好大嘅一個土地收益嘅話咧，咁就變咗而家發債咧就成為咗，我又唔可以話佢常規性嘅，但係頻密咗咯。咁而個息口就需要參考市場啦，參考呢個美國未來，我諗佢今次4厘25都坑煙埋美國可能會加息啦，所以俾得好啲啦。因為而家市面上咧，我哋剛才有提過啦，一般嘅定存咧都係2厘幾啊、3厘頭啊咁嗰只。咁如果佢俾到4厘25，一来增加佢嗰个吸引性，二来咧就系、是，嚟紧人哋都会预咗美国会加息，咁如果你俾而家个息我又觉得不妨等下吓，唔系好吸引喎咁。咁呢一只咁啊三年期嘅债券咧，如果俾到4厘25厘，而你嗰笔钱系唔等使嘅话咧，咁因为佢中间又唔可以喺港交所买卖嘅，呢只就冇得 trade 嘅，你只可以掉翻俾佢，可能攞翻少少本金，攞翻原装嘅本金之外，仲要俾手续费啊咁样。咁呢一批银债咧就8月21号就出手啦。咁啊睇下今次嘅反应咧，都多多少少就系反映咗市场嘅心理。
0: 重点咧系政府去推一个政策出嚟咧，你有冇坦白去陈述翻呢个政策背后嗰个动机同埋个目的吓？咁、啊、你唔可以话明明你系我嚟问长者借钱嚟使噶啦，咁你又讲到话好似俾着数啲长者咁啊嘛，系嘛？啊，即系其实调翻转嘅吓，即系而家长者做债主啊吓，就借钱俾你政府啊。咁而个息率呢越高呢，其实唔系一件，即系对纳税人嚟讲呢，或者公众呢，其实应该系唔系开心嘅事嚟㗎。因为你息率越高呢，即系话你要成本越高啊，借贷成本越高，亦都显示呢你唔用高嘅息率呢，吸引唔到人去再去买啲债啦。如果唔系你低息都有人买啦，你个招牌够硬正，系咪？ 咁啲機構投資者都買你啦，咁即係話你越嚟越冇方法去融資啦，特區政府要向到長者埋手，用啲高息吸引，不過就唔係騙徒嚟嘅，即係真金白銀啊會俾你嘅。
1: 哇！你唔好亂講嘢。
0: 咁即係我就話一定唔係騙徒啦嘛，即係嗰個信任就係在於喺度啫嘛。咁其實冇分別㗎，你都係問緊佢借錢啫嘛。咁但係喺個論述上，佢又唔坦坦白白講清楚。係啊，我哋而家就係我嚟借嚟起基建噶啦，咁基建又好复杂噶吓、啊，你唔系话知道佢我嚟起咗嗰条路啊，定系我嚟起咗间医院啊，定做乜嘢噶吓，咩、都捞落去基建噶、啊，咁你一年政府嗰啲基建开支几大先得噶？全亚洲最贵嘅基建成本啊，就系香港啦吓，咁呢啲就个笔账点样计咧吓？咁、你当有咁容易借到钱翻嚟啦吓，嗰啲息又系最后纳税人要去填嘅，咁就会纵容咗个政府就会可能枉使钱噶咯。
1: 嗱，你又讲到佢冇话用途，其实佢系有讲到咧，嗰个发债所得咧系拨入呢个工程储备基金，即系都系我契嚟咧系for呢个基建又好，或者其他嗰啲大型嘅建设嘅，咁都有个名目嘅算系。
0: 咁即系就系基建咯，咪就系嗰一大抽吓、一年到晚咁。你如果要搞北部都会区，咁咪北部咯吓。咁、你但北部咁伟大系咪？几千公顷，咁你做乜先？你我嚟搞公路定系搞水渠定系做啲咩咧？咁其实真系借咗俾佢又唔理噶啦咁。大家喺消费者角度就投资者角度，长者就有闲钱咁，咪我嚟投下咯。咁、都唔系，即系都未尝唔系一个好嘅选择，好过俾人呃咗啊。
1: 咁咪有啲咧，其实就唔好成日话呃啦。有啲咧，其实系因为自己周转而又可能急用。令到咧有啲黑幫又好，大耳窿又好咧，就可以乘機咧，就即係用高息咧嚟即係 debt 呢啲咁嘅即係急於借債嘅人啊，可能包括呢、這個即係我諗各行各業都有啦。咁但係咧最近又有一個破咗嘅咧，就係佢哋用呢個持牌信貸公司咧作為掩飾咧，其實原來咧係一個非常之勁嘅高利貸集團，勁係講緊佢啲息咧嘅高啊。咁佢喺香港就設咗呢個放貸中心同埋兩個電話中心咧，就其實佢係 call 人嘅啫。我諗你來唔中咧，你都會收到啊！佢都唔知你係乜生啊，定好啊，就話最近即係需唔需要周轉啊？就嚟交税咯，你需唔需要呢、這個嚇、借錢啊？咁就用電話啊、社交媒體廣告啊，就去物色呢啲等錢用嘅借貸人。咁你如果等錢用，你心急嘅，可能你真係願意付高息咧。咁但系咧，佢最可能叫吸引之处啦，就系唔需要你提供呢个入息审查，同埋即系佢又用一啲借贷优惠啊嚟吸引你咁。但系咧，如果你冇得还咧，就大件事啦。哇，嗰啲息口咧可以年息啊，年息计去到282厘啊，282厘啊。哇，真系如果你借嘅话，咁你被追息追还款之余咧，你个息一路咁样碌上去咧，都好襟。咁计嗱，而家嚟讲咧，一年啊，佢呢一个咁嘅集团咧，都向泰国2000几人咧放贷咧超过2亿。咁如果系冇准时还款咧，嗰、那个息口咧就分分高达系你嘅贷款嘅8倍。
0: 咁其实香港啊，自由市场啊，本身财务公司你成立个门槛就唔系好高嘅啫吓。咁你话嗰啲财务公司嗰啲资本要求亦都唔系话要好大，咁但系问题就系个息率咧，亦都佢要收嘅息咧，咁个限制其实都好阔嘅吓。咁你真系有人啊愿意俾高息啊，急钱等，咁亦都好平常嘅。咁但系今次揭发嘅咧，就即系夸张到不得了啊嘛！去做考纳名目啊，有啲咩手续费咁，你借一笔钱，其实个手续费都打咗你一大截啦，系嘛？
1: 系啊。
0: 咁你真系到手嘅又唔系你真系想要嘅，跟住还款咧，亦都即系又好短期要还啊，又要还好多啊，咁呢啲做法咧就完全都违反晒啲规矩噶啦。
1: 好坦白讲啊，嗱，刚才讲话佢过去一年向2000几人借过钱之后，佢借过2亿出，其实佢已经获利800几万。即係幾好運喎，2亿賺800几万，佢仲要係你唔還錢咧，佢出動好多嘢噶嘛，林紅友啦，恐嚇你啦，咁嗰啲啊慣常有嘅手段啦。
0: 咁佢借两亿赚800多万，唔系好多嘅吓，即系佢做正行生意，可能做得好都有，即系仲要再作奸犯科，要揾人去淋红油咁啊，同埋专门请埋啲啊，即系冇乜社会经验嘅啲
1: 学生
0: 哥去放，因为佢哋博嗰啲啊，即系被人拉咗之后，佢啊个罚则啊冇咁重咁样，唉、哎，即系呢啲呃细路啊，真系所谓嘅最细啊，而家被捕人咧就13岁啫，咁、啊、都呼吁啲家长咧都留意一下啲仔女暑期工咧，唔好话。

0: 喺網度話啊，即係俾人話高薪啊嚇咁、啊，但係其實原來你去做啲啊不法行為嘅咁、啊，其實啊你所謂追債，你都會涉及到可能刑事恐嚇啊、刑事毀壞啊，而家都係用呢啲罪名嚟拘捕呢啲咁嘅人員嘅，咁唔好低估啊！你話。去你叫你去入单张啫，叫你去派单张啫。咁其实嗰啲单张佢唔系真系卖紧薄饼噶嘛，系真系吓，即系有恐吓内容嘅。咁你去派都系一个刑事行为嚟噶。咁唔好讲话你叫你去淋油添啊，直情系呢啲啊，直情系肯定系毁坏啦，刑事毁坏啦。咁啊，而家。嗰啲被捕嘅學生哥啊，都係話喺個社交平台度睇到嘅咋，話有快錢揾，咁啊走去做，以為打下工咁樣，咁所以啊，警方都呼籲就真係啊，要提醒十二分精神啦，唔好跌落去呢啲咁嘅集團。
1: 我哋以前咧成日聽上一代啊就講話，哇貴你啊九出十三歸啊，但我而家唔知呢條數咧算唔算係呢挺嘢咧？就係話你正話講啦，個集團放錢俾你嘅時候，啊你話借幾多，佢就一嘢咧就扣起你20%，即系20%叫做行政费，咁啊 debt 咗你，咁然后表面上你借贷嗰个利息咧，就好似咧系低于嗰、那个，因为而家有法定嘅嗰个利率咧系48%，你唔可以超过噶嘛，咁其实咧你实实际际嘅付出咧，计翻条数咧，你系远远高过呢个上限嘅。咁譬如举个例啊，有个借款人。佢借咗$15,000，咁你扣咗嗰个20% 嘅手续费，就即系俾佢 debt 咗$3,000，咁你实际咧你攞走嘅系$12,000，咁但系咧你又喺每两个星期咧就还$3,180，咁你就分五期咧还款，咁实际上咧如果你咁样捞埋成条数计咧，就正话讲啦，就系你个实际年利率咧系282厘，咁啊远远超过即系法例规定嗰个上限嘅48厘啦，咁如果好啦，你又真系财政拮据还到钱啦，咁佢就会额外再收你利息，最多咧系会收到总额嘅800厘，即系8倍嘅罚款。咁当然你借嘅时候，你就可能剔晒话应承啊、同意啊、明白啊咁样，咁所以到头来你冇钱还嘅话，咁佢咪用一啲手段嚟啊，凶下你啊，即系威胁你啊，或者俾啲颜色你睇下咯。
0: 系，咁呢个真系啊！即系便宜莫贪啊！呢个肯定系噶啦吓。琴日我哋讲呢个咩啊，分 coffee 都一样啊，道理啦吓。咁而家呢个就另一种形式。咁你仲向啲等住紧急钱使嘅人埋手咧，就真系所谓即系唉，刻意兜上抢饭食啊。咁而警方嗰啲行动，其实应该就做多啲啦吓。咁亦都留意啲互联网，其实都好多时啲咁嘅资讯噶，或者啲电话来电啊，咁都禁之不绝嘅。
1: 唔系啊，呢啲 call 有时当然你一嘢就禁走佢啦，但系啱啱撞在你呢期啊，系、哦、都可以咁、哦，即系佢望打100个、200个中一个，佢叫做好生意啊嘛。同埋佢哋个营运咧，嗰个结构性都几有系统同埋精密嘅，咁佢用好多方法嚟逃避警方嘅追查啦。例如话佢采用成员同成员之间，即系嗰啲帮佢做嘢嗰啲人咧，系互不关联嘅一个营运架构，即系我又唔识你，你又唔识我。同事嚟嘅都唔识嘅，咁或者唔关联嘅，就利用跨境遥距嘅方式咧，就管理嗰啲放贷中心，即系唔喺本土香港嘅，咁就阻碍咗警方咧，系即系嗰啲构建完整嘅证据链啦，咁你可以避过咗啦，咁啊即系增加警方调查嘅难度啦，一句讲晒，即系你唔容易咧可以 trace 到佢同埋捉到佢咯，用好多方法嚟即系左闪右避啊，旺角嘅中心又点咁嗰啲。即系呢类咧，亦都有历史噶啦，已经唔陌生噶啦。经营呢个高利贷吓，但系而家咧加埋科技咧，佢哋就仲容易咧系即系回避。
0: 同埋你嗰啲电话吓，佢嗰时无形咧就系啲知名嘅银行嘅名去先调咗你鱼先噶嘛吓，我哋系乜乜银行噶吓。其实讲下，其实根本就唔系嘅吓，即系其实就想闹一啲有需要急钱嘅人，咁咪跌咗落去啲咁嘅陷阱啦，啊咁啊万劫不复啊呢啲真系啊系。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666中国太平。 太平2025年股东应占日利260亿6165万港元，按年大幅上升2.5倍，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201亿3326万港元，按年下跌 22.75%， 预期每股盈利5.44元，市场预期每股派息8毫，按年下跌 34.96%。 股价走势上，由今年初除净高位回落至6月跌幅接近33%，就以6月低位水平16.6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4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26.47计算，市账率 0.62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82%。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 0.978 倍，股息率高都是 1.77%。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高到 2.18 倍，股息率最低2018年 0.277 厘。疫情的2020年至去年市账率最低2022年的 0.229 倍，最高2024年 0.839 倍，股息率最低2024年2.11厘，最高去年12.866厘。目标26.5，2025

0: 佢嗰個情景，即即係好勁咯！我覺得呢樣嘢
1: 好誇張嘅嘢，
0: 我以前冇諗過。哇！原來呢件事係唔係咁簡單嘅，係一個上天俾你嘅能力嚟嘅，即係唔係咁容易做到咯。
2: 呢、這個音樂圈入邊有冇感受過人情冷暖？
0: 都有噶，即系以前觉得你唔好嘅人，或者你知道佢背后讲过你唔得嘅人，喺你得咗嘅时候，佢会走过嚟。喂，一早都话你得噶啦，喂呢排呢歌只只都系你，好劲啊，俾心机啊，咁咯，
2: 即刻上心啊你，
0: 即系亲身遇过，即系你以前以为睇电视先会发生，系真系会噶。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黎莉会在搵泥搞村入面请嚟不同的嘉宾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
3: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99.7至102.1
4: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5: 早晨八点半。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早晨，早晨，而家早晨8:30有妈咪同你睇今星期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我哋首先睇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就喺康庄道桥面近利工附近。加士居道天桥红磡方向就排到碧街，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喺海滨汇就排到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龙尾就喺油丽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就欣怡花园桥面。入埋新界區睇睇，私隧出九龍龍尾喺瑞豐花園，大老山隧道翻九龍方向就喺恆生大學，但係欖隧道出翻去九龍，喺隧道出隧道入口就排到去大欖嘅轉車站。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喺福亨村都有少少車龍，龍富路入翻去機場方向，龍尾仔屯門公眾騎術學校。而最後，貓咪提提你，記得保持安全嘅行車距離同安全車速，小心駕駛啊！
7: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咩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啲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埋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啊！查詢2891-1001。
4: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5: Happy Friday， 星期五的早上8:31，今天的天气预测，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8:00，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北，大约是1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今日的天气预测就是大致天晴，日间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骤雨，还有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会持续，但是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是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是达到36度或以上。请留意了，今个早上有个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高温天气持续，大家要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果觉得不舒服要立刻休息或者求助，需要的时候尽快求医。现在的室外气温是 28.6 度，相对湿度 76%。
8: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9: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0: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9: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0: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9: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0: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9: 密切留意，
10: 逢星期四上午11:00至中午12:00，
11: 湾区声势力。
12: 湾区声势力。
1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5: 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早晨啊，小麦。
3: 早晨啊，程主播。
2: 8:36啦，呢个 Happy Friday 星期五嘅早上。咁啊，头先咧睇到呢个天气报告咧，仍然都系酷热啦，咁啊有酷热天气警告啦。咁但系头先我都同阿小麦讲，我系今日咧系立秋啊，系啦，我哋中国人呢个24节气中嘅一个节气。
3: 系
2: 咁啊，古人咧有啲说话咧都好有智慧嘅，佢话落一叶而知秋，即系咧，哇，即系你见到啲大自然啊，有啲。叫做气息的转变，又或者是植物的转变，都代表着原来立秋的意思就是正式结束了这个夏天，就象征着这个夏秋交界和这个自然界阳气，因为夏天我们说阳气最盛，阳气开始收的时候，而个阴气就会比较上增加的一个转换期来的。所以有些专家就说在这段时间，因为这冷啊，同埋热啊，有一个交替啊，所以咧喺养生，即系我哋中国人好即系信养生呢样嘢噶嘛，咁我哋咧就要因应住大自然嘅嗰种现象。春天、夏天咧就系养阳嘅，因为阳气好盛啊嘛。但系到秋天同埋冬天咧，我哋话要养阴啦，就系咁嘅意思啦。咁啊，当然亦都要注意头先讲啦。咁啊，话就话叫做结束咗一个夏天，一个暑假。咁但系咧喺尤其是香港嚟讲咧。在未正式踏入冬天之前呢，这个秋呢我们成日都有一个称呼叫秋老虎。咁即是话呢，在这一段时间是取你最多能量，那个阳气又少了啦，阴气又开始比较盛啦。咁所以呢有啲嘅养生嘅习惯呢大家就要知道啦。咁譬如以前我哋成日讲呢个秋天代表住啲谷物啊开始成熟啦，开始丰收啦。咁头先讲到啲阳气开始收敛啦。咁古人有啲说话呢，就头先讲到譬如一后凉风至，就二后就白露生，三后呢就寒蝉鸣。咁正正呢就讲緊哇，呢个大自然呢因应住一个唔同一个嘅气候有啲咩嘅转变呢而逐步转凉嘅一啲说话嚟嘅。虽然头先讲啦，个名字上高呢就叫做秋，咁但係仍然係好热嘛。咁秋天究竟要特别留意咩呢？可能有啲听众朋友都知啦，因为秋天呢又未係真係咁冻。但是呢你见到个湿度呢相对来讲呢就比之前呢是干咗啲。咁所以最犀利呢我哋成日会提到呢就是秋燥。咁所以特别喺秋天嘅时候呢对个肺来讲呢嗰个保养呢就要更加大啦。即係譬如大家可能要留意住喺啲冷气间要保护自己嘅颈啊，或者我哋嗰、那个即係头壳顶啊嗰啲位置唔好俾佢吹亲啦。咁另外呢即係如果大家信一啲玄学嘅讲法呢，就话有几种嘅生肖呢喺呢半个月，即立秋之后的半个月，特别要留意要吃一些滋润一点的东西，不要吃得那么饱，还有留意有零零星星的一些小感冒会出现的。哪四种生肖呢？看看中不中，这些是堪舆学家讲的。有猴、蛇、虎和猪的朋友在这即是立秋之后的半个月特别要小心，即是很容易有机会感冒的。预防的方法都是一些老生常谈，减低这个感染的机会，在多人的地方当然戴口罩。另外一样很重要的就是保持自己的精神状态，不要那么紧张，不要那么大压力。适当地做一啲简单嘅，可能係散下步啊，又或者係我哋之前都有教嗰啲慢步嘅跑啊，令到自己可以放松身心，个情绪又要即係平静啲平稳啲。咁当然另外就係要早啲瞓觉啦。係啦，同埋呢避免食一啲辛辣嘅嘢，多飲一啲滋润嘅汤水。呢啲都係即係大家可以参考嘅地方。
3: 冇错，中医呢就认为呢肺呢就係通过鼻同埋外界相通。头先都提过啦，秋天咧就渐渐干燥，所以都容易咧令到肺燥噶。所以养生嘅食疗咧就可以揾多啲白色嘅食物，因为咧五色五行理论入边咧，白色咧就系入肺同埋大肠噶。有啲咩食物咧？淮山啦、莲藕啦、雪耳啦、白米等等咧，都系益肺养阴噶。嗱，另外咧，如果大家咧真系起到身嘅话咧，每日养肺嘅最佳时间咧就系上昼7:00去到9:00啊，因为呢个时间咧就系人体肺功能最旺盛嘅时间嚟嘅，就系最宜养肺噶啦。咁可以做啲乜嘢咧？可以做少少嘅带氧运动，好似踩单车 车啦、健行啦，或者就系慢跑等等，都系咧有利加强肺部嘅功能。不过我觉得做运动啊，如果你可以，咁啊梗系听埋中医师话七至九做。如果唔系咧，其实做少少运动，每一日起身嘅时间咧，都对于你嗰日整体身体嘅血液循环啦，同埋全日咧嗰一个食欲啊，或者身体嗰个健康啊，我都觉得系有一个好大嘅帮助。
2: 咩运动都得噶啦，总言之就唔好净系成日坐喺度啦，因为我哋而家嘅工作咧，好多时办公室嘅朋友啊，好多嘅工种咧都系坐喺度啊，睇电脑啊，耷头啊咁。即系我觉得，如果你话诶、我冇咁早起身，咁你喺 lunch time 嘅时候，即系出去食饭 take a break 嘅时候，都即系简单咁样伸展下，系咯，做下啲简单嘅颈部嘅舒缓咧，都有帮助。头先讲过呢个秋天系即系叫秋老虎啊嘛。
3: 嗯，
2: 我哋听下佢呢首歌都同动物有关。
3: 系 Region 林伟俊嘅作品《小狼》。

0: 99.7 新城资讯台。
1: 今日继续有何浩文喺度做鸭王呢套戏嘅时候，有冇任何想法嘅咧？
2: 系机会啊！阿晶哥突然间同我讲，佢话：喂，我哋而家开部戏俾你，好唔好啊？做武男喎，得唔得啊？好唔好啊？跟住话好啊，讲三级已经系讲晒噶啦。
1: 你已经知道系要攞一路噶啦，你点样同屋企人讲？
2: 讲唔系最癫，我请佢哋睇首映，坐正喺我后面啊！首映嗰阵时候，我冇望过边，睇下睇下，哇！我唔敢望后面啦，我爸妈会点睇啊？咁样，我个心系嚟一嚟，我拍完之后先至开始会。想到他们会不会不喜欢，但我觉得这个钱都是我其中一张成绩表，所以我都是会愿意交给他们坐在我后面看，带到给我的是多些人识和工作机会，而不是大红大紫这件事、我觉得我自己能力未够，心态未 ready、即如果那时候给我大红大紫了，那就玩完。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由我黎莉搵黎搞穿，好有音乐感，入面搵你不同音乐路上的好朋友分享他们的故事。
3: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至6，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4: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6至8，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5: 节奏人生，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4: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程海欣、麦卓华。
10: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11: 早晨啊，早上时间8:48啊，想问下程主播咧，平时有冇去图书馆嘅习惯？
12: 冇、
11: 少啊。而家咧去图书馆咧，我觉得嗰个功能上咧，同以前细个有啲唔同。以前细个真系有啲资料上面嘅嘢要揾啦，尤其是咧一啲比较旧嘅书，你喺出边揾唔到，即系打书厅你都冇办法揾到，或者就系咧政府嘅图书馆咧大间嘅咧，佢有啲菲林可以晒翻，就系讲紧咧一啲报章比较旧嘅一啲资料。咁但系今时今日咧，图书馆的作用呢，就是给啲小朋友啊，或者给啲青少年朋友呢去自修啊，感染下书卷味，真係喺入面搵书搵资料，即係我唔计大学嗰啲图书馆啦，计返政府嘅一啲康文署下下嘅图书馆呢，我觉得嗰个用途上面係有唔同嘅，同埋有一啲专题嘅讲座俾大家去听啊，点样去导赏导读啊、即係我觉得係呢一方面嘅功能比较大。咁但係点解提到图书馆呢？因为申诉专员陈积志琴日呢就宣布呢会展开主动嘅调查，不过就唔係讲緊调查图书馆，就係调查呢康文署嘅流动图书馆、起动图书馆同埋 自助图书站的服务。为什么呢？其实他们的公署就指出，康文署流动图书馆不时都暂停服务，而且服务站的使用人次就比较参差，在不同的位置他会有一些不同的时间去服务，但每一次其实都不是很长的，可能讲几个钟头，或者就是一个礼拜才来一次，所以令到呢即一些市民可能那些时间就不到，那就没办法去用这个服务。
8: 如果你有时候开有时候不开，有时候有时候没有，那些人就跟不到你的 pattern 嘛。
11: 没错，不过其实你再想深一层，一定要跟这个 pattern 才借到书的朋友，他都是会逼着要跟，但是其实现在流动图书馆那个意义还有没有起到呢？我不敢说完全没有，但是当一个正常流动图书馆本来呢就是补足一些朋友可能在偏远去不到图书馆，或者要山长水远去图书馆的朋友，他可以都有一个小小地去借下书有用。但是现在香港的交通这么发达，基本上铁路接触到的一个居住地方已经多得这么紧要了。第二样东西，网络发达得这么紧要，如果我要找一个资料，你估流动图书车上面的资料多还是你部手机多呢？
8: 我会调回转看的，我会看下究竟我哋想啲人去图书馆嘅最终目的系乜嘢？
11: 系
8: 啦，最终目的咧，即系当头先你话而家啲人譬如上网啊，咩都资料都系我同意，完全又方便又成啦。咁但系你话，因为我睇翻佢嘅讲法就系想培育大家睇书习惯啊嘛。
11: 系
8: 咁呢一种嘅习惯，呢一种嘅氛围，无论点讲咧，嗰个系一个实体嘅图书馆，或者系一个流动嘅图书馆都好。
11: 是
8: 就咁斋喺一个图书馆有冇呢种吸引力呢？我唔好理你啲时间准唔准啊，或者点样都好。我觉得到最后就係嗰个成个体验，我哋的而家讲緊啲消费啊，或者有啲咩嘅活动吸唔吸引呢，都係成个 package 嚟㗎嘛，成个配套嚟㗎嘛。就係、是、你就算我有一个叫做流动嘅图书车，佢係每日都好准时呢喺边个屋村，或者有晒规矩，好似头先咁讲，係咪就係等于会好受欢迎呢？我觉得就一定唔系。佢点解要去你呢一个咁，我当一个流动图书车咁先，一个咁细嘅空间，有咩法宝呢？上面系咪就系咁样摆啲喺度，
11: 摆啲书喺度咁啊？好多人去借，
8: 即自然就会有人入去，梗系唔系啦，梗系一定入面有啲嘢发生，或者有一啲好另外你喺第度揾唔到嘅体验，你先会选择去嗰个地方睇书啊嘛，或者去揾资料。如果唔系，你自己喺手机啊，系咯都得噶啦，好多渠道都可以揾到噶啦。咁所以我反而要谂嘅就系唔系嗰件，即系唔好话流唔流动添，我觉得系。你想吸引人去有呢个阅读实体书嘅习惯，你一定要喺嗰个空间入面諗啲计仔，玩啲乜嘢，或者有啲乜嘢係令到啲人会去嗰个流动图书室又好，实体嘅图书馆都好。
11: 喺新加坡好，喺台湾好，其实我都见到呢喺一啲嘅比较繁忙嘅车站，甚至乎喺住宅区嘅车站呢，佢都会有个角落头呢，就係、是、自助图书馆。呢、這个自助图书馆呢个样呢就似乜嘢呢，就似、是、新一代嘅自动贩卖机，即系佢咧就会有啲书喺度，咁有啲就喺入边，你要揿掣佢先攞到出嚟，
8: 唔使钱嘅，
11: 唔使钱嘅，佢都系一个政府嘅设施嚟嘅，咁佢就系方便大家，如果咧有啲乜嘢想借阅嘅话，同埋如果你喺图书馆借咗书，你要还书嘅话咧、哦，
8: 方便
11: 你都可以喺嗰度24小时，总之地铁站开，或者如果佢系便利店嘅就24小时，你就可以喺嗰度还书。嗱、个作用第一就系、是、鼓励大家可以去翻主要嘅图书馆借书，你唔使喺图书馆还先，即最少你行少一步先。第二样嘢，即系话你喺屋企附近呢一度咧，随时随地你行过地铁，你可能你收工，跟住你见到啊，原来咧有啲书系吸引，佢就系捉咗头先程主播你讲嗰点啦。佢嗰啲书咧唔系放一啲好正常，即系成日都系嗰批书嘅，佢有主题嘅，可能嗱
8: 要有主题
11: 啦。譬如话今日立秋，佢今日咧就推出可能连续一年一个月，就系讲紧咧汤水嘅书、
8: 养生
11: 嘅书，一系列每本有几本喺度，大家可以借阅。咁大家咪会埋去控咯，控嘅时候咁佢咪会去睇。其实好多呢一啲嘅点子咧。唔系一定要使好多钱，呢一啲嘅贩卖机或者讲紧呢啲咁嘅自助柜，呢啲科技咧其实已经有咗十几年。但系你见到我哋都有自助图书站嘅，但系好似得几个，同埋都系流动形式咁样走嚟走去。我觉得好多大家如果要记住我几多点先至可以去到边度嘅，就唔会去噶啦，因为呢个唔系一个 生活上面必要的一样东
8: 西。我觉得、有同意和不同意的地方，即 我相信刚才小马说的大家都 buy 的、但你一路讲的时候，除了那个即你讲得很好，除了那个主题之后，我反而想就是我不会需要那个流动图书车日日在某个地方，或者因为这个都是一个资源、一个 course 的嘛，你审计处即是、申诉专员出这些这样的 report， 都是讲计你使多少钱，那应不应该使啊，诸如此类，或者有人投诉原来你都不准时的。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体验嘛、好立秋呢期，原来我那个月只得一日嘅啫，去某个屋村边个位都好啦。有啲人未必喺其他地方好远借到书，我喺嗰度，我如果讲养生，我咪 mark 个中医师喺度同大家讲下啊，讲下啲
11: 真系
8: 咁啲老友记啊，
11: 流动翻出嚟。
8: 系啦，啲讲座都搬埋去，好简单啫嘛，即系又唔系一定要招呼好多人。如果真系好受欢迎嘅，咪先再谂咯。即系你与其日日摆到都系一个 course， 我唔摆咁多，又将个 course 即系聘请一个简简单单，其实有啲中医师可能好愿意做，对佢嚟讲系生意嚟噶嘛，即系我哋啲节目 sponsor 一样啫嘛。
11: 系
8: 呢个同样道理嚟噶、即系我哋即系揾一啲中医师上嚟。讲嘢系啦，咁佢哋喺度可能我哋点样去合作系好多可以倾嘅，未必一定有时话下下都要真金白银俾钱嗰个人，即系生意难做啊嘛。有时啲医师都想出嚟做下宣传噶嘛，咪、去下呢啲咁啊地方讲下汤水咯。诶、话唔定咁有啲人就跟住去睇翻个即系把下脉啊，系啦。
11: 因为我觉得其实真系呢一类型嘅资源咧就使咗啦，咁但系达唔到个目的。每次都是为开而开、而可能每一次借书还书加埋都是十本八本，不是说那十本八本起不到一个推广的作用、但是始终时代不同了，大家真的不需要透过去图书馆去借阅一些书来先做到功课。当大家的需求跌了的时候，但这样东西你还是很想保持这个书卷味，鼓励大家阅读的话，你就要想多些方法、就不是每一天墨守成规这样九点就去 A 村，一点就去 B 村，那这样东西肯定是不能成功，而且我觉得个变化不是很大的，其实使的钱随时就还少了，但是效果一定会多到。跟着下来听听 Aska 张慈豪的作品、这个地方不知道有没有流动图书车呢，乐活道。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早晨九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白宫发公告，宣布根据1962年贸易扩张法第232条，对进口多晶值衍生产品加征 15% 关税，包括直片、光伏电池和太阳能组件，并对进口多晶值和多晶值衍生产品设定最低进口价格机制。多晶值的最低进口价格是每公斤21美元，多晶值定和直片是每公斤100美元。今年12月4日凌晨起生效，公告仲授权商务部建立回流美国激励计划。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过度依赖外国供应已经危及国家安全。白宫的公告指出，多晶值是奠定美国半导体和太阳能供应链安全基础的资料材料，为投资美国多晶值及其衍生产品生产的公司是提供诱因，是必要而且适当的做法。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亦表示，华府需要将供应链带回去国内，华府正设定价格让中国无法再倾销，同时亦设定关税。外电报道，目前中国约占全球太阳能制造产能 80%。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相信对伊朗的战争将会在短期内结束。他在白宫回答传媒有关全球和美国本土能源价格的提问时表示，不认为伊朗方面能够坚持太耐。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特朗普说还未能够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是海峡目前某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过去几日，华盛顿和德克兰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是否正在进行，说法不同。伊朗议会议长卡尼巴夫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贴文说，特朗普多次威胁会有大规模袭击，但是因为他们想谈判而暂缓行动。卡尼巴夫形容是循环上映的剧场外交，他敦促特朗普认清事实并履行承诺。伊朗早前宣布正同亚曼进行谈判，并即将达成协议，以正式确立一条双方都可以接受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同伊朗开战几个月之后，部分弹药出现供应紧绝，但是强调如果有需要，美国仲有其他较非精密的武器类型继续作战。他亦说，补充武器库存对于应对未来可能爆发另一次冲突至关重要。特朗普星期四在椭圆形办公室被问及行政部门向国会申请额外武器拨款时说，美军拥有几乎是无限的供应，但是亦有类型的供应稍微紧绝一些。他指出，国防承包商正加快生产爱国者导弹、拦截弹和战斧巡航导弹，但是较非精密的武器供应依然充裕。特朗普补充，美军亦有某些威力强大而且非常优良的类型，而且供应无限，因此目前状况非常好。特朗普总结说，美军必须拥有更多武器以防会有其他情况出现，但是现时状况非常良好，弹药库存极为庞大。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两项行政命令，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禁止赴美生育，从而使新生儿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生育旅游。白宫说，两项行政命令都是根据现行行政及移民法规制定，目的在于限缩部分情况下自动取得美国公民身份的资格，加强打击专程赴美生产，借此让子女取得美国国籍的外籍人士。此外，亦限制特定非公民所生子女的公民资格，包括被认定为外敌者，以及指定外国恐怖组织成员或者特定全球恐怖分子所生的子女。今次是特朗普第二次试图收紧出生公民权。白宫说，最高法院先前对出生公民权作出非常不幸的裁决，因此政府必须调整政策，因为这样是非常不公平。特朗普在去年1月重返白宫之后签署行政命令，规定父母并非美国公民或者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够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但是最高法院在今年6月裁定行政命令违宪，因此驳回。因应去年校内外形势出现变化，岭南大学学生会昨晚宣布解散。岭南 岭大学生会晚上在社交平台专页发文，说学生会在较早前召开联席会议通过解散决议案。学生会表示，自1967年成立至今，该会始终秉持同学之间团结互助精神，并积极与校方保持紧密联系，为全体岭大同学谋求福祉。此外，该会多年来致力关注社会议题，以不同形式提升会员对社会的意识和责任感，推动香港社会进步。学生会指出，但是近年校园内外形势都出现变化，在平衡各种因素下，该会作出解散的艰难决定。这次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6: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黄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9:07星期五的早上，和大家看看最新的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另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这个地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上午8:00的时候，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34度，留意新界会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咧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咧会转吹和缓嘅偏西风。睇埋展望，未来几日咧高温天气持续，但系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周末期间咧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咧会达到36度或者以上噶。现时录得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8.8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嘅水分。如果感到唔舒服嘅话咧，立刻休息或者求助，需要嘅时候咧，请尽快求医。
1: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早晨，早晨，早晨9:08，有 Marvin 同你睇今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大埔公路沙田段往九龙方向近沙田马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都封闭咗，龙尾就排到去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另外好消息就系较早前喺大埔沿线路往吐露港公路方向同埋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处理好啦，但系屯门嗰单嘅龙尾就排到去福亨村附近。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翻九龙，而家龙尾仔九中乱班，告示打到落翻去中环方向就排到中环广场，东区走廊翻中环喺北角码头排到鲗鱼涌海滨公园。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亚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排到碧街，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海滨汇就排到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龙尾汇景花园，将军路隧道出观塘方向喺观塘就排翻入去欣怡花园桥面，三号干线出尖沙咀方向龙尾喺荔枝角公园，青沙公路出翻去尖沙咀就排到海丽村，西隧过香港而家龙尾就喺擎天半岛。入埋新界區睇睇，獅隧出九龍，龍尾世界花園，大老山隧道翻九龍方向排到石門村，屯門公路出翻去九龍，喺新都就排到去屯門醫院附近。而最後貓咪提提你，記得保持安全行車距離同安全車速，小心駕駛啊！
6: 行政長官正帶領特區政府編製首個香港5年規劃，5年規劃同你我息息相關。香港未來5年將會進一步提升競爭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7: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好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啲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7: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9: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嘅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睇到呢个消息咧，头先我哋咪后咁讲咧，话会唔会被佢呃咗咧？食咗好多餐，
3: 唔怕啦，好嘢唔怕食嘅。
2: 系，其实都系一个藉口嚟啫。我哋有时话，哇，呢间酒楼就嚟执啦，快啲去享受下一个即系叫剩翻落嚟嘅时间咁样。咁啊，听到佢，哦，原来咧有机会咧喺园区复业咧，耶，戥佢开心嘅。因为我本来都系呢一个区嘅村民嚟啊，呢个彩虹村，
3: 由细食到大，
2: 系啦。我谂唔单止系彩虹村嘅居民啦。或者啲附近嘅街坊啦，甚至乎好远嘅朋友都听过呢一间喺彩虹村嘅金碧酒家，
3: 真系远到海外驰名噶。
2: 系啊，
3: 即我
2: 海外驰名，
3: 我唔知系咪因为彩虹村要拆，所以咧多咗关于呢间酒家嘅新闻。
2: 系
3: 近年系真系有马来西亚同新加坡嚟香港嘅朋友咧，系有问起呢一间酒家嘅。
2: 嗯，咁当然啦，头先我哋都讲咧，好多嘢咧，其实就系一个体验啊嘛。嗱，譬如话而家好多朋友多咗。我睇一啲网上嘅剧啊，或者啲剧咧又用 AI 嗰啲角色去做啊咁啦。咁啊，电视台咧，大家都话好难经营啊，唔好话电视台啦，电台都一样系啦。即系大家都喺呢一个即系咁点样讲呢啲比较传统嘅媒体咧，要喺即系呢个新嘅世代入边，呢啲智能嘅世代入边继续去立足咧，我哋一定要有新嘅思维，一定要新嘅嘢，令到啲人系觉得诶。我冇听过，
3: 系
2: 咁先得嘅。
3: 我哋每朝都好新噶啲嘢。
2: 系我唔讲我哋，我讲人哋，即系我就要学习啦。譬如呢个 View 嘅新剧咧，叫《日落下的彩虹》，个名咧就已经系点题啦。
3: 嗯，
2: 日落下的彩虹。
3: 嗯，
2: 咁跟住咧，佢就真真正正咧揾咗彩虹村。头先我话啊嘛，咩嘢都嗱，其实万变啊不离其宗。
3: 嗯、
2: 你嗰啲
3: 啱啱讲完新，跟住万变不离其宗。
2: 万变不离其宗之后咧，你点样再喺嗰度？你都系用翻啲旧嘅屋村啦、啊，有啲酒楼啊，呢啲系大家啲叫集体回忆噶嘛。嗱、你有个 draw 啦，哦，原来你嗰套剧喺嗰度拍摄噶，即系嗱，本来系一套普通嘅剧，如果你冇即系冇。经过一啲思考或者冇啲计算，你就诶唔紧要啦，我哋呢套剧啫嘛，咪是但就是但喺边度攞景。但如果有啲人系识谂多一步，喂唔系、哦，如果我哋呢个好系啲年轻人咧去打卡嘅一个 talking point， 即系佢 instead of 是但揾一个屋村，佢系特登加埋个名又都改得 OK 啊，系咯。咁啊呢个
3: 呢个名直情系同呢条村系好配合。
2: 系咯，咁同埋日落下嘅意思，即系有两个解释啦。第一就系、是。黄昏嘅景色好靓啦，
3: 最靓嘅。
2: 咁第二样嘢就佢真系就嚟拆咯，
3: 好短嘅。
2: 可能你系未必有机会再睇到啦、嗯，或者再出现嘅时候都系另外一番景象。咁、嗯、就趁住呢个机会就要多珍惜啦。咁所以我觉得个名字改得几好，跟住佢就系用咗呢、這个彩虹村做背景拍呢套剧。咁点解提到呢、這个村咧？咁就因为头先讲呢间酒家咧。咁啊讲翻呢一间酒家咧，我哋开头就一路，我哋次次，我记得我都去过几次啊，即系呢年。两年之间，咁成日都问我老板，喂，你究竟几时拆啊？咁佢咧就知唔以对，系啊，都唔知几时啊。咁但系咧，讲下讲下，褪下褪下，而家睇到呢个报章上嘅消息啦，哇，真系唔经唔觉，原来1964年开业噶啦呢一间酒家，咁亦都系讲紧呢个彩虹村嘅一个好好嘅标记啦。咁而家已经嚟到呢一间酒家嘅第二代嘅掌舵人咧，阿晶姐啊，咁咧就系话翻俾大家听，原来咧有可能。有可能吓喺好近嘅将来咧，就系、是、会喺园区咧系开翻呢一间嘅酒家嘅，系啦。咁当然到时再开翻又真系未必好似而家 exactly 咁样啦。环
3: 境嘅味道会唔同咗，食嘢嘅味道应该系一样。
2: 无论个味道系点样都好啦。咁我觉得有啲嘢系点讲咧，
3: 最紧要人情味唔好变，我
2: 系都系会唔变嘅。但我觉得我又好佩服佢哋，虽然头先话哇。喺度一路散播嘅消息，又话会执啊，即系会结业啊，咁好多人啲人就啊好惊佢已经唔再经营就去啦。但喺去嘅过程当中咧，我见到呢间酒家佢唔系坐喺度食老本嘅，呢、个先系重点，唔能够坐喺度食老本嘅，老本好快食完嘅啫。佢系不断咧谂好多嘢，我哋之前去咧系冇咁多花神嘅，佢而家咧譬如生日嗰人咧，佢又整得帽俾你啊，跟住现场有啲大家又可以随意咁样唱下歌，即系佢唔系全晚都有人唱歌嘅，佢到大。而家啲菜上到咁上下咧，咁佢其中有一个员工系好中意唱歌，咁佢自己会带头都唱得 OK 咁样唱下先，咁跟住又另外啲客人啊又可以唱，我记得嗰次去有人喺度唱。 粤剧嘅折子戏，
3: 我以为唱《夕阳之歌》添。哇！不过你咁样讲咧，我真系终于明白，点解你望落去咁后生啦？因为你唔用老本咯，所以你咁后生。
2: Okay,
3: 玩埋旋转木马就仲好，米爷同埋黄淑曼嘅作品。

0: 期一齐食个寿司先啦。
1: 99.7新城资讯台，
2: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3: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1: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3: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4: 国事小专家。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以及星期六上午8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4: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我是从来没听过36雀的。
7: 36雀走为上雀嘛。
6: 秘笈古书。
7: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啫？总之你未见过你咪古书。
6: 你没理我。
7: 秘笈这样东西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6: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7: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毒物来的。
6: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的？
7: 36计。
6: 釜底抽薪。
7: 你个煲里面下底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6: 走为上计，
7: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8: 今日由上午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9: 星期五的早上9点23分，老友。

0: 收机就要留意啦，睇下呢个系咪你嘅投资嘅目标或者系策略吓。咁因为咧市场咧就预期咗美国嘅息口唔减或者仲有机会增加之下咧，所以咧政府就喺呢个时候咧就宣布啦，公布咧第十一批啊三年期嘅银色债券嘅发行嘅详情。保底嘅利息咧就系 4.25 厘，比起旧年嘅银债咧系高咗 0.4 厘嘅，亦都系计2023年咧嗰阵时咧，其实我都系冇嘢啦，就系五厘。
1: 即系你咁样讲冇嘢，系人都知道你咩事啦。
0: 你唔讲呢句，冇人哋都冇留意啊！真系啊！
1: 我上一次先赞完你。是不是你现在就自己在这里刮回个窿跳下去。
0: 我成日都是这样的，你認識我这么久你知道了，是不是先。Anyway, 今次都是2023年当时就是五厘之后的第二次的高息来的。现在初步就会发行大约是规模500亿港元的这个银色的债券。最多就可以，即是如果看反应有机会可以加码加到去550亿的。看看一般市民有没有这个即系投资嘅意欲喺银债方面投资啦。咁睇翻啲专家吓，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啊许正宇咧就话，决定银债嘅产品嘅利率嘅时候咧，咁当然系睇翻个市场嘅环境啦。咁同埋类似即系好似银债类似嘅收益产品嘅一啲利息又系点样？咁佢话咧，市场上一年期嘅定期存款产品嘅利润个利率咧系介乎2-3%，咁佢一定要高过呢个，啲人先会向即系呢方面即系决定去买呢个银债噶嘛。咁佢话三年期嘅固定收益产品咧，大约就系4.25厘，咁即系其实佢同市场一般即系要绑大约三年嘅固定收益咧就差唔多啦。咁所以佢对于今次嘅即系发行呢个银债嘅产品嘅吸引力咧就好有信心。咁市场咧就有人咧就建议就话嗱，呢个系市场人士建议，大家听清楚啦。资金充裕的老友记 ，OK， 咁自己问下自己系咪资金充裕嘅老友记？
1: 问埋自己系咪老友记先？
0: 可以认购20-30手，
1: 系冇错啊，咁啊。

听过嘅咧就系 IDG Bubbles 嘅作品《夏日狂闪》啊。夏日咧就当然要狂闪之余咧，呢个夏日咧有个活动咧都想大家参加嘅，就系保安局禁毒处推出嘅寻找东东希希大任务有奖游戏啊。由即日起去到8月14日咧，只要咧喺街上面咧揾到禁毒大使东东希希主题嘅立体油桶，同佢哋合照打卡之后。

0: 咧就唔算数噶吓，同埋留意合照嘅时候咧，要影埋旁边嘅街景，话翻俾大会知咧，你喺边度咧可以野生捕获到两位禁毒大使，影到一个立体邮筒咧就已经可以换到精美纪念品一份噶啦。嗱，如果你咁叻，影齐晒全部17个立体邮筒嘅话咧，仲有机会赢到终极大奖噶。不过记住啊，我哋一定要企硬唔剔嘢。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FM99.7 新城资讯台，
0: 星期五嘅早上时间嚟到9:30。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早晨，而家早上9:30有 Marvin 同你睇今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豪景花园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就排到去加龙村。继续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翻九龙，而家喺龙尾就喺香港仔隧道入口嘅收费广场。告士打道过海翻九龙就排到去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落翻去中环，而家就喺华润。跟住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排到碧街，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而家海滨汇就排到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龙尾汇景花园，青沙公路出翻去尖沙咀方向就排到海丽村，西隧过香港龙尾油麻地避风塘近民安队总部附近。入埋新界区睇睇，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而家就排到去马料水，屯门公路出九龙系加龙村道油车龙，而最后猫咪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大家好，我系上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嘅节目，再创高峰。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9:31同你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嘅气温咧大约系摄氏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嘅偏西风。睇埋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会持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系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会达到36度或者以上。现时录得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9.6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u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华，
2: 第31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头三甲的位置，都是嚟紧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入面其中三位的女歌手，先有季军邓丽欣《仍留在这里》，播放次数109次。在佢 EP 入面带嚟最后一只嘅颜色，就系 Amy Lo 蓝艳，播放次数149次。

0: 冠军同我创作嘅时候，已经谂系要好甜蜜嘅歌曲，即使几无聊都好，总之喺埋一齐就好开心。都系云浩影播放次数157次，我想和你虚度光阴。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丽丽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3: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FM 九十九点七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程海欣、麦卓华。
6: 快乐红人，
5: 原来生活好快乐，快唔快乐啊？小麦，
7: 系啊，你好啊，程主播，
5: 系快唔快乐啊？
7: 快乐，
5: 系咁，我哋有快乐红人喺度，梗系快乐啦，系咪先？
7: 冇错。
5: 今日呢位嘉宾就是黎展峰 Andy，Hello，Hello，
7: 我都快乐 ，Andy，
5: 你都快乐，
8: 快乐快乐。
5: 最近呢首歌都是一首轻松节奏快乐歌，
7: 冇错，
5: 系。即系头先我喺度同 Andy 喺出边，即系未入嚟直播室之前倾偈啦，咁一路喺度讲就话，我谂啊，小麦你都有留意，最近收到歌手朋友嘅歌咧，都系比较轻快啲嘅吓，咁啊同个天气有关啦，即系有时冬天啊、秋天嗰啲咧，硬系咧，哇，就要唱嗰啲。比较悲情啲啊，
8: 或者凄美啲，
5: 系啊，啲惨情歌咁样咯。喂，但系你今次咧唱呢一首即系新歌叫《闹剧重演》，节奏唔同咗啦。喂，你把声又唔同埋，连个样都唔同咗。喂，成件事系一个好夏天，好 fresh， 头发剪短咗，
8: 有啲认唔到嘅感觉。
5: 哦，咁又冇，
8: 有嘅，哦，咁都好嘅。
5: 虽然你又靓仔又成咁啊，
8: 多谢多谢多谢。
5: 系咪特登刻意为呢一首歌打造一个新嘅形象咧 ？Andy
8: 都系嘅，有某程度上又觉得。既然出新歌有新形象都可以 surprise 下大家，因为即係好似头先你讲啦，即係首歌都比较适合而家呢个夏天暑假啲嘅感觉，咁我就觉得本身呢之前自己係比较又未长头发嘅，但係就比较公子少少啦，我会形容为
5: 公子啊，歌儿，
8: 公子歌儿，
7: 公子，
5: 系啊，正啊，
7: 自己开个 term 出嚟，
8: 或者韩式少少咁样啦。咁但系我觉得啊，我之前嗰个发型唱一啲比较一啲惨情或者系一啲慢歌抒情啲嘅，好似啱。但系呢一种比较今次 chill 啲夏日啲嘅，就不如。清爽一次啦，咁样啦，咁就整咗个新发型、新发色。
5: 我觉得你个新嘅 look 咧，俾我感觉咧，除咗你头先讲嗰啲清爽啊，我唔识嗰啲咩韩 feel 咩 feel， 但我觉得系调皮咗，
8: 调皮啲
5: 系啊，好似个 naughty boy 咁样咯，终于知道感觉。
8: 因为我就系之前有分享话啊，我觉得我自己好 sporty 嘅，咁但系如果我有时啲 outlook 唔够 sporty， 又好似有啲出入咁样，咁我就觉得即系而家乾爽清爽就可以显得，即系调皮都
7: 系
8: 几适合。
7: 呢
8: 个系
7: 咪真我多啲啊？即系其实咧，我觉得咧，之前咧，阿 Andy 上嚟我哋节目，尤其是头一年嘅时候咧，比较拘谨嘅，即系啲嘢咧系好似点到即止，佢又唔系唔讲嘢，但系咧冇今日咧去得咁尽嘅。今日
5: 又唔系去得尽，咁初初新人惊自己讲错啊嘛，
8: 冇错。
7: 今日就好明，
8: 唔系我而家都惊讲错嘅，不过
7: 系
8: 唔系有时。
5: 但系你即系表面嘅感觉就好似 relax 咁啊 ，OK 啦。
8: 之前是比较内敛啲，同埋我是一个可能我成长的环境咧，即系普遍，我觉得我

0: 呢一个 generation 嘅小朋友咧系好怕错嘅，即系可能大家系一路接受嘅教育就系、是、啊，我哋唔错得嘅，要跟规矩咁样嘅。咁、所以我嘅出道嘅时候就会觉得，当我踏入一个好陌生嘅环境，哦，第一次入呢、這个呢、這个演艺圈，我就会觉得我唔可以错，一定要所有嘢系做翻一啲我认知啱嘅嘢咁样咯。所以变相就会好拘谨啦。咁我觉得而家某程度上有个人起码熟习咗个环境。再加上可能自己身边嘅人啊、同事啊、fans 啊，大家会啊认知你嘅 image 或者系你嘅性格系点样，咁我就会因应哦，我都认同我系一个咁样嘅人，而大家都接受，咁我就愿意攞呢一面多啲俾大家睇咁样。
1: 咁头嗰一两年咧 ，Andy， 你头先就话啊，自己都步步为营，即系小心翼翼，惊做错啦。咁但系有时好鬼衰嘅，即系你越系小心咧，越系谨慎，偏偏咧。会衰嘅喎，有冇呢啲咁样嘅
0: 经验？
1: 经常出现，或者真系都讲错嘢啊，做错少少嘢咁。
0: 我谂下先，我
1: 两年啦，我出道
2: 有冇俾人训斥过咧？
0: 有冇俾人训斥过？
1: 即系唔系训斥咧，提点下。你讲得唔严重嘅，人哋唔敢讲。
2: 讲错嘢就训斥噶啦，
1: 咪提点
2: 提点啊，好啦，提点成日都有噶啦，系我觉得。
0: 我之前试过有一次系我去睇朋友嘅 concert， 跟住之后，我冇啊，唔系，应该系话我纯粹去做一个观众嘅啫，本身谂住，咁但系后屘佢哋就有少少，原来玩得兴起，就原来有一个环节系都会同台下嘅观众一齐去玩嘅，
2: 系
0: 直头系叫埋上台玩，咁、我就兴起，即系举手。咁佢哋又邀请咗我上台玩，
1: 就真系上咗台，
0: 冇错，上台玩，但系我咧就玩完咧。我就冇翻去同公司讲，
1: 系冇备案，
0: 冇备案系啦，即系起码因为可能喺公司嘅角度都会觉得啊，你系一个
1: 公众
0: 人物系啦，你有啲咩系哦有啲喺公众场合俾大家见到嘅时候，即系都要起码知会我哋一声系啦。咁我冇做到呢样嘢，因为嗰阵时系觉得哦唔需要啦，即系可能我去睇 show 啫，系啊系啊。咁最后系公司同事系因为有个新闻咁样嘅，公司同事系睇新闻先系啦，睇新闻先知嘅。咁我就即系嗰件事我都知道，唉自己唔应该咁样嘅，即系起码一个尊重咁样都要即系讲声咁样，
1: 又唔系话唔俾你上去嘅，都大家
0: 冇错，所以
1: 沟通
0: 系啦，我就即系我觉得呢几年嘅成长就系有时沟通或者系即系点样可以做一个有承担有交代嘅人咯，呢样嘢都好紧要咯。for 无论自己又好 ，for 身边帮你做嘢嘅人都好，即系呢样嘢系要处理得成熟。
1: 哇，真系犀利！开始真系听阿 Andy 讲几句嘢，真系成熟咗。头先佢猛讲话自己，即系你知啦，我哋呢啲细路咁，佢叫自己要细路。但开始即系识得同人沟通啊，有责任啊，承担咗边咗男人噶啦。
0: 要啊，
1: 系啊，有承担噶，已经开始。
0: 一定要。
2: 唔系，尤其是嚟到乐坛咧，即系而家叫第三年嘅时间咧，就算喺你公司或者喺乐坛嚟讲，都算系升 level 咗噶啦。即系而家系唔系做最细嗰个啦嘛？
0: 系啊，尤其是又。即每一年都会有新人啦，咁又唔可以俾自己净系长期即个思想处于一个新人嘅状态咯，即所以系我觉得有少少似我而家做音乐作品嘅宗旨咧，我自己就系觉得啊，每一次作品推出都要大家有 surprise 嘅，即见到有个成长喺度嘅，即即唔好理系究竟系一个新嘅曲风定还是系一种新嘅 message，反而系一定要大家见到有个进步喺度，咁某程度上就希望用即系以进步为名，即系希望可以用呢样嘢去打动到其他人。
1: 好啊，依家我哋转头翻嚟咧，又可以请 Andy 同我哋讲下佢最新嘅派台歌啊，闹剧闹剧重演系啦，去咗咩境界先？
3: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5: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
5: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 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6: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8: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NBO TV 同步播出。
9: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十二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中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咗之后咧，嗰、那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那个佢洗中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2: 认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多堪
3: 记。1, 2, 3, 4, get it！ 这首歌由一粒音符开始。

0: 全的音符，创作出无限的故事。逢星期三晏昼12:30到1:00，劲爆音乐斗 Music Bean 有小斗和不同的乐坛人解构关于他们的音乐故事。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2: 程海欣、麦卓华。
3: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4: 快乐红人，
2: 哇！即系我呢啲年纪大啊
5: ，
2: 老人
5: 唔系，
2: 我话自己，我老人即系系咯。
5: 但我跟住你错。
2: 原来头先同 Andy 即系啱啱休息嘅时候倾嘅，佢我都已经啊，佢好好，我觉得。啊，你咁识，即系你咧唔会话喂，你哋头先讲错咗。其实我咧入咗行5年嘅，但佢佢唔系，但系佢好识得包装件事，令我好舒服啊。虽然我知自己讲错咗，话佢入咗行2年几，
5: 唔会，你永远都唔会错噶。
2: 唔系，点会啫？错亦都冇问题，但我觉得佢轻描淡写就，其实唔经唔觉咧，我都入咗行5年啦，咁样啊。
5: 系，即系令到我哋知道，原来我哋
6: 咁啊好咯，即系可以证明
2: 我新鲜感，我哋
6: 我样貌系可能望落 keep 到 young
2: 系咯，打羽毛球都打咗几次咯，
6: 系冇错，
5: 系我哋其实头先数下数下都唔
2: 系
5: 好对路系咪？
2: 系，应该都唔止啊。好，讲下首新歌先。黎展峰 Andy
6: 系
2: 啦，你首新歌叫《闹剧》，重演头先我哋嗰个系咪闹剧嚟噶？
5: 唔系嘛，咁小事喺佢心目中应该未系闹剧，
6: 可能都算系噶，
5: 都系
6: 即系一啲少少我会觉得今次呢个闹剧比较着重于开心啲嗰边嘅，即系嘻哈哈咁样嘅。
2: 我正正想问呢个问题，因为闹剧咧，我哋通常会赋予咗佢一个 negative 啊，
6: 贬义啲，
2: 系啦，贬义啲，哇，简直一、简直一场闹剧，即系好胡闹嘅意思，就系冇意思嘅，可能搵人哋开玩笑，令伤害咗人都未定嘅。咁但系你头先已经讲咗，呢个一个开心嘅，
6: 开心啲，系，
2: 咁成个即系。
5: 音乐
2: 啊，首歌啊嘅产生个背景系点嘅？
6: 因为我呢一首歌闹剧重演，头先讲嘅嗰个闹剧就系主要系同 friend 嘅，
5: 系
6: 就系话啊有开心有唔开心，即系一齐经历嘅嘢同 friend 一齐经历嘅就系一场闹剧咯。因为每一次撞到 friend 就会系嘻哈哈嘅，大家好多嘢讲，咁就系讲话啊点样同一班 friend 再次聚埋一齐去演一次大家细个一齐做嘅呢一出闹剧咁样咯。咁因为我。一唱呢首歌嘅 demo 嘅时候，唔知点解脑海就觉得一定要系讲关于友情嘅嘢，
5: 系
6: 系啊，尤其是又，我觉得我自己出咗道几年咧，我唔算系同我啲旧嗰啲同学或者朋友好 close 噶，即系某程度上又好搞笑嘅，即系佢哋咧又会觉得，哇，你一定好忙啦咁样嘅，
5: 系系
6: 咁。但其实又唔系话真系好忙嘅啫，即系又唔会话每日24/7都要做嘢咁样嘅。咁但系又好似总会有一种感觉系佢哋会觉得啊，你去咗一个新嘅地方去生活咁样嘅，唔知点解系啊。但系咧，我一同佢哋聚翻埋一齐咧，佢又会好 welcome。哇，你好似翻翻嚟我哋呢个 gang 咁样，呢个 family 咁样嘅。咁我就觉得啊，呢一个 vibe 系都几啱大家一齐去 share。即系可能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呢样嘢，就系你去揾翻你旧嗰班 friend， 或者系你不嬲有嘅一班 friend， 而大家企埋一齐坐埋一齐，就系会讲翻以前嗰啲开心嘢。
2: 即系其实呢个闹剧重演 in a way 就系好似 reunion， 同班老朋友一齐玩啊咁样嘅意思嘅。咁你嗰啲朋友咧，系咪都系即系中学、小学？踢波即系学校咧，或者系出边啲 friend， 或者网上啊啲朋友。
6: 我你话 MV 定系讲
2: 唔系啊？即系真系自己
5: 哦，系啦，你嘅感觉。
6: 我就我觉得我而家即系如果唔系圈内嘅话，圈外就多啲系约一啲大学同学啦，中学同学都有嘅，但系相对冇大学同学咁紧密。或者係一啲足球嘅朋友啦，即係我比較運動啲嘅都係，同埋就一啲教會嘅朋友咯，因為我
2: 即
6: 係
2: 有幾個 group 嘅，
6: 有嘅，
2: 可能踢波有幾個，教會有幾個，大學有幾個，
6: 係啦係啦，有幾個咁樣，咁但係我又唔知點解係入行之後就。相对又唔系话去到好紧密嗰种嘅，我自己就系
2: 你唔揾人嗰啲人嚟嘅咯，应该
6: 系我以前会，我以前会，但系我入咗行之后就真系少咗去做 coordinate 嗰个人嘅。
2: 点解咧？ 有咩包袱咧？
5: 定系净系时间嘅问题咧？
2: 头先佢话都唔系真系大家想象咁忙，
6: 系，
2: 但反而佢啲 friend game。怕煩即覺得佢忙就唔敢揾佢嘛。
5: 係咯，咁所以你可以安排。
6: 其實我係驚甩底
2: 嗯、
6: 因為我有時驚係，譬如我約
2: 係
6: 啦，我驚譬如我約禮拜日食飯咁樣，咁、但係真係唔知咁啱禮拜五話、啊、你禮拜日有個 job 咁樣，但係如果我去 organize 嗰個人，跟住就甩咗底就唔好咯。
2: 係啊，你係咁
5: 咩？會㗎，即係其實一樣
2: 多嘢。
5: 唔係，其實我哋做電台都一樣。
6: 有，
5: 唔係前主播都好明白㗎。有陣時有啲嘢係突然之間出現，所以約人我唔敢約咁遠。
2: 我就係嗰啲突然間。抽起条筋唔想去咯，好多
5: 呢
2: 啲
5: 嘅。
2: 你有冇呢啲噶？
5: 突然之间抽起条筋唔想去，
2: 我多噶。
6: 我又唔会嘅，因为我咧，
5: 你
6: 其实
5: 系应承啫嘛，唔系你搞系嘛？你搞完咧，
2: 唔系我搞，而家
5: 人哋讲自己搞甩底唔好。
6: 因为我本身我咧系一个好唔中意人放飞机嘅人，
5: 系
6: 啊，我系嗰啲好。我觉得约咗人就一定要到，系啦，就算迟到都会到，系因为我都有机会迟到。
2: 我成个班咁少我一个，即系譬如一大，即系唔系我 organize 嘅，咁可能有个人就 call 大家食饭，有四五个人咁样啦。咁好多时咧就临尾，哎呀又唔好想去，跟住我就哎呀唔好意思啊，我今日咧好攰啊，
6: 唔舒服啊。
2: 哎呀，
6: 女士嘅。女士嘅，唔系，但系
5: 情主播佢话俾你听唔舒服，你一谂一谂，剪翻呢一集出嚟嘅真系，
2: 真系有
5: 叫做
6: 唔系，但系有时可能女士真系咁啱某一啲时间唔舒服，系真系会影响到。
5: 你都几细心噶，黎展峰呢样嘢你都包埋底嘅，
6: 唔系咁呢个真嘅。
5: 咁你好大包袱，
6: 唔系咁我可以楞到落去。其实男士都可以有咁样决定，
5: 边个男士有呢个问题？
6: 唔系啊，男士有时都会有啲系啦，有时有我有时都会噶，唔知点样一个月系总会去到有某一两日系忽然间哇。即係好 emo 啊，好覺得自己個人係好似做咩都唔好咁樣噶，唔知點解。
5: 咁你點處理啊？去到呢啲好 emo 做咩都唔好嘅時間，情主播最中意知道。
6: 誒，係
2: 咩？
6: 我都
5: 你話唔係咩？係。
6: 我諗我會約 friend 咯。
5: 哦，你反而會約？
6: 我會約 friend 嘅，即係傾偈又好，做運動踢波或者係有時近呢半年唔知點解中意咗多咗打桌球。
2: 嗯、
6: 可能打下桌球咁样咯，系、啊、即系我，因为我系中意表讲咗自己啲唔开心嘅嘢。
5: 但系啲 emo 通常有冇原因噶？有啲人系同一 set 事不断发生紧，平时冇嘢嘅，但系唔知点解突然之间有两嘅就系零舍。有啲人咧就真系有啲好实在嘅事先至会 emo 嘅。
6: 可能有一啲好几件好细嘅事，或者几件好细嘅一路解决唔到嘅问题，而 trigger 到自己咁样咯，即系一逼埋一齐，明明系好细，又明明可能得一两单，跟住逼下逼下几单咁样，就会觉得哇，所有嘢都唔啱咁样，所有嘢都影响紧自己咁样
5: 咯，即系打波落雨咁咯，
6: 系
5: 系啊，
6: 冇错。
5: 不过好得意嘅，即系我觉得有阵时诶，唔使太过介怀嗰一件事系咪嗰日。一次过发生，总会发生噶嘛。我成日都讲，即系而家吓，我会同自己讲，有佢发生晒佢好啊。发生完咧就有好事噶啦。即系我而家通常都会系咁。
2: 喂，问翻 Andy 先。咁你呢首新歌咧，对你嚟讲咧，即系头先我哋出边倾啫，听众会听到啊嘛。即系你去掌握呢一种嘅节奏。头先我都同 Andy 讲，我听到佢另外一把声，即系同佢之前唱嘅歌系唔同。
5: 好明显添，系
6: 因为我同 Cousin 都而家呢只系第四只同佢录嘅歌啦。
5: 系，
6: 我觉得反而呢一只系。四隻入面最難嘅一隻咯，即係 vocal 上面錄，因為聽落好似好 chill，
2: 好容易唱，
6: 好輕鬆，好似好啊，即係可能撇撇地咁樣唱到。但係點樣可以係喺點樣去 control 放鬆呢樣嘢係最難嘅，係啊，即係
2: control 放鬆
6: ，control 放鬆啊，即係你
2: 好似個掣咁啊，唔係將你
5: control
6: 放鬆，
5: 係
6: copy and paste，
2: 唔
6: 係，但係你係要即係有少少中庸之道咯，你又唔可以太實正。绷紧咁样嘅，但系你又唔可以太过本撇，所以呢拿捏中间嗰个位系最难嘅。我觉得呢首歌，就系我同佢录过最难嘅一首，反而系。
2: 不过我谂如果大家睇埋个 M V 啊，更加喜欢添，因为我觉得成件事就系好适合呢一个即系夏天啊，好 chill 啦，好多颜色啦，好缤纷嘅色彩咁啦。就算你话头先你哋讲咩 emo 嗰啲咧，我谂睇完之后都开心晒。
5: 咁啊，而家即刻嚟
2: 听下先。
5: 好啦，咁啊，再一次咧，多谢 Andy， 多谢晒。
6: Thank you。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上十点，
4: 新城广播新闻。

0: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白宫发公告宣布，根据1962年的贸易扩张法第232条，对进口多晶直衍生产品加征 15% 的关税，包括直片、光伏电池和太阳能组件，并对进口多晶直和衍生产品设定最低进口价机制。多晶直最低进口价格是每公斤21美元，多晶直片等就是每公斤100美元。今年12月4号凌晨生效。公告仲授权商务部建立回流美国的激励机制。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过度依赖外国的供应已经危及国家安全。白宫的公告办，多晶直是奠定美国半导体和太阳能供应链安全基础 的材料，是投资美国多晶直和其衍生品生产的公司提供诱因，是必要而且适当的做法。美国商务部长诺德尼克亦都说，华府需要将供应链带回国内，华府正设定价格让中国没办法再倾销，同时都设定关税。外电报道，目前中国大约占全球太阳能的制造产能大约 80%。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针对光伏行业开展价格合规指导后一个星期，内地八大多晶直企业共同签署反内卷倡议书，承诺不低于成本价销售。企业承诺所有光伏产品的价格，包括招投标报价，不得低于依据团体标准光伏行业成本核算模型通则核算的对应成本。低于完全成本价销售的就必须立即制止纠正，企业自觉接受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倡议书又强调，企业要加强互相监督，当发现低于成本销售的违法行为时，要及时向行业协会和市场监管总局反映和举报。企业承诺严格落实能耗新标准，主动出清高耗能的落后产能。八间企业合计占内地多晶直有效产能超过九成，包括四间上市公司：通威股份、协鑫科技、大全能源和新特能源。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天文台话高温天气持续，呼吁市民要补充水分，如果感到不适，应该立刻休息或者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天文台预计今日本港风势仍然微弱，今日同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而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期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同伊朗开战几个月之后，部分的弹药出现供应紧绌，但是强调如果有需要，美国仍然有其他较非精密的武器类型继续作战。他亦都说，补充武器库存对于应对未来可能爆发另一次冲突至关重要。特朗普星期四在椭圆形办公室被问到行政部门向国会申请额外武器拨款时说，美军拥有几乎是无限的供应，但是亦都有些类型的供应是稍微紧绌一点。他说，国防承包包商正加快生产外国者导弹、拦截弹和战斧巡航导弹，但是较非精密的武器供应仍然充裕。特朗普就补充，美军亦都有些威力强大而且非常优良的类型，而且供应无限，因此目前状况非常好。特朗普总结，美军必须拥有更多武器以防止有其他的情况出现，但是现在的状况非常良好，弹药库存极为庞大。美国副总统曼斯出席参议院共和党午餐会，就白宫的立法优先事项展开讨论。参议员正寻求在一系列的广泛议题上取得突破。参议院的日程安排仍然存在变数，议员正就多项议题进行磋商以凝聚共识，包含一项因为大麻条款而搁置的临时政府拨款法案、对俄罗斯的制裁立法、人事提名以及推动共和党预算决议案取得进展。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曼斯预计将会就政府拨款问题向议员施压，同时亦会推动拯救美国法案，后者为总统特朗普的首要立法优先事项，但是目前在争取足够票数通过方面仍然面临阻力。曼斯今次造访国会山庄，反映白宫正加大对国会的游说力度。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至

0: 新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2: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号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她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0: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嘅偏西风。睇埋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系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会达到36度或者以上噶。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6: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0: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7: 早晨，早晨，早晨，10:08，有 Marvin 同你睇今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喺观塘海滨道往油塘方向近丽业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都封闭咗，行开一边朋友就留意一下。另外有个好消息就系、较早前喺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豪景花园嘅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清理好啦。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去翻九龙，而家香港仔隧道入口收费广场都开始车多噶啦。告士打道落翻去中环方向就排到中环广场。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翻油麻地方向排到佛光街公园，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

0: 喺海濱匯就排隊觀塘碼頭，東隧過香港龍尾匯景花園，西隧過翻去香港方向，而家就排隊油麻地避風塘近民安隊總部附近。入埋新界區睇睇，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排到馬料水，龍富路入機場，而家喺屯門公眾騎術學校就排緊隊。而最後，貓咪提提你，記得保持安全行車距離同安全車速，小心駕駛啊！
1: 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撑，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

0: 揾嚟搞村村长黎莉。
1: 揾嚟搞村嘅时间 ，Happy Friday！ 你好，我系黎莉。每年我谈新人都好多，今年有埋佢加入。

作曲 Johnny， 填词林实芳，编曲波多野预介舒文，监制舒文，乐坛新人的名字是陈海琪 Case。 首次排台歌《完全真空》，提到是关系上面的窒息感。

关系可以令你好甜蜜，亦都可以令你窒息。呢一首提到嘅系迷恋有害。其实我想听嘅时候，我唔系好认得佢系张雨晨。

0: 新歌《夏日狂闪》已经在各大平台火热登场。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0: 揾黎搞穿黎黎。
1: 开头收到嘅时候冇呢个 solo 嘅版本，但我就话呢个吉他 solo 太正啦，摆翻入嚟啦。因为 MV 里面系有完整吉他 solo 嘅版本，都正正好似就带你进入系几攰都冇问题。

林伟俊小狼。第一次咧现场睇小狼嘅演出，系有一种摄人嘅感觉。佢话喺未夹 band 之前，其实好中意听 rock 嘅歌，听住有一份嘅自信。而呢首歌其实一早已经有，但系未有重新推出，觉得系时候俾大家。

0: 首歌咧，其实已经有 Jeremy 嘅画面喺度，有佢嘅黑蛇传。黑色的我万世任流。早上10:32，
1: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新城咧好多创意嘅，我记得咧我都做过节目，咁啊希望咧新城咧继续继往开来，越做越好。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嘅偏西风。睇埋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系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会达到36度或者以上噶。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6: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号晚会展 Hall 5

0: 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 FM 99.7，
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3: 未开麦之前咧，我就同呢位嘉宾讲啊，今日深月咧有个拍档咧就会同你讲下由你新人啦，去到即系今日呢一个嘅特务詹士康嘅一个身份啦，咁啊，跟住阿林奕康咧上个星期就唉好多叹气嘅，啱啱就系、是、哇 ，OK， 欢迎林奕康喺度
4: ，Hello，
3: 系你觉得我先问一下先，你觉得呢个新人去到而家嗰个时间咪从一声就已经好快过？
4: 既快亦都好耐嘅，因为我觉得嗰啲科学嗰啲理念又出嚟咧，所以其实时间我哋好难去揣摩噶嘛，但系反而系你有几多记忆点，就会感觉有几耐嘅时间，而的确即系喺入咗行之后，即系好多唔同嘅变化，亦都有好多事情令到我觉得哇，都即系。不枉过。
5: 咁你啱先讲最大嘅记忆点系咩呢？你觉得印象咁多年嚟最深刻印象嘅其中一个记忆点系咩？
4: 其中一个啦，咁始终自己低谷，即系嗰一段时间一定系自己好深刻啦。即系通人哋话啊嘛，嗰啲某啲记忆点就系、是。你当你好多 stress 啊，又或者系好惊嘅情况底下，你一定会记得嗰个记忆噶嘛？可能边个吓亲你啊，或者睇咗边套戏啊，或者
3: 系你记住唔好吓靓仔，
4: 即系
5: 我记住啊，话
4: 即系试过100蚊都揿唔到嘅时候咧，真系记得细嘅系系啊。咁但系都第一次演唱会啦，即系呢啲都真系由最唔开心去到最 high 嘅 moment 咁样，我觉得呢啲都真系好难得。跟住再结婚，跟住再做埋爸爸咁样，即系过往呢十几年真系
5: 好多挑战啊！
4: 好多挑战亦都好多 happening。咁啊，如果譬如讲可能 ，OK， 小朋友十几年里边读书会长好多嘅，但系佢哋个环境又冇乜变。喺佢嗰十几年时间，可能学校变咗，但系都系
5: 相对平稳。
4: 系啊，相对都咁样翻学啦，咁样。但系放我嚟讲，系呢15年嚟系哇，好多变化系。
3: 系头先咧，啱啱你提到一样嘢咧，真系可能系嗰阵时话要揿钱出嚟都好困难啊，甚至可能会有好多嘅惊啊、压力啊咁。过程入边咧，其实林奕康有冇谂过，不如算啦，唔好做音乐啦，做下其他嘢啦。
4: 啊，当然有噶，当然有噶。但系我知道自己可以做嘅嘢喺香港唔多，咁所以其实都作最坏打算。如果嗰只碟都唔得咧，自己翻去加拿大噶啦。我读书都 OK 嘅，咁我
3: 系咯。我印象你读书好叻噶，
4: 即系个数、
3: OK 啊、
4: 数学都几叻。咁我再读多个 finance degree 咯，我去我去做 finance 咯，股票啊、投资啊，或者咁咯。
5: 咁所以其实如果假如你唔做歌手，真系会选择做呢行噶，或者做其他咧。
4: 喂，咁讲系因为我 prefer 就做医学嘅，即系嗰阵时有个志愿就一系就做一个研究医学嘅 scientist 啦，又或者系做一个创作歌手咁样，咁喺两者揀一个系要趁后生做啦，咁谂住话两三年唔得就去转另外一样啦，但两三年嘅系一个最大嘅大话，因为你喺两三年你唔会知道结果噶嘛，
3: 冇错冇错，
4: 除非系完全个个都话 no 啫，咁啊 OK 咁得啦，但其实有机会有一线生机噶，咁你都会继续留去，继续再试噶嘛，
5: 系啦，
4: 咁但系去到嗰个地步就已经咁多年前有啲难啦，你知唔知即系做一个入 medical school 几咁难呢件事？系啦，即系我
3: 即系而家要翻转头就好难噶啦，
4: 有啲难，
3: 继续坚持做歌手啦。
4: 系啦，即系譬如我哥啊，真系做咗做医学研究啦。咁我都好，我一直由细到大都即系好仰望佢啦，系都佢都引导我好多点样做人嘅习惯点样。但系去到嗰个位，我发觉其实都真系未必得啦。咁有其他嘢可以做咯，同埋我记得我廿零岁嘅时候，我自己点解觉得系未必做到，因为。哇，其实做 scientist 或医学研究真系好伟大，你真系读书读到30岁以上，你先读完，哇， 咁我个青春冇晒咯，系，
3: 嗯，
4: 仲要系我想闯一下，我想去体验呢个世界嘅咁样，咁，所以就做咗呢个决定啦。咁但系 course 即系行好，即系有啲嘢都worked out 啦，咁样
5: 你拣啱咗嘅，
4: 我希望系啦。
3: 有冇怀疑过自己系咪得唔得噶？咁样
5: 一开始啊，
4: 我谂我都绝对有嘅，因为我个人都比较睇开啲某啲嘢咧，即系正如咁样，我参加歌唱比赛，有12个 finalist 里边，你只系其中一个啫，赢只系一个，咁输嘅机会大啲噶啦，你当系一个学习机会啦。
5: 我决定咁样教我仔，教得几好喎，
4: 即系总得个赢啫嘛。咁你都要喺唔赢嘅情况底下，你都要有嘢可以攞走噶嘛。你即系当一个 positive mindset 就系，喂你。冇輸到任何嘢嘅喎，你有舞台經驗啊，你又可以認識一班新嘅朋友啊，又可以遇到可能一啲即係好 professional 嘅音樂界嘅人，去俾到好多指點俾你嘅喎，
5: 所以都係享受呢個過程，多過話我一定要攞呢個名額。
4: 嗱，跟住原來贏咗個歌唱比賽，覺得自己好似欠自己一個交代，試下啦，就算 doesn't work out 都好。喂，真系系呢一行拣你，唔系你拣呢行噶嘛？你去、你去入呢个环境，你系俾自己即系、就是、新手咁话。OK， 我喺度嘅，你拣唔拣我咧？咁咧，我话俾大家听嗱，我系咁样，我系咁样，即系好似写 report 咁样，介绍自己。跟住冇一啲行唔拣你，你都要接受现实咁。唔紧要啦，其实人唔系净系一样嘢噶嘛，有好多样嘢噶嘛。咁所以有啲嘢只怕。是你冇去過盡，你唔知個答案，最後都問自己，其實如果我去盡點點會得唔得咧？最怕嗰啲嘢，咁所以你去盡曬啦，無悔啦，唔得嘅咪咁算咯，咁
5: 你講得啱。咁其實我係問下啦，咁其實依十幾年啦，無論行情又好，社會又好，變化得咁多，你點？如果有啲新人啦，譬如我啦咁樣，你有啲咩意見俾年輕人啊？
3: 即係偷師啦，
5: 偷師下，係啦，所以有偷師冇師，但係我偷聽啲啫，係啦，係啦，可以。俾我哋有啲意见咧，
4: 你问我咧，我自己有好多嘢，可能我都认识，但系亦都好多嘢仲系学习紧，所以我唔敢话我自己嘅意见系所谓标准啦吓，但系我觉得任何情况底下，你要为自己去take responsibility。任何嘅每一次嘅表演，每一次嘅做任何嘢都好，你一定要着紧，最着紧系你嘅事。你唔可以 ，of course， 我哋尤其是喺呢行里边，绝对需要身边嘅人帮助。但系你唔可以就咁话放手。OK，
5: 交晒俾你啦，
4: 交晒你俾你，或者系如果有咩出错事就赖人哋咯，就话点解你唔留意嗰日？喂，留咗喂，我个胎歪咗，你唔话俾我听嘅咁啊，即系或者嗰日系点样？啊，狀態唔好點樣？你可以賴啊，我個調音聲調音師咁樣。No， 你係個 artist， 你係要知道你做咩嘢。如果個失準都好，其實都係你嘅問題。Of course， 有人可以幫到你，令到你可以冇咁失準嘅。但係畢竟係你最有能力主宰你可以做到嘅事噶嘛。咁即係其實如果有咩問題都好咧，先指向自己。有咩可以 improve 都系自己先，咁你一定条路会行得好多咯。
3: 我想知道你呢个想法系你入行嘅时候已经系有呢个想法啦，定系中间系真系有啲经历而令到你觉得，咦呢、這个嘅责任一定系我自己系一个最紧要嘅一样嘢咧？
4: 我系中间咯，或者系大概十年前到啦，入咗行几年啦，咁样即系有句说话叫做两手准备啦，咁样即系喺情况底下，譬如可能有一次嘅表演咁系去到嗰个时候谂住系自弹自唱咁样，咁但系去到嘅时候，佢哋冇琴架，跟住个琴咧又点咧吊空摆张台上边，跟住张台有啲核突，咁啊攞块黑布去遮下少少咁样，跟住成件事又 awkward， 我个高度又唔
3: 系
4: 好啱，成件事又唔
3: 系
4: 好睇咁样，咁啊最后就有啲 comment 就系，点解会咁嘅？我可以话搞错啊，连个琴架都冇嘅咁样系，咁。嗰阵时，有位前辈同我讲话，咁其实你屋企都有琴架噶，其实你可以即系可能你去之前制作到早未必知道你会想弹自弹自唱咧，咁你要知道你需要啲咩 equipment。

0: 你嗰个表演需要啲乜嘢，咁佢先一定可以安排到俾你噶嘛。咁毕竟系唔系当系一个少少教训咯，咁样系，同埋即系用呢个心态咁啊，哦系，咁、其实咁慢慢我就开始越嚟明啦，即系
1: 要多一手准备呢样嘢好重要。
2: 曾经以为爱系冇底线嘅退让，后来才知爱唔应该委曲。

0: 最新派台作品《爱自己啊》。
1: 搵嚟搞专村长黎莉，
2: 林英康，你入行十五六年嘅时间啦，因为你啱啱提咗，其实啱啱嗰个 case 咧，或者个转变咧，系由你中段十年左右开始系啦。如果我要数由你而家到冇占时康去翻以前，你觉得同从前入行，你觉得最大分别系啲乜嘢？林英康，
3: 我谂耐性啦，
2: 耐性
3: 系啊，依一行系训练耐性嘅，因为以前嘅我好好胜噶嘛，习惯以前要乜都要考第一，乜嘢都系要好。
4: 咁你当时比赛嘅时候点算啊？你系谂翻而家谂翻你之前嘅唱歌比赛，觉得攞 number one 都冇乜所谓。
3: 唔系，但系即系嗰一刻我系即系，但系即系我都不嬲个人比较好胜，系以为自己好叻噶嘛，以为自己好醒噶嘛，即系尤其是觉得自己读书好多，或者我好好奇，乜都要斟酌，要揾到真相或者是 scientifically 哪个最啱或者怎样。但其实这个世界有很多自己不懂的嘛。而入了这一行发觉其实原来我以为自己很醒，原来不是的。我很多东西不足的，我 people skills 又渣，我中文又不叻，有很多问题的。那变了是 OK， 我会聆听多一点。冇一嚟就要去即刻讲话啊！我有咩分享？不如听下大家有咩意见先。又或者譬如讲，可能如果其他人有啲 comment 嘅，我要去真系尝试去听。即系譬如讲，如果以前嘅我，监制话呢句又唱得唔好听，嗰个又少少走音，嗰个又有少少，你可唔可以转到另外一通去唱？或者咁样唔舒服，唔好听。你嘅音冇错啊，你字都冇错，但系呢个通唔好听咯。系咁，我会觉得有咩咁好听啊？呢个河马声嚟嘅。但其实
4: 好啊，
3: 即系但系你把
4: 好真实啊，
3: 即系但你把声都可以有好唔同嘅把声，你可以你都系可以咁啊，即系可以轻，可以嘈，可以有一杂声，有好多唔同嘅 version of 你。毕竟最后嘅听众中唔中意听，系佢哋中唔中意听，系唔系你都唔关事。即系喺啲情况底下 ，OK， 咁如果监制话呢句我可以唱得咁样会好听啲嘅。我试试下咯，冇一嚟就话觉得好似人身攻击咁样，系啊，监制都系想嗰件事好，而大家中意啫，你冇觉得咁 personal， 唔系话你个人唱得唔够好啊，又或者系你把声唔好听嗰啲，即系好多以前嘅我未必会入耳嘅嘢，而家我觉得 OK， 以前嘅我可能系好怕啊，天气好热啊，好猛整啊，而家 OK， 个天气日日都咁热噶啦，唔通日日都咁猛整咩？
2: 但我觉得你好喎，呢个转变
4: 好淡定啊！
3: 喂，以前
4: 睇开咗好多，
2: 同埋我会谂咯，因为你问我真心，我都觉得如果我可以有呢个转变，我乜嘢都睇开一啲。啱啱你所讲，哇，我今日真系觉得好热，热到我人好掹震。但你啱啱讲咗个喂。夏天系咁热噶啦，唔通冬天热咪咪系咪先？即系我都谂啊，系，即系其实我呢种放开都几好，但系点解会有呢种放开嘅感觉？
3: 唔系因为你撞过旧板嘅时候，咪会要放
4: 开，即系撞过。
3: 因为咁讲系，因为始终呢一行嘅好，我要接触嘅人又多，你接触嘅事或者挑战有啲 mind， 即系一啲叫做咩即系。十五十六嘅时间，你要知道喺个情况应该点处理咯，系咪即咁？即系譬如讲，可能我话热嘅，呢个反而唔关入行事，反而嚟到香港嗰阵时候，我去过去我太太嗰边探佢嗰边，跟住见到佢嘅时候，拉口拉面咁样，跟住话喂，你唔可以日日都咁样噶，日日都咁
4: 负面，
3: 唔通日日都咁负面啦，系日日都咁热噶啦，跟住系。你讲得啱，
2: 其实太太都协助咗你好多喺人生上。
3: 咁样讲啦，有人讲话系拍拖，其实系最容易去了解你嘅方法嘅，因为佢系一块镜咁样，平时自己一个同自己相处嘅，边有人同你去纠正任何啲坏习惯啫？咁你同人相处就自不然就会流露出嚟噶啦，
4: 系。啊，我一直听过好多有小朋友嘅家长都话啦，小朋友就系自己一块镜啊嘛，咁你做啲咩坏习惯，其实啲小朋友都可能会学到一啲唔好嘅嘢，所以你为咗等自己小朋友更加好咧，你要自己调整一下自己嘅，可能唔睇手机啊，系咪啊？唔好睇电影啊，唔好睇咁多电视啊，食多啲健康嘅嘢，呢啲系。
3: 但系好搞笑嘅，有时一啲无相关嘅嘢，佢都会学嘅。
4: 啊，点
3: 即系譬如讲，我饮啖嗱，我当我示范饮啖水啊，如果冻冻地啊，口渴咁样，
4: 系。
3: 哦，佢咧。饮唔饮到啊？即系可能饮到与唔饮到之间，佢都会。
4: 呢啲 OK 嘅，
5: 系好得意嘅，
4: 好细节。
3: 又或者系哦，可能啊，我唔知太太话啊，帮佢教佢点样刷牙，咁、可能支牙膏咁样，可能支多咗，咁佢会揩翻入只手术度。
5: 嗯，
3: 阿仔又会攞个只牙刷又会揩入个手术度。唔关事，唔系要揩，
5: 你错咗啊！
3: 唔系噶，
4: 所以要几小心啊！
3: 系啊，佢会 get 错噶，好多嘢系。
2: 不过咧，即系讲开小朋友，真系好开心嘅。
5: 系啊，
2: 系。不过我哋可能未必讲开咁多小朋友啦，咁、但系我都反而好想问下，如果要不论系人生又好啦，音乐上面，我反而想问下林奕康，你觉得最感恩嘅事系啲乜嘢事啊？
3: 哇，可能好多嘢喎，真係咁最感恩。其實咁講啦，係我諗係即係每一關裏面可以留得低，可以有自己落腳嘅地方，可以繼續唱歌俾大家聽，有一種存在感，有一種價值。其實呢個好重要。
2: 嗯，存在感
3: 呢個好 so important， 因為每個人其實當知道、原來自己做嘅嘢或者係嘅存在好。对于某个人或者是重要的话、其实会令到自己觉得、活在有价值咁样，呢个好重要啦，系即系我可以留得低去留喺香港，系为大家去做音乐。另一样嘢就系、我谂当我抱住我仔仔第一次咁样，或者喺医院嘅时候，每日啊都喊啊，每日望住佢都喊，因为 I realize 好难得。即可以有个即可以诞下小生命，可以做一个爸爸，可以即去到呢个地步，其实唔系个个都有呢个机会噶嘛。
5: 嗯，
3: 所以我都曾经谂过有冇机会，可能我自己未必有呢个机会。咁所以嗰刻先发觉，原来我咁幸做到豆嘅，
4: 好珍惜而家。
3: 咁所以系啦，跟住嗰个系真系 feel 到感触系。
2: 是，不过我相信呢一个嘅即係感动啊感触呢，真係要透过不论係一个小朋友嘅经历啦，甚至係你歌手嘅经历啦，都係呢个一连串嘅生涯。我想问一下你会点样形容你呢十五年嘅时间，係一个高高低低，係一个唔容易，係一个哇你好感激可能以前有一啲嘅经历，定係点样嘅呢？因为我觉得一个十五年都唔容易。我觉得而家好多嘅音乐人，虽然啱啱心月都系入行冇几耐，但系都系正正好多人喺呢几年，可能头几年已经系放弃嘅时间。我觉得呢个即系你问我真心，我又唔知可唔可以话好可惜，但可能佢哋系面对到一个。

0: 现实，我系要放弃咁。你而家叹气
1: 又嚟喎 ，sorry 又叹气啦，一次听闻都好深啊。
2: 我唔知有冇 get 错你个问题啦，但系咧，我都睇唔到一样嘢，就系好多人觉得万事都系要鼓励性，即系加油，你继续得，你有机会，你得噶，你得噶，得噶，咁样系，
1: 系，
2: 其实系冇乜责任咁噶嘛，即系讲一句加油咁样
1: 系，
2: 但其实有时真系有啲中间有啲伯乐或者一啲真系好好讲。真話的人其實很重要的，就是他給到一個指示給你，或者一個挑戰給你，考驗你究竟你真的適不適合這行，或者你真的喜歡那樣東西，那一刻反而會令到你更加知道，欸，我有答案了，其實早點知道，其實面對問題第一關都過不到的時候，那就知道，哦，其實原來我不是真的那麼喜歡，因为其实你好过你隔咗五年先发觉，原来真系唔啱我呢行，咁就嘥咗时间啦。但系反而系一嚟就已经有一个好现实嘅一个难题，跟住你睇唔到个 picture 就话，哇，咁我又未至于咁中意，咁反而系好事。但系放我嚟讲系啊，我觉得系由始至终我都真系好中意呢一行，所以我系当你中意一样嘢嘅时候，你系要爱屋及乌啦，即系你要知道 ，OK， 我可能我。做訪問唔叻，我會好緊張啊，或者台上面講嘢唔緊要 ，that is part of 做歌手嘅體驗，我都中意埋嗰部分。如果可以做得好啲，會令到我做音樂會更加成功，更加係要 embrace 佢，係咯。咁但係如果新一代嘅朋友，如果係係咯，而家面對嘅嘢，如果面對難題嘅，你當係其實都係一個。體驗同埋一個指示你迷津嘅一個過程，
0: 同埋我覺得你講一樣嘢好緊要，就係其實你要聽人講，係啊，因為啱啱你過程裏面都話，其實可能要撞好多次板啊，你先知道哦，原來嗰人講嘅嘢係為你好啊，咁我覺得呢個係大家。真系要好好记住，可能真系个上天度俾咗啲指示你啊，
1: 袋钱落你袋啊，心如。我就系想问一下啦，咁如果网上啲 bad comment 啦，即系又好又唔好啦，咁但系咁你点样分辨佢究竟系咪即系适合你，或者其实佢专登就系攻击你咧？
2: marginal 啊，有啲情况底下，可能你唔知佢即系佢啱定错啦，定系你自己啱定错啦，但系。你要盡量去簡化佢咯，即係將每一樣嘢係 simplify 到，令到咁你會知道個 direction 方向，即係可能哦係有失準嘅，或者點樣，或者係有啲嘢可以講得好啲嘅時候，咁但係你知道背後，你向個方向係啱嘅，得落去。其他 ，I mean like 你冇得可能
1: 十全十美，
2: 係啦，同埋其實有人講咪好咯，
1: 係啊，你好。
2: 只怕冇人留意到咁样，哎，仲惨，哎，
0: 有声音就系好声音，但系十分之感谢就林影康一年两集啦，咁，但我觉得俾我感觉真系嗰个放低系好紧要嘅，系啦，咁啊，所以期待你哋一家继续幸福快乐 ，thank you， 唔该林影康，拜拜。Bye bye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早上十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内地上个月的进出口增速都放缓，海关总署公布内地上个月出口以美元计按年升 23.9%， 升幅较六月放缓 3.1%，进口按年升 27.5%， 升幅都放缓 8.5%， 贸易顺差1125亿美元。以人民币计，内地上月出口按年升 17.8%， 升幅放缓3%，进口升 21.2%， 放缓 8.2%，贸易顺差7670亿7000万元人民币。总结今年首七个月，出口以美元计升 18.5%， 进口升 26.7%， 以人民币计出口升 14%， 进口升 22%。 美国白宫发公告宣布，根据1962年贸易扩张法第232条对进口多晶直衍生产品加征 15% 关税，包括直片、光伏电池和太阳能组件，并对进口多晶直和多晶直衍生产品设定最低进口价机制。多晶直的最低进口价是每公斤21美元，多晶直的衍生产品最低进口价是每公斤100美元，今年12月4日凌晨起生效，又授权商务部建立回流美国激励机制。美国政府认为美国过度依赖外国供应已危及国家安全。白宫公告说，多晶直是奠定美国半导体和太阳能供应链安全基础的材料，为投资美国多晶直和其衍生产品生产的公司提供诱因是必要而且适当的做法。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亦都说，华府需要将供应链带回国内，华府正设定价格让中国没办法再倾销，同时都设定关税。外电报道，目前中国大约占全球太阳能制造产能80%。美国商务部宣布将会禁止污废料和电池废弃物出口，是华府推动国内回收产业和关键矿物生产计划的一部分。新措施今个月27日生效，为期一年。路透报道，这项措施是在市场预期之内。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签署行政命令，授权联邦政府限制含有高价值关键矿物的废料出口到中国和其他国家。禁止出口的项目包括锂电池粉碎后产生的黑粉、内含锂、镍和钴等金属混合物，亦都含有钨废料。而钨是一种可以提高钢材硬度的金属，并广泛应用于国防领域。有关措施被认为是华府降低依赖中国的最新行动之一。中国目前主导全球关键矿物的加工处理，这些矿物广泛应用在电动车电池和武器系统等产品。北角京华道和福荫街交界有水管渗漏，水务署话工程团队会争取在午夜12点前完成有关水管的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话，涉事水管一条直径25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福荫道、京华道和宏安道一带的用户。在关上水掣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署方已经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包括两架水车和四个水箱，亦都派出供水特工队为有需要用户和商户送上樽装水。受到事故影响，福荫道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以配合紧急水管维修工程，驾驶人士应该留意现场交通指示。外电报道，人民银行正在本港增持黄金储备。彭博引述呢名消息人士报道，人民银行过去几个月一直在香港增持黄金储备，并加快将部分的黄金储备由伦敦转移回来香港，或者将协助香港发展为黄金交易中心，并支持本港刚刚启动的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人行是全球最大的官方黄金买家之一，六月黄金购买量创2023年10月以来最高纪录，是连续第20个月增持黄金。人行行长潘功胜上个月在港金结算启动仪式上说，人行将会继续增加外汇储备在本港的配置。立法会新一份的数据透视显示，去年访港旅客消费额大幅回落，较2018年下跌超过40%。立法会议员姚柏良说，全球都面对旅客

0: 消费下降的趋势，建议香港利用多个口岸连接内地的优势，推广一程多站旅游模式。姚柏良在电台节目说，疫情后全球旅客消费模式都有重大转变，他们来港不再只是购物，更加追求体验式和有深度的旅游。他说目前访港旅客除了内地市场，东南亚、东南和东北亚市场亦都很重要，建议当局研究加强吸引国际旅客。他又说，近来不少的旅客经陆路口岸来港，认为香港和内地有很多合作空间，相信本港首份五年规划能够强调区域协同发展，让城市之间一起打造湾区产品和旅游品牌。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信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0: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4: 看看最新的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另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这个地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看看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会转吹和缓的偏西风。看看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会达到36度或者以上噶。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摄氏31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5: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也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6: 你会不会有个 DJ 梦？
7: 哇，好紧张，好玩嘅，其实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8: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喎、
9: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實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想下、究竟怎樣去講呢。
10: 我覺得都辛苦的，但辛苦的過程都值得的，因為 我都很喜歡 DJ 的。是
11: 每星期找來名人嘉賓初試提升做 DJ， 講他們想講的話題，播他們的心水歌單，還有范振鋒做導師職場指導。逢星期日晚上8點，在新城資訊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0: 小朋友放暑假，长时间打机同玩手机，或者做户外运动护眼不足，有机会令眼睛暴露在蓝光或者紫外光，增加近视同眼睛疲劳风险。今日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眼科专科医生范书平医生讲解儿童暑假护眼攻略。
12: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0: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3: 理财家、
0: 教育家、
13: 生活家、
0: 体育家、
13: 艺术家、
0: 娱乐家、
13: 慈善家。7×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 radio.com。

0: 十位。
1: 第十位先有上榜两个星期，上星期在第八位，今个星期微跌两级。第十位，作为女士应该好明白一不满意的重要性，它是洪家豪。

0: 九位。
1: 同上星期一样喺第九位，上榜五个星期啊！嚟自李幸毅 Jenny， 不断提醒你，你快乐吗？

0: 位。
1: 嚟到第八位就是我们接下来8月23号 Spectrum of Self 新城台庆音乐会其中一位的女歌手，她是邓丽欣，上榜5个星期，今个星期来到第八位，仍留在这里。

0: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1: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0: 音乐成为你嘅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九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2: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啊。
5: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

0: 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1: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0: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2: 其实在外国自母蛋糕是有的，不过他通常用海绵蛋糕去裁出来，用酥皮来做呢，其实就我们是第一间。
3: 做中文纸做了接近500个，而最受欢迎呢就离不开是个
4: 寿
3: 大寿的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2: 系咯，
4: 仲开实体，
3: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4: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生
5: 神，风味旅程，
6: 范振峰、程海欣。
5: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喽。

由乐迷嘅角度出发，新上榜嚟到第七位，亦都系因为乐迷俾佢嘅信件卡而令到佢有呢一首 My Only， 佢系何俊。

来到第六位同样是新上榜，今晚就有他们两位的音乐会 JC Society， 分别是陈咏彤和施康桥，有他们第三首合唱的作品《悭时密友》。

0: 早上11:33。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一路都系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另外位于海南岛附近嘅低压区正为呢个地区带嚟唔稳定嘅天气。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会转吹和缓嘅偏西风。睇埋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系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会达到36度或者以上噶。现时录得室外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无啊无，我数啊无。
7: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8: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7: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8: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7: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8: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7: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8: 有连3晚啊，唱嗰啲叫做 lunch 啊嘛，好杂啊。
7: 走廊啊，
8: 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7: 哦，哇！
8: 甩到89%啦，仲未断。

0: 系咁走追，
1: 哦、
0: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2: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3: 音乐可以更音乐。
2: 梁兆辉，
3: 一个
4: One Music Corner。
5: 风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嚟。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6: 香港高楼大厦林立，不过在滘西洲就有一个减压绿洲，俾公众参与高尔夫球运动。睇你有冇份，请嚟中兆基教练同埋中学生林正桥分享参加赛马会滘西洲高分小球手计划，以及在赛马会滘西洲公众高尔夫球场训练打 golf 的感受。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7: 银色旅途。
9: 新城资讯台，
10: 沿途有我
9: 陪你一起过。
11: FM 99.7至102.1。
10: 新城资讯台，新城歌曲播放榜，主持黎黎。第五位，
12: 其实要有同伴一起去梦想进化一啲都不容易，但是他们12个一直一起一条心出发，他们是 Mira 第五位新上榜，同往。

上星期在第五位，今个星期跳升一级，歌名直接告诉你是 My Body Isn't Ready， 未 ready 好，它是 Sombra。

0: 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咁所以其实唔系净系咖啡因嘅，你其他大刺激性嘅嘢都会令到个心跳快嘅。其实茶嗰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噶，系啊，咁所以你自己知道饮咗嗰啲嘢唔得咧，就饮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2: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嘅最新发展，仲有唔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嘅健康护航。
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11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仁心。
3: 笑雪斋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笑雪斋致力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立即赞好笑雪斋 Facebook 专页同 follow 笑雪斋 IG 了解更多。
4: 我在8月8日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10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私家，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5: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6: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5: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6: 狮子山下，
7: 坏女孩，
6: 爱情陷阱，
7: 我的亲爱，
6: 千千阙歌，
7: 舍不得你，
6: 对你爱不完，
7: 今生今世，
6: 一起走过的日子。
8: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3: 逢星期日下午4-6，FM99.7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6: 那些年的歌，
7: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8: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9: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游，
10: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11: 还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12: 逢星期1-5，下午2-4，QK 育婴室。

今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在季军的位置是重新上榜，上榜四个星期，看到的是究竟在网络世界乜嘢系真，乜嘢系假，可能我哋都真的要 fact check 一下。你是林奕匡，播放次数107次，有他的特务詹士侯。

嚟到亚军嘅位置，今个星期同佢倾过偈，佢都提到一开头已经系谂住要做一首好甜蜜嘅歌曲，就系两个人喺埋一齐，无聊都可以好快乐，就系想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李兆云浩影播放次数146次。

个星期冠军的作品是一上榜来到冠军，非常之厉害，看来大家都挺喜欢他们两位的甜蜜。冇错，米米同埋曼曼都系令人好记得嘅。米爷加上黄淑曼，播放次数156次，有佢哋嘅旋转木马。

0: 住一齐食个寿司先啦。
1: 中午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天文台话，随住强台风白海。

0: 团移向浙江到福建北部一带，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喺周末到下星期一持续为本港带嚟极端酷热嘅天气，部分地区气温会达到37度或以上。天文台预计下个星期中期高温天气会持续，呼吁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同做足防暑措施。而高温亦都会触发雷雨，预计一股西南气流喺下周中期影响广东沿岸，该区高温天气持续，亦都会有几阵骤雨。而强台风白海豚逼近冲绳，将会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日本气象厅话，冲绳、兼美同九州南部地区喺周末期间将会出现特大强风暴雨，其中喺冲绳气象厅预计喺截至星期六晚上嘅24小时内会有多达200毫米嘅雨量，敦促受影响地区嘅民众警惕山崩同河水水位上升。受到风暴影响，冲绳同鹿儿岛今日有470班航机取消，听日有300班航机取消。中央气象台预测白海豚可能会星期日的下午到下星期一的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登陆后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台目前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宁波和舟山的海事部门已经将沿海防台应急响应提升到二级。美国白宫发公告宣布，根据1962年贸易扩张法第232条对进口多晶直衍生产品加征 15% 关税，包括直片、光伏电池和太阳能组件，并对进口多晶直和多晶直的衍生产品设定最低进口价格机制，今年12月4日凌晨起生效，同时授权商务部建立回流美国的激励计划。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过度依赖外国供应已经危及国家安全。白宫的公告说，多晶直是奠定美国半导体和太阳能供应链安全基础的材料，为投资美国多晶直和其衍生品的公司提供诱因是必要而且适当的做法。美国商务部长诺特尼克亦都话，华府需要将供应链带翻国内，华府正设定价格让中国没办法再倾销，同时亦都设定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同伊朗开战几个月之后，部分的弹药出现供应紧绌。特朗普在白宫被问到行政部门向国会申请额外武器拨款时，美国某些威力巨大的弹药供应几乎无限，但是有一些的其他类型弹药供应上可能就相对紧张。他没有具体说明供应紧张的是哪些弹药，即是说美国的国防企业正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特朗普又说，他一直密切关注尖端武器弹药的库存状况，又说美国希望拥有更多弹药，亦都必须拥有更多弹药，以防止有其他情况出现。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早前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了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同埋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而用于长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亦都消耗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昨晚上載政府跨部門專組以及專家調查報告，說火警最有可能是由未熄滅的煙頭點燃現場建築物料所致。報告提到，火警相信源於宏昌閣104和105室外的平台。專家組調查掘開灰烬，在底部发现两支烟头，亦都有纸皮箱同发泡胶板，相信是烟头接触到纸皮引发阴燃，令到建筑物料起火。报告分析火势蔓延的方式，包括经粒位垂直扩散，高温气体因为密度差异向上升，点燃了沿途的易燃物，形成恶性循环。而烟通效应亦都令到火势迅速蔓延，在极短时间内席卷多个楼层。火势和火种随着热空气上升或者风吹，燃烧棚网并滴落到下层，成为引燃其他可燃物的火源。一名妇科医生为病人进行手术之后，未有为病人完整地取出引流管，并遗留在病人体内12年，医委会裁定涉事医生专业失当罪成。涉事医生石岳容在2011年1月30日为病人进行右乳房纤维腺瘤切除手术后，没有完整取出引流管，直到病人2023年向其他医生求诊才发现体内有3块引流导管的碎片，长约 0.8 到 2.2 厘米。 專家報告提到，醫生有責任確保引流管已經完全拔除，亦都有應該及時察覺到引流管的長度有異，或石惡容的行為低於合理預期的專業標準。呢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我是欧阳德芬，嚟紧新城电台35周年台庆音乐会，我好想 Stabby 邓丽欣咧喺台上边。会唱一首由雷仲德作曲、林夕填词嘅一首，我觉得系沧海遗珠嘅歌。纵使当时冇作为主打，但系我感觉对佢嚟讲系非常之一个新嘅尝试同埋挑战。我谂到今时今日佢亭亭玉立去唱呢首歌咧，更加之入型入格。歌名叫做《看透》。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的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的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感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8: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黑，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7: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8: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7: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1: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9: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日，旺角蜜花水场馆举行。
1: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10: 劲爆恶势力，黎莉。 劲爆恶晒你嘅时间，点解咁细声呢？因为其中咧，平时我哋最讲嘢一个咧，今日病咗啊！好彩，佢哋有第二个喺度，佢哋个个而家训练有数噶啦。今日有晚安妮妮喺度
11: ，Hello，
10: 系啊，因为 Cindy 病咗，系 Cindy， 你冇事啊嘛？
11: 我都系突然间今朝起身，系好痛啊，喉咙超痛。
10: 哦，眼都肿埋。
11: 啊，系啊，眼肿就做多一两日支嘅。
10: 哦，
11: 跟住但系就即系已经即刻买药膏。不过 anyways 啊，即系不幸中嘅大幸就仲讲到嘢咯。
10: 系，冇错。不过咧，今日咧，啱啱有人就话，唔紧要，今日我担当。阿鸡咪主力担当啊，今日。
12: 喂，冇问题啊。
10: 好，既然系咁，首先讲下先。我想话你哋首歌真系好难读啊，歌名。
11: 系咯，边个改噶？
12: 哇，对唔住啊。
10: 即系你改噶。
12: 系啊，系啊。
10: 阿鸡啊，阿鸡先生，点解你讲咁难读嘅歌名？
12: 我依家都唔识读添。啊，咁样样嘅就系因为嗰阵时咧。嗰陣時大家其實對於呢首歌嘅歌名係有好多唔同嘅諗法啦。咁但係 which is 我都 feel 到係即係因為嗰陣時大家有開到一個投票出嚟咁樣嘅，咁嗰個投票可能有五六個 option 咁樣啦。咁但係即係我哋五六個 option 咧，都即係啲票源都好分散啊。即
11: 係因為中意，
12: 即係大家都未有一個見到就覺得哇好中啊，好係呢個啊嘅歌名嘅時候。咁我嗰阵时就我其实我自己就都觉得我好讨厌呢个感觉嘅啫，哇好立啊，快啲啦，歌名啫啫，喂首歌都整完啦，出得未啊咁样，系我都会咁样。咁然后我嗰阵时就有少少系想啊，不如咁啦，即系呢六个 option 咧就我不如大包围啦，我试下就有一个歌名系可以一嘢概括晒六个 option 嘅。系啦，咁於是乎就諗咗呢個名出嚟。咁其實可以講下嗰陣時嗰六個 option 嘅，即
10: 係逐個逐個拆反，拆翻嚟。
12: 即係嗰陣時就有啲，即係通常嗰個內容主嗰、那個主旨就會係話啊，即係唔好輸俾自己啊，或者輸俾個世界都可以，係啦，就係、是、唔可以輸俾自己咁樣樣，係啊，即係有好多呢啲嘅。咁我覺得就，但係可能即係世界又係。又是 一個 option 啊，咁然後自己又是一個 option 啊，咁然後嗰啲 option 我就不如試下諗一個名字去貫穿曬呢六個 option 啦，咁然後就諗咗依家呢個名字出嚟啦，咁本身其實我都諗住啊 brainstorm 下咯，大家再改咯。咁然後就、
10: 哦、大家就好 buy 呢個歌名，
12: 一出嚟就大家都 OK 喎，好似冇乜嘢好改咁樣樣喎。
10: 係
12: 係啦，咁就咁就最後就決定咗係呢一個歌名。
10: 因為話説我啱啱就同另一對band 咧就傾開偈，咁我就想教哇，佢哋首歌都好好聽喎、啊，咁樣即係佢哋想向呢個方向。我話你不如即有機會聽下晚安你呢首啦咁。
12: 哇！
10: 豆兵都讀咗三次，我讀唔到你哋歌名，唯獨不可敗給名為我的你。
11: 冇錯，
12: 冇錯。
10: OK， 我望住先讀到我就話
11: 咩？唔緊要啊！我哋首唱嘅時候，我都講咗話未背。
12: 我哋有個簡稱嘅係不敗咯，
11: 不敗啱啱、哦、confirm 嘅呢、這個
10: confirm 咗係咪 ？OK， 今次咧不敗呢首歌咧
12: ，very good，
10: 我多謝。嗱，
12: 我通信先。
10: 因為咧，我第一次聽嘅時候咧，我係連埋 MV 一齊睇啦。哇！我第一下覺得哇，好有我即係以前咧睇動漫卡通片嗰種、哦，因為有個聽眾係落嗰個係真係好啱，係蒙面超人，exactly 係俾我，跟住我就望望係喎蒙面超人，跟住人就話爆粗兵等等啦咁，總之就係一聽好有動漫 feel， 係啦，咁同埋咧就係好有驚喜咧，因為我聽嘅時候咧就有阿雞嘅 screaming 啦、yeah~、正啦咁樣，跟住咧我自己好中意咧就係水金嘅 solo 啦，咁、然後水金 solo 之後咧就係 Cindy 咧同阿雞咧你哋嗰個嘅即係。嗰種嘅夾啦，嗰種嘅聲音啦，我就覺得其實都充滿住驚喜，係啦，同埋都即係幾唔同你哋之前嘅感覺。我記得唔係上次問過雞你，因為你哋就話其實粵式咧都係好出色，其實你都會諗下究竟之後嘅歌點樣可以再突破、再突破。今次呢個係咪都一個再突破嘅感覺呢？
12: 我覺得今次絕對係嘅，因為其實即係我諗其實好多人都會覺得，咦，我哋出完呢首歌之後好 surprise 啊，因為其實呢首歌嗰個曲風同我哋以往嘅都有啲唔同，係啦。咁之所以我哋想，其實但係呢首歌其實我哋都係一啲好早就已經存在咗喺度嘅一啲 demo， 我哋攞出嚟去改編咁樣嘅。咁點解喺呢個時候推出嘅時候，就因為我覺得即係其實我哋過往嘅嗰一年咧，其實就已經好清楚咁俾到大家睇到我哋一啲擅長嘅嘢，或者。 大家開始都認識到我哋晚安莉莉嘅音樂風格係點樣樣嘅時候，其實我哋覺得呢個就係一個好好嘅時機，我哋可以試下進取啲，同埋可以試下貪心少少，係啦，就係將一啲其實即係你話呢個啊，雖然對於晚安莉莉呢一個 band 嚟講算係一個新嘅曲風，但我諗其實對於我哋在座嘅成員嚟講，其實未必係一啲好新嘅。

0: 即係佢似係一啲我哋成員裏面嘅其他面向，嗯、即係例如話咦，今次聽到阿雞 scream 喎咁樣，咁、嗯、其實我好早以前就已經有呢個技能嘅，係、嗯、啦，即係我唔係為咗呢首歌特登去練咁樣，係啦，咁然後同埋可能阿靜咁樣啦，其實佢就即係。佢個支七線吉他好耐以前已經買咗落嚟㗎啦，係啦，咁但係就即係其實佢自己本身都係中意一啲 metal 啲嘅歌，咁就其實今次係叫做將我哋成員嘅一啲大家唔係平時好睇到嘅面向 show 翻出嚟咁樣。
1: 點解會喺呢個時間會想俾大家睇多啲你哋面向，甚至就係、是、其實喺你哋 IG 裏面我都見到你哋有各自各嘅一個單口嘅相啦，咁樣跟住都似每個人都代表一種天氣。是不是叫天氣呢？
2: 是的，那是寫日記的，
1: 是
2: 的，那件事來的。
1: 阿正是月黑風高嘛，跟著阿小五的閃電，阿雞的狂風，阿Yam的熾熱，你的暴雨，水金的雷雨，
3: 是的。我想說這個我都覺得是一個挺有趣的儀式來的。
2: 我想說回多少少前少少嘅嘢，再俾你補一補啊！因為咧，話説咧，呢一個習慣咧，係由我哋出第一首歌開始已經有，即係我哋每一首歌咧出 promo 嘅時候咧，當我哋去到單，其實唔係就係單頭，就算係我哋 group 嘅相啦，我哋都會係用一個好似日記形式去寫呢首歌。大家對於呢首歌嘅諗法啊，又或者係如果喺呢一日你要出一個日記，係關於用呢首歌嘅一個心態去出嘅話，你會點樣寫呢個日記？你會覺得係一個點樣嘅天氣？不過可能去到呢一首歌咧比較特別啊，即係佢係一個大家會覺得。即可能之前那些微雨啊陰天啊，大家可能會覺得沒什麼特別、啊但去到這首歌，因為大家對於這首歌的感覺呢都是一個比較衝啊去啊，即
1: 是
2: 要迎難而上的感覺，所以大家
1: 一定是天氣
2: 的，沒錯什麼
1: 一定是天氣的，
2: 你寫日記會有個日即日期天氣的嘛、在這個天氣的情況下，即是在這個心境的情況下，你會覺得大家會覺得要迎難而上的感覺應該是一個怎樣的天氣呢，就會在每一次我們寫的這個 caption 裡面表達到出來，還有呢在再早期大家寫這些 post 的時候，不是很擅長寫 post 的同學仔就會寫得比較內斂、寫得比較謹慎、就會很正路的什麼晴天這樣但是呢去到寫到即現在都出了這麼多首歌了，去到這首歌大家就開始瘋狂了，還有 交稿都交得快很多，
1: 已經知道其實都是要寫的了。好，阿 Yam 補充了，
3: 我就是想說那個天氣越來越極端你可以很有詩意、晴天就微微微光就出來、陰天就微微陰，微雨現在不是的，現在是狂風暴雨、又遇黑風高、但是反而這樣那個畫面才出來。
1: 沒錯，我想問阿靜為什麼你寫月黑風高的、
4: 其實、正如你所說，我覺得這首歌是很有那些动漫的感觉，然后呢我想讲我这首歌的前奏一响的时候呢，我都个脑是捞起一个动漫，是全职猎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然后如果大家有看过呢，其实在这个幻影旅团襲擊呢個拍賣會之前咧，佢就話讓我響起一首奏鳴曲啦咁樣，但本身咧個城市係好靜好靜嘅，跟住就砰一聲，然後就亂曬檔。其實我個腦喺寫呢篇文嘅時候就有嗰個畫面咯，
1: 係亂曬檔嘅畫面。
4: 首先好靜，但係之後就亂啦。
2: 月黑風高，
1: 係、所以就係、你都係形容得幾好啊！月黑風高，
2: 暴風雨前夕。
5: 生活緊張，工作繁忙，長期受壓令你同健康越行越遠。
6: 唔通真係要隱居田園先可以擺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習慣息息相關。
7: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問題，就要聽實逢星期日上晝10:00至11:00嘅新紀元健康檔案啦。每集請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鐘教授，帶俾你豐富實用嘅醫學資訊，一齊對抗病痛。
8: 新城勁爆流行榜，勁爆！
9: 今日禮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亞季軍
8: 第三位，
9: 由上個星期第15位，今日星期用咗第三個禮拜韌力咧，狂爆12級啊！暫時去到呢個級別爆得最勁嘅佢係 Andy 黎展鋒，歌名叫做《鬧劇重演》啊！亞軍歌由上個星期第8位狂爆6級嘅 Chantelle 余卓飛，歌名叫做《想飛之內心獨白》啊！

0: 由林永康自己亲自作曲，加埋 Wyman 填词，黄少铭啊 ，Edwin Tong 编曲啊，加埋 Edwin Chan 做监制。恭喜就系林永康特务詹士康 Mad World。连场威你都可杀作你。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丰盛电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劲爆恶势力黎莉。
3: 嗱，啱啱提到，其实个 demo 系较早之前有噶嘛？嗰次有词嘅部分未噶？
4: demo 咧就讲紧，如果你讲紧二三年嗰阵，即系一开头有嘅时候咧，就系阿鸡借得个乐底咁样啦，连 melody 都冇嘅。咁但系咧嚟到呢一个位咧，虽然阿鸡就话其实都系我哋擅长嘅位 ，sorry 唔系我擅长嘅位咯，因为咧即系对于我嚟讲咧就写嘅时候系有啲无从入手嘅。虽然我自己听都会成日听呢啲好热血嘅，有啲黄道 feel 嘅歌啦，咁但系喺我嘅擅长领域入面咧，并没有呢个 rap 啦，系啊，咁啊，同埋我会觉得即本身我哋亦都系冇谂过系会摆 scream 落去嘅，因为二三年嘅时候嘅我哋系未去到，即系未会谂话想摆呢一个面向出嚟啦，咁样。咁所以咧，嗰时谂呢首歌嘅编排咧，个 demo melody 同依家都几唔同嘅，我觉得系比较自恋啲。去到我哋真系重新再 pick up 翻呢一个 demo 嘅时候咧，即其实我觉得写呢个 demo 咧，第一次落手写嘅时候咧，我系好兴奋嘅。
3: 即系个 demo 系你同阿鸡一齐去写噶嘛？
4: 通常我哋有个例如呢一首歌或者不晚安咁样咧，个次序都系佢有一个底先，跟住再掉出嚟咁样啦。又例如可能月色咁，其实佢有个 melody 添嘅，不过我就魔改咗佢咁样啦。咁呢首歌咧就系得个底嘅啫，咁冇个 melody part 嘅。咁我都有问清楚阿鸡，喂，你 structure 上面其实边一段系想点样噶？虽然佢就讲到一嚿嚿嚿，唔系好 get 到佢讲咩啦。咁但系我大概就从个音乐上面听到，哦呢个位丰富啲，我觉得呢个位我要让翻个位出嚟，冇 vocal 嘅咁样。咁但系咧写完之后，其实我自己系觉得唔系好成熟，同埋唔系好够满意嘅，所以其实劈埋咗一边啦。跟住后屘先至就出现咗即系昨日啊，不晚安呢啲 demo 啦。咁去到真系攞翻呢首歌出嚟嘅时候咧，就因为我哋即系旧年嘅碟已经完成咗啦。咁其实我哋好明显就系冇一首类似呢啲咁样比较黄道啲嘅歌啦。咁而做 show 其实系由呢啲歌系 interesting 噶嘛，件事都会气宇轩昂啲啊。
3: 我觉得系会需要啦，尤其是你哋都 band 嘅。
4: 咁所以我觉得就系、是我觉得点都要面对噶啦呢件事。系啦，我点都要面对噶啦。咁所以咧，我嗰阵时咧系有专登开一套动漫出嚟睇嘅，系有一套好影响我对于黄道嘅谂法嘅动漫出嚟睇啦。睇完嗰集之后，我就写低咗啲嘢，然后就再写过呢首歌。咁再写过嘅时候咧，我就又再填过一份 demo 嘅词落去啦，咁样咯。咁所以嗰阵时先至开始，嗰阵时都仲未落 scream 嘅，我就系落咗一啲阿鸡 scream 个位咧，其实我系漏空咗嘅，因为我觉得嗰个位有个好听嘅 bass，我就觉得我想俾个 bass 出咁样啦，咁我就漏空咗。跟住 rap 嗰段我就系拗晒头咁样谂下点样 rap 啦，但系都系拗咗阵头。求其塞住啲字落去先咁樣啦，咁但係去到後尾咧，冇諗過阿雞話喂，不如咁樣啦，我呢個位 scream 咗佢啦，咁佢交翻呢件事出嚟嘅時候咧，我又覺得好 surprisingly 好 match 咯，因為呢首歌個曲風本身同 scream 呢樣嘢係完全冇違和感嘅，而且佢又好擅長呢件事啦，即係我都喺呢個位度，佢 scream 完之後，突然間仲要咧，本身嗰句我只應該絕未輸給我，其實係一個 melody 嚟噶嘛，咁我係就住女仔去寫噶，咁但係咧。我自己睇到呢个位嘅时候，我系觉得呢个位好啱俾阿鸡唱一句，咁就可以show 到呢一个佢又 scream 又系 vocal 嘅一个部分咁样。
3: 系阿鸡好主动 scream 啊，今次
5: 喂系终于可以将自己隐藏已久嘅技能去展现俾大家。
6: 我细细个就听阿鸡 scream 噶啦。
4: 唔系我都系噶，
3: 佢冇讲到嘢而家，嗰种系咪兴奋翻啊？即刻，
5: 我觉得系，同埋有嗰种好熟悉嘅感觉咯。即系我觉得，我关于 scream 呢个技能就系因为我可能我细个嘅时候我系夹一啲 metal 嘅，咁嗰阵时我都系担当一个主音嘅位置啦，咁我都会系咁即系做呢啲 scream 嘅技能咁样样嘅。咁但系后屘就因为即系嗰边嘅 band 就已经冇乜点夹啦，咁所以咧其实。即基本上，我覺得係冇乜地方可以用翻呢個技能出嚟嘅，即係正如可能 我哋系做幕后嘅工作啊，或者去帮人哋做音乐嘅 production， 或者做乐手，其实都真系冇乜地方可以用到呢个技能。咁、可能就我见到如果有呢一个曲风嘅时候，我就真系唔想错过呢个机会
7: 啊。同埋题材都要啱啦，
3: 系啊，我觉得题材都啱。

0: 个曲风都啱，所以唯独不可败给名为我的你。好啦，我期待咧，下次可以完完整整，唔使睇个歌名，我都可以读到出嚟啊！呢个都系技能解锁嚟噶。不过咧，特别要一提咧，就系嚟紧喺9月26日咧，就喺麦花臣咧，就会有一个就系 Wish You Good Night Lily 嘅专场，恭喜晒！场啦，其实咧，总之你睇过佢哋嘅演出咧，你都会被佢哋吸引住嘅咁样，咁所以咧，我都系推介俾大
1: 仔仔过嚟睇，
0: 梗系会啦，
2: 到时见啦，
1: 仔仔带埋佢啲朋友过嚟一齐睇，
0: 正一排都系炮台添啊，喂，咁但系要讲嗱，因为今日咧，其实咧，其实六个人一齐坐，佢通常都系有两位朋友就好少讲嘢嘅，所以麻烦咧，嗰两位朋友可唔可以介绍下点解 Wish You Good Night Lily 专场叫 Wish You 咧？阿水金即刻望住阿小五，系
1: 我考过你噶啦，
0: 考过你噶啦。
3: 系咧，其实就同字面意思咧都相近嘅。
1: 有 Lily 啊，
3: 我哋想讲话系啦，希望你有一个美好嘅晚上，咁所以就都会有一个美好嘅梦咁就发个好梦咁样嘅意思。咁我哋想呢个专场嘅内容咧，都可以呈现到就系我哋。揀嘅歌咧都係可以令到你夜晚翻到去都會回味，然之後都會好中意，然之後就發個好夢咁樣咯。
0: 係小五咧，因為我睇翻咧，嘅你哋嗰個 poster 嗰個就係白色衫為主啦，跟住後面係一個好似夜空咁樣啦，跟住今次個專場咧就啱啱所講就 Wish You Good Night Lily 啦，同埋咧就係一個夢境嘅旅程嚟嘅咁啊。今次呢個專場裏邊係咪已經開始諗緊應該點樣做咧，小五？
4: 都係啊！我哋開始排緊個專場個 song list 啦，排緊啲 rundown 啦，排緊每一 part 代表啲乜嘢啦，有咩主題啦，然之後有咩歌係適合放入去而係啱主題啦，有冇要抽翻出嚟啦？然之後我哋都秘密練緊功啦，係啊咁。同埋我覺得今次專場有樣特別嘅嘢，就係我哋每個人代表一種月相啊，唔知係咪咁講？係啦，咁。詳情可以睇翻我哋嘅 post，
1: 小米峨眉月，
0: 我真係每個人代表一種嘅月相嘅。哦 ，OK， 出咗啦個 post，
1: 就喺個神語卡嗰度。
0: 哦，咦，翻去再睇下先。
1: 我哋每個名咧都係嗰個月亮係唔同樣噶。
0: 哦 ，OK， 自己揀嘅。
1: 其實一開頭是我哋攝影師阿子幫我哋諗嘅呢個 idea 嘅時候，大家都好 agree， 所以就交咗俾佢諗咯。咁但係我都有少少干涉嘅，因為中間有轉過啲月相，但我就唔得，男女要對稱，高矮要對稱咁樣。
4: 係同埋悲喪，攝
0: 影師冇理你啊！
1: 有
4: 悲喪大家嘅性格咯。阿雞係呢個上弦咯，
1: 上弦月啊，
2: 係梗係啦。
0: 唔系我睇紧啊，我睇紧嗰个月亮啊，
1: 水金个月，
3: 水金个月可圈可点、啊。
5: 我第一次望到个字咧，因为我唔系好熟嗰啲月相啲代表嘅意思系咩嘅嗰阵，跟住之后我见到我个月相叫窥突月咯，跟住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吓。窥已经惨啦，仲要窥到突咯，
0: 好好你啊！
3: 跟住咧，呢个阿正咧系盈突咯，盈系盈利个盈啦。跟住之后我喺度心谂，你凭咩可以系盈格个盈咧？
0: 我想问系咪呢啲 pose 啊？
1: 系啊，
2: 你赚突
0: 点解我见唔到个窥突月嘅？
1: 佢冇写出嚟，不过嗰个名
3: 有个名称，
1: 即系呢个
0: 哦。
1: 我哋每个人个月亮系唔一样嘅。
0: 哦 ，OK， 好，我明啦。即系其实咧喺马恩尼利嘅 post 入边咧，佢每一张相咧就系佢哋嘅名侧边咧系会有一个嘅月亮嘅一个相啦。啱啊，系小阿小红你讲得好啱，系咪叫月相咧？啱唔得谂紧，总之系啦，月相啦咁啊。跟住咧就系你睇晒成幅图六个人嘅时候咧，其实系各自都系唔同嘅。哦，
1: 系啊，同埋咧，其实唔同嘅月相系有代表唔同嘅性格嘅。
0: OK， 大家系你继续。
1: 咁啊，窥突月嚟讲咧，就系具感染力同埋传递者咯。
2: 咁系啊，咁真系啊，
5: 越窥越好啊。
1: By the way， 其实除咗窥突月，佢仲有第二个名嘅，叫做窥视个窥缺窥缺月。
0: 哦，窥
1: 咁你想特地缺啦？你讲
3: 都好啊。
0: 但系冇满月。 月嘅，系咪特登？
1: 系啊，因为咧，我哋六个加埋一齐合体就系满月咯。满月之时，我哋就会合体。
6: 同埋应该我哋专场嗰一日都应该系满月之时嚟嘅。
0: 哦，九月二十六号，
1: 冇错，中秋节翌日。
0: 哦，系，系，讲唔记得咗中秋节翌日添。咁所以咧就系期待今次嘅专场啦。咁啊，佢哋已经系密锣紧鼓咁啊啦。咁但系咁啊，我觉得呢一首歌曲啱啱其实冇讲呢首歌 MV， 但呢首歌 MV。

0: 52:33。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偏西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嘅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5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6: 田径港队教练及田径港队残疾人士运动员教练黄柏耀先生，
7: 在同佢哋嗰个 training 上高，同真系 train 普通嘅运动员，会有啲咩嘅唔同嘅咧？
8: 佢哋同普通运动员咧，其实大家是用紧同一个训练逻辑嘅科学方法啦，或者一啲背后嘅理论，其实完全一样。咁只系我需要喺一啲练习上边帮他们进行一些调节，即是可能他们有一些动作我做不到的，会不会有得简单一些呢，将它变成另一个类型，或者不做这个练习而去做第二个练习，都做到同样效果。即是他们都清楚其实自己的状况和一些健全人士的差别在哪里，比心机去进步，想努力去令到自己可以有得着。
6: 逢星期日下午3点，新

0: 型资讯台，
1: 私教运动营主持思敏。
2: 香港居士林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香港居士林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与听众一同感悟生命，洗涤心灵。
3: 一句经典对白，
4: 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十年都嚟紧头啦，老细。
5: 啊，你啲卧底真系得意，简称都系天台。
6: 我唔似得你，我见得光。
3: 一幕扣人心弦嘅情节，
7: 曾经有一份至真嘅爱情摆喺我面前，但我冇去珍惜，到冇咗嘅时候先至后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莫过于此。
8: 从前、现在、过去，要再不来。
3: 每个人都有属于佢嘅一部最佳电影。星期一至星期五晚10点至11点，音乐五重奏。而逢星期五晚就有我子谦林子谦有声戏，用电影嘅歌曲、电影嘅新闻、电影嘅幕后花絮，一齐听电台，听好戏。呢度系有声戏。
9: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号晚会展 Hall 5 BC。

0: 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0: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0: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3: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6: FM 99.7至102.1。
7: With you,
8: 新城资讯台。
9: 劲爆恶势力，黎莉。
10: 劲爆恶势力嘅时间，眼前呢五位嘅朋友仔，系啦，佢哋咧就话自己介绍下自己，本身我咪介绍出嚟嘅。好，今日系有边个喺度啊
11: ？Hello， 大家好，
12: 我哋系 JFYT，
13: 耶，
11: 大家
13: 好。
10: OK， 今日系有呢个 JFYT 喺度嘅，系咪今日每人嘅人名会唔会唔同啊？同平时
13: 我哋从来都一样嘅咁样，
11: 系
13: 啊，系我就
11: 系
13: 金秀婷，
10: 金秀婷啦，系今次嘅监制，
11: 系我系朴智英，
14: 我系池珍藏，
15: 卓龙马都咩咩啊？
16: 我系梁斌啊，
10: 系
13: 坐窿系咩？
10: 不过咁啊，今日咧就系 JFYT 啦。其实咧都真系一段时间，好似冇出过咧。对上一次系2024年嘅时候啦，
13: 系
10: 啦，系啦，寻人启事嘅时候啦。但系反而我想问下，系咪 YT 大哥你终于赚够钱出歌咧？因为其实帮我哋出歌都要使好多钱噶，
13: 少少嘅，少少。系咁即系 YT 就还 YT 啦，即系我哋就唔理佢啦。咁但系我哋其实。阔别咗乐坛都有18个月到嘅，
10: 系啊。
13: 咁我因为其实完咗寻人启事之后咧，我哋各自就去咗呢个世界巡回演唱，
10: 嗯，
13: 咁就
16: 各自
13: 系啦，随一齐去咗呢个世界巡回，
16: 系
13: 咁就即系去沉淀下啦，
16: 赚下钱先得噶嘛，
13: 仲系啊赚下钱，咁就
10: 嗱主要佢负责赚钱喎，我睇翻你哋嘅 live 就
16: 梗系啦，
13: 终于我哋。终于我哋就可以有足够资金去出我哋呢首新歌，
10: 就系你要介绍下啦，《Syndicate》呢一首嘅歌曲。
13: 冇错，今次我哋首新歌叫《Syndicate》，劲歌热舞
15: 啊 ！Yes，
10: 系啦。而我睇翻嘅文案系写住咧，跳舞快歌咧就系你哋嘅强项嚟嘅，系啦。咁所以一阵可以慢慢讲。咁但系其实咧呢一首歌。之前已经出现咗噶咯，系咪啊？即系之前已经录起咗，一早已经有呢首歌。哦、不过你哋系一路都系未出呢一首歌嘅啫，
15: 系
10: 咪、
15: 啊、
10: 有原因嘅咧、
11: 啊？早喺上年我哋已经系有呢首歌嘅，
10: 系啦。
11: 咁啊，跟住咧就因为队长受伤啊，
13: 系
11: 系啊，队长受伤，因为我哋呢首歌咧系跳舞歌嚟噶嘛，咁、
10: 嗯、
11: 所以咧就队长受伤嘅关系咧就暂时搁置咗先啦，咁样。咁、
10: 嗯、
11: 啊，去到今年年头咧，咁就本身就谂住诶，我哋重启一下呢个项目啦，咁样。但系就时间上咧，大家都夹唔到，因为我哋喺外地巡回演唱一段长时间咧，咁啊翻到嚟嘅时候咧就已经系接近呢个月份啦。
16: 已经接近呢个月份
11: 啦。咁我哋就开展緊我哋今次呢个排舞嘅历程啦，咁
10: 係排緊舞未呀？已经
13: 我哋为咗 MV 就紧密咁样排咗一段时间嘅，
10: 係
13: 咁依家已经唔记得晒啦，因为拍完就即係同考完试之后即时忘记，
11: 係冇错。
13: 咁但係话说我哋其实下个月呢我哋就会参加 YT 嘅演唱会，咁、我哋会系一 part 嘅嘉宾嚟嘅，
11: 系
13: 咁、到时现场系点咧，就要睇下米师傅嘅，唔系马东米嘅发挥，
11: 马东米
15: 还好嘅，我觉得系攞翻少少肌肉记忆就 OK 啦，我觉得系
10: 点名嘅、米师傅系点名系你嘅，
15: 唔知啊，因为队长可能比较睇重我啦。可能是最需要輔助嗰個嚟嘅，
16: 決定到我哋團體嘅下限係去到邊。
15: 即係如果我跳得到嘅，大家都一定得。
10: 係
13: 係，因為其實咧，馬東米係一個搶科位。
15: 冇，我唔搶科位。
13: 即係我哋啱啱都出咗我哋 MV 嘅一条 teaser，
10: 嗯，
13: 已经全部留言系倒向咗马冬米嘅方向，
16: 系冇办法啦，因为我哋嘅队长系佢系有少少别有用心嘅，佢喺攞流量方面佢系有啲
11: 想法，
16: 有啲想法噶，心得佢识攞噶，佢系
10: 你哋唔系嗰次抽轮盘抽咩位嘅咩？
11: 系
10: 你哋抽咗轮盘系抽咩位噶嘛？边个位噶嘛？
13: 系咁，所以逆蛇
11: 唔系破字翼
13: 系破字翼破字翼就系、是。自己又講下，
11: 係我就係思維啦，
10: 思維嚟噶嘛，係咯，
11: 係冇錯冇錯。但係因為咧，我哋嗰條 teaser 入邊咧，阿馬冬米個身高比較突出啲啊，係啊，佢就喺我哋個隊形入邊咧有凹陷嘅情況，凹
15: 咗落去，
13: 身高啊，唔係可能個地下本身有問題，
11: 都係嘅，
13: 唔關馬冬米事，
16: 係有機會暗斜咯，
13: 係啊，
16: 有時有啲位暗
11: 斜，就少少造成咗一個話題咯，思維都搶唔到波啊嗰下，係真係
13: 即係全部傾向咗一邊。
11: 系
13: 啦，唔系我有机会咧，系马东咪自己上唱 full
16: 嘅，冇嘅冇嘅冇嘅，
13: 系特登嘅，
16: 你安排
13: 踎少少，系啊踎低咗少
10: 少。我觉得而家我睇紧你 live 咁，我喺身边觉得好好笑咁啊。不过咁啊，嗱问下先，应该要问队长嘅，啱啱系跳舞啦咁啊。咁但系其实每一次出歌嘅时候咧。是不是都是队长金秀婷你去负责想究竟要出些什么歌什么曲风样的
13: 其实我们大围会
16: 没有的全部都是你想的了是啊你想晒的是你想晒的
13: 不是我
10: 其实你不用讲东西
13: 我会想了的想了然后我会 present 个方案给大家的我喂
10: 那你就是 present 一首歌的方案的
13: 不是我先大家同意咗個方向先，咁我就會揾歌，即係話喂 Big Bang 料得唔得？喂好喎、啊，咁樣咁我就 OK， 咁我哋就揾 Big Bang 料嘅歌啦。
10: 即係今次係咪 Big Bang 嘅嘛？
13: 都係噶，都係 Big Bang 料嚟。
10: 點解會咁樣諗呢？
13: 因為我覺得 JFYT 我哋每一次都想俾大家唔同嘅衝擊、
10: 嗯、
13: 即係第一次其實我哋係 hands up 啦，都係王炸啦，
10: 嗯、
13: 都猛料嘅。咁然後就去到尋人啟事少少 melody， 又係慢歌少少 feel。嗯去到今次就要俾大家一个新嘅观感刺激，
10: 嗯、
13: 就系劲歌热舞。咁、
10: 嗯、
13: 我觉得最可以，即系最接近我哋本身团队嘅曲风同埋嗰个技能嘅就系 Big Bang 嘅方向。
10: 嗯，
13: 咁所以我哋就行 Big Bang， 即系呢啲好 party vibe 嘅歌。
10: 系，但系你系咪都对你嘅队员系非常之有信心？佢哋系做到呢件事。
13: 绝对啊，从来冇担心过。
16: 轻松嘅，其实轻松
13: 啊。系啊，从来冇担心过，因为我哋录咗都系录一日啫嘛。
16: 系啊，
13: 所以其实
10: 录音
13: 系啊，所以佢哋系完全驾驭到，即系经过咗咁多年嘅训练之后，系完全 handle 到。
10: 咁我又问翻阿金秀婷，你作为今次嘅监制同埋 JYB。

0: 啊，一齐做监制啦。咁你会点样睇你四位成员佢哋演绎嘅时候有同过往有冇唔同咧？
1: 演绎嘅时候有冇唔同啊？不如问下池珍藏啊，你自己感受有
0: 池珍藏，池珍藏今日比较静啲啊。池珍藏，
2: 其实最主要系要跳舞嘅啫，因为唱嘅时候其实都好似差唔多，唱
3: 都有嘅，
2: 六六差唔多，
3: 有分别嘅。我觉得个，因为今次要恶少少嘅，
2: 哦，
3: 系呢个拿捏得要再劲啲咯，系个恶个点样用恶住唱。
0: 即本身已经是有一个 vibe 是要恶住唱这首歌的了。
4: 是因为那首歌的主题呢 是有关即是那
3: 些
4: Dis-Dis-Di 的感觉的。所以呢其实监制在这方面呢都要求我们说
0: 即是你啦
4: 凶狠一点的。
1: 因为要有个态度。所以even 好像池恩藏说即是在舞步那里我们都跟回我们的歌詞去做翻嗰啲舞步咯，咁但係始終係第一次跳舞 MV 咯，咁所以就一定係要練得好咯，咁所以我覺得出到嚟嘅效果其實喺後期嗰陣時剪接啊，都我覺得係睇到大家落嘅功夫。
0: 哦 ，OK。好，一阵慢慢下讲下跳舞，因为咧，点解啱啱讲咧录音嗰个位咧咁？因为我自己听翻，即系再听完即系你新嘅歌曲啦，先嚟期再听翻 Hands Up 同埋就陈明启时候，我觉得你哋比头两首唱得更加好。我唔知嗰个好系因
1: 最好系边个？最好系边个？
0: 我觉得系整体。
4: 呢个太好啦，
1: 整体提升。
3: 如果整体嘅话咧，可能就系你哋编曲啊或者执声嘅时候咧，技术好咗，
5: 可能万条音丝又出现啦，
4: 未精落重啲。
0: 因为咧今次咧。到我今次去听咧 Cindy 嘅时候，我觉得哇有唔同系啊，同埋我唔知系因为呢个 vibe 呢个曲风系啱你哋啊，或者定系啱啱就系梁少你想讲，你哋嗰个演绎咧系嗰种嘅乐去加强得到呢一种嘅感觉。
1: 我觉得系大家开始摸到嗰样嘢，因为其实朴智奕同埋马东米咧，佢哋本身唱開歌同埋 rap 開咧，佢嗰個樂聲喺度，但今次咧喺 at lead 方面咧，你反而可以問阿梁斌同埋阿池珍藏，因為嗰啲 yeah yeah 嗰啲全部咧係佢哋嘅聲嚟嘅，
0: 哦，
1: 所以又可以問下佢哋。唱 at lip 有咩感覺
2: ？at lip 咗啲乜咧？
3: 太耐之前，
0: 因為就 at lip 所以就係
1: 真係。唔係仲太耐之前，
2: 冇乜記憶啦已經。
3: 可能有機會每次 live 都唔同添啊。
2: 係咯，
6: 自己嚟咯之後就可以。
0: 咁我問下池珍藏，當你去錄呢一首歌時，有冇印象？因為始終同之前嘅曲風，我會覺得係唔同啦。係啦，咁你會點樣形容今次嘅錄音嘅過程咧？成班你話係最擔心係跳舞啫，但係錄音係咪都輕易地搞掂咧？
2: 好似都同上兩次差唔多時間，因為跟住米老師後面好輕鬆啊！我聽住錄咧，我跟住米老師後面好輕鬆啊，
4: 因為咧
2: 好舒服啊！
4: 跟咗阿馬東米後面咧，監製嗰個要求咧，相對會下降啲噶，
2: 係啊，
3: 時間問題
4: 係啊，
5: 因為當日監製都捽咗好耐嘅，
3: 係
5: 啦，因為我係基本上試咗好多個唔同嘅 version 俾佢嘅。跟住佢最后先揀咗个嗰、那个 version， 最系我自己系点讲咧，系有少声嘶力竭噶啦，已经系嗌出嚟嘅。但系反而佢系就系要呢只咯。
0: 有冇压力噶咧？其实
5: 系冇噶，即系
3: 压力唔系喺佢度，系喺监制。
5: 咁梗系啦，你知道我咩料噶嘛？系咪先
0: ？OK， 我问错问题啊，监制有冇压力嘅咧？其实
1: 所以其实有嘅，所以我就永远系摆马东米先嘅。
0: 系，
1: 因为
0: 你就摆落
1: 系，我一定要佢试匀晒所有嘢，咁我就知道我哋嘅下限喺边度。我哋要点样去铺排首歌，然后就通常系最好，即系唱得最好嘅，我都会摆后面，因为佢唱边个位置都得。
0: 都得。
1: 咁但系其实唔系讲紧马东咪唱得唔好，因为佢其实每一次都系一个点缀嚟嘅，都系一个亮点。但系我就要摸一下究竟嗰个亮点可以喺边度出现。因为如果其他人唱咗，佢净系唱嗰段咧，其实呢个亮点未必系最适合佢嘅。咁所以我系 reverse 咁样去做嘅。
5: 系嘅。
4: 即系佢可塑性太高。
1: 系。
4: 咁啊，睇下边一个最好。
1: 系。
4: 系啊。哇！呢个真系。
5: 咁好听啊！
4: 真系几
3: 好，
4: 几
3: 好。
5: 接受嘅，接受嘅。
0: 叶常帮你收拾咗下吓。
3: 讲嘢好听过唱歌。
0: 真系。
7: 呢个世界边有中意冒牌货噶？食买梗系购买正版货。 留意八月十一同十四号上昼九点至九点半，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主持程海欣请嚟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代表讲解点解同点样拣啱正版正货。
8: 以上环节由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赞助播出。
9: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0: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十一点至十一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1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还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冇问题咩？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劲爆恶势力黎莉。
3: 去到 MV 啦，轻心咧就用咗20多万，寻人启事就接近40万。
4: 嗯，
3: 今次有冇用咗一球咧？监制
4: 冇，但系都系
5: 边有咁多钱啊？
4: 都系40。
3: 监制赚嘅啫嘛，
4: 都系
3: 赚钱，
4: 都系40度。
3: 系
4: 啊，
3: 都系40度。
4: 冇错。
3: OK， 今次呢个 MV 嘅想法又系啲咩想法？
4: 今次 MV 嘅想法咧，其实就喺我哋歌名嗰已经讲咗出嚟，因为其实 Syndicate 呢个名咧，其实就系一班人，可能例如一个 mission 啊。做啲嘢，咁其實咧，我哋 JFYD 係有個幾個唔同嘅風格嘅，喺我哋個即係有隊形嘅，哦，黑色西裝咁樣行出嚟，其實就係特工嘅嗰個故事先。咁，
3: 嗯，
4: 然後去到尋人啟事，其實就係真係純 K-pop。咁今次其實我哋 Syndicate 就係我哋 hands up 嘅續集嚟嘅，
3: 哦，
4: 就係，是，啊上次我哋逃走咗之後啦，今次又會接一個咩嘅 mission 咧？咁呢個就係我哋 MV 而係遠赴去到澳門嗰度拍攝嘅。
3: 嗯，點解揀澳門嘅？
4: 揀澳門，因為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一套戲叫 Ocean's Eleven。Ocean's Eleven 就係有畢比特啊，有 George Clooney 啊，一啲群星嘅一個 MV， 咁就去到拉斯維加斯嗰度去偷嘢。咁，
3: 嗯，
4: 所以其實我哋嗰個故仔都係同佢有好好類似咁樣嘅一個 heist film 嘅感覺。
3: OK， 裏面係咪都有翻跳舞嘅部分嘅？
4: 絕對絕對，我哋勁歌熱舞為主嘅。
3: OK，
4: 故事線係副線嚟。
3: 喺 MV 裏面跳舞，你哋強項感覺如何呢？易Sir，你先啦。
6: 哦，我覺得其實咧係輕鬆嘅喺個MV 上面，
4: 係作為 C 位擔當，
6: 作為 C 位擔當嗱，開頭咧確實咧我哋係擔心嘅、擔憂嘅，即係喺未排練之前，同埋去到第一日排練之後，就發覺哇情況係唔太理想嘅。跟住去到拍 MV 嘅第一日咧，然後去到拍第一個鏡頭跳舞嘅時候咧，即係我哋睇翻 payback。震撼咗下，
3: 哦，點解咧？
6: 發覺原來跳得咁好，
4: 係勁齊，
6: 係
5: 燈光啊，
6: 係咯，
5: 就翻，誒，原來就係嗰樣嘢，
4: 唔係同埋有埋三，
6: 係各樣元素加埋啦，衣著啊、燈光啊、鏡頭擺位啊，加埋我哋其實咧，好似喐到好齊咁樣咧，
4: 係
6: 跳得好好，
4: 係我覺得係震攝咗，因為我喺後期嗰陣揀緊 take 嘅時候咧，好難揀，
6: 係嘛？
4: 因為全部都 good 啊。唔系，但系去到后面咧，都系好难拣，因为全炒咁滞，
5: 哦，
4: 因为
5: 跳攰啦，
4: 系因为真系太攰，因为我哋都系拍咗十几个钟，
3: 系
4: 咁真系体力消耗真系好紧，咁，
3: 嗯，
4: 但系我哋都有最后出到嚟嘅成品咧，系绝对收货有余，
3: 系 OK， 最紧要系监制收货啦，咁样，同埋我又问梁少先，梁少系今次跳舞难唔难到你咧？咁样，
5: 我又觉得是完全冇问题的。但是有啲困难位就是拍 MV 嘅时候囉。始终有镜头就大家就紧张少少。所以大家镜头未必睇得好。可能 live 嘅时候会好啲。
4: 哇
3: 是不是期待 live 呀都期待 live 跳呢首歌曲㗎
5: ?live, 期待呀，因为迟啲我哋会去 YT 嗰个演唱会就会有呢个
3: 跳唱环节啦。
5: 跳唱环节。咁大家期待一下，
3: 好
5: MV 更加好嘅舞技
3: 咯。好，咁啊，睇下你到时 live 嘅时候嘅感觉如何。不过当然啦，大家可以睇翻 MV 先嘅呢个时间。咁啊，今日十分之感激就系 JFYT， 下次又再倾过。Thank you，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相信对伊朗的战争将会短期内结束。桂白宫回答传媒有关全球以及美国本土能源价格的提问时，不认为伊朗方面能够坚持太耐。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表示仍然未能够说已经达成了协议，不过海峡目前某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又承认同伊朗开战几个月之后，部分的弹药出现供应紧绝。特朗普说美国某些威力巨大的弹药供应几乎无限，但是在一些领域的弹药供应上就可能相对紧张，但是就没有具体说明供应。

0: 供应紧张嘅系边一啲弹药？即系话美国嘅国防企业正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特朗普又话佢一直关注尖端武器弹药嘅库存状况，又话美国希望拥有更多弹药，亦都必须拥有更多弹药，以防止有其他情况出现。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早前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了近五分之四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用于长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都消耗了近一半，弹药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美国白宫发公告宣布，根据1962年贸易扩张法第232条对进口多晶值衍生产品加征 15% 关税，包括晶圆、光伏电池和太阳能组件，并对进口多晶值和多晶值衍生产品设定最低进口价机制，今年12月4日起生效。公告又授权商务部建立一项激励计划，推动多晶值等产品生产回流美国。白宫的公告说，多晶值是奠定美国半导体和太阳能供应链安全基础的材料，为投资美国多晶值和其他衍生品生产的公司提供诱因，是必须而且适当的做法。美国商务部长罗特尼克亦都说，华府需要将供应链带回国内，华府正设定价格让中国无法再倾销，同时亦都设定关税。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会在11月22日投票。政府说，行政长官已经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指明11月22日是2026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的投票日期，以选出新一届的选委会选任委员，提名期10月7日开始，10月20日结束。总选举主任会适时刊登公告，指明呈交提名表格的限期和地点，以及公布相关细节。政府会继续与选管会紧密合作，积极进行筹备工作，务求令到选举得以在公开、诚实、公平、安全、有序、高效和人性化的情况下顺利举行。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昨晚上载政府跨部门专组以及专家调查报告，说火警最有可能是由未熄灭的烟头点燃现场建筑物料所致。报告提到，火警相信源于宏昌阁104和105室外的平台。专组调查挖开灰烬，在底部发现两支烟头，亦都有纸皮箱和发泡胶板，相信是烟头接触到纸皮引发阴影，令到建筑物料起火。报告又分析火势蔓延的方式，包括经由粒位垂直扩散，高温气体因为密度差异向上升，点燃了沿途的易燃物，形成恶性循环，而烟通效应亦都令到火势迅速蔓延，在短时间内席卷多个楼层，火势和火种随着热空气上升或者风吹，棚网燃烧并滴落到下层，成为引燃其他可燃物的火源。报告又指出，宏昌阁有24人，宏泰阁有38人在公共走廊和楼梯间死亡，这些地点没有发现大量可燃物，证实死因很可能是吸入浓烟，而不是接触到火焰。不过福荫道今早有水管渗漏，水务处的工程团队已经完成供水调度，除了海丰园之外，福荫道、京华道和宏安道一带的用户食水供应已经在上午11点起恢复正常。水务处说，正继续全速进行紧急水管维修工程，视乎水管的损坏情况，争取晚上10点前恢复海丰园的食水供应。内地上个月进出口增速都放缓，海关总署公布，内地上月出口2美元计按年增长 23.9%， 增幅较6月放缓 3.1%， 进口就增长 27.5%， 增幅放缓 8.5%。 以人民币计，上月出口按年增长 17.8%， 进口增长 21.2%， 增幅分别放缓3和 8.2%。总结今年首7个月，出口以美元计升 18.5%， 进口升 26.7%， 以人民币计出口就升 14%， 进口升 22%。 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的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的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感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1: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了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6: Music on board。
7: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徐真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2: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五月童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2: 想听多些五月童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找来搞专时段啦。
4: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5: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6: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5: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慰劳互动。
6: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4: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7: 新城学院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至二，每日的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放。
8: 星级学堂，星级学堂。
9: 星期五下午一至二五星级学堂，每个礼拜五的 lunch time 都同大家学下新嘢嘅。呢个礼拜有 Alan 喺度啦，同埋我两位拍档小豆你好
10: ，Alan Terry 你好，
9: 仲有 Terry hello。
11: hello 小豆 Alan 两位好。
9: 系啦，成上集咧，我哋上个礼拜
11: 上个星期
9: 上个礼拜就好正咁样咧，就邀请咗一位星座嘅达人啦，星相嘅达人咧嚟同我哋倾偈啦。
11: 今日占星师
9: 系啦，今日咧继续同我哋倾偈咧，有我哋嘅嘉宾啦 ，J1M3 即日优生。
12: Hello， 大家好，小弟好 ，Alan 好 ，Terry 好
9: ，Hello，Hello。嗱，话说咧，上回就讲到咧，我哋就已经将阿小豆同埋我嘅人生咧，
10: 就讲咗一次啦，讲咗一次啦，
9: 大气电波上面同大家分享咗啦，咁样咁啊。上次咧，我知道时间所限咧，就未必能够好仔细咁样分享到阿 Terry 嘅即系人物性格太多。我记得少少咧，就话佢有一部分咧就有啲神秘感嘅，连佢自己都唔系好洞悉到自己有嗰一块嘅
11: 神秘感嘅，有隐性嘅人格嘅，
9: 系啦，同埋咧，原来佢好适合咧去即系走走外地嘅文化嘅嘢嘅，识多啲外边嘅朋友嘅，
11: 唔同嘅文化咁样嘅。我想讲多啲咧，其实咧，我连呢一个对于唔同嘅星球啦、外星文化啦、宇宙唔同嘅维度啦，我都有啲兴趣。
9: 唔同地方外星嘅家乡系嘛？
11: 够唔够呢个多元份文化？
9: 系咪呢一种都系响阿 Terry 个星盘上面能够反映到嘅咧？咁白足咁多爪嘅兴趣，
12: 绝对冇错。咁佢因为八宫同九宫都有星啦，即系上一集讲过，八宫咧其实就系、同观察人性黑暗面就有 connection 嘅，
9: 系、
11: 哦、啦，而九都有光辉面嘅，
12: 系啦，先系黑暗再睇光辉咁样啦。咁、okay. 九宫咧就系同一啲比较。剛才讲除了外地的情缘之外呢，还有一些
9: 外地情缘、
12: 情缘即是缘分啦。
9: 分上个礼拜不是讲外地情缘的。
10: 问下他，喂，你老婆 是香港式定是外地式的？
9: 老婆在哪里式啊？香港式的。他很窒了，他即刻。
10: 即刻记住。
9: 没事没事没事。
12: 即跟外国比较多接触之外呢，其实九宫都代表一些比较专精的技术的。所以呢Terry 讲他喜欢研究可能行星啊、不同维度啊，都是一啲比較腦洞大開、一啲比較專精嘅議題，佢都中意研究。
9: 係，
11: 我中意研究嘢咯，即係我個人係好喜歡學習唔同嘅知識、希望可以都學到幾 deep 嘅咁樣樣咯，係咯。
9: 仲有冇啲咩係洞察到嘅咧？喺佢個星盤裏邊，
12: 譬如佢都有喺七宮有星啦。咁七宮上一集冇提過嘅就係、是、同伴侶或者同一個夥伴合作嘅一個宮位嚟嘅，咁七宮有星嘅人通常都好適合同人合夥嘅，同埋佢係幾就得人。 或者容易被身边嘅人去氛围改变影响佢嘅。
9: 哦，系即系俾人影响佢，唔系佢去影响人。
12: 系俾人影响佢，但系佢透过呢个过程里面咧，其实佢都会影响到人嘅。
9: O K， 双向嘅
12: 系啦，然后因为佢金星七宫啦，咁通常金星七宫嘅人，佢哋嘅伙伴啊，或者佢嘅伴侣啊，都系比较靓啊、优雅、斯文啊，
9: 系，
11: 所以黐多啲我啊，大家变靓噶啦，
12: 系啦系啦，
9: 互相影响，
12: 同一个 concept 嚟嘅，系啦，同一个 concept 嚟。
9: 哦 ，O K， 阿 Terry 觉得会唔会都同你嘅人生好吻合咧？
11: 咁啊，首先啊，梗系我个伴侣好鬼靓先啦，系先啊，
9: 大力啲讲啊，呢个
11: 大力啲讲先啦，系。我其实好都

0: 容易同人点讲呢，我个人本身对于一啲質素或者嘅嘢其实 有追求嘅，即係好都几執着。但係当我同人合作嘅时候呢，我又好就得人用。即係譬如我以前譬如排舞啦，咁样跳舞啦，咁样啦。譬如大家有阵时会几个人一起夹一隻舞排一隻舞。咁样呢，人哋改我啲舞或者想我点样改呢，点改都得㗎。
1: 哦 ,okay, 你信得人嚟嘅。
0: 我信得人嚟，我可以改嘅。係啦，即係我会尽量去就大家成件事去高得去行得 smooth 啲。
1: 係、啦。Okay.
0: 当然会有一啲位係突然间我觉得唔改得㗎喇，嗰啲位我都有嘅、即係一啲对于质素要求的东西，如果我觉得很重要，我会尽量表达的。但是大部分情况都是呢，我觉得我如果你想改什么，我都可以帮到人的，即是出于一个帮大家搞定一些东西。
1: 为了件事，为了个大局这样。
0: 我帮大家执了它这样，其实我没什么所谓的。
1: OK,OK。
0: 有个这样的感觉咯。
1: 啊，明白。我想问一下邱生呢，即是近几年呢，很多朋友仔就好担心一个问题，就是上个礼拜小豆都讲过啊，好内耗啊个人，即係好多自己思考啊，跌咗落个窿度，一味喺度諗跌唔返出嚟啊咁样。其实喺星盘上面会唔会有一啲特质係睇得出，喂呢、這个人嗰个内耗嘅程度係特别厉害嘅，会唔会有啲端倪咁样㗎？
2: 有嘅，咁通常我哋讲嘅呢个内耗同情绪同思考有关啦。我会偏重喺，譬如如果你有行星喺482宫啦，水象宫位，或者你本身一个水象嘅人，即系譬如双鱼啊、巨蟹啊、天蝎啊，咁呢啲系比较多愁善感嘅行星嘅嘅、地方嚟嘅，咁所以就会容易出现内耗，系啦。咁但系其实啱啱讲紧呢个内耗，其实成个如即系成个世界都系喺呢可能2023年打后呢一段时间系开始发生多嘅。
1: 哦，即系共通嘅呢件事，大家都有呢个情况。
2: 系啦，系啦。
1: 哦，咦，咁我嗰个感觉真系冇错。即系我头先都讲啊，呢几年即系我唔系冇之前冇资讯咧，到即系所以哦，原来同真系一个整体大环境都相关嘅。啊 ，OK， 咁喂，其实都睇得到幾唔同嘅性格嘅，即係頭先，即係之前啊，小豆就講話啊，自己會多啲內耗啦。咁啊 ，Terry 頭先就講話啊，縱使同人合作嘅時候都好樂意去配合其他人啊，咁樣咁嗰一種佢又唔會太多嘢會諗啊。
0: 我又好似真係冇乜內耗，
1: 又少啲嘅咁樣。
0: 我都通常都幾明確嗰啲嘢。
1: 啊，喂，咁啊真係好唔一樣。嗱，我覺得咧，唞唞先，轉頭翻嚟咧，頭先既然阿邱生都講起就係關於啊唔同嘅星座啦，咁轉頭介紹多啲説明多啲俾我哋聽，其實唔同嘅星座有啲咩特质啊，又或者我哋点样了解自己或者了解自己身边嘅人呢，咁样。咁我哋唞唞先，转头返嚟。
3: 星级学堂。星级学堂。
4: 杨明同埋庄思明。
5: 开心速递。我回家就即係。
6: 中人生。
5: 係啦，你哋会唔好唔舍得呢，你就喺呢个劇拍拖跟住结婚啦。
7: 即唔舍得定係好唔舍得嘅，因为开心速递虽然我哋唔係话有 day one 就喺度啦。
8: 我同炮哥就未放饭之前见嗰一日呢，其实我哋有八十
7: 人。
8: 八十
5: 人。
4: 齐食饭啦嗰餐。
8: 係啊，跟住我哋就。
5: canteen 都食成萬人
8: 喎。大家一起聚一聚啦，开心一下啦，咁一起食餐饭。
5: 炮哥，我仲要嘴对嘴俾佢嘴咗啖添，哎哟！
9: 逢星期六下昼2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0: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1: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0: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1: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走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完他全部喜欢吃的东西。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

0: 学堂，继续我哋嘅五星级学堂啦，逢礼拜五嘅 lunch time 都学下新嘢。今个礼拜当然要继续学下咧，关于即系星座啦、星相啦、星盘嘅东西啦。再次欢迎我哋嘅嘉宾，值日优生 ，hello，hello，
1: 大家好啊
0: ，hello，hello。咁啊，嗱，我记得咧上一集一开始嘅时候咧，我就话俾大家知，我系。成日被人讨伐的水瓶座，
2: 其实不止水瓶座被人讨伐，很多星座都被人讨伐的，其实
0: 是不是啊？
1: 我人马座都中招的，
0: 是人马座被人讨伐什么呢？
1: 不能束缚啊，
0: 不能束缚，
1: 束缚不来如人马座，
0: 束缚不来，即是勒你不住的。
1: 我是都几自我咯，其实从小到大都会很有独特的见解，很难说服我，因为我会很相信我自己见到的东
0: 西。你会跟他拗的？
1: 我唔会同佢拗，我会唔理佢嘅。
0: 哦、oh, ，OK，
1: 系啊，你咪讲咯。系啊，我对你冇兴趣，我净系对我自己有兴趣。Oh, okay. 即系，所以啲人会觉得，诶，乜咁样呢个人又唔倾偈， oh. 又唔交流，吓、啊、又说服唔到咁样，又唔会同我分享佢嗰搵到嗰啲嘢。
0: 系
1: 就系咁啦。
0: 嗰、那个自我就咁样嚟噶啦。
1: 系啦，但系我又好中意人马座嘅。
0: OK， 小豆咧，小豆觉得你自己嘅星座有冇俾人成日讨伐噶？
2: 梗系经常性俾人讨伐，因为决定唔到任何嘢。
0: 哦，你系优柔寡断派嚟嘅。
2: 冇错冇错，一系咧就好执着咯，即系同处女座一样，即系处女座嗰种洁癖啊，嗰种执着啊，其实天秤座都有噶，但系、哦、即系对比起处女座，好似再明显啲，其实天秤座都系有，所以 keep 住俾人讨伐。
0: 哦 ，OK，、嗯、水瓶座成日俾人讨伐嘅系咩咧？就系、是、好跳咯。我唔知呢个人谂咩嘅，外星嚟嘅，乱咁嚟嘅啲嘢，
2: 冇次序嘅系咪？
0: 系啦，冇露足嘅呢个人咁样，咁所以都系，但对于大家嚟讲都系经常俾人讨伐。但系我想问一下，即系嗱，优生，我想知道一下就系、是、十二个星座啦，即系嗱，我相信呢一刻可能好难去话啊呢个星座咁，嗰个星座咁。但我知道其实有啲大嘅分类噶嘛，即系成日都讲咩风象星座、水象星座，可唔可以俾少少概念我哋就啊呢几个大嘅分类大概系点？又或者每一个分类里边系咪都真系有一啲特质系比较明显嘅咧？即系头先都讲过话啊，某啲系多愁善感啲，会唔会俾多少少呢一个方面嘅资料我哋啊？
3: 咁咧星座里面咧其实有四种元素嘅，咁就包括有火象啦。咁土象啦，风象同埋水象，
1: 即地水火风，
3: 系啦，土嘅地系啦，冇错。咁咧，譬如火象，我哋有白羊、狮子同埋人马啦。
0: 系
3: 咁，火象星座
0: 我太太就系白羊座
3: 嘅，系啦。咁火象星座本身咧，其实系比较直接同埋比较睇自己，
1: 绝对系
3: 先嘅。系啦，譬如啱啱 Terry 所讲，佢好睇自己啦。咁其实因为你嘅上升系白羊。系啦，咁所以其实
0: 冲、哦、上加冲，
1: 人马再上升再劲。
3: 系啦，所以咧，其实佢系一个好好嘅一个代表者，就系比较自己行先，睇咗自己先嘅。
0: 系
3: 啦，咁所以其实佢内耗机会比较低，因为有咩咪自己嘢谂完 ，OK 我做就唔会谂其他太多嘅嘢，
0: 照顾咗自己啦已经。
3: 系啦
0: ，OK OK。
3: 咁之后 move 落去就系土象啦、就
0: 系
3: 金牛、山羊同埋处女啦。
0: 系
3: 咁土象咧就比较可能比较慢，比较实际，好、多嘢都要即系可能系好着重有。叫做
1: 见得到啦，见
3: 得到摸得到，系
0: 啦，实在啲嘅，
3: 实在啲嘅嘢，
0: 系啦 ，tangible 啲嘅，要摸到 feel 到，唔系摸到掂到见到嘅，
3: 系啦。所以佢哋谂嘢方法或者佢 plan 有 plan 啦，同埋可能都会即系踏脚踏实地啲嘅，
0: 实际啲嘅可能
3: 系啦系啦。

0: 啊，冇安全感啊，因为见唔到系嘛？
1: 冇错，见都摸唔到。
2: 即系佢哋系会见得到先至 feel 到嗰样嘢嗰个价值或者嗰个能量。
1: 系啦，系啦，
2: 就系咁样样嘅，就不能噶。譬如人马咁样就想象就得噶啦，谂都话系噶啦。
1: 人马系行动咯，靠行动。
2: 啊，都系，
1: 唔谂做。做咁样啦，
3: 哦，用行动去体验，
1: 系啦，
3: 系啊 ，OK， 咁所以
2: 细佬都系狮子座，即系人马同狮子都系
1: 都系行动
2: 火嗰种，
1: 系啦，
2: 系啦，所以我哋成日打交咯，
1: 就爆先，
3: 系
1: 系啦，咁跟住讲另一个讲落去嗰个就系譬如风象啦，
3: 风象
1: 就系完全调翻转嘅，佢哋真系想象，未必行动，亦都未必系踏实嘅，
3: 系可以唔使行动同埋唔踏实嘅，
1: 净系讲，
2: 净系谂，
1: 思考同埋 brainstorm
2: 系嘛，
1: 咁就系双子啊天。平同埋水平，
3: 水平
1: 風象，
2: 中咗你啦！雙子、天平、水平，
3: 系
2: OK。
0: 我就系嗰啲咧谂咧谂完咧，跟住我冇实质嘅画面，我就会唔做咯。
3: 就唔做啦。
0: 即系因为我 feel 唔到嗰种实际，所以我就会觉得唔可行。
3: 哦，
0: 系啦
3: ，OK。
2: OK， 调翻 OK。
3: 我帮自己问下啲私心嘢先。面对住一啲咁样净系斋谂唔做嘅人咧，有冇啲咩建议俾我哋啊，大师？
1: 其实佢哋好适合，譬如而家讲嘢啦，
3: 系
1: 讲一啲资讯性嘅嘢啦，刺激你去谂一啲嘢，其实呢一方面咧，风象好好嘅，因为唔需要落手落脚做，亦都唔需要时间，我直接讲，直接谂到啲咩讲啲乜嘢，其实系好叻嘅一
3: 样
1: 嘢。
3: 好，
2: 你要咁样要谂到嘢，你先会突然间谂到呢个宇宙可能系有十一个维度噶嘛。
3: OK，
2: 系咯，
3: 要靠
2: 发挥尽你嘅幻想想象空间，
3: 靠自己把口就得啦。
0: 系，咁所以我哋就可以发挥我哋想象，即系可以喺呢一个点度再转落去，再发挥多啲。
3: 我哋从今开始就霸住个直播室。
2: 尽量发挥，
3: 用尽佢咁样。好，咁啊嗱，风象星座系咁样啦，咁仲有嘅就系水象啦。
1: 嗯，咁水象咧就系巨蟹啦、天蝎同埋双鱼。咁、水象星座其实佢哋比较情感丰富，
3: 系
1: 系啦。咁所以如果要譬如讲啱讲职业，讲咩职业咧，可能佢哋会比较适合做一啲表达自己情感嘅，即系譬如演员啊、跳舞啊、写小说啊，呢啲都系可以分享到系啦，艺一啲佢哋将佢哋嘅情感用一个正面嘅方式去转化佢哋，
3: 流露咗出嚟。
1: 系啦，即系啱啱讲到，点解水象星座咁原内耗，系因为佢哋揾唔到一个情绪嘅出口。咁所以如果有艺术或者譬如佢一啲我哋叫做照顾人嘅，其实都系可以将自己嘅情绪投放咗喺人哋身上，譬如一啲保姆啊、老师啊、幼稚园老师啊、护士啊，呢啲都系。系照顾人嘅嘢都系啱佢哋嘅，
2: 啱、我觉得咧巨蟹，因为我太太巨蟹座啦，佢其实系好嗰种多愁善感咧，系好容易俾人嘅情感影响，即系佢好有同理心，系啦，咁就喺某一样嘅内耗咧，就系佢好容易会感受到人哋对佢有啲咩嘅批评，所以佢就好 care 啦，就会好叫做好想做好晒，所有人都对佢觉得好评啦，但我又识得另外一啲人咧，就系、是、会因为佢个同理心强，就系、是、咪？应该会做啲看护啊，照顾者啊，
1: 咁样佢先会好，
2: 佢好 care 嗰个被
1: 照顾到嗰个照顾嘅人。如果唔系，就变咗 isolate 哦，我俾你食，咁你唔关事啦，咁
2: 食啊，你食咗佢饱啦，
1: 系啦，所以同理心系好重要嘅，
3: 系即系嗰啲就斋执行啦，
1: 系
3: 搞嗰啲就搞唔掂。喂，俾我哋认识下你啊，优生，你系咩星座嘅朋友嚟噶？
1: 我系山羊座嘅，
3: 山羊座嘅，咁所以而家你做紧嘅，无论即系占星相关嘅或者音乐相关嘅，系咪都系你即系好配合你嘅星座或者人物嘅性格先？
1: 因为我上升双子。所以咧，我就比較中意講嘢，或者中意好奇咁去睇好多嘢，
3: 係
1: 啦。咁所以山羊座反而喺我嘅嗰個 career 裏面係可能係慢咯，可能我喺呢個音樂嘅事業都做咗一段好耐嘅時間，咁、所以佢可能我係好有耐性，好
3: 默默耕耘
1: 咁去做，慢慢做。
3: OK，
2: 係咩象啊？
1: 土象，
3: 土象
1: 嘅，
3: 係、所以踏實嘅要行動嘅。OK， 非常好。喂，嗱，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繼續同優生傾多啲。休息一陣。星级学堂，星级学堂，时间下午1:30，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6: Era，
5: 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7: 身体健康，
8: 长做长有。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新城广播
9: 天气报告，
1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偏西风， 展望未来。

0: 冰镇奶茶
1: 正啊，
0: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1: 冰毒呢，
0: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1: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0: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
1: 一齐企硬，唔剔嘢。
2: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唔少流行曲都加入咗古典音乐元素。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嘅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4: 小朋友放暑假，长时间打机同玩手机，或者做户外运动护眼不足，有机会令眼睛暴露在蓝光或者紫外光，增加近视同眼睛疲劳风险。今日晚上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眼科专科医生范书平医生，讲解儿童暑假护眼攻略。
5: 逢星期五晚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6: 老豆同仔
7: 一起开麦，
6: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7: 嘉宾围炉一起发挥。
3: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6: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7: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6: 抢到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2: 星级学堂，
3: 星级学堂。
4: 继续我哋嘅五星级学堂啦，今日有 Alan 喺度啦，同埋我两位拍档小豆你好
5: ，Alan Terry 你好，
4: 当然唔少得 Terry hello， 同埋我哋嘅嘉宾啊邱生 hello，
6: 大家好，
4: 系啦，喂嗱，头先咧就已经同我哋讲咗啊四个唔同嘅即系水象啦、火象啦、系啦、风象啦、
7: 地水火风，
4: 系啦，系同埋土象啦咁样，咁啊其实真系十二个星座摆落去唔同嘅位置，其实都有啲唔同嘅展现啦，我相信，可唔可以请阿邱生讲多啲咁多就系、是、如果而家有任何朋友，喂，打开个星盘或者，喂，我上网啊 ，AI 啊 ，search 到，喂，原来我嘅上升星座系乜？月亮星座系乜？大概我记得咧，就系影响紧就系佢哋啲内里啲嘅嘢咁样噶嘛。咁而家可唔可以请你帮手分享多啲咧？听紧好多朋友可能都系即系上班一族啦。其实唔同嘅星座到底会唔会有啲啱做啲嘅工作，又或者系光？岗位系啦，发挥得好啲嘅咧，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有咩讲先啊？我哋
6: 就由白羊座讲先啦。
4: 好，
6: 因为传统嚟讲，白羊座就系排第一嘅，
4: 第一个星座，三四月份嘅。
6: 系啦，咁样白羊座嘅朋友其实咧，佢哋系比较简单，佢哋做嘅工种就系做自己，
4: 系
6: 做自己，
4: 哦，做自己
6: 系啦，或者做一啲有少少竞争性嘅嘢，
4: 哦 okay、
6: 分到输赢嘅嘢。因为白羊座其中一个 core 就系佢要表达自己啦，同埋表达自己嘅时候就要起码知道自己系劲嘅，自己系有能力嘅。咁同埋白羊座系一下好似一波一波入油就爆，入油就爆。咁所以咧，佢哋如果做运动员啊，做一啲。短暂时间冲劲，然后休息，再冲劲，再休息嘅嘢咧，佢哋比较擅长嘅，就唔

0: 系特别适合做一啲好耐啊，好有耐性，
1: 佢哋
0: 不如麻麻地嘅，
2: 好漫长嗰啲就唔好搞佢啦。
0: 系啦，最好快啲见到成果嘅嘢，佢哋就好开心。
1: 我认识嘅白羊座都系四只字：直肠直肚。
2: 直肠直肚。但系如果喺一个咁嘅性格背景之下，会唔会佢要发展一个事业？可能系即嗱，讲紧事业唔系一年半载、三言两语完成到噶嘛？可能真系时间会长啲，要累积啊咁样。会唔会有啲提醒可以话到俾佢哋咧？喂，嗱，如果你想即系向住某个方向发展多啲嘅话，其实点样利用到自己个性格特质咧？咁样
1: 斩细佢咯，
2: 斩细佢，
1: 斩唔系啊，斩细啲工作，
2: 斩细啲 task 吓，
0: 系啦，呢个系一个好嘅方法
2: 嚟，
0: 就系短啲时间俾白羊座见到成功，
1: 俾个明确嘅目标，
0: 系啦，咁样佢哋会冇咁易气馁，或者冇咁易觉得做唔到。
2: 系系，即系所以成日讲啊 ，small win 少少少嘅成功，少少嘅胜利，咁就有入油啦，咁样跟住佢就继续推进咁样。哦，呢个就系白羊座一个好大嘅特色啦，咁样。OK， 跟住咧第二个会系边个啊？
0: 第二个就系金牛座啦，数落去。
1: 金牛座就系呢个
0: 啊，咁金牛
1: 贪财系咪咁嘅？系咪真系咁样嘅？
0: 金牛座佢对于价值呢样嘢系好重要嘅，系啦。咁所以金牛座嘅人，譬如睇钱啊，投资啊，做银行啊。或者系譬如拍卖古董啊，去评价一个地方、一个屋或者一个人，乜嘢 value 嘅时候，
1: 佢哋好去到咩进步 ？OK，
0: 系啦，咁所以金牛嘅人可能系做同钱啦、
1: 啊，
0: 或者同不动产啦、啊
1: okay.
0: 或者系同交易有关，佢哋会睇得准啲，
2: 有钱经济
0: 啦，系啦系啦，咁同埋嗰个性质唔好太跳咯，就是、可能坐喺一个地方度做，因为金牛始终都系一个慢啲嘅星座，咁所以佢哋需要一个安全感，需要一个佢哋惯嘅一个地方 去工作，或者熟悉嘅人去工作，佢哋会比较舒服啲，
2: 系系营造嗰个安全感俾自己咧，就即系。身边嘅人会喂我做下唔做啦走咗去咁金牛座可能就会好紧张啦。
0: 系啊，
2: 点样帮自己去营造更加多安全感啊？有冇计仔噶？
0: 呢个就呢个系的确系需要其他嘅环境配合嘅
2: 啊，即系真系外在嘅。
0: 系啦，如果啲人走嚟走去嘅话，佢哋唯有将佢寄情喺一个地方。哦，我仲喺呢个地方度做，系啦，或者系 set 一啲可能啲一啲仪式感，譬如啊入嚟新嘅同事入嚟咧，就要做啲咩做啲乜嘢，咁快啲迎合翻呢个地方嘅氛围，咁样佢哋就会好少少。
1: 即系不变应万变啦，系嘛？金牛座嘅
0: 冇错，
2: 系金牛座就最好唔好变，应该
0: 系
2: 啊。OK， 咁呢个就系金牛，有冇金牛座朋友噶？你哋自己？
3: 我有金牛座朋友嘅，但系咧金牛座嘅朋友唔系好金牛。即佢系我认识喺金牛座入边系唔系好金牛，
2: 系好跳脱嘅，
3: 系啊，因为佢自己本身都好中意玩艺术嘅嘢，系、嗯，但系佢好实际嘅就系好中意睇啲要思考嘅书，即系可能系哲学嘅书，
2: 即
1: 系满足到咯，
2: 都好特别啦呢个。好，跟住而家金牛同埋白羊倾咗啦，再推落去有边个星座？
0: 系啦，跟住系双子座啦。咁双子座咧，其实因为佢系风象啦，咁始终即系离唔开会有沟通嘅成分啦，跳脱嘅成分啦。咁我会认为双子座更加着重喺学习沟通同埋一啲资讯传递嘅工种，即系譬如杂志潮流杂志啊，或者系譬如而家做紧嘅喺广播室里面广播，
2: 传播媒介
0: 系啦，传播媒介或者系一啲周围喐嚟喐去嘅，即系譬如系司机或者系空姐、飞机师，嗱呢啲真系飞嚟飞去喐到佢嘅思维，喐到佢嗰、那个周围睇唔同嘅嘢咧，呢啲都系双子座中意做嘅，
2: 即系同金牛啱啱调翻转，
0: 完全调翻转，
1: 系咪都算系把口叻噶？双子座，
0: 双子座系把口叻嘅，
1: 因为我阿妈就系双子座，佢系咧人缘非常好，
2: 系
1: 所有。有人都是可以跟他做到好好朋友的。
2: 还
1: 有呢他是一个怎么说呢，他很喜欢动一些东西，他家里经常都间不时将个梳发会搬
2: 摆去是吧，
1: 将个床搬到呢边系好得意噶。
2: 有冇试过翻到屋企唔见咗张 sofa？
1: 都可能有啊，唔啱啦，但我抌佢咯。
2: 哦，
0: 系坐唔定嘅，
2: 坐唔定嘅，
1: 人缘好好咯。我妈嗰个性格就
2: 是、OK， 所以双子座嘅朋友特别受大家欢迎嘅呢、這个就，我觉得咧，我哋而家做紧咧，好似嗰啲贺年嗰啲节目咧，贺年就讲十二生肖，大家就等紧
1: 几
2: 时咯，几时讲到我嗰个咧咁样。咁而家我哋就讲咗两三个，跟住到边个啊？
0: 跟住到巨蟹座，
1: 巨蟹座
0: 系啦，巨蟹座就水象星座啦。咁巨蟹座通常都会比较有保护欲嘅，即系保护熟嘅人啦，保护自己啦，
1: 安全感
0: 系啦。因为巨蟹本身就系一个好硬嘅壳嚟嘅，咁所以巨蟹座嗰个嘅主题就会系同照顾同保护有关
1: 系。
0: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照顾保护嘅工种就可能系一啲看护啊、

0: 或者一啲同屋企有关嘅、
1: 嗯，
0: 或者系同嗰个地方，譬如我住嘅地方好耐噶啦，我要保护翻呢度嘅人，
1: 哦、
0: 即系譬如一啲邻里、一啲 neighborhood 嘅嘢啦，或者一啲佢同其实佢同回忆都有啲关系嘅，因为你同一个地方、一个人耐咗有感情啊嘛，咁所以佢哋会有时会同都系会同室外设计啊、屋企啊、古董啊，
1: 嗯、
0: 一啲同呢个地方连结，佢文化保护啊，都有啲关系。
1: 嗰、嗯、个情感投放
0: 系啦，系啦。咁所以、哦、你谂到保护一班你中意嘅人或者保护一个地方嘅时候嘅嗰啲工种，其实就系好适合巨蟹座。
1: 巨蟹座，因为巨蟹座听讲就系个母性、个 motherhood 好强噶嘛。
0: 系啦、
1: 啊、，OK， 呢个都非常特别。
2: 我想分享咧，我有一个系大学嘅时候嘅好朋友咧，系巨蟹座嘅男仔，系、
0: 嗯。
2: 世界级超级暖男，
1: 暖男
2: 系啦、哦，超级锡女朋友，
1: 系
2: 锡老婆锡女朋友，
0: 系
2: 出名噶、
1: 哦。老婆同女朋友唔系同一时间有噶嘛？
2: 系啦，冇错。
1: 我见到佢唔知听唔到嗰个系顿号定系逗号啊？因为
0: 所以通常巨蟹座嘅男真系识得煮饭嘅，好犀利。
1: 哦，
2: 系咁食嘅。咦，透露少少，佢嘅工作咧系需要照顾好多嘅女士。
1: 哦，所以有机会系，老婆同女朋友都系同一时间有的。
2: 但系冇发生感情瓜葛嘅，总之佢真系个好好嘅一个好细心、好识照顾人嘅一个男士，
1: 识煮饭嘅暖男，
2: 揾老公啱啊呢啲，
1: 揾老公啱。小豆可以谂谂佢，巨蟹座啱唔啱？
3: 我应该会同巨蟹座打交，搞唔掂交。
1: 点解啊？
3: 唔知啊，我好少巨蟹座嘅朋友。
1: 系咪啊？系时候识翻一两个啦，再推进落去咧，再推进落去咩星座？
2: 狮子，
0: 跟住就系狮子座啦。
1: 系
0: 咁，狮子座其实就系即系舞台嘅王者，大家都大概知啦。
2: 狮子系点？佢哋就系点咯？
1: 系
2: 啊，即系狮子本身就系佢哋咯。
0: 系啦。咁其实佢同白羊有啲似嘅，就系好做自己嘅、
1: okay. 嗯，
0: 但系佢做自己嘅嗰个条件就系我要俾人见到嘅嗰个自己，同、白羊座唔同，白羊座好单纯，我就做自己，我唔理其他人。狮座就
3: 系
0: 做一个人哋中意嘅自己，
1: 系、啊、
0: 咁所以其实佢 kind of 系通常狮座系中意做明星歌手，就算佢唔系做明星歌手，佢喺个行业里面佢都要做嗰个行业或者嗰个办公室里面最
1: 出位、那個、
0: 最出位、最耀眼嗰、那个
3: 系
0: 最。很多人見到的那個人，所以其實對於獅座來說，他做什麼工都沒什麼所謂，
1: 是
0: 但最重要是被人見到他，
1: 出到位就可
0: 以了，見到他一定是譬如藝人、歌手、
2: okay, okay,
0: 或者是那個地方的一些 social 的負責 social 的人，
1: 是
0: 這樣
1: 風頭等、
0: okay, 是啦是啦、
1: 啊、但是這一種他要迎合大家的口味啦、我稱之為就是喂 我要喜歡這個人，會不會他都有很多思考，就是喂我做些什麼先至令大家喜歡我，會不會這樣想，還是他說不是，总之我就系咁噶啦，你嚟中意我啦咁样啊？
0: 我谂两边都有
1: 嘅，都有嘅。
0: 正面运用嘅狮座就系你嚟中意我啦。咁但系冇咁能量高嘅狮座就可能会去谂下啊，有咩方法系令到人中意我咧？即系譬如、如果佢系一个做即系都系啦，有赢有输，譬如运动啊、debate 啊呢啲有赢嘅就一定有人中意噶啦。咁所以佢哋都会容易倾向。玩或者做一啲有赢有输嘅工作
1: 啊 ，OK， 好啦，我哋呢一个星座运程讲到呢一 part 咧，我哋休息一阵，吊下大家口味先，
2: 唞唞先，消化先，
1: 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倾下唔同嘅星座。
4: 星级学堂，星级学堂。
5: IDG Bubbles 最新作品《夏日狂闪》，一齐疯狂，即刻出去玩。

0: DJ Bubbles 今个夏天带俾你第七首泰台作品《夏日狂闪》，闪啊闪啊！
1: 香港高楼大厦林立，不过在较西州就有一个减压绿洲，俾公众参与高尔夫球运动。睇你有冇份，请嚟中兆基教练同埋中学生林正桥分享参加赛马会较西州高分小球手计划，以及在赛马会较西州公众高尔夫球场训练打 golf 的感受。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2: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死。
3: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点到9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4: 倾心倾城。

0: 级学堂。
1: 好啦，翻到嚟最后一 part 嘅五星级学堂啦。头先咧就倾咗五个唔同嘅星座啦，时间继续推进咧。狮子座之后去到边度啊？
2: 就处女座啦，
1: 处女座啦，
3: 系啦。咁麻烦的处女座，
2: 大家都知系会比较麻烦嘅。咁所以咧，
1: 腌尖啲，
2: 腌尖麻烦啦。咁其实
4: 要求高
2: 嗰个底蕴咧 ，exactly 咧就系要求高同埋嗰个 stand 好高。咁所以咧，佢哋做嘅工作咧，最好就系一啲要鉴定一啲嘢，或者系处女座最叻嘅地方就系佢哋唔介意做一啲好琐碎好麻烦嘅嘢，每日都做嘅，佢哋唔介意做，
1: 佢好追求
2: 到精细、
1: 最完美嘅，
2: 系啦。咁所以处女座，我会认为佢系适合做好多工种嘅，只要嗰啲工种系重复地去做啦，同埋需要经佢可能守尾门啊、approve 啊嘅一啲工作。咁同埋我觉得处女座都会比较适合做一啲譬如同健康有关、同保健健康有关嘅嘢，系啦，因为佢哋会知道有一啲作息时间啊、饮食啊，
1: 佢会睇得好细，
2: 营养师啊，系啦，睇得好细，所以咧一啲帮到人哋嘅嘢嘅工作，佢哋都会适合做。为人哋服务嘅嘢，佢哋做得好，譬如一啲customer service 啊之类嘅，佢哋会做得好好。
1: 继续推进咧，而家就应该九月零噶啦，
2: 系啦，
1: 处女座再落去咧
2: 就系天秤座啦。
1: 天秤座
2: 咁，天秤座风象星座咧，佢系同对人嘅工作有啲關係，因為天秤座好重視其他人點樣睇佢，咁所以佢如果真係做另一個方法嘅 HR 啦，佢哋好知道邊個部門要啲乜嘢，所以佢哋適合做可能唔同部門嘅橋梁啊，或者係公司同公司之間嘅一啲傳輸嘅一啲部門啊，或者去見客啊，一啲需要討好或者需要迎合、需要 balance 到兩邊利害關係嘅嗰啲調解者，
1: 係個連接者嚟嘅。
2: 係啦，咁另外因為佢哋會 balance 到唔同嘅嘢，所以佢哋譬如做律師啊，做一啲要公正、公平、公正嘅，佢哋都好好。
1: 係，因為係個稱嚟噶嘛，佢係。
2: 係啦，
4: 係我就識一啲天秤座咧，佢係好容易有一啲嘅自己嘅一啲 judgement。即系佢会觉得有啲嘢啱，有啲嘢错，系啦，嗰样啱同埋错系咪真系啱定错？我哋唔评论住，总之佢有啦，有把尺啦喺心里面，
2: 冇错，
4: 经常
1: 啊 ，OK， 咁啊，而家就应该去到差唔多十月零就嚟十一月啦，
2: 系啦，
1: 跟住咧，跟住应该系天蝎座啦 ，OK，
2: 咁天蝎座水象星座，天蝎座嚟讲咧，佢哋会比较做中意做一啲暗地里嘅嘢嘅，即系譬如我哋叫做观察人啊，譬如心理学家啊，或者系私家侦探啊，或者就算帮人嘅话，佢哋都会比较做一个暗地里嘅推手。咁所以咧，其实我会讲天蝎座有时都会几适合做一啲，譬如银行家、政治家，即系佢未必需要喺好前去推一啲嘢，
3: okay.
2: 但系佢喺背后度，佢知道可以有好多唔同嘅 network， 可以控制到、改变到一啲嘢嘅职业。
1: 推波助澜嘅后边，
3: 但系佢系咪算系默默地付出嘅一个即系星座，即系为人付出嘅星座？
2: 嗰个默默地付出系一定要知道嗰样嘢系佢控制之内。
1: 跟住落去咧，
2: 跟住就人马座，

0: 油麻菜啦。
1: 咁油麻菜咧就係、是、可以適合嘅公眾都多嘅、
0: 嗯，
2: 因為見到你要諗喎，係咪諗唔到？
1: 因為我其實講到職業啦，咁有啲職業係未講嘅，即係譬如一啲誒某一種好搞笑，除咗係啲旅遊嘅職業要去好遠嘅地方嘅職業之外咧，其實都可以喺啲可能少得意啲嘅，譬如語言學家啊，或者一啲要考牌攞專業嘅律師啊、醫生啊，
3: 專業資格
1: 係啦，因為聽落去係有啲唔一樣啦，但係人馬座其實係對於一啲道德觀、價值觀或者一啲比較專業嘅知識嘅層面，其實佢哋都幾講究、幾追求嘅。咁另外人馬座就係因為就係唔可以束縛啦，咁所以佢哋可能會做一啲 freelance 啊，或者唔同地方，譬如 work from home 或者 remote job 咧，佢哋係比較舒服嘅，比較中意，
3: 係得心應手啲嘅。係呢個完全就係 Terry 嘅寫照啦，係嘛
2: ？set 就係
3: 好啦，人馬座之後就去翻年頭咯，一二月咯 ，OK， 咁就應該係
2: 山
3: 羊座啦。
1: 係啦，咁山羊座咧。系讲职业嚟讲，山羊座系一个代表者啦，因为山羊座本身就系代表 career 同职业。咁佢哋要做嘅工种其实都唔同种类都可以，但系佢哋嗰个特性就系、是要慢慢做，同埋佢哋系反而惊快得滞添。佢哋系唔中意太快升到某个位，因为佢会觉得好唔踏实，同埋佢会觉得自己 carry 唔到嘅。咁、所以山羊座系一啲即系四廿零岁出头，佢哋会比较舒服，同埋调翻转，因为佢哋唔系一个好高调嘅人，所以通常去到40几50岁，佢哋上到嗰啲位咧，佢就好稳阵，同埋通常嗰个年纪上到去嘅人都会系山羊座。
2: 我认识嘅山羊座系实际嘅。
1: 系啦，
2: 大部分都好实际。
1: 系啦，有快嘅，有捷径嘅路，佢哋唔行嘅，佢哋通常都会行，慢慢做，慢慢做，
3: 稳阵啲，慢热啲嘅咁样。
1: 系啦，
3: 啊 ，OK， 跟住讲咗咁耐之后，终于到我最期待嘅
2: 水瓶座。
3: 讲嚟听下先，点样噶？
1: 咁水瓶座，我哋都可以用个跳脱思维谂啦。佢哋嘅工作咧，佢哋唔系睇钱或者睇升唔升得快行先嘅，佢哋睇理念行先嘅。
3: OK，
1: 嗰个工作 fit 到我理念，我就去做。哪怕嗰个工作冇乜钱啊，或者哪怕个工作根本就唔似个工作，可能 NGO 啊，咁即系我要理念行先，我要改变到呢个世界，我要改变到一啲想改变嘅嘢，想实践嘅嘢，
3: 我眼前觉得重要嘅嘢。
1: 系啦
3: ，OK。
1: 水瓶座嘅嗰个 value 唔系讲钱，都唔系用现实去可以稱到嘅嘢，咁所以水瓶座嘅人個工種又係即係可能好跳，或者係改變世界，唔一定係工種，成日改變世界嘅個夢想，即係可能我哋講一啲之前興嘅，譬如啲平權啊、環保啊、反戰啊，即係一啲比較主流理念重嘅嘢，佢哋會中意做嗰啲
3: 理想性重啲嘅，
1: 係啦，
2: 或者做宗教組織得唔得咧？
1: 或者公司或者公會咯，因為宗教佢始終都係有種守舊嘅成分，對於某啲人嚟講，所以公會或者係一啲 NGO 就會比較易啲啦。
3: 啊，跟住行咗一圈之後就去到雙魚座啦，應該
1: 係啦。咁雙魚座就成個星座嘅尾巴啦，咁佢係集佢叫集合曬前面11个星座所有嘅感情上嘅嘢嘅，咁所以其實雙魚座係。系啦，比较内在嘅，咁内在嘅工种，譬如一啲艺术表达自己嘅嘢啦，或者系譬如讲占星啊、解梦啊，或者系同一啲收容机构，啱啱讲过，譬如一啲医生、医护人士，或者系譬如监狱、惩教所，或者系一啲需要人哋帮助嘅特别嘅特殊人士嘅嗰啲机构，因为双鱼座系比较无私，佢同11个星座嘅人都有 connection 嘅，咁所以佢哋会适合做一啲后面少少参谋或者照顾人或者系帮人一对一帮人嘅工作，
3: 情感上同埋奉献啲嘅，
1: 系啦系啦，奉献冇错
3: ，OK， 哇，非常好啊，我觉得要请阿邱生过嚟倾多个礼拜，我哋下个礼拜继续五星级学堂，今个礼拜时间差唔多啊，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两点钟，
2: 新城广播

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泰国暖武里府发生校园枪击案，包括枪手在内七人死亡，多人受伤。现场是曼谷北郊暖武里府一间知名中学。在当地时间今朝早十点左右，有人在校园开枪。警方同特勤部队接报之后，迅速赶抵现场封锁校园，并紧急疏散师生。枪手一度同警方搏火，之后将自己反锁一间课室入面。当警方成功闯入教室嘅时候，发现枪手已经死亡，怀疑佢吞枪自杀。据报，除咗枪手之外，仲有三名教师同埋三名学生死亡，十五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极为严重，正喺医院抢救。警方证实枪手系该校一名学生，据报佢开咗几十枪。泰国总理瓦鲁廷对事件表达沉痛哀悼，并指示相关部门全力救治伤者同埋处理善后事宜。瓦鲁廷重申，呢类校园枪击悲剧嘅发生，正系政府坚决唔再批准延长持枪许可的重要原因。泰国南部一间学校在今年二月亦发生枪击事件，当时造成一名教师死亡，一名学生受伤。美国白宫发公告，宣布根据1962年贸易扩张法第232条，对进口多晶值衍生产品加征 15% 关税，包括

0: 晶圆、光伏电池和太阳能组件，并对进口多晶值和多晶值衍生产品设定最低进口价机制。多晶值的最低进口价格是每公斤$21，多晶值定和晶圆是每公斤$100，今年12月4日凌晨起生效。公告仲授权商务部建立一项激励计划，推动多晶值等产品生产回流美国。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过度依赖外国供应已经危及国家安全。白宫的公告指出，多晶值是奠定美国半导体和太阳能供应链安全基础的材料，为投资美国多晶值及其衍生品生产的公司提供诱因是必要而且适当的做法。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亦表示，华府需要将供应链带回国内，华府正设定价格，不让中国再倾销，同时亦设定关税。外电报道，目前中国约占全球太阳能制造产能80%。内地上月进出口增速放缓，海关总署公布，内地上月出口以美元计，按年升23.9%，升幅较六月放缓3.1%；进口按年升27.5%，升幅较六月放缓8.5%。贸易顺差$1,125亿，以人民币计，上月出口按年升17.8%，升幅较六月放缓3%；进口升21.2%，升幅较六月放缓8.2%。贸易顺差7,670亿人民币。总结今年头七个月，出口以美元计升18.5%，进口升26.7%。贸易顺差6,873亿7,000万美元。以人民币计，出口升14%，进口升22%。贸易顺差47,535亿7,000万元人民币。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昨晚上载政府跨部门专组以及专家调查报告，说火警最有可能由未熄灭的烟头点燃现场建筑物料所致。报告提到，火警相信源于宏昌阁104和105室外的平台。专组调查掘开灰烬，在底部发现两个烟头，亦有纸皮箱和发泡胶板，相信是烟头接触纸皮引发阴燃，令到建筑物料起火。报告分析火势蔓延方式，包括经粒位垂直扩散，高温气体因为密度差异向上升，点燃沿途的易燃物，形成恶性循环。烟囱效应亦令到火势迅速蔓延，在极短时间内席卷多个楼层。火舌和火种随着热空气上升或者风吹，燃烧棚网并滴落到下层，成为引燃其他可燃物的火源。报告又指出，宏昌阁24人、宏泰阁38人在公共走廊和楼梯间死亡，这些地点未发现大量可燃物，证实死因很可能是吸入烟雾而并非接触火焰。Steve Lilly 事件中涉嫌疏忽照顾男婴 Danny 的父母，上个礼拜五入禀高等法院，为个仔申请人身保护令，今日上昼审理。男婴早前获法庭批出36个月保护令，正安置在收容所。男婴的父母今早在庭外表示，他们每个礼拜只可以探望个仔2次，并需要由社工监督，不单止违反人权原则，更违反香港人权法案。希望个仔能够重返家庭生活，认为3个月大的婴儿极度需要持续的家庭照顾。二人表示对今次诉讼不太有信心，如果败诉会争取上诉，又说不能够只打完一场官司就算，要做到最后，对个仔有个交代。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新城台庆音乐会35周年啊 ！Spectrum of Self， Hello， 大家好，我是程海欣，程主播。如果你问我想听咩歌咧，我最想咧就系呢4位嘅歌手朋友可以。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行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3: 我数话冇
4: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5: 以前好杂噶啲嘢，仲会
4: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5: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4: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5: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我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4: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5: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unch 啊嘛，好杂啊，
4: 走廊啊，
5: 我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4: 哦哇，
5: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4: 哦、
5: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6: 逢星期六晚9-10，新城资讯台，
7: 音乐可以更音乐，
6: 梁兆辉
7: 一个
8: One Music Corner。
9: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1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2: 每天愛你多一點。
1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1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13: 國事小專家。
14: 大家好，今日国事小专家有我妈咪同大家去四川睇下呢个金沙遗址，而佢系位于中国四川省成都市城西苏波乡金沙村。佢分布嘅范围有大概5平方公里，系公元前嘅12世纪至到7世纪，即系距离今日大概3200年至到2600年左右啦。喺呢度系长江上游古代文明嘅中心。古蜀王国嘅都邑，2006年5月25号更加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再喺2021年10月18号入选全国嘅8年8大考古发现，金沙遗址再现咗古代蜀国嘅辉煌。主体文化遗存嘅时代大概系商代晚期至到西周嘅时期。而重要的遺跡亦有大型的建築基址、祭祀區、一般居住址和大型墓地等等。而出土的金器、銅器、玉器、石器、象牙器、 漆器等等的珍贵文物就有5000多件那么多，还有数以万计的图片，数以吨计的象牙，以及数以千计的野猪獠牙和鹿角。而金沙遗址的发现对蜀的文化起源、发展和衰亡的研究有很大的意义。同成都平原的史前城址群、三星堆的遗址、尖角船、官墓葬共同构建了古蜀文明发展演进的四个阶段，亦都有共同证明了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文明的起源中心。这里的发掘历程是在1995年的12月至到1996年的4月就开始了。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黄中村的黄中小区进行了文物勘探和考古的发掘，发掘面积大概由700多平方米开始，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代表性器具的有尖底杯、尖底盏、高颈罐等等，时代大概是商代晚期至到西周的早期。去到2024年的12月16号，古蜀文明保护传承二期工程启动仪式亦都在四川广汉举行了。金沙遗址的主体遗存的年代亦都已经确定，分别为公元前的1300年至到公元前的800年。而这里亦都找到有些文物有金器30多件，有金面具、金带、圆形金饰、蛙形金饰、喇叭形金饰等等。而这里亦都有太阳神鸟的金饰，外径有 12.5 厘米，内径 5.29 厘米，厚度是 0.02 厘米，重量就有20克。整个金饰的形状就是圆形，器身很薄很薄，图案是采用了镂空方式表现，分内外两层，内层就是一人的圆圈，周围等距分布有12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的图案围绕在内层图案的周围，由四只相同的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四只鸟的手足前后相接，朝同一方向飞行，与内层的旋涡旋转方向相反，而该器亦都再现了远古人类金鸟赴日的神话传说故事，体现了远古人类对太阳和鸟的强烈崇拜。在2005年的8月16号，太阳神鸟金饰正式成为了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再到了2005年的10月12号至到17号，太阳神鸟这个金色的熟兽制品就搭载了神舟6号飞船在太空中遨游之后都返回地球。

0: QK 育婴室。
1: 就咁嘅，你哋有冇试过中六合彩啊？嗰啲嘅
2: 一次都冇，
1: 廿
0: 蚊都冇买过，
1: 买都买过，所以就冇中啦，系咪？
2: 冇机会中。
1: 就咁嘅，有网民咧就喺社交平台 Thread 嗰度发文就话啦，自己咧日前系中咗六合彩三奖，奖金咧有几万蚊，咁啊请屋企人食饭啦，咁但系咧佢就忆起父母曾经好感慨，自己一生咧只系认识过两个中头奖嘅人，但系两个嘅下场都唔系几好咁样。
2: 吓佢认识啊？
1: 系啊，即系佢爸爸妈妈系即系认识咯，
2: 认识即系佢认识嘅一个
1: 身
2: 边嘅人，
1: 即系认识中咗头奖，
2: 身边有个人送头奖，
1: 两个系啦。咁佢就一个就同啲即系兄弟姊妹咧就反目成

0: 走啦，咁啊再俾人呃咗成千万啦，另一个咧奖金咧其实得几百万，但系中咗就即刻辞职，点知咧林老就发觉唔够钱使咁样嘅，咁所以话唉，即系中咗奖咧都未必系好事啊咁样嘅，咁于是咧即系都开始好多人去即系讨论啦，即系究竟暴发吓。是不是一件好事呢？然后
1: 咁你话明暴发啦，点咪系好事啫？呢两个词都已经唔系一个形容词嚟噶。
0: 系啊，暴富啊，系啊，暴富即系你突然之间好多钱，即系中性噶嘛？觉得即系呢件事，你
2: 至少有钱先啦。
0: 系啦，你突然间嘣，又即系身价几十级跳。
1: 不如讲下你如果突然间有好多钱，你会点做啊？即系当你而家真系中咗一个系你，
0: 好实际嘅，咁
1: 你咪
0: 搭下咯，都系投资啦，买楼啦，储起俾小朋友读书啦，跟住去下旅行啦，即系都系咁啦，即系我又唔会特别想使到好大，即刻买嘅好靓嘅车啊，即系我又唔系嗰种咁样咯。
1: 哦，
0: 系啊，你哋咧？
1: 我都系几实际嘅，但我又好惊自己即系突然间有一笔钱，
0: 系
1: 真系惊噶，
0: 系，
1: 所以我系唔会买。好惊我自己中，
0: 我哋好惊自己中，
1: 系啊，其实我系惊自己中啊，所以我唔买。
0: 你唔使惊，你惊你话俾我知咪得咯，我帮你，
2: 帮你处理。
1: 我觉得人咧突然间有咁大笔钱咧，唔系好事嚟嘅，
0: 系咪啊？
1: 系咯，我谂我都系嗰啲咧，即系行一步就一步步咁行嘅人，嗰种固执咧，我解释唔到啊，即系我亦都识唔到人好似我咁噶，
0: 系OK。
1: 不过我就唔紧要嘅，我冇影响到人，
0: 冇影响到人，系啦，你唔买咪好咯，咪其他人中咯，
2: 系咯，
0: 你帮
2: 机会我哋，
0: 咁你
2: 如果我中咗 jackpot 嘅话咧，第一我唔会同人哋讲啦，跟住咧第二咧就会将佢分散去投资啦，跟住然后继续做嘢啦，继续过正常嘅生活啦，但只不过系做可能做一个 trust 出嚟，或者做一啲即系啲投资会多好多。
1: 喂，佢呢个。好喎，唔好同人讲喎，
2: 系啊，
0: 梗系啦，
1: 即系同唔系嘅好难嘅，你起码话俾阿妈知啦，系嘛，
0: 咁啊系，阿妈都会知嘅，梗系会知嘅，
1: 即系都会讲，
2: 我屋企人都会讲嘅，
1: 系，
0: 我都喺我到呢一刻都仲等紧我阿妈同我讲话，其实咧，
2: 我中咗
0: 几千万嘅，佢都一直未讲啊，唉，真系唔好呃我啦嘛，唔系嗱，我嘅策略就咁样嘅，
2: 系，
0: 嗱，如果你真系知道自己会中啦，咁你。
1: 咩知自己
2: 會中？
1: 咩叫知自己會中？
0: 假設嚟緊即係一期立咗開好多錢咁樣啦，
1: 一億。
0: 你買之前要打曬俾所有嘅朋友，問佢哋借5000蚊。
1: 係，
0: 大部分咧都係唔會借嘅。OK， 咁到你中咗之後咧，你就咪使字打我啲錢主意啦，因為當有問你借5000蚊，你冇借俾我，
1: 係啦，哦，你即係用呢個方法嚟拒絕咗佢，
0: 係啦，大家知難而退啦。
1: 因為通常你一中咗咧，啲身邊啲朋友就蜂擁埋嚟，即係教你點投資啊，點樣一齊合作啊咁噶啦。
0: 嗰啲啦，係啦，好啦，咁結果亦都有啲網民開始分享翻佢認識一啲嘅人暴發啊，可能中咗彩票又好或者點樣，就打回原形或者即係過得唔係幾好嘅，咁有人就話啦。有得主咧中咗千万之后咧就搬离咗佢嘅公屋啦，佢因为咧系沉迷股票咧就亏空咗家产，咁几年之后咧就被逼搬翻原处，咁就最终咧仲要系生埋 cancer 离世嘅，咁亦都有啲人话中咗之后咧就有成4000万咁多宝、哦，咁但系40岁壮年咧就因病去世，亦都有啲中奖嘅不足3个月咧就走咗啦。
1: 咁啊，咪讲到中咗之后会病噶，
2: 好似
0: 中咗之后会患绝
1: 症
0: 嘅，系咯，即系我觉得唔关事嘅，系啦，我就觉得唔关事，咁但系都系咁样嘅。有啲银行职员就透露啦，有客户中奖之后咧就改。咗名就即系庆祝啦，然后就买多咗好多物业啦，但系就染上咗即系赌瘾，就赔上咗家产，咁、即系嗰啲啦。
1: 咁赌瘾就唔使再讲落，
0: 唔使再讲落去啦，咁样。咁但系我就觉得咁样系唔 fair 嘅，即系唔中肯嘅。系啦，我觉得即系钱咧系唔会改变到一个人嘅，钱只会放大一个人嘅本性嘅啫。
2: 系，本身已经有呢啲嘢喺度。
0: 系啦，如果你本身系一个好吝啬嘅人咧，有钱只会令你变得更加吝啬。如果你本身系一个即系洗脚唔抹脚嘅人，有钱只会令你更加洗脚唔抹脚嘅。所以我唔觉得钱系会变咗嘅人。
1: 但系佢唔会变咧，但系佢会令到你身边所有认识你嘅人啊，佢因为佢知咧，佢就会系啊，佢就会烦你啊嘛。
0: 系。咁点咧？咁冇喎。
1: 咁啊烦就系咯，就好几烦下嘅，如果
0: 可以好烦下嘅，
2: 等知最好啊。
0: 唔系等于好多，
1: 系啊，你讲得啱，唔好俾人知就得噶咯。系，咁又唔使烦，
2: 又唔使烦，唔使处理呢啲嘢。
0: 系，咁但系总会有人知噶嘛？
1: 唔知总会有人知。
0: 你总会有一下，点解去旅行密咗咁多嘅？
1: 系啊，点解啦？
2: 咁就低调啦，呢啲就唔低调啦。 如果係係啦，
0: 咁你都要洗，即係你明？你係會洗嘅，你係會食好咗嘅有陣時，然後你係會去多咗少少旅行嘅，
2: 少少好咗。但係咧，如果你真係嘣一聲，你嗰個突然間嗰個生活嘅 quality 直線上升嘅，咁係人都。聞到嗰個感覺，你一定係中咗啲嘢啦，
3: 直線上升，
2: 唔好直線上升，即係始終你做翻一個平常你有嘅生活，安安分分嘅，咁有時有啲咩嘅，
1: 咁啊其實都唔係幾容易做到，我覺得。
0: 所以阿譚你你買係啱嘅
1: 嚇。哦好啊，多謝你支持。

0: 新城劲爆，流行榜。
1: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0: 第三位，
1: 由上个星期第十五位，今日星期用咗第三个礼拜韧力咧狂爆十二级啊，暂时去到呢个级别爆得最劲嘅佢系 Andy 黎展峰，歌名叫做闹剧重演啊。亚军歌由上个星期第八位狂爆六级嘅 Chantel 余卓飞，歌名叫做想飞之内心独白啊。林永康自己亲自作曲，加埋 Wyman 填词，黄少铭啊 ，Edwin Tong 编曲啊，加埋 Edward Chan 做监制，恭喜就系林永康特务詹士康 Mad World。连场威你都可杀作你。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 99.7，新城

0: 食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1: 一句经典对白，
2: 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十年都嚟紧头啦，老细。
3: 啊，你啲卧底真系得意，简直都系天台。
4: 我唔似得你，我见得光。
1: 一幕扣人心弦嘅情节，
5: 曾经有一份至真嘅爱情摆喺我面前，但我冇去珍惜，到冇咗嘅时候先至后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莫过于此。
6: 从前、现在、过去。
1: 每个人都有属于他的一部最佳电影。星期一至星期五晚十点至十一点，音乐五重奏。而逢星期五晚就有我子谦林子谦有声戏，用电影的歌曲、电影的新闻、电影的幕后花絮，一起听电台听好戏。这里是有声戏。
7: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英、何基佑、
8: 多儿王君怡。

0: 其实喺今年咧，呢个世界杯之后咧，咁就又有剑击啊，咁啊好多人都一路系咁啊追住呢啲啦，就少咗人睇网球啊。
1: 我冇统计过。
0: 其实温布顿网球赛个关注度少咗咯，因为播嘅地方都少了。
1: 唔系你黄泽林已经差好远噶啦，如果冇埋就真系可能
2: 再少啲，
1: 就再少啲啊，系啊。
0: 咁啊，今年咧就讲咧嘅新星啊，即系捷克咧呢个女单决赛咧就系、是。嚟自捷克嘅，咁咧佢就叫做露斯高娃。咁啊，点解要特登讲下佢咧？其实佢嘅一生都有啲，即系佢个生活咧系有啲坎坷嘅，就
1: 系
0: 用坎坷嚟形容。因为咧，佢爸爸咧就就点讲咧？佢曾经系为咗养呢个女，系独自养呢个女，因为佢嘅妈妈咧就过身，因为病过身。咁佢咧就带住呢个女，因为要。点噶？因为支持佢系佢爸爸供佢去学呢个网球嘅一个，
1: 其实一个压咗一个好大嘅赌注嘅，即系坦白讲，逢个小朋友话要去做运动啊呢啲，
0: 系啊，你系啊，因为你要一路去啊，
1: 系啊，
0: 你唔可以停噶，
1: 系啊，然后仲要唔知可以做到几好嘅成就，同埋做到几多岁吓。
0: 嗯，咁啊，讲佢嘅爸爸啦，咁佢爸嗱今年咧，其实佢咧就已经系29岁噶啦。咁佢咧就喺好多次比賽裏邊咧，都係好叻嘅。咁但係咧就總之未去到呢家咁巴閉啦。咁佢爸爸咧就喺佢最後喺今次呢一個嘅温布頓嘅網球賽裏邊咧，佢咧就贏咗嘅時候咧，佢爸爸揸住罐啤酒咧就喺度睇，咁咧就歡呼，咁啊鏡頭影住佢。點解刻意影佢爸爸咧？就因為佢爸爸咧帶住佢去第二個國家度學習嘅時候咧，佢係冇錢住酒店嘅，
1: 係
2: 哦。
0: 咁於是乎係真係瞓街嘅，即係喺去到某一個地方，佢咧就佢爸爸係做带到佢去嗰个地方度做散工咁啦，咁啊带住佢就住喺嗰度嘅地方，咁咧就过一晚，咁啊过一晚咧，跟住就可以去报考，跟住就去做呢件事。咁所以咧喺嗰个过程里边咧，佢系可以放弃，因为佢见到爸爸咁样样，咁佢都觉得好难受。咁但系佢自己咧就当然啦，佢系用咗另一个态度，就系佢更加努力啦。咁当然，如果努力嘅个个都努力紧噶啦，咁但系呢一刻咧就系佢成功咯，就佢站喺呢一个颁奖台嗰度。
1: 即系呢啲皇天不负有心人啊，嗰种嘅例子咧
2: 系
1: 好感动嘅。
0: 系啊，因为佢自己学嘅时候咧，譬如佢一班同学好多其实都系中产，即系好少话好似佢咁样嘅，系有车嚟车佢出出入入嘅。去到第二个地方去练咧，系住一啲起码五星级酒店嘅。咁啊，佢嘅爸爸咧就即系24孝噶啦。咁佢咧就每次咧都系会带住个女，就算系冬天系有雪啊，就算点都好啦，佢爸爸都系会一样会去嘅。佢话觉得穷咧系可以挨嘅。苦咧总会过去嘅，咁啊终于。

0: 媽媽24小時之後佢就要出賽啦。咁佢咧就都繼續即係收拾心情啦。咁啊，所以喺兩年後佢就捧杯，咁啊，所以佢就將個杯就好似送俾媽媽咁樣，話俾媽媽聽呢一件事，好感人咯，
1: 好感人喎，
2: 洋葱啊，
1: 即係都令我諗翻起咧，其實即係都20多、30年前啦，咁就Mike Tyson 大家知都係一個出色嘅拳王啦，咁當其時佢站喺一個不敗之地嘅，因為佢打親都贏住，好快贏咁樣嘅，咁但係然後有一場嘅比賽咧，一個叫 Buster Douglas 咧嘅一個拳手啦，咁當時佢就係即係落水狗嚟，即係一定係唔被睇好嘅，佢就要去挑戰。佢咁樣喎，咁啊從來冇人打低過 Mike Tyson 嘅，咁結果咧呢、這個 Buster Douglas 長話短説咧，佢居然喺嗰場比賽打贏咗喎，
0: 係啊，
1: 咁佢一路都係俾人唔睇好噶嘛，就問翻佢點解，咁跟住後來就係 exactly 件事好似就係佢喺打 Mike Tyson 之前冇幾耐，媽媽就死咗。佢就应承咗妈妈，即系佢无论点样，佢都一定会去尽佢嘅即系最大嘅努力嚟到去即系完成呢一场嘅即系赛事啊咁样嘅。咁当然佢最后就即系赢咗啦，亦都成为咗第一个当时就即系断咗 Mike Tyson 嘅纪录嘅一个人咁样咯。咁所以有阵时即系。即係好悲哀，但係同時間又係一個好大
2: 嘅
1: 動力咯。
0: 係有陣時啲咁大嘅刺激咧，可能就令到你咧就有一種，即係你就要向前啊。係。就算咩辛苦佢唔重要啊，总会过去，好似咁讲。
1: 系头先嗰个爸爸，即系佢所讲话，即系穷可以挨嘅，苦会过去。咁我觉得呢个都系好正面嘅一个心态啊。即系有几多人可以喺嗰个环境里面讲得出？
0: 但系佢系有少少原因嘅，点解会就去到咁样嘅咧？就系因为佢嘅爸爸咧，其实佢呢一段咧系第二段婚姻嚟嘅爸爸。咁但系佢第一段婚姻，当佢离开嘅时候咧，佢咧就系将自己所有嘅积蓄啊，系俾咗佢。前一段的家庭，咁所以佢系隻身咁走嚟呢一个家庭嗰度，所以就好
3: 似，但佢哋系亲生，即系佢亲生仔仔嚟嘅呢个系，
0: 系啊，咁所以佢咧就系咯。佢、
1: okay.
0: 爸爸有个咁样嘅行径咯，
1: 咁所以呢啲嘅一个故事就系话俾我哋听，呢个世界仍然系可以有希望嘅，咁就千祈咧唔好放弃，继续努力啦。转头翻嚟，继续有 QK 育婴室，
4: 下昼2:34。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6: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8: 这个世界哪有喜欢无牌货的，食买梗是购买正版货。
9: 留意8月11和14号上午9点至9点半，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主持程海欣请嚟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代表讲解点解同点样拣啱正版正货。
8: 以上环节由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赞助播出。
10: 风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嚟。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11: FM99.7
1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3: 声音穿梭这都市，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12: 线。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14: 多儿王君怡。

局禁毒处推出嘅《寻找东东 K K 大任务有奖游戏》，由今日开始至到8月14号，只要喺街上面揾到禁毒大使东东 K K 主题嘅立体油桶，同佢哋合照打个卡，然后再将你哋嘅合照一次过 inbox 去到禁毒处嘅唔得嘢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嘅专页，就有机会赢到东东 K K 嘅瑜伽垫、餐具套装、行李挂牌等等嘅限量版奖品。仲有啊，17个禁毒主题嘅立体油桶，其实系遍布晒港九新界嘅唔同地方，仅有一个喺你附近嘅。记住揾到立体版嘅东东嘻嘻公仔先啱，平面版嘅油桶咧系唔算数噶。合照时记得影埋周边嘅环境，咁就可以话俾大家知道你喺边度野生捕获到禁毒大使。影到一个立体油桶就已经可以即刻换领到呢个精美纪念品一份，影齐晒全部17个立体油桶，即刻有机会赢到终极大奖。

0: 今日咧，我要同大家一齐去倾下 share 喺以前一啲而家系消失咗嘅职业啊。我系都睇翻个文章，我先发现，喂，原来以前系而家可能有少少啲嘢系会 take it for granted， 觉得哦，原来起身嘅话你。闹钟教闹钟嘅话就响啦，咁你就起到身啦，系咪？但原来咧以前系喺1950年嗰啲位咧，
1: 有 morning call 啊，
0: 系有个人
2: 有鸡叫啊，咕咕咕咕，
1: 呢唔系职业嚟嘅，
0: 唔系又叫 knocker upper。即係佢會喺呢個窗嗰度行過，跟住咧就會專登可能大叫啊，或者拍你個窗 ，make sure 你起身翻工啊。
2: 咁、咪要住 house 先得喎。
0: 呢個係呢個世界各地嘅，就唔係
2: 係啦，一定唔係香港。
0: 因為以前我哋有講過一個次，有一次就個題目係話香港冇咗嘅職業，係
2: 啊，我哋講過。
0: 即系黐胶花啊，嗰啲嘅系啦。咁但系今次呢一个咧就讲世界各地嘅一啲职业。
1: 喂，但系你头先讲嗰个职业咧都几虾人做。首先边个叫嗰人起身先？即系呢第一啦。第二就系、是、如果假设嗰条唔好话几条街啦，
0: 系
1: 就咁嗰条街 ，OK 有八个人都要7:30起身嘅，
0: 系
1: 咁你敲边个先？
0: 仲要咧，仲要嗰个唔系，仲要系你要
2: 敲到去，我由7:00敲敲到去到嗰条街8:00，
1: 我俾钱就要7:30叫我起身啦。
0: 仲要系你要有，你要预订呢服务先有噶，
1: 系啊，
0: 唔系真系逐门
2: 哦。咁啊，梗系啦，如果唔系嚟敲我，我反面啊，
1: 嗱，嘈
2: 住我，我本来仲想瞓。
0: 因为以前咧，嗰啲钟咧一定系贵啲啦，同埋佢未咁普及嘅时候咧，即系喺
2: 冇钟，
0: 系啦，20世紀嘅初嘅英格兰同埋爱尔兰啊，好兴呢一个叫做唤醒服务员 （knocker upper） 嘅。系啦，咁就佢哋咧就会攞住一支好长嘅竹，咁咧就系净系 cover 到1樓同2樓嘅啫，冇啦，就系咁多嘅啫。咁就有啲就朝头早嘅时候就敲佢哋个窗户，
2: 系啦，
0: 就 make sure 佢哋回醒啦。但如果真系再高少少嘅层次嘅话咧，佢哋就会有啲叫吹箭管，就吹嗰啲豆咧，
1: 系
0: 上去个玻璃度，
1: 啪
0: 一声，系啦，就会整穿到个玻璃，但就啪一声，咁就叫一啲熟睡嘅
2: 豆枪咪得咯。不过嗰阵时冇啊，
1: 冇啊，
0: 系啦，就叫醒佢哋去翻工咯，系啦，就以防佢哋会瞓过笼。咁呢个就系自己预订嘅服务嚟嘅。
2: 咁咧以前咧就一定系要好静好静，
1: 系
2: 即系好静，突然间突咁咧你就会听到。
1: 咁我相信会系好静好静嘅，如果朝早
2: 吓，系啊，但系都有车噶嘛。
1: 咁早啊，未必有。
0: 咁早未必有，可能呢啲系
1: 有车叫得醒你啦，有车车声嘈啦。
0: 跟住第二个咧就系呢个人工电话接线员，我睇戏有见过，好似话系唔知即系攞住几条线就插插插，
1: 系啊，直接插噶，
0: 系啦。
1: 电话唔系个个有啊嘛。
0: 系啦，咁就原来系早期电话嘅通讯就系依赖呢个人去转播一啲嘅线路啦。咁同埋咧就最主要就系当用户打电话嘅时候，接线员咧就要喺个大型嘅插孔面板上面，系啦，就转换呢个电插个电话线，跟住再将咧打电话嗰个人同埋收个电话内容嗰个人嗰条线路接起上嚟，咁佢哋就可以打到呢个电话沟通到啦。
1: 所以几十年前咧，啲电话唔识，我哋会讲话搭错线啊。
0: 我就系咁样嚟，
1: 就系咁样嚟搭。但其实咧，当然其实喺我细个嗰个年代都已经唔系呢样嘢啦，即系都已经唔系有个接线生嘅咁嗰啲 operator 啦，即系已经系固网电话咁样啦嘛。但系真系会用搭错线咯。
0: 阿坦有冇用过啊？嗰阵
2: 冇。但我都系睇电视咧，睇嗰啲嘢，又系英国嗰啲讲以前嘅片啦。咁咧佢咧就两排咁样啦，大家就坐晒啲女工啊，坐晒喺度咧就喺度接线啦。咁然后你都有一个人主管噶，咁嗰个人咧，即系你有啲咩问题，佢就即刻走去你嗰度。咁嗰行好长噶，嗰日就系着住个 roller 嘅。
1: 哦，
2: 佢嚓一声就去到你嗰度，
1: 系
2: 咁啊，跟住你有咩问题帮你解决。
1: 系，但系随住多人用电话，咁嗰座嘢咪超多窿超大咯。咁佢又点样嚟？我喺呢个窿，我要打去4条巷嘅嗰个窿，
0: 点飞过去？
1: 佢点啊？系咪咁？系咪每部机咧？应该都 connect 咗嘅，应该每部机
0: 系
1: 啦，
0: 即系
1: 得
0: 意。即系以前咧，系点样 work 咧？同埋你点样？即系如果系
2: 以前有冇咁多人有电话
1: 嘅？
2: 系
1: 根
2: 本大都有，
1: 冇咁 busy 啊！
2: 咁唔系净系你呢一个场噶嘛？或者有好多呢啲。
1: 咁但系你都要接噶，你唔好理几多场，我系咯，我一至到500号，我或者你分咗两组，咁我都系
0: 你个 combination 都撞到好，
1: 我系啊，我一打俾500，我一打俾20，你都系要有晒嗰扎排列噶嘛。
2: 可能佢有一啲响咗之后咧，呢度就唔准响住嘅，
1: 系咪？
2: 等佢越响完之后，呢度啲要先
1: 都可能系，
0: 即系唔知啊，
2: 咁佢
0: 拎上嚟噶，
2: 咪就系未通住咯。
1: 咪你呢啲讲呢啲咩接线生啊，同执字粒啊，我都系觉得好 amazing。嘅一個職業嚟噶，
2: 係啊，
1: 即係執字粒我都覺得係
0: 又係
1: 人做咩？點可以做到嘅？即係你一
2: 所以
1: 一報紙，
2: 所以慣你話幾緊要嘅
1: 係係。
0: 好，另外一個咧就叫做採冰人啊，咁就係個佢個背景係咩咧？就係、以前未有冰箱。發明之前，咁就有呢個採冰人嘅出現啦。咁佢哋就喺一啲好寒冬嘅凍結咗嘅湖泊同埋河流上面啦。咁就用一啲好大嘅鋸，咁就鋸一啲你當係
2: 鋸嚿冰出嚟，
0: 係啦，跟住再刮埋一個窿，咁就俾你當係一個
2: 攞嚟做
1: 一個雪櫃，
0: 一個雪櫃一樣。
1: 然後個頂可以冚翻嘅，
0: 冚翻
1: 個頂，係啦。用一個冰，
2: 嗰個窿啲入擺啲魚，個窿啊擺嘢嘅，
1: 係啦係啦，
2: 就放你需要雪嘅嘢，
0: 係啦，佢製成一個方塊，
1: 即係佢會融咯，會慢慢融咯，但係起碼可以保存多好
2: 耐時間啊，
0: 同埋佢唔係而家咧都仲有啲可能喺南方，即係北極嗰班啦，佢哋都仲有呢啲冰嘅。嘅慣例嘅，但係咧，佢原來以前嘅採冰人咧，佢直情會送到啲冰

0: 塊同埋嗰個冰箱去到一啲市區中心度俾啲 family 用。
1: 嗯，
0: 系啦，但系就可能头先所讲嘅，平时啲肉就可能两三日就坏噶啦。咁、但系如果佢用咗个冰箱嘅话咧，就可以即系 last 多两个礼拜啦。虽然佢都会用噶啦，系啦，但系佢哋就有以前呢个采冰人做呢个职业，不停咁运啲冰去，
2: 运啲冰去卖俾边个？
1: 即系卖屋企人家
2: 庭。咁你点去买啊？我都要揾个地方卖俾你，送货上你屋企人，
0: 送系啊，即系送到过嚟去市区俾啲屋企人用。
3: 你都未必搬到啊，如果就咁自
2: 己，系好大好重噶嘛。
0: 系啦，咁以前就有呢个彩冰人，
2: 咁但系摆喺屋企摆边咧？
3: 咁我一路溶
2: 水噶
3: 嘛，
2: 以前屋企咧，佢咧一路溶水噶嘛。
3: 系啊系啊，都系可能摆户外咯。
2: 你以为以前都屋企大啦？尤其是英國嗰啲地方一啲都唔大，
0: 我都係睇戲了解嘅啫。而家好，另外一個咧就叫做點燈人啦。咁就係以前而家好似仲有少少 city 係有嘅，即係有呢一個嘅傳統喺度嘅
3: 儀式嚟嘅啫，係嘛？
0: 咁就係喺一啲街道上面啦。咁佢哋以前啲燈咧就高啲嘅，咁所以佢哋嘅點燈人咧就要攞住嗰個煤氣嗰個苗啊，咁就想辣。系啦，咁就喺唔知凌晨五点钟嗰啲位，跟住成条街逐粒咁样啦。系啦，咁呢个就系黄昏到嘅时候咧，佢哋就会攞翻个冚，就冚熄翻啲灯。唔系啦 ，sorry， 拉翻咗啲灯，跟住去到天光嘅时候就冚熄翻啲灯。系啦，咁佢哋就以前就有呢个点灯人出现啦。系啦，另外
3: 啲好外国，我呢一讲紧好，
2: 佢应该系英国啊，
3: 系啊系啊，即系冇嗰啲倒夜香啊，我哋即系
0: 呢个就 Chinese 啲
3: 啦。
0: 系，但系件事都几，因为之前我都睇咗一条片，系而家仲有啲，好似系爱尔兰嗰边仲有嘅，跟住有啲旅客咧都会跟住嗰个点灯人去行佢
2: 嗰条路，
0: 系啦，嗰个小小嘅 town 嗰条路咯，咁都几英国感觉嘅，系即系再加上而家嗰边嘅道路都仲系当时嘅建筑风格，系啦，所以就个感觉就再强啲咯。另一个咧就叫做人力计算员，系啦，就系喺未有呢个电子计数机同埋电脑出世之前咧，原来有一批咧就数学能力极之强嘅人，仲要系女性为主导，咁佢哋咧就用手动进行呢啲好繁复嘅数学公式嘅推算同埋计算，咁就系做一啲天文学、工程学，甚至系世界二战同埋冷战初期嘅时候嘅航太研究咯，即系 NASA 嘅早期工程。
2: 咁即系请佢哋喺隔篱
3: 计数咯，
2: 咁佢哋只系做计数嘅
0: human computer 啊，佢哋叫做。哇！但系我估唔到系大多数系女人喎。
3: 如果用算盘啊，可能就解决咗件事啦。
2: 你唔好突然间去咗中国啦。
3: 唔系，我就谂紧即系呢样嘢系咯，你有算盘，我哋都有 human computer， 超快，哒哒哒哒哒哒咁就计咗啦。
0: 系呢个
2: 女仔可能心思细密啲啩，
0: 可能系咁。佢就话呢个就系 NASA 嘅早期工程啦，咁就系靠呢一班嘅人力计算员，咁就系大多数都系女孩子为主嘅。好，另外一个我就觉得呢个搞笑啲，就系、是、嗱，大家有打过保龄球噶啦，而家保龄球咧就系有嗰啲线咁直接勾住，又或者系中间系有啲磁石，咁就会整翻好晒嗰啲保龄球一碌碌咁样冻晒喺度噶嘛，系咪？原来以前嘅保龄球咧系用手动排列。
3: 系
0: 有几个小朋友咧就坐喺个保龄球上面，跟住就逐支咁样插落去咯。
2: 系啊，
3: 系啊，即系你系玩嗰啲种。
2: 好似真系喺南华会啊，即系有人摆翻好俾你。我真系我有冇记错咯？即系佢摆翻好俾你咁样。可能我记错。
3: 会咁嘅咩？
2: 系啊，真系细路哥嚟噶，摆俾大人嚟噶。
0: 嗱，佢就系话咧，通常系由啲年轻小伙子佢哋去进行嘅，因为咧嗰位太窄啦。即系佢哋一定系好瘦好细粒，咁就喺个保龄球度嘅最尾个位，
2: 摆啦、啊。
0: 你一扫冧晒啲波嘅时候咧，佢哋、就会即刻就会第一粒推翻个波俾你啦，跟住同埋咧就会将嗰啲保龄球嗰啲即系一支支嗰啲嘢系啦，咁就 set 翻好咯。
3: 即系网球我哋叫球童，咁嗰啲系咪叫樽童啊？
0: 佢呢个保龄球
2: 唔系童嚟嘅，
0: 手动排列员，
2: 我印象中佢就系坐隔篱咁样。
4: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5: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4: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6: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7: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Q 也在
6: 线。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8: 多儿黄君怡。

0: 好，继续翻嚟讲一啲咧消失咗嘅职业啦。下一个咧就叫做捕鼠人。捉老鼠、因为以前在欧洲、即有这个黑死病和鼠疫很猖狂的年代、去到19世纪末
1: 的了，很多人的黑死病，
0: 他们原来就是有一群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在个城市的下水道和一些、小巷那里徒手捉这些老鼠，跟住或者系 set 一啲毒药去捉呢啲老鼠咯。咁、当时点解会最尾即系个鼠患系会停到呢，其实就系个功劳就系呢班人啦，系啦，即系唔系净系医生药物，反而系呢一班嘅捕鼠啊。
2: 咁你搵命搏喎、真系。
0: 系啊，
2: 呢、班真系搵命搏喎、
0: 系啊，佢仲要有啲仲有啲而家嘅黑白相出翻嚟咧，就系、是、真系有个外国人士啦，咁佢就喺个坑渠。个窿度，跟住就攞住咗只好大只老鼠咁样夹咗个头，
2: 系
0: 咁样就夹起咗出嚟咯。咁、所以其实以前真系靠人手去捉呢啲咁猖狂嘅、
2: 其实老鼠笼都系好普遍啦，老鼠夹、老鼠笼、
1: 我谂系未有老鼠笼之前，
2: 仲未有老鼠笼，
1: 呢个系
0: 系，同埋佢哋会用训练过嘅狗仔，都会去一齐去捉呢啲老鼠咯。系、啦，所以就人加训练
1: 啲狗仔开心。
2: 系啊，但系会唔会死咧？
0: 会唔会死咧？啲老鼠
2: 咁呢啲病未必会传染到俾。佢可能係對人，即係咩嘅？
0: 有可能係。好，另外一個咧就叫做挑水夫同埋送奶工啦，係啦，就是、以前咧即係
1: 挑水杯、
2: 挑水夫，即係
0: 攞啲水
2: 先，係
0: 啦，打水，同埋咧就係
1: 送奶係有啦，
2: 係啦，
1: 就
2: 係將
1: 送去你門口嘛，
0: 係啦，送去你門口。但係呢個應該去到90年代都仲有，
1: 有啊，我試過，
0: 我都
2: 有，
0: 我屋企都有，
1: 我屋企都有啊，
2: 我都試過，而家送埋上樓㗎會，
1: 係啊，擺門口㗎。
2: 是啊，那隻是咯、那個
0: 玻璃牌的
2: 咩字奶係啦係啦係咯，有
1: 玻璃樽，
0: 跟住就會收翻個玻璃樽噶嘛，係咯、我記得係有嘅。
1: 我試係因為咧，我哋附近有個農場啊，我哋就嚟自嗰度噶，
2: 係係
1: 啲奶。
0: 哇，咁好新鮮啊！呢、這個真
2: 係係
0: 咯，直送、好，下一個咧就叫做叫做 Lector 朗讀員，咁就係19世紀末至到20世紀初，咁佢哋咧點解叫做？我其實都唔明點解佢呢個叫，因為叫做中讀員，原來就係以前咧嗰啲整雪卡嗰啲工人，係啦，咁就每日都係好重複咁就做同一個動作。
2: 揾、人喺度負責去 entertain 佢哋讀嘢，係 啊，聽過啊，
0: 佢淨係坐喺度講嘢㗎咋，就係攞住每日嘅報紙、政治文章或者係莎士比亞
1: 嘢俾佢哋聽，
2: 係啦，電台嘅前身咯，
0: 去充實，係啊，去充實工人嘅心靈同埋消磨時間，因為咧就係佢哋每日每日讀雪卡工廠就係不停咁捽嗰啲纸嘛，咁所以就随住后面有呢个收音机嘅出现，咁就冇咗呢一个朗读员啦，系啦，呢个 lector 出现啦，
2: 系啊系啊系啊，
0: 呢个都几搞笑，
2: 系
0: 即系
1: 唔系我觉得好人道啊，
2: 好人道，
1: 竟然会为咗你
0: 照顾佢嘅心灵，
1: 系咯，即系真系好好啊，真系
0: 呢个好 Q 啊呢、這个。
2: 咁嗰啲写信员咧，仲有冇嘅？依家仲有冇人帮人写信噶？
1: 写信系我成日知道中国有
2: 嘅。系咯，依家仲有冇咧？仲有冇呢个职业咧？即系已经有 AI
1: 啦。而家梗系冇啦，
2: 冇人噶啦。
1: 而家好少人唔识字，就算你
2: 写信，
1: 就算你唔识字，你都会揾到你身边识字嘅人噶啦。
2: 系，而家你 up 都已经写咗九，
0: 已经系咯。同埋而家咧，佢都呢度都仲有讲话一个类似以前写信嘅，即系嗰啲差唔多嘅职业嘅，就叫做电报。递送员
2: 系啊系啊
0: 系啦，咁就系二十世纪中叶嘅之前嘅，咁就系电报就系以前当时最快最远距离嘅通讯方式
1: 啊嘛，
2: 系啦系啊，
0: 咁佢哋咧就会
1: 我哋香港都有个大东电报局
0: 啊，佢哋咪就系踩呢个单车
1: 电报噶，
0: 跟住就
1: 不过我哋真系唔系咁啦，我哋系人走去嗰度 send 啲 message 去俾去外国嗰啲咁样，
0: 系咁呢个就话二十世纪之后就冇啦。所以呢一啲嘅職業都幾得意，
1: 有趣有趣
2: 有趣。

0: 住一齐食个寿司先。
1: 下昼三点正，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泰国暖武里府发生校园枪击案，包括枪手在内，七人死亡，多人受伤。现场是曼谷北郊暖武里府一间知名中学。在当地时间今朝早十点左右，有人在校园开枪。警方和特种部队接报之后，迅速赶抵现场封锁校园，并紧急疏散师生。枪手一度和警方搏火，之后将自己反锁在一间课室入面。当警方成功闯入教室时，发现枪手已经死亡，怀疑他是吞枪自杀。据报除了枪手之外，还有三名教师和三名学生死亡，十五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极为严重，正在医院抢救。警方证实枪手是学校的一名学生，据报他开了几十枪。泰国总理亚努廷对事件表达心痛哀悼，并指示相关部门全力救治伤者以及处理善后事宜，重申此类校园悲剧发生正是政府坚决不再批准延长持枪许可的重要原因。泰国南部一间学校今年二月都发生枪击事件，当时造成一名教师死亡，一名学生受伤。黄福卷火灾独立委员会昨日上载政府跨部门专组以及专家调查报告，说火警最有可能是由未熄灭的烟头点燃现场建筑物料所致。报告提到火警相信源于横昌角104和105室外的平台，专组调查挖开灰烬，在底部发现两支烟头，亦都有纸皮箱和发泡胶板，相信是烟头接触到纸皮引发阴燃

0: 令到建筑物料起火。报告分析火势蔓延的方式，包括经由粒位垂直扩散，高温气体因为密度差异向上升，点燃沿途的易燃物，形成恶性循环。而烟通效应亦都令到火势迅速蔓延，在极短时间内直卷多个楼层。火势和火种随着热空气向上升或者风吹，燃烧棚架并滴落到下层，成为引燃其他可燃物的火源。报告又话，宏昌阁24人，宏泰阁38人在公共走廊和楼梯间死亡。这些地点都未发现大量可燃物，证实死因很可能是吸入浓烟，而不是接触到火焰。法国任福道今早有水管渗漏，水务署工程团队已经完成供水调度。除了海丰园之外，福任道、京华道和宏安道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在上午11点起恢复正常。水务署话正继续全速进行紧急水管维修工程，视乎水管损坏情况，争取晚上10点前恢复海丰园的食水供应。水务署已经提供了2架食水车和4个水箱，并派出供水特工队为有需要用户送水送上樽装水，以及提供适切支援。日本财务省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在4月30号、5月4号和5月6号合共动用超过11万亿日元干预汇市，当中在4月30号单日动用62700几亿日元买入日元，是单日买入日元规模最大的一次。在5月4号和6号，日方就合计买入超过5万亿日元。在中东局势混乱的背景下，日元贬值、美元升值势头持续，日本政府瞄准市场参与者较少的日本长假期出手，有意压制日元跌势。不过在7月下旬，日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164日元，跌到大约39年零8个月的新低，干预效果只是暂时。内地上个月进出口增速都放缓，海关总署公布内地上个月出口以美元计按年增长 23.9%， 增幅较6月放缓 3.1%， 进口就增长 27.5%， 增幅较6月放缓 8.5%， 贸易顺差有1125亿美元。以人民币计，上月出口按年增长 17.8%， 升幅较6月放缓 3%， 进口升 21.1%， 较6月放缓 8.2%， 贸易顺差超过7670亿元人民币。总结今年首7个月，出口以美元计升 18.5%， 进口升 26.7%， 以人民币计出口就增长 14%， 进口增长 22%。 美国白宫发公告宣布，根据1962年贸易扩张法第232条对进口多晶值衍生产品加征 15% 的关税，包括晶圆、光伏电池和太阳能组件，并对进口多晶值和多晶值衍生产品设定最低进口价机制。多晶值的最低进口价格是每公斤21美元，今年12月4日起生效。公告中授权商务部建立一项激励计划，推动多晶值等产品生产回流美国。这节新闻到这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9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2: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5: 好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么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很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叫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吧。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香港居士林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香港居士林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与听众一同感悟生命，洗涤心灵。
3: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1: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0: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4: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6: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7: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4: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8: 多儿王君怡。

0: 呢个钟头咧 ，QQ 育婴室直播室里面有 JC 同埋施康桥，欢迎两位。
1: 欢迎。
0: 你哋本身真系朋友嚟噶，即系
1: 吓，系点样日日走埋一齐唱歌？
0: 系咯，
2: 好，又系我要讲嘢嘅
0: 时候。嚟啊嚟啊！
2: 应该最早嗰阵时咧系是在一个电视台那里，跟住有一个表演，跟住之后我就在茫茫人海，我记得很多人嘅当时，跟住茫茫人海中我就见到 JC 企咗喺度咁样，跟住我就真系鼓起好大勇气去行埋去，然之后同佢讲第一句就是我好中意你啲，
1: 系啦，fans 咁系，
2: 都系 fans 嚟嘅，因为。因为点讲咧，真系好中意佢嘅音乐，咁亦都当时都有佢有啲歌，我都系成日会听啦咁样，所以我觉得啊，好难得喺公开场合，即系大家做嘢咁样去遇见大家，咁我觉得无论点我都应该要表达一下。
1: 即系你当时听到佢咁样讲，你有咩反应？
3: OK 嘅，
4: 唔系，因为嗰阵时咧，即系冇咁多诈骗，就冇咁惊咯。突然间有人走埋嚟，
1: 嗰阵时未有诈骗啊？
4: 未有，好多年前啦，嗰阵
1: 时。咁啊，系你都出道咗十年啦，嗬？
4: 系咯，我出道都比较早。
0: 咁但系咁讲完就算噶啦，但系点解临尾又会继续即系延续呢一个嘅情谊咧？
1: 咁你就好放心同佢交谈啦，系咪？冇诈骗，
5: 点样进一步发展啊？你哋系？
4: 怎樣進一步發展、啊、都是要多謝他公司、哦、其實都是公司聯絡的就是聯繫這件事
0: okay, 所以那次打完個招呼之後就不是說真的、做一個 friend 但不過在這個 project 上就繼續認識深了
4: 我們是 有真的做 friend 的、
0: 哦、真的有做 friend 的、哦、
4: 是啦跟然後、哦、即是有聊天
1: friend 就聊天女仔很容易聊天但一起唱歌那就另一件事來的嘛、那你就翻公司讲、啊、我见到 JC 啊，好想同佢合作啊，咁啊，
2: 有啊，我记得我都有同公司，因为每次都成日都会开会，即系去谂唔同嘅音乐，
1: 谂下啲计仔，
2: 系啦，跟住之后就即系一直都好想揾中意嘅歌手合作嘅，咁我当然我一谂就。梗系谂到 JC， 咁所以我就同公司即系大家一齐倾，跟住就试下咯，即系问下咯，因为唔知即系唔知肯唔肯或者唔知 O 唔 OK 噶嘛，跟住就我觉得 JC 真系好好，我记得系佢系即刻就话好啊，即系一齐即系合唱啊咁样，咁我嗰一下都觉得。真的好朋友
0: 真正的友誼
2: 真的好朋友因為有時候你私底下、可能可以做到 friend 但是你工作是另外一回事咯所以我覺得是很難得的機會
5: 咁喺你哋嘅 girls friendship 入面咧，有冇分话你哋两位嘅角色系边啲嘅？即系通常啲 BFF 系有分噶嘛？即系一个就可能系哦，我系 E 啲嘅，另外一个就我 I 啲嘅，一个就甚至系我会 take care 晒大家噶啦，另外一个就系我本撇，但系你嚟照顾我啦咁。咁你哋两边嘅角色
4: 其实我哋两个都系 INFJ，
5: 同一个啊？
4: 系啊系啊系啊。
5: 咁点、啊？
4: 不过如果以你啱啱所讲嘅，即系。就应该佢转内，我转外咯。
5: 佢转内，你转外，即系你再依佢少少。
4: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有啲咩就系、是、我出去同人讲咁样咯。
2: 哦，系。佢會、直接同快啲，我就慢啲同埋谂耐啲咁样。
4: 系啦。
0: 咁呢一个 project。點解要變成一隻咁即係即係好珍貴嘅隻實體？點解好耐冇見過啊？你明唔明啊？即係成件事點解唔怎合作一隻歌？而你一傾就喂唔好咯，我哋就整隻即係 EP 都要整一隻啦。
4: 其實唔知噶，
2: 唔知噶。
4: 一開頭合作嗰陣，
0: 咁一開始乜嘢切入咧？
4: 第一首歌就係 Girls Talk 啦。咁其實嗰陣時都係諗住做一首歌嘅啫。咁覺得啊嗰個 chemistry 幾好，咁啊做第二隻。咁啊 ，you know 即係 the magic number 369啊嘛。咁你一係就做三，一係就做六，一係就做九。咁而家。做到三
0: 咯，大家都觉得三是 O K 噶啦，就唔好六啦咁样。
4: 唔知噶，
2: 系
1: 或者跟住
4: 会
1: 六都
4: 会嚟咯，可能有九啊，唔知噶。
0: O K， 好，咁而今次呢一张成张专辑咁样讲啦，你就话系用 Y 2 K 啦，咁都好明显咧，见到就有旧时呢个已经系绝种咗嘅，即系 iPod 同埋有线嘅耳机 ，which 其实我系仲用紧嘅，系啦，即系我唔系好 Y 2 K， 我觉得我而家都系，咁点解会行翻呢个 Y 2 K 路线咧？
4: 而家兴，
0: 纯粹未
1: 嘅。其实系因为而家兴，
0: 但你咧嗰年代，
1: 其实而家系越年轻嘅先至越做呢件事啊。
0: 系系系，
1: 本来我想笑你，后屘谂下，怪得我冇啦。
0: 佢仲因为你真系，
1: 我諗一諗，即刻忍住講唔講？點知你講我唯有附和啦。
0: 有共識嘅，大家都即係覺得嚇就咁咯。
5: 呢個 idea，
2: 呢個 idea 其實我哋一開始已經係想行呢個風格噶啦，即係我哋兩個本身，我哋傾偈嘅時候都會成日傾啲 K-pop 啊，即係我哋都會好中意一啲而家好興嘅靚嘅嘢咯。
4: 即係我哋中意嘅元素都好似
2: 係啊，
4: 咁所以就綜合我哋中意嘅嘢裏邊，我哋就揀咗呢一個風格
2: 擺落去，
4: 擺落去嗰個 concept 度啦，咁樣咯。
0: 即粉紅色啊，呢啲 pastel 啊，呢啲都係你哋曾經好中意，或者依家都中意。
1: 而家都中意，我都講啊。
0: 係，唔係攞上手咧？你見到成張專輯咧，即佢有埋嗰個書仔嗰下先至令到你即懷念啊嘛，即係嗰件事係好係嗰樣嘢咯，即係最上一次攞起一張咁樣好實體嘅碟皮，我都唔係好記得係幾時啦。即係我相信大家都係啦，原來嗰種味咧，
1: 多年咧
0: 有啲書仔嗰啲味咧，即係叔叔喺嗰個年代成長嘅，你知唔知啊？
4: 係
0: 啊。What speaking of 紙巾咧，你介紹下啦。你點解呢個係我第一次收到歌手會帶嘅派台禮物係紙巾一 pack 嚇，四六八十二包紙巾。
2: 太好啦！
4: 因為我哋首歌叫限時物有嘛，咁嗱，你睇到紙巾係有限嘅資源啦，
1: 係用完係啦冇咗，係啦
4: 用完就冇咗啦。咁然之後亦都係一樣好親密，會同你自己好親密接觸嘅嘢，咁啊中曬嗰啲 tag 嘢啦 ，tag line 啦，限時物有
0: 同埋 smart 嘅，我覺得，因為你成班朋友出嚟食飯啊、打邊爐啊啲咁樣，你總會係擺一定有人攞個紙巾出嚟，我用唔用啊？用唔用啊？咁又會講啊，點解咁靚嘅個封面咁樣？
2: 系我谂嘅，
0: 康桥谂嘅，
2: 真系谂
1: 计仔嘅，
2: 真系谂咗好耐。因为其实每一次即系可能出新歌，都要谂可能有啲咩 souvenir 咁样，即系可以 promo 下只歌，又可以有用咁样。咁但系真系即系之前可能都谂过唔同嘅嘢，最后真系我真系突然间见到我包纸巾。然之后觉得唔系啊，呢个真系好啱我哋嘅主题，因为佢真系我哋其实系唔可以冇咗佢嘅，即系基本上系啊。跟住之后我哋又可以起码有用先咯，好实用咯，同埋
0: OK 咁啦，即系呢个纸巾有冇味啊？纯粹都问下有冇
1: 系啊
0: 吓，冇味嘅，即系冇加嗰啲咩
2: 冇嘅，但系佢嘅 quality 好高嘅，
0: 系啦。好啊，我即系 break 嘅时候我试一试先。试咁啊，转头翻嚟咧就介绍下你哋最新派台作品《限时物有》啊！
3: 我系从来冇听过36雀嘅，
6: 36雀走为上雀啊嘛！
3: 秘笈古书，
6: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呢咪古书咯。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3: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6: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3: 嘅。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6: 36计，
3: 釜底抽薪。
6: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啲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咧？就系薪即系柴嘅意思啊，将嗰啲柴抽走咗，个火咪冇咁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3: 走为上计。
6: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7: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8: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7: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8: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9: 劲爆派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嘅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 Oscar 讨论。 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12: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样说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啊！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钟，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13: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14: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Q 也在
10: 线。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15: 多儿王君怡。

0: 请问咧，施康桥同埋咧 JC 就带咗佢哋嘅新歌《限时密友》俾我哋听。嗱，老老实实，我记得前两年咧，我喺新城嘅颁奖典礼后台咧，我有见过你哋嘅。当时咧，你哋已经系有一种好得意嘅 girls power， 但系点解会有一种限时？咁嗱，嗰次系我记得 promote girls talk 嘅首歌，系啦。但系由 girls talk 点解今次会去到限时密友呢个感觉？即系你哋觉得今次你哋呢个 team 系有个limitation 定系有个即系有个时间限时系会 set 喺度噶？
1: 唔系，其实咧限时密友咧都主要系讲即系我哋每个人都大大小小会有类同嘅一啲友谊嘅经历啦，就系、是、哦唔知点解即系两个人大大下咁样就 grow apart 咁样咯，即系讲紧呢样嘢嘅啫咁样。咁点解会
2: 有好多呢啲经历？
1: 系啦，系啦，系源自于都系我哋有好多呢一啲咁嘅经历咯。
2: 呢啲系咪读书嘅时候多啲定点咧？出嚟做嘢
1: 其
2: 实
1: 系啊，读书又有大个出嚟做嘢都有，我觉得好
3: 呢行都会系咁嘅，好多时都一个 project，
1: 即系唔系话你一定系同嗰个人有啲咩闹交啊，唔妥你唔妥我，系真系。真系两个人慢慢渐行渐远咯，尤其是友情你会特别多咯，爱情反而有第二样嘢，但系即系其实有某程度上去睇，即系友情嘅呢一种 grow apart 系即系特别 hurt 嘅。
3: 其实会喺我哋做嘢啲阶段都系噶嘛，啲朋友系一水水噶嘛，但系你下次可能你几年后系啊，
0: 你形容得人衰啲嘅，
3: 即系你几年后见到咧，你会觉得啊，好似又冇乜嘢又倾下偈咁样啦，咁但系又唔系好似旧时咁 close， 但系又冇嘢嘅完全，即系好得意嘅嗰个关系，咁
2: 系男女女都会嘅，
1: 男女女都会，即系 friendship 嘅都会，
0: 咁先开条咧，有冇试过呢啲经历啊？即系限时密友嘅 vibe。
4: 一定有，就是其实是我哋好多次可能食饭倾偈嗰阵时候都会即系 share 好多生活上面嘅唔同大小事咁样咯。咁我哋都有倾到，即系可能我都有问佢，即系我哋有冇呢啲经历嘅时候，即系大家都好认同，所以我哋就觉得可以将呢个 concept 摆落我哋想分享嘅音乐嗰度咯。
0: 咁你哋有冇试过一个嗱？你哋个当时你宣传Girls Talk 嘅時候，同而家你哋今次做呢一首歌，你哋個 friendship 個感覺有冇啲唔一樣咧？
1: 我覺得我哋一定係再 close 咗，咁啊時間耐咗，咪同埋我哋唔係即係淨係做嘢嗰啲，即係好 shallow 嘅，係啊，即係我哋真係私底下會約出嚟食飯啊，會去玩啊咁樣咯，咁所以。即变咗我哋个默契又会再深咗嘅咁样咯。
3: 但呢个圈最多系嗰啲即系 high bye 嘅 friend 啦，即系都系即系 in a good way 啦，大家。但系乜嘢令到你两个可以走埋一齐咧？其实好多噶，你成日都会见呢个好似好熟个好 close， 但系大家有啲咩吸引对方咧？做朋友？
1: 可能我哋都冇乜朋友咯。
3: 大家都被遗弃咗。
1: 系啊，
2: 大家好理解对方。
1: 即系多数冇乜朋友嗰两个就走埋一齐咁样噶嘛。系啊，
3: 唔系咁嘅。
0: 你哋有冇啲咩 common language？ 有啲咩共同嘅中意做嘅嘢，或者共同嘅语言？你哋系一定有啲嘢你两个 share 嘅。即除咗
1: 有
0: 係
1: love language
0: 一樣嘅，
1: 係似嘅。我覺得我哋嘅 love language 都係 gifting，
0: 都係 gifting。
3: 好中意，好中意，
0: 玩得咁靚啦，又似咁又係。
1: 咁你嘅 love language 係咪 gifting 先？
3: 我 love language 唔係，其實我中意
0: receiving 咯，係
3: 唔係冇嘅，唔係 love 係服務咯，人哋服務咯，係 service
1: 咯，係咯 service。
3: OK， 好咁你係大家互相送啲咩？有講啲比較即係珍貴或者？
4: Hello Kitty，
1: 我哋两个都最中意 Hello Kitty， 超中意 Hello Kitty， 同埋我哋有个新宠就系Mini Barbie，Mini
4: Barbie，
2: 大家都咁一样啊？
0: 咩叫 Mini Barbie？Mini
3: Barbie 我知啊 ，Mini Barbie
4: 佢有佢有大，
3: 我有大嘅系，
1: 我个袋个
0: 芭比再细粒啲，
2: 边一个啊？
3: 我就系个头盔呢个，
0: 哦，大头 B，
2: 真系几得意。
3: 吓唔系嘛？真系系同真系嗰系列嚟嘅，真系芭比嘅芭比。然后就迷你版，
1: 唔系好 official， 我就唔
3: 系，即系唔系真系官方名嚟嘅，但
0: 系
3: 咁
0: 样改嘅，
1: 我咁 up 嘅啫，我咁 up，
4: 即系大概
3: ，OK，
1: 唔知 official 冇
3: 咁样。吓，咁有咩咁吸引你哋咧
1: ？Cute
4: 咯 ，cute 啊，
2: 有时中意呢啲好难，
3: 系好难嘅，
4: 好似男仔中意模型。
3: 我唔中意嘅，其实
1: 好似男人中意车咁
4: 啊，系啦系啦，
1: 中意车中意表啊，
3: 嗰啲都几好咁样。OK， 好，咁你两个即系会唔会煲剧啊？一齐。 即係著到睡衣，然後去哦嚟屋企啦，然後煲劇啦，即係 girls night 係啊，即係冇噶，
1: 又未有，
3: 未有呢種嘅，
1: 都係食飯咯，多數
4: 食飯，
1: 因為我好中意周圍去揾好嘢食
4: 嘢。

0: 食唔食辣噶你哋？
1: 唔食，我都唔食。
0: Friend，OK，friend，friend，
2: 咁可以
0: 約埋啦，你哋三個一齊。
2: 我咩都食，但係食唔到辣。
3: 佢唔係跑，我都唔得。
2: 係啊係啊，飲酒喎，
1: 飲咯，
0: 飲咯，點啊？
4: 佢飲酒係咁飲啊？
1: 呢個真係純粹唔飲酒，我飲。
2: 係呢個係
1: 啦，咁同時
2: 哦，咁
0: 你哋又真係點嘅嚟嘅？
2: 我記得咧，係幾年前咧，其實我咧就已經同阿雙橋有合作過㗎。係
3: 啊，
2: 你
3: 係咪英英姐姐？
2: 係啊，係乖啦。嗰幾日我記得嗰陣時咧就遇見你啦，我係第一次見，哇！呢個女仔咁高，然後跟住又咁靚嘅，咁我又冇乜見過你啦，咁我就覺得你一定係一個新人啦。
3: 系真系，
2: 由于我冇见过，
0: 事
2: 实都
0: 系佢冇见过就系新人，
2: 系新人，
0: 佢就个指标，
2: 又或者我唔记得都系
0: 自
2: 己嘅指标，
3: 真系真系新人，特别系做戏咯，
2: 系啊，嗰时更加新嘅，
3: 系啊，拍嘢嘅，好似系嗰个开学礼定系毕业礼，
2: 系啊系啊系，
0: 即系你系做校长，一个做学生噶嘛，定系咩？
2: 我系做咩咧？
3: 唔系噶，佢系做一个
0: 礼物。
3: 我好記得佢，因為演技是非常之好嘅，係啊，因為
2: 我做咩嘅其實突然間唔記得，
3: 係做一個媽媽嘅，
2: 係
3: 啊，做媽媽嘅，
2: 記得啦。咁你係社工嗰類咁樣嘅？
3: 我係嗰陣時已經係變咗助教啦，即本身上一輯
2: 我個女啊，
3: 係啦，我係輔導你個女嘅，係啊，冇錯。所以我去探訪，跟住就家訪，咁就同埋即係馬生一齊嘅，因為佢係做教授，
2: 馬仔做教授，
3: 係啦係啦咁樣咯。
2: 咁啊，跟住咧就喺嗰個場景嗰度咧，我哋係有相遇嘅。好，我哋休息一陣之後翻嚟繼續講。
0: 好，我哋即刻聽聽佢嘅限時密友啦。

0: 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1: 下昼3:33，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创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嘅节目，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至8:30同步直播。
5: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新歌《夏日狂闪》已经在各大平台火热登场。
1: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2: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3: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2: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慰劳互动。
3: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6: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Q 也在。
7: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8: 当然黄君贤。

0: 继续有 JC 同埋 Sean 桥啦，咁啊，仲有唔够几个钟咧，你哋就开 show 啦，吓、啊！今晚呢个 friendship 嘅 show， 你有咩感觉啊？
1: 嗯，期待，期待，
2: 真系期待，
0: 嗯，
2: 系、
0: 嗯、
2: 啊。跟住一定有我哋嘅合唱歌曲，咁同埋有我哋个人嘅 solo， 咁亦都有请咗唔同，我觉得系。嘉宾好特别嘅，所以大家要多多期待。
0: 嗯
3: 使唔使载歌载舞噶？
2: 哦，必须，
1: 佢会载歌载舞，
0: 系你就载歌，
1: 系我载歌，
2: 必须必须载歌载舞嘅，
3: 必须。咁梗系你唔使啊 ，J C。
1: 哦，即系有能者居之啊，呢啲无能者就行埋一边。
3: 即系你麻，即系你麻麻地嘅，对于
1: 跳舞就
0: 系。O K，
3: 唱歌。
0: 而喺今次嚟拣歌方面咧，你哋本身系听啲乜嘢嘅歌大嘅？咁以至到你会将个 song list 即系自己去执翻一啲你中意嘅歌入去。
1: 咦？听啲咩歌？
3: 即系你由细到大中意听咩音乐噶？
1: 咩歌都听噶，
2: 系啊，
1: 但系就。应该就未必 contribute 到同今次呢一个 concert，但可能就 contribute 到 to 嗰个唱歌风格，系啦，诸如此类咯，系啦。细个就听 Whitney Houston 啊、Mariah Carey 啊嗰啲嘅，跟住后来慢慢大就其实咩歌我都有听，即系中港台日

0: K-pop 越南歌我都听，
1: 哦，
0: 系我系系啊，
1: 嗯，即系最中意咯，即系中意听歌，
0: 系啊，即系中意听歌。
1: 嗯，咁你细个接触啦咩 Mariah Carey、Whitney Houston 系咪因为屋企听，所以你就焗听，跟住听下听下觉得正？
0: 唔系啊，自己上 YouTube 揾噶咋，同埋诶我嗰阵时我一出世未开始好，好似未好盛行 YouTube， 但系会系咯，会炒啲碟听咯。
1: 嗯，
0: 系啊，系啊。
1: OK， 咁啊，康桥咧？
2: 我都系啊，基本上都咩歌都听，可能细个可能欧美仲多啲啲，多啲添。嗯
1: 嗯，
2: 跟住诶，我都会听偏向，可能我中意 Adele， 同埋我中意 Lady Gaga， 因为我都会中意唱跳嗰啲感觉。
1: 系、
2: 嗯，同埋诶，我觉得细个听嗰啲歌反而系大胆啲嘅，即系同我表演个风格有啲唔一样嘅、嗯，所以。即系我中意 Lady Gaga 嗰啲好 bold 嗰啲 style，、嗯、即系或者系好啲 MV 系可以好个尺度好大咁样嘅，咁、啊、我嗰时觉得系好有型嘅，咁、
1: 嗯、
2: 但系反而而家我自己即系可能我出道嗰阵时嘅形象啊，或者系感觉都系比较可能斯文一啲啊咁样、嗯，其实我反而有谂过即系可以挑战一下，即系类似。
0: 我都鼓励你，系100% 鼓励。
2: 我觉得系，
3: 我哋作为观众，我哋真系好想
0: 好想睇啊！
2: 我觉得今次嘅 mini concert 有少少呢一面嘅我嘅，因为入面我都会有cover 嘅歌，咁、
1: 嗯、
2: 亦都有唱跳嘅部分，咁、嗯、所以呢个都系其中一个观众可以留意嘅咁样咯。
1: OK， 咁希望即系观众佢睇完之后会。怎样去用一个新的角度去认识你，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即是带什么走啊这样呢，
2: 都有，我反而是想他们有一个开心的晚上咯、嗯、即是可以等他们不会，即是好像因为我们叫譬如同桥社这样，有些像是一个同学会这样、
1: 嗯、
2: 即是想给他们回忆他们、
1: 嗯、
2: 跟住又令到他们开心啦。那你说我那些很大胆的 style， 我觉得是给他们少少一个 hints， 就是我来紧可能的音乐会有呢方面嘅发展咁样咯。
1: 嗯嗯 ，OK。
3: J C 咧，
0: 我觉得即系唔好讲到太即系要带啲咩酒啊嗰啲、嗯，我觉得真系 have a great night 咯，
2: 系、
0: 嗯、
2: 啊，
0: 系、嗯、啊，即系你
4: 唱翻以前啲歌啊。
0: 会啊、
3: oh、God,
0: 会啊会
3: 啊，
0: 梗系啦，系啊，唔会投诉啊，如果唔系，
2: 系啊，
0: 最最经典一定系要唱雪山就山啦，系咪先？真系。系啊 ，I sign up for it 。系啦，总之就系啊，即系大家就即系 have a great night， OK 啊，即系带到啲咩酒，我觉得每个人都唔同嘅，
2: 系啊，
0: 去点样睇嗰样嘢，去点样吸收，
1: 系、嗯、啊。讲、嗯、下 band 啦，咁样，咁今次个 band 啊，个铺排嗰啲会点样咧？
0: MMO
1: 唔系 band 嚟嘅，
2: 今次系啊，
1: 咁但系单详细啲咯。
3: 喺边度嚟噶？
2: 喺东浦。
1: 嗰
2: 度，嗯，
1: 新蒲崗，新啲嘅場嚟，嗰場都正嘅，嗰個場都幾正。Yeah，OK，咁因為呢個場地點解會選呢一度咧？
2: 因為其實
0: 咁啱佢有場啦，
1: 我都相信係，我都相信係。
2: 一嚟有位，
1: 係；
2: 二嚟就係我記得好耐之前我有睇過馬山，佢喺嗰度搞過一次，我覺得佢做得好好，係啊，咁。跟住嗰個場地嗰個大細係我哋覺得好 perfect fit 嘅，都容納到千一人嘅至少。咁、
1: yeah.
2: 所以
1: 係啊 ，OK 嘅，
2: 係啊，都好期待我哋。
1: OK， 咁啊，即係希望你即係今晚有一個難忘嘅一晚啦，然後即係 fans 們啊都好 enjoy 啊咁樣啦嚇。
3: 多謝你哋抽時間上嚟同我哋傾下偈。
1: 係啊，
0: 我唔講 thanks for having us， thanks for having us。
1: 咁呢啲會唔會擺埋喺即係門口可以做一啲即係
0: super
1: 啲咁樣限量版啊咁樣噶嘛，得唔得噶？
2: 可以，多謝你嘅提議。
1: 你梗係喂，好多人都會想收藏，嚟得咁你都想攞啲嘢走噶嘛，係咪先？
3: 我諗男男女女都中意，
2: 好嘢，
0: 盡力啊，盡力啊，
3: 仲切係嘛？我俾你用住先啦。
1: 喂，咁你今次完咗之後，有冇諗過你哋最 ideal 嘅一個音樂會會係點啊？即係露天嘅音樂會，你得唔得咧？即係當然啦，即係早嗰排不斷落雨啊咁樣啦。但係有冇諗過即係唔同形式嘅演出啊咁啊？
0: 可以，你而家啱啱講咗就可以諗下喎，露天音樂會。
1: 未必就係你兩個，可能仲有其他多啲朋友一齊玩都得噶。
0: 可以啊，
1: 係咯
0: 係
1: 咯，
0: 係咯。咁呢個 idea 幾好啊！啱啱你咁講露天音樂會，
1: 諗諗佢咯，
0: 係
1: 咯，
0: 我即係成日諗咯，我最想就係喺個電車度咁樣一路行。一路唱咯，
1: 哦，即系港岛区嘅朋友啦。
3: 但系如果一路行一路唱，咁似乎嗰啲音响咧又会比较散喎。
0: 系啊，
1: 会噶，
0: 即系纯粹可能系
3: 拍電車幾嘈噶，
0: 係啊，最緊要拍低佢咁樣。
1: 哦、，OK， 但係依家興一啲比較 cozy 一啲，真係玩下嗰個音質啊，即係少人啲嘅，即係一百人幾十人啊嗰種，然後拍得好靚啊，即係 warm 啊嗰啲，得唔得咧？
0: 得，
1: 好中意，
0: 哇，好好啊！你啱啱咁樣講，
1: 唔係聽起好好，
3: 請佢
0: 啦。你咁樣講完，我真係好想做，因為係啊係啊係，你咁樣講完，我真係好想做。
1: 因為點解咧？我記得好多年前咧，我睇過。不過嗰陣時喺會展嘅，但係KD Lang 咧都係一個即係殿堂級嘅即係 diva 嚟嘅時候，佢就咁鋪咗一塊地氈喺個台度，然後除咗對鞋一支麥，佢就咁樣唱咗成晚。咁但係當然佢嗰個感染力啊就好強啦。咁但係我話想到，其實就算將嗰個規模縮細，呢一個都一件好好親密嘅一件事咯。我覺得依家咁多 AI 啊咁多咧，啲人好中意啲好好。真實啊，取代唔到嘅，好好 warm 嘅嘢咁樣，
3: 係
1: 啊，你唔好直入頭先啦，你講下，
0: 我會想做下，
3: 但係佢唔單止入頭，佢嗰種即
0: 係
3: 好，
0: 唔係，因為我真係諗緊，我真係思考，
1: 係咯，依家都好興啦，即係嚟之前我哋訪問。阿沈俊軒佢都話，即係做一個喺 cafe 度做一個 solo 沉浸式嘅演出啊！依一啲人係要咁樣嘅體驗嘅，即
0: 係。我諗到，如果好 cozy 咁樣，咁不如整個好大嘅浴室，跟住然之後好似行為藝術咁，我就喺裏邊唱歌咯。咁裏邊可能淨係容納到20個人咁樣咯。
3: 係好啊！
0: 我覺得 OK， 我認真嘅，即
3: 係
0: 我覺得好，即係係啊係啊！
1: 一個女生喺洗手間做啲乜？
0: 浴缸裏邊唱歌。
3: 不過如果你得廿個觀眾咧，就好似有啲
1: 嘥
3: 咗。
1: 係，
0: 但係呢件事我哋會一定拍，
1: 一定拍低，
2: 拍低
3: 有擺上去俾多啲人。
1: 係，即係佢哋 mindset 唔同，佢哋一定係諗拍低之後個後製係點啊咁樣。
3: 反而嗰個製作過程好似 MV 咁，你當佢咁。
0: 係啊係啊。系啊系啊，好似一个行为艺术咁。
3: 系啊系啊，咁你拍嗰阵时，我嚟做观众
0: 咧。好啊好啊，我哋一人预留你嘅。
1: 系啊，做特别嘉宾嘅，
2: 上埋台
1: 喺个浴室嗰度，即系不过佢乜嘢都唔搞佢。
2: 即
1: 系
2: 系
1: 啊，
2: 拍
1: 飞啊，唔系啊，咁你
2: 系
1: 即系系啊，你系
2: 自邀咩头先？
1: 系啊，
3: 咩？我话我去睇我做观众啊嘛，
2: 我哋帮你安排。
3: 你知我好少成日喺个 YouTube 嗰度睇嘢啊嘛，咁啊，我真系冇得睇啦。咁但系既然你系拍嗰阵时候，我亲身喺现场睇，
0: 好啊，
3: 咁咪系啊，咁我咪唔使 miss 咗咯，系咪？
1: 好，咁啊 ，mark 定我预一个位俾佢。
3: 我有原因嘅，你哋可以成日上去平台睇嘛。
1: 好，咁康桥咧出狱呢一个唔系出狱，狱身呢一个意见。
2: 系啦，呢个几好啊！而家系，我觉得系都其实都系而家流行嘅嘢嚟嘅，即系可能将艺术同音乐，加埋个画面咁样，跟住拍低佢，即系上网嗰度。主要我觉得而家都系主要喺网上面宣传咯，
3: 系
2: 几好，
3: 坐言起行啦，
2: 坐言起行系啊！呢个系真系工作人员听
3: 到噶嘛，系嘛？
2: 听到收到你指示，
3: 反应一下。
2: 我都可以拍一个
0: 即刻整翻个 version，
2: 系啊，
1: 系即系依家比较想真实啲睇到你啊一个女生佢即系点样去 get ready 啊或者乜嘢即系咁样呢个好特别嘅一样嘢嚟嘅。OK， 咁仲有
3: 咧，同埋呢啲仲要趁年轻做啊，系咪啊？
0: 系啊，趁年轻，唔系几多岁都可以冲凉嘅。
3: 咁你
0: 七十岁可能要人帮手啊？
3: 唔系，咁你老咗啲动作慢啊嘛，咁啊闷啊嘛。你年轻啲动作快啲，咁你就会有节奏感啊嘛。好啦，一于咁话啦，
1: 系嘛？好，咁啊，转个头翻嚟，我哋继续咧，有 J C 同埋施康桥。
4: 田径港队教练及田径港队残疾人士运动员教练黄柏瑞先生在跟他们那个 training 上高和真的 train 普通的运动员会有什么不同的呢？
5: 他们跟普通运动员呢，其实大家是用着同一个训练逻辑的科学方法或者一些背后的理论，其实完全一样。只是我需要在一些练习上面帮他们进行一些调节，即是可能他们有一些动作我做不到的，会不会有得简单一些呢，将它变成另一个类型，或者不做这个练习而去做第二个练习都做到同样的效果。即是他们都清楚其实自己的状况和一些健全人士的差别在哪里，给心机去进步，想努力去令到自己可以有得着。
4: 逢星期日下午3点，新城资讯台
6: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7: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 WhatsApp 5545083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8: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

0: 至十一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1: There are places I remember. 我想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嘅一个职员。In my
2: life, I love them all.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3: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4: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5: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喎。
6: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揀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諗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7: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鍾意 DJ 嘅。係
3: 每星期搵嚟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佢哋想讲嘅话题，播佢哋嘅心水歌单，仲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八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8: 新城劲爆，落榜榜，劲
9: 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Number Three。She's from Texas, I can
10: tell by the way。佢名叫做 Ella Langley。有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0: 下周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声音传下，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2: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3: 多儿王君怡。

0: 嚟到呢一刻咧，不如我哋展望将来啦。嗯，JC讲先啦。
1: 好啊，即其实有啲咩计划咁样系嘛？我哋就计划去下旅行啊，
0: 识探世界喎、啊，
2: 即系两个一齐去。
0: 而家啲年轻人真系好醒嘅，即系赚到钱咧系要去探下先得嘅。
1: 系啊，探完使晒再赚。
0: 不过其实咧，你哋去探世界的过程咧，其实都我觉得咧，好多时你哋呢一个行业嘅人咧，都会系成日谂住翻点样带翻翻嚟自己嘅工作嗰度嘅，喺个体验里边。
1: 哦，系咩？
0: 系啊，
1: 会咁嘅咩？
0: 咁噶，
2: 都影下嘢啊，即系。
3: 哦，系嘅，
4: 我去玩嘅啫，
2: 系，
0: 系，食啊！
3: 我觉得我哋两个系同呢个。這個模式是有點脫節、
0: 哦、你們真的去探世界
3: 的是但我認同他們其實 是可以即譬如拍一下東西
4: 於工作於娛樂
2: 是
4: 娛樂於娛樂
0: 於娛樂你們是盡量呢就那些錢真的賺得很辛苦要盡情地玩了他、啊、
2: 但你們去旅行、會不會冇咁 friend 咧，去完之後
4: 係咯，會嗌交呢個可能。
1: 咁呢個就係大考驗啦。到時即係睇下有冇第四五部曲，就因為我哋睇下我哋去旅行，
2: 真係閒時咗，閒時物有咗啦，即刻。但你哋去旅行
1: 成參，
2: 會唔會係大家揀嘅地方唔同咧？即係我感覺係可能你係好歐美嘅，咁斯堪其。

0: 可能是亚洲日韩的会不会的
1: 不是、啊、我们
2: 都想是日韩
1: 的In fact 他是去过欧美我是没有踏出过亚洲的人生
3: 哦
1: 是啊
3: 但是你想不想去
1: 我想啊我很想、
2: 我们去、
0: 但今次 plan 就是亚洲的
3: 双桥一于同你去
1: 是咯
2: 带他去游
3: 是
1: 他请我搭 business
0: 是这样的真的很
1: 好笑很好笑很好
3: 咁啊，系向歐美，如果搭 business 咧，就真係
1: 舒服好多。
3: 你果然真係嘆世界，你知
1: 唔知？唔係，可能我身子弱啫，即係如果我驚我搭，我搭完十幾個鐘咧，我驚我
0: 玩唔到啦，
1: 我
0: 已經。
1: 嗯
0: ，OK， 咁但係邊個會做主導多啲咧？如果去旅行，總有一個人負責 plan， 一個負責跟咁樣噶嘛，
4: 你哋
0: 兩個都會 plan。係咯，
2: 我覺得我哋兩個應該都會
1: 你会 plan 啊？咁交俾你啊！
0: 好、哦、解决，我而家帮你 follow 紧嘢。
2: 同埋我啲冇乜所谓，
3: 你一个听话嘅人先。
1: 唉、哎，我好俾情绪价值噶，即系如果系你 plan 嘅话咧、哦，哇！你要好好味啊，你点揾噶咁样？
0: 哦，
1: 咁好影嘅，你真系天才。
0: 哦、即系你唔使谂就得噶啦，你搞掂晒我 OK 嘅，大家去两个地方。
3: 我背后睇到你
0: 好好啊呢啲，
2: 加油、
3: 啊！懒啊！
1: 冇错冇错冇错，系系系，真啊呢个真，
3: 你又知自己。懒啊，跟住、啊、你俾翻情绪价值对方，咁、
1: 啊、但
3: 系
1: 好 get 嘅，即系因为我懒啊嘛，咁、啊、所以我就唔会咁多机格嘅。
0: 嗯，咁、啊、好，呢一种系好好，即系
2: 又要
0: 懒又成。
2: O K，
3: 又摆咗落呢度咯，双
0: 桥。O K
2: 系
0: 嘛？
3: 咁
0: 你
3: 将来咧又谂住点啊？佢又谂住去旅行啦。
2: 将来就系同佢去旅行，同埋我觉得将来我哋系，我觉得系真系可以 keep 住去做下唔同其他嘢嘅，我記得我哋成日傾偈嗰陣時都有好多嘢想一齊去做，即係除咗一齊揾好食嘅餐廳之外，可能遲啲我哋 foodie 嘅啦，
0: 即係一齊兩個去食嘢咁樣。
2: 係啊，食嘢跟住仲有啲咩？
1: 整陶瓷咯
2: ，OK 啊，啊即係整陶瓷，即係我哋係真係好似一個朋友咁樣。
1: 其實我哋講起嗰啲都係去玩嗰啲咯。
2: 係啦、啊，係啊，
1: 即
2: 係
1: 話你
2: 做嘢，
3: 但係你哋好一致喎、啊。我覺得喺呢一個傾偈嘅過程裏邊咧，睇得出你哋係嗰個友誼咧，好令人羨慕啊！
1: 所以係真係升到。
0: 系
1: 咯，即系除咗工作之外，系、
3: yeah. 我相信你哋两个本身咧都系一个比几 easy going 嘅人嚟嘅，咁、所以走埋一齐咧比较容易咧就合拍到，咁、希望你哋嘅歌咧就令到你哋啲 fans 咧越嚟越中意，咁啊越嚟越第日咧就唔单止千几个、万几个场嘅。
1: 胜利
0: 多谢， yeah, 多谢你分享你哋嘅友谊啊！
3: 拍过啲 MV 揾我做现场观众，
1: 好，
3: 好啦，开心
0: ，Thank you，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四点啦。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新皇岗口岸即将开通，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口岸的港方口岸区会在下星期四进行1000人的演练，主要测试交通运作，之后就会有多场参与人数由5000到20000人不等的演练。邓炳强话，皇岗口岸以往最高峰期时每小时人流有7700人，演练最高测试一个钟头承载20000人，较而家口岸高出超过一倍。如果能够应付人流，相信日后的运作会相对畅顺。他说当局每次演练之后都会检讨，等待完善所有地方，并有信心市民对口岸的感觉良好才会正式启用。记者协会明天举行换届选举，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重申记协没有认受性和公信力，对于有团体滥用职工会的名称从事与职工会无关的行为，当局一定会依法调查，依法追究。邓炳强说，参与记协换届选举的机构都是网媒、外媒或者自由媒体，并没有本地主流媒体，选举不会公布参选人的名单和结果，形容是黑箱作业。邓炳强又提到，记协2019年反修例事件中为示威者护航，立场偏颇，成员屡屡犯法，并在黎智英案中一直误导公众，强调案件涉及危害国家安全、勾结外国势力和新闻自由无关，警告任何人违反国安法，当局一定会钉死你，后果自负。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晚上在昨晚上载政府跨部门专组以及专家调查报告，说火警最有可能是由未熄灭的烟头点燃现场建筑物料所致。报告提到，火警相信源于宏昌阁104和105室外的平台，专组调查挖开灰烬，在底部发现两支烟头，亦都有纸皮箱和发泡胶板，相信是烟头接触了纸皮引发阴影，令到建筑物料起火。报告分析火势蔓延的方式，包括经粒。

0: 喺垂直扩散，高温气体因为密度差异向上升，点燃沿途嘅易燃物，形成恶性循环。烟筒效应亦都令到火势迅速蔓延，喺极短时间内席卷多个楼层。火势同埋火种随住热空气上升或者风吹，燃烧棚网并滴落到下层，成为引燃其他可燃物嘅火源。报告又话，宏昌阁24人、宏泰阁38人喺公共走廊同埋楼梯间死亡。呢啲地点未发现大量可燃物，证实死因好可能系吸入浓烟，而唔系接触到火焰。不过附近道今朝早有水管渗漏，水务署工程团队已经完成供水调度。除咗海丰园之外，附近道、京华道同宏安道一带嘅用户食水供应已经喺上昼11点起恢复正常。水务署话正继续全速进行紧急水管维修工程，视乎水管嘅损坏情况，争取晚上10点前恢复海丰园嘅食水供应。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在澳洲达尔文举行第三届防长会议。根据菲律宾国防部发布的联合声明，双方重申台湾海峡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反对任何片面改变现状的行动，鼓励透过对话而非恐吓或武力解决纠纷。在南海议题上，菲澳两国对南海局势表达严重关切，特别点名中国船舰对菲律宾船舰采取的破坏和危险行动，包括中国海警近期在仁爱礁造成菲律宾海军人员受伤，以及使用水炮冲撞等行为，呼吁所有军队和海上力量都要保持专业和安全操作。联合声明亦都关切印太地区日益复杂的安全情势，包括中国近期测试潜射弹道导弹、北韩持续发展核武和弹道导弹计划，以及俄乌战争对区域和全球安全造成的冲击等。菲澳重申在印太地区强化安全伙伴关系，深化防务合作，继续参与各项双边和多边联合军事演习，并推动签署菲澳防卫合作协定，作为未来防务合作的框架。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病例突破4000宗，是有史以来传播速度最快的疫情，亦都是历来第二大的伊波拉疫情。当局说累计病例已经有4053宗，其中有1850人死亡。美国宣布对古巴实施新一轮的制裁，包括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长米耶拉和另外7名人士和5间国有实体。美国国务院以涉嫌参与对外军事合作和武器采购的名义，宣布对古巴实施新一轮的制裁。除了米耶拉，还包括古巴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莱格拉索托隆科、军方负责对外关系的和经济事务的负责人，以及中国驻古巴和俄罗斯的武装部队部长。这节新闻报道人。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2: 大家好，我是树窿78号的李石云 Clement。 在台音乐会我最想听到 Amy Lo 和 Stephy 各自唱出对方的歌，分别是男孩子和蓝烟，两首都是蓝色的歌，好想听到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对方的歌，唱出不一样的感觉。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0: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1: 又回到嚟礼拜五啦，咁啊三个男人嘅时间啊，咁啊今日有我同兴哥两个喺度啦，咁啊即系最近咧就都我觉得上个礼拜我哋未开始讲嘅，即系其实间唔时我哋都会即系提下大家啦，其实嚟紧喺篮球上啦会有啲乜嘢有趣嘅赛事或者一啲嘢开打啦咁样。咁其实上一个咧要讲咧就系、我谂都几多人留意啦，因为我睇到咧连网上都开始出咧嗰啲支持主题曲啊，亚运啊，
2: 系
1: 啊，名古屋亚运啊，系啊。咁啊，即系之前都有讲就系话，有啲都唔知道到底港队参唔参加到。咁其实陆续都有消息系得嘅，有某啲队。咁但系有啲就本身都已经得噶啦。咁其中一个就系讲紧三人篮球啦，系啦。咁啊，出咗分组啦。B 组系啦，咁啊就会将会恶斗呢个伊朗啦、中国啦同埋马来西亚，系啦，咁啊
2: 都近嘅实力，
1: 系啊都近嘅，
2: 近嘅，咁、中国难打啲咯。

0: 同伊朗啊差啲咯。
1: OK， 系，因为其实嚟紧就九月就会打噶啦，系啊，咁啊，即系其实最后咧亚运今年就十。六支球队，咁啊，蒙古啦、卡塔尔啦、中国啦、新加坡啦、韩国啦、中华台北啦、马来西亚啦、伊朗、哈萨克、菲律宾、斯里兰卡、印尼、巴林、泰国港队同埋东道主有日本。我问我自己咧，其实我系有少少期待呢个日本队嘅。
0: 佢哋发展得都唔错噶，
1: 系啊，因为我见都有新闻直头出咗，就系除咗三人篮球之外，就系讲紧佢哋都已经组咗呢一个即系世界杯嘅五人篮球嘅嗰队啊，已经出咗嚟啦，系啦，
0: 佢哋主场一定会再好啲啦，
1: 系啊，有八川女啦，系啊，有系 NBA 八川女啦，有河川勇辉啦，系啊，即系公牛都打紧噶啦。哇，其实如果系咁讲嘅话，暂时好似睇亚运喺篮球上啊个感觉上。啊，即系日本都应该会打得唔错。今年
0: 我谂净系睇佢参考之前打世界杯，如果嗰个阵容而家其实个阵容差唔多嘅啫。佢哋再翻嚟亚洲打呢边，应该都我谂至少四强咯。我谂，冇乜其他队威胁到佢嘅。就算好似而家你好似中国咁，其实或者韩国啦呢，佢哋好似都立立乱。我感觉上好似日本佢哋会更加。
1: 其实我觉得韩国是有少少咧，俾世界杯影响，即系足球世界杯，即系佢哋好似我感觉上佢哋，即系如果有留意嘅话，知道嗰边都几复杂啦。
0: 佢哋好紧要噶，
1: 系啦，好紧要。哇！我第一次睇嗰啲片就睇到佢翻嚟啲球员俾人闹，
0: 会闹噶，系啊，同埋佢哋系非常之极端噶。其实佢哋可以好撑你，好热情，但系你做唔到佢要求，佢又会即系真系会唾骂你咯，类似啊，真系噶，好大压力噶，
1: 好大压力啊，
0: 系啊，
1: 系啊，因为其实呢个阵容咧，亦都系另一个就系2027年咧 FIBA 世界杯资格赛亚洲区第二轮，系啦嘅十四人集训名单，日本都入边其中嘅两位，系啊，咁但系如果有留意开 NBA 咧，因为我真系冇睇得咁细啊，应该有冇留意到其实呢两位嘅球员，即系我哋成日讲八川垒、河川勇辉嘅表现，其实 NBA 系打成点
0: 嘅？其实 OK 噶，但系河川勇辉就系真系奈何喺嗰、那个。点讲咧？嗰、那个位置上佢比较矮细啲啦，系佢成日都讲喺一班怪兽里边咧，真系
1: 要系
0: 即系好难嘅。但系佢已经好聪明嘅，其实都打得好嘅。但系就我相信佢仲相信要有一个机会咯，或者真系要好似阿 Jeremy Lin 咁样有个大爆发，先至可以企得稳阵脚。系佢有实力嘅，真系奈何个身高太矮啦。咁啊白川垒就好好多嘅。咁其实佢身形上咁，佢始终都系 mix 啊嘛。
1: 系佢 mix
0: 系啊，咁其实上年佢系季后赛淘汰火箭嗰阵时咧，个命中率三分命中率系好夸张嘅，六七成噶。系啊，系个平均命中率成六七成，
1: 哇，好
0: 夸张
1: 噶咯。其实如果你讲三分。
0: 系啊，好劲噶！佢之后第二 round 对雷霆嗰阵时候都有5-4咁样噶，好夸张噶！个表现非常之好噶，即系场均都差唔多16分、20分每个 series 咁样咯，系、
1: okay.
0: 打得好嘅。不过佢系即系拍住一班肯 share 波俾佢咯。
1: 不过八川垒就会有感触啲嘅，因为其实佢转咗块艇两年啦，跟住先再翻
0: 嘅。咁只不过佢系啲。唔可以自己揾食嗰啲咯，即系未系好自主进攻嗰啲，但系何川勇辉就可以自主进攻，佢翻嚟亚洲呢边嘅应该就好好多。
1: 咁啱啦，佢两个砌埋咪何川勇辉自主打咁，八川
0: 队
1: 帮手。
0: 但系佢仲有个外援噶嘛，即系个仲有个规划。规划球员，咁其实佢哋整体实力同埋会，我觉得系非常之唔错噶，尤其是上一届世界杯有对芬兰啊，或者对法国啊啲打到最后啊，或者赢咗佢哋咧，其实真系好紧要嘅。
1: 但其实我谂比较多人会讨论咧，就系如果有睇第一轮。即系呢个外围赛嘅话，讲紧即系世界杯系 FIBA 世界杯系啦嘅外围赛嘅话咧，其实佢赢咗中国队，但系输咗俾韩国嘅。
0: 系好奇怪嗰
1: 场，系啊，
0: 因为佢导致到中华台北冇得出线嘅，
1: 系啊，
0: 咁佢哋我有睇留言，佢哋都会即系中华台北啲人都会觉得好似好奇怪啦。
1: 我自己睇都觉得好奇怪嘅，实在嗰场嘅判罚系啊，点解？
0: 系啊，仲有好多罚球都炒咗噶，
1: 系啊，
0: 呢两队正常啲罚球应该好准噶嘛，即系去到临尾系可能8中3、8射3中，我唔记得几 exactly 啦。总之全部最多都系2中1嘅啫，其他都炒晒。
1: 系啊，所以好奇怪。
0: 系啊，咁我觉得唔知点解咧，可能有少，总之就有啲奇怪。 一場，
1: 可能走線咯，中路係啦。咁我覺得有好多戰術考量嘅，呢啲就唔係我哋會去明白嘅嘢。咁所以其實嚟緊咧，喺即係籃球方面咧，都幾多刺激嘅賽事會發生。其實一路接殺住來都有㗎啦。
0: 佢亞運一到咧，其實亞運都你唔可以攞下下都攞奧運㗎嘛。亞運喺我哋呢邊，如果當係籃球咧，其實都已經係我只可以讲中国香港可以参加上最高级的赛事的啦。咁所以而家即係我哋 U12 嗰、那个三打三可以打到啦。U22 可以打到啦。咁其实已经系一个好好嘅突破㗎啦。咁而家你见到其实大队呢五打五就未暂时未争取到啦。咁女仔就有啦。咁但係就我觉得佢哋尤其是 U22 仲系细个嘅时候真係要珍惜喺呢啲出外嘅機會，有我哋籃球仔最多最多暫時嚇，我唔知道之後有咩突破，最多可以最多就係參加呢個亞運會噶啦。咁亞運會就類似奧運咁啦，但係就細型啲咯，細型好多啦。
1: 咁但係其實嚟緊都 keep 住有好多刺激嘅會發生噶啦，因為你聯咗呢度，跟住 FIBA 打完，跟住有28就奧運啦。系啊，所以 keep 住都有嘢。
0: 系啊，卡拉卡拉咁。
1: 系啊，卡拉卡拉 keep 住有嘢去紧噶啦。系啊，咁啊，所以如果中意篮球嘅朋友啊，留意多啲啦。系啊，咁我哋都会喺节目度同大家讲下嘅。喂，唞一唞，转头翻嚟再讲。
2: 曾经以为爱系冇底线嘅退让，后来自知爱唔应该委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2: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繼章。

0: 门的 Z 世代主持 T-Max。
1: 继续我们的 Z 世代三个男人同卿哥继续讲下先啦。咁啊，预告完咧发生咗咩？睇即系会有咩发生就睇翻啲发生咗噶啦，系啦。咁啊，发生紧啦，或者系啦。咁啊，其中有一个咧就系银牌赛 keep 住都我哋会讲嘅。咁啊，最近亦都出咗一个嘅赛果啦，就系东方淘汰咗南华啦，系啦。咁啊，所以即系今日就会斗满贯啦。系啊，咁啊，即系我本身其实我有少少期待南华会赢，有啲失落咯，真系。
2: 咁东方的确系真系对南华嗰场真系打得好嘅，真系你估佢唔到嘛，即系杨和嗰啲冇打，基拔嗰啲冇打，都可以淘汰到。
1: 系咯，真系冇谂过，
2: 好难嘅。咁只不过可能真系仗势用命咯，真系好啦。因为之前有班有人咧，即系东方咪俾满贯，即系输俾满贯廿分左右嘅。
1: 系啊。
2: 咁啲网民或者啲球迷啦，咁佢都讲话喂，究竟你哋点噶？咁我见啊佢哋阿蔡方宇佢哋嗰种即系manager 啦，佢都有出嚟解释啊。其实点解我哋会咁样啦？或者我有几方面嘅原因啦。我真系想俾啲真系后生嘅人打第一，因为佢哋质疑就系呢个阵容其实
1: 大家都话经验较
2: 好似冇心。争取好好嘅成绩咁咯，
1: 似练兵啊，啲人
2: 系啊，似练兵啦，就唔咁佢都有解释啊，我哋想因为联赛又有机会另外一班人啦，
1: 系
2: 或者再补强啦，我唔清楚啦，咁佢都想话可唔可以喺呢个银牌赛可唔可以落多啲即系后生嘅球员，或者之前有打过 U22 啲球员落去打，咁佢都话大家要放远啲睇，因为后生嘅球员你唔可以即食面咁啊，一碌啊即刻食噶嘛。
1: 系系系，你要补真系要补
2: 下，要补下水啊，酝酿下，睇下几时先系最佳时机，最佳时又攞出去食啊。咁呢个我谂，年轻球员，我谂佢讲得啱嘅，年轻球员我哋的确要俾耐性啦，俾信心支持，同埋放远啲
1: 啊，
2: 系啦。咁其实最后佢哋。
1: 但其实而家都几
2: 唔系啊！佢讲完呢番说话之后就对南华啦，就
1: 赢埋啦，
2: 就可能真系仗势用命，同埋有少少即系激励到佢哋，即系可能要证明啲嘢。其实就算我冇以前即系可能邵荣啊、基拔啊、杨和嗰啲，其实我哋都有实力可以喺个甲一度生存噶。咁其实就真系个结果咪出咗嚟啦。系好似以九分或者十好似九分咁上下就淘汰到南华啦。咁南华实力其实都好顽强
1: 嘅，系啊，其实南华好嘅，
2: 好顽强嘅，因为佢对满贯系赢紧十九分之后俾人反吸少少噶嘛，咁正常佢两队系应该比较上势均力敌啲嘅，
1: 系
2: 你睇东方对满贯系输20分啊嘛，仲要全场俾人压住打嘅，系啊，咁呢个就真系就紙面上只可以咁，佢輸俾佢少少，但係佢輸佢咁多，會唔會係實力爭好遠啦？咁一場波或者球隊風格唔同啊？
1: 係啦，係
2: 啊，
1: 格式格
2: 啦，係格式格咁導致出現就係其實東方你覺得係爆冷啫，可能球咁啱，如果東方格式格係贏南華嘅。咁只不过系满贯格式格赢东方咁解啫嘛，咁我觉得呢啲就要靠佢教练啦，或者球员，或者佢哋点样去因为已经输咗一场波之后点样部署咯。
1: 但其实我觉得对于好多人嚟讲都证明咗，其实东方佢而家做紧嘅嗰个策略未必系真系错嘅，系啊，即系
2: 其实冇嘢，即系佢讲，例如可能。我唔係完全放棄爭標啊嘛，係啊，咁你去到決賽咁仲係唔咁，你覺得係唔係放棄爭標啊？唔係啊嘛，咁只不過我會覺得我覺得佢真係好，我會覺得好開心，東方肯試啦，好難行出呢一步啦。咁你上年冠軍喎，你聯賽冠軍，咁你將成六七成嘅人都唔要，
1: 係啊，
2: 換咗六七成嘅人，咁你都要同球迷交代，或者你同球會去交代，
1: 係
2: 咁樣噶嘛。咁佢好勇敢咁行出呢一步，我覺得無論成績如何都要支持佢哋啦。
1: 係，所以其實都我期待嘅，因為即係啱啱講到話，即係有好多嘅球員唔喺度，咁楊和去咗金牛啦，係啊，咁啊跟住好多譬如陳少榮啊、基拔啊嗰啲人都真係你唔知佢去邊啊。
2: 基拔好似去永倫喎。
1: 系啊，
2: 系啊，好似啲人喺度 串下串
1: 下，喺度放紧风啊！
2: 一张背脊嘅相咁啦，而家佢哋都识搞下呢啲神秘神秘感啊！系啊系啊，
1: 系啦，咁啊，所以我相信好多球员都好即系会好期待到底佢哋几个嘅去向会点。但系我睇到而家嘅东方呢个状态咧，又令到我几期待佢联赛会点。
2: 系啊，就唔系谂你就算系啦，如果佢真系唔不变吓，或者补少少强。

0: 啦，
1: 嗯，
0: 如果佢咁嘅阵容继续砌落去咧，其实真系可以，真系一两年之后，佢哋成长嘅速度可以飞快噶。只不过今年你又未必睇得到啦，始终学你话斋咁细个，佢有咁嘅能力，佢经验都不足啦。
1: Yes，
2: 系啦，
0: 咁只可以。
1: 我觉得系个稳定性会系问题。
0: 系，冇错。咁但系个问题，你唔试你又唔知究竟呢班可唔可以啦。同埋佢如果早啲试到，你好似读东方咁，其实有时佢一定系双线打比赛噶嘛。
1: 系啊，次次都忙。
0: 系啦，咁你有呢啲咁嘅 backup。或者你多啲球员去 back up， 咁你就算两边打都唔会问题，即系问题唔算太大咯，系啊。
1: 咁所以期待下佢哋嚟紧联赛嘅表现啦。咁亦都即系阵间即系我哋打呢、這、一个，
0: 睇下可唔可以近啲咯，追翻场。因为而家暂时咧系满贯全胜嘅，咁呢个赛制咧就系每一队最多输两
1: 次啊嘛，
0: 最多可以输两次。咁而家如果就
1: 未有人输到，每有人赢到满贯啊，
0: 暂时系啊。如果佢今次赢到今日赢到满贯咧，咁佢要再打多场嘅，咁啊呢个就系呢个双淘汰制嗰个刺激之处咯。
1: 系，所以满贯反而有空间，东方就冇。
0: 佢啊平背水一战噶。
1: 系啊，但所以我反而先期待咯，我会期待东方多啲嘅，因为后生嘅球员即系我哋有讲就系除咗唔稳定，的确系一个重点。但系调翻转就系佢哋嗰股血咧，嗰股热血咧，佢真系爆起上嚟咧，你又真系拦佢唔住。
0: 系啊，冇错。系啊，咁所以我其实如果系咁。咁啊，等佢赢满贯一场先，
1: 系啦，
0: 系啦，赢完之后咧，再打多场咁样，等紧张刺激啲，
1: 大家都背水一战啦，
0: 等再激动啲，
1: 系啊，喂，咁啊，期待呢一场嘅赛事，咁啊，今日讲到呢度差唔多吓啦，不继续三个男人啊，咁啊，转头交俾 J 维，
0: 拜拜。

0: 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下午4:33，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明日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5: Era，
4: 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6: 身体健康，
4: 长做长有。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8: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7: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8: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7: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9: 香港高楼大厦林立，不过喺滘西洲就有一个减压绿洲，俾公众参与高尔夫球运动。睇你有冇份，请嚟中兆基教练同埋中学生林正桥。分享参加赛马会滘西洲高分小球手计划，以及在赛马会滘西洲公众高尔夫球场训练打 golf 的感受。逢星期四下午5:00-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10: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7: FM99.7 至102.1
2: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11: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JY。
1: 又回到我们的 Z 世代歌手访问的环节，今天有这位嘉宾在这里。 Hello， 你是？
12: 大家好，我是193。
1: 你好啊，你是第一次在我节目出现的。
12: Yeah，
1: 认识了你都一段时间，终于在电台见到我们。
12: 是啊，
1: 最近就有这首新歌啦，呆等啦，不如跟大家介绍这首歌先。
12: 呢首歌《呆等》咧就系陈巧威监制啦 ，Anson Poon 作曲啦 ，Nick Wong 去编曲，同埋 Y 文老师去填词啊。《呆等》咁就系其实系叫 Y 文 custom made 俾我嘅，因为当时我都年头嗰阵放假啦，然后放咗都差唔多5个月啦。咁一放假嗰阵咧，我就已经即刻好急咁揾陈巧威，我就话我要做一首歌。我放完假出嚟，我就要即刻出首歌咁样啦，我就好急，因为我嗰阵一放假，我成日觉得自己唔后生咧，就唔好摆，即系唔好浪费时间去珍惜每一秒。我咁迟先入娱乐圈去珍惜每一秒，于是咧我就一放假即刻叫 Gary 帮我做呢首歌咯。咁然后就好快就揾咗 AP 去作曲啦。咁而呢首歌本身我啲 reference 俾佢哋嘅，有啲2000年代男歌手嘅 K 歌，我俾咗几首佢哋去 reference 嘅。我话中意呢类型，而家好似呢个市场上冇乜人做呢一类型嘅歌，不如我哋试下咁样。所以我哋一做咧就 aim 住系2000年代流行曲噶啦。咁都唔系流行曲，系 K 歌，即系要唱 K。虽然而家呢个年代冇人唱 K 啦，已经
1: 唔系流行咁简单，
12: 系要唱 K 咯，
1: 大家点唱嗰种。
12: 系啊系啊，因为。不过冇，其实好荒谬呢件事，因为而家做一首 K 歌冇人唱 K，
1: 唔系冇嘅，
12: 好少咯，即系。
1: 但系有啲又好似唔系咁合法咯。
12: 哦，系啊，系啊，系啊，唔合法就多嘅。
1: 系啊，就有人唱 K 嘅，
12: 合法嗰啲就
1: 合法嗰啲就有啲辛苦啫，生存得。
12: 系啊，系啊，系啊，有版权有咩嗰啲唔合法嗰啲，唉，呢个世界就系咁，唔公平啊！A P 好快就整咗首 demo 俾我啦，我就谂住自己填词嘅，咁我之前试过一次咧，我今次系第。solo 歌是第三次跟 Gareth 合作的嘛，咁第一次又系咧，我出咗啲小事啦，然后同 Gareth 讲，我想有一首励志鼓励自己嘅歌，咁佢俾咗

0: 有 demo 喎，之後我就冇復 Gary。然后过咗可能几个礼拜一个月之后我就 send， 突然之间有一日我 high 都冇，我直接 send 个歌词俾佢，跟住佢就话 What bro， 你咁快作咗个歌词，我谂紧揾边个帮你作词，见你冇复我仲未，所以我先未搞啫，咁我已经自己作咗啦，先斩后奏 ，keep walking 嗰首就系，咁于是今次又系我谂住同一个 pattern 啦，但今次通知 Gary 先，我会自己作词，跟住 Gary 就话好似唔系太好，佢就话。呢首歌对你嚟讲，我觉得几紧要啊！不如我哋交翻俾啲专业啲嘅填词人填啦。
1: 你经过呢次经验之后咧，下次想自己作词咧，你会唔会
0: 先走后奏？
1: 冇错，再重演翻第一次咁样 ，send 咗个歌词俾佢先。
0: 都唔会，因为我作词都需要啲时间，我雕琢你，我好，但我想求每一句都要押韵啊。于是，我会可能要好多时间去修饰啊。即系当然填第一版就好易啊，但慢慢改系好难噶嘛。改到每一句都要押韵嘅话，所以其实。真系咧，揾专业填词人系唔同我呢啲咁业余嘅水平啊！
1: 但系你有冇 expect 过收到份呢份词嘅？
0: 冇，完全冇，因为当时我哋倾嘅方向就系、是，其实我有啲 idea 嘅，我想讲啲爱情啊、绯闻啊嗰啲嘅嘢嘅，而 Gareth 都同意，但系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咧，就觉得，唉，其实都唔系，不如唔好做呢啲嘢啦。好似因为你呢排唔见咗咧，就唔系嗰个阶段啦，啲人讨论你嘅嘢唔同咗啦。于是就不如交俾 Wyman 咯，我哋倾出嚟就系、是，俾 Wyman feel 下 ，Wyman 最叻就系帮人 custom make 一首歌啊、而我哋就觉得好、啊，唔好俾固定嘅题材 Wyman， 可能 Wyman 仲发挥得更加劲添、啊。咁于是我哋就放晒手去俾 Wyman 帮我去谂咯。
1: 咁你第一次收到份词嗰下嘅反应系？
0: 第一下收到其實是覺得很神奇，就是未按進去呢個 WhatsApp 那個、那個 file 名呢外等喎、外等嘩咁勁，即刻成首歌都寫我啊咁勁，然後睇頭幾句都 feel 到嘩仲係好似係講緊我啊，慢慢 build up 緊啊，即係外等緊啲咩呢，咩急症室啊，外等緊睇北極光，然後就開始外等偶像化，外等奧斯卡，唔通係講緊我喺度等緊啲嘢咁樣。但好快原來就 feel 到呢首歌唔係寫俾我，即係唔係淨係講我，佢個讲最劲就系个共鸣位，好多人都有共鸣，可能系等紧一啲唔同嘅嘢，爱情又好啦，你嘅人生啊或者事业上等紧一啲嘢啦，佢讲紧等待咯，而呢个等待期间，你点样去令到佢有啲嘢发生，或者小确幸又好啊，即系例如最尾嗰句，从未有坐过头等的人，有幸免费升舱，原来就够，即系有时。我知道我未必达到个目标，我未必做到呢个好有钱世界嘅首富或者一个有钱人，但系原来一啲小确幸。我有一次搭飛機，我搭緊經濟艙，佢突然之間升級咗俾我咧，我已經好開心啦。就係講緊呢個小確幸咯，即係其實有時，我覺得呢首歌 Wyman 想寫嘅嘢就係等待係好美好嘅咯。等待有時你等唔到你嘅嘢，都其實係美好嘅，因為中間會有啲嘢發生，或者你有啲小啟發咁樣。
1: 過去呢五個月嘅放假。有冇啲咩小確幸出現咗咧？
0: 呢段期間去咗幾個旅行啦，同啲行內朋友又去咗啦，然後同屋企人又去咗啦，又覺得哇、哦，原來以前去旅行同而家去旅行嘅諗法唔同咗，呢、這個都係一個確幸嚟。
1: 有咩唔同咗咧？
0: 以前去旅行咧，我永遠都就係去一係東京，一係去英國嘅，因為我最熟悉嘅地方。我覺得去旅行就係唔好諗啊，我去到唔使 Google 去邊，我就覺得已經好開心，就係真係放假。然後但系咧都要即系安排一日啊，呢日咧我就要去完元宿咧，再去表參道，再去下北澤，即系點？即系又第二晚我就要 book 呢間 omakase 嘅，因為難得去到日本冇理由唔食 omakase 咁樣。咁其實哦呢排咁多個月嘅放假，個得著個確幸就係覺得啊、哦、放假原來。其实以前那些都未必算是真正放假，是那刻我 enjoy 这样做的。但其实我去了几个旅行之后呢，我试过有一次跟 Jacko 他们去旅行呢，我五日没有出过那间 villa， 我们全部去五日只在 villa 里面，我们才感受到哇，原来这个放假又跟以前不同的、哦、以前自己想法。
1: 你在里面有什么做？真的有食。
0: 食嘢饮诶饮下酒啊诶游下水啊，跟住又食嘢，就系个 routine 就系冇一样啊！听下歌啊，倾下偈啊，玩下电话。哇！呢个放假系好 chill 好正咯、啊，以前系冇，从来冇呢个启发啦。因为以前好去旅行都要用尽啲时间，而家先发觉哇，原来去旅行系咁噶，人生又有啲嘢唔同咗啦。即系同埋就系个启发系觉得哇，其实你。覺得有時例如我等待嘅時間，或者你去旅行喺度，例如我咁樣啦，五日喺 villa 嗰度冇嘢做，有啲人會覺得好嘥時間，但我會覺得原來我嘅領略就係你將你一啲 quality time 去同你嘅愛嘅人、你中意嘅人去分享，一齊共度呢個時刻，其實就已經好足夠咯。即係我同屋企人去咗，又係去咗，好似都五日去布吉啦，又係跟住又係同屋企人咧出 villa 咧，都係出10分鐘路程之內又翻翻去，我覺得。 哇，原来大家都中意，大家系即系呢个人生冇过过呢啲假期啊，就系、是、去一个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就真系 hea 咯，因为大家我觉得好，
1: 但好紧要噶，其实
0: 吓，但系冇以前即系。好珍惜時間咧，去 hea 都要購物，去 hea 要食呢間餐廳，原來係唔需要做呢啲仲開心。
1: 我前排去仙台睇 show 啊，咁但系咧仙台冷門啲啊嘛，咁所以佢唔係日日有機翻啦，除非我落翻東京走啦，咁、啊、但系咁又要使多嚿錢啊嘛，咁所以咧我就喺嗰度 stay 咗五日啦。我有一日咧係我有揾過，不如去啲咩地方咁樣啦。但我起身咧，然後就做咗個決定，就算啦，我喺附近食完嘢就翻去唞下啦，喺酒店。
0: 咁其實係好正啊！這個我覺得我以前唯一 hea 咧去旅行 hea 就係可能嚟東京咁去間 cafe 度坐一個鐘，放空一個鐘咁樣就叫做 hea 咯，已經算係 hea 噶啦。
1: 但係唔係啊，
0: 係啊，即係我未試過呢個生活啊嘛，就如果唔係有呢個假期，我應該依世都冇呢個。
1: 你就算喺香港咧，留喺屋企咧都冇嗰、那個，
0: 冇絕對冇
1: 嘅，你冇辦法唔理嗰啲 message 噶嘛。
0: 係係。
1: 但係你個人唔喺香港咧，就算你見到個 message 叮出嚟咧，你都好似
0: 唔睇住
1: 好似好合你哋。我夜啲復佢唔會怪我嘅，佢都知道我唔喺香港。
0: 係我都有呢個諗法嘅。我嗰幾日都冇乜復 message， 但係會玩電話咯，但係冇復 message 咯。而大家我一開始咧，其實我例如我同啲 friend 去布吉咧，我哋都諗住喂難得一班行內人去布吉，不如我哋求其拍段片。好啊，拍个 vlog 都好啊，跟住大家有个共识就系、是、唔好啊！我哋佢哋几个都系咁讲话，我好耐未试过真系放假，俾我即系我哋放假真系放假试下。突然之间大家呢个共识，我觉得好神奇啊！呢、這个共识系从来都冇人同我讲过，放假真系放假，咩叫放假真系放假咧？呢、這个都好难定义噶。
1: 你而家终于学识咗啦，
0: 系啊，真系咁，所以就学识啊，即系令到我咧呢啲咁嘅小启发咧，令到我个人冇咁急啊。我以前做嘢好急，然后要嗰样嘢即刻要啊嘛，而家就觉得其实。人生使乜咁急啊？虽然即系自己都唔算好后生，但系人生仲流流长啊，急嚟做咩啊？咁
1: 好呢、這个时候，我哋就听一听呢首《爱等》。

0: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2: 情寻记，情可欣。
1: 像个书生错一家人。
3: 笑雪斋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笑雪斋致力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立即赞好笑雪斋 Facebook 专页和 follow 笑雪斋 IG 了解更多。
4: 新城劲爆，落榜。
5: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4: 第三位，
5: 由上个星期第15位，今日星期用咗第三个礼拜韧力咧狂爆12级啊！暂时去到呢个级别爆得最劲嘅佢系 Andy 黎展峰，歌名叫做闹剧重演啊！亚军歌由上个星期第8位狂爆6级嘅 Chantel 余卓飞，歌名叫做想飞之内心独白啊！

0: 由林永康自己亲自作曲，加埋 Wyman 填词，黄少铭啊 ，Edwin Tong 编曲啊，加埋 Edwin Chan 做监制，恭喜晒林永康特务詹士康 Mad World。连肠胃你都可生作你。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0: D 世代主持 JY。
1: 继续翻嚟我们的 Z 世代歌手访问嘅环节，今日有193喺度。
2: Yeah，
1: 头先你讲咗个 point 啦，就系你以前个人会急好多啦，急就容易冲动，容易乱讲嘢啊嘛。你而家望翻以前嘅自己咧，你会唔会觉得啊，点解咁夸张嘅？但系其实你都冇后悔，即系因为要有嗰阵嘅，先有而家嘅你。
2: 其实而家望翻咁，当然系觉得哇，呢条友真系黐线嘅，呢个人啲边人咁样讲嘢嘅，即系你私底下可能有啲好 mean 嘅 friend 会咁样讲嘢，但系从来都冇，即系外国当然有啊，但香港冇一个咁嘅公众人物会咁样讲嘢咯。但我你话后唔后悔咧？后悔就当然系有时会嗰啲冲动用修饰得唔好啫，纯粹系后悔。我都系想讲嗰件事噶啦，我唔会唔讲嗰啲事件，但系。可以啲修飾得靚啲，或者令人聽得舒服啲咯。其實你講嘢，你串人都好多技巧嘅啫。有啲串完之後，人哋聽落仲覺得你賺緊佢都唔頂噶嘛。咁以前好衝動就冇修飾，所以就會覺得我自己睇翻都唔係太好咯。即係我而家咁多年後望翻以前嗰1.3，我都覺得哇，呢個人真係我都唔中意佢，即係咁冇禮貌嘅講嘢會咁樣咯。咁但係你話後悔呢？嗰、那個後悔純粹係真係言語用詞上後悔啫，我唔後悔我做過呢啲事件咯。如果冇做過呢啲事件，根本上就唔會有今日嘅我。好多時其實即係我某程度上，我突然之間有一刻爆咗出嚟，多人識嘅時候咧，都係因為我衝動講一啲説話，令到我爆出嚟。如果唔講嘅話，我到而家都未必有機會上嚟做訪問添，可能
1: 大家都仲淨係記得斷手嗰下咯。
2: 係啊，仲係記得全民性，所以我覺得咁呢啲人生總係會有唔同嘅經歷，好多時你做咗嘅嘢都會後悔，但係你改變唔到，你唯有擁抱接受佢，同埋咁佢真係幫助我嘅嗰個階段係。
1: 當個人冇咁急之後啦，而家見到啲唔好嘅 comment 咧，個人係咪相對冷靜好多咧？
2: 而家見到啲唔好 comment， 好冷靜啊！直情會 study 嗰個人，我好想睇下究竟嗰個人，啊佢咁憎我咩咧？即係好勁！我呢排都有睇，我呢排做咗好多啲成個幾兩個鐘嘅訪問噶嘛。啲人咧係會即係捉住我某啲 point 嚟講，我就覺得哇好勁啊！我懷疑我啲 fans 都唔會留意，即係 fans 都可能係玩緊電話做緊其他嘢咧，所以佢冇咁留意。點解可以？你係即

0: 嗰个系咪恨？其实一定要有爱喺入边先会恨咧。如果唔系嘅话，有乜可能？我憎一个人，我根本上我就唔想见到佢，我点会听佢一个钟、两个钟嘅访问啊？我自己选择就是我唔中意嗰个人，我就我转台。
1: 系咯 ，skip 咯。
0: 呢个 YouTube 世界咁大，我大把嘢睇啦，我求其揾啲嘢睇。点解我要中唔中意嗰人，我仲要逼自己去睇佢啲嘢咧？呢个系我解释唔到嘅嘢。我唯一解释到就系、是，其实佢嘅憎恨入边系带咗爱喺入边咯。如果冇爱，系顶唔顺一个你唔中意嘅人一个钟、两个钟啊。而且佢仲可以真系 detail 讲翻你讲过啲咩，然后针翻嗰一点嚟讲。
1: 有冇试过佢 stay 你有啲 point 咧？你自己都冇怀疑吓，系咁 detail 写我都冇承认我讲过呢啲嘢添。
0: 当然有啊，有时候我都唔知自己有讲过啲 point， 佢哋都会讲晒出嚟 list 晒 point form 呢个访问咧有五点我唔同意啊，真系有啊。近排个访问我揿咗啲 comment 去睇，我唔同意佢呢样嘢同埋呢样嘢，所以佢其实系记完之后有 mark notes 咯。如果你睇个几钟访问，你唔会记得晒每一个 point 噶，佢就有 mark notes 每个 point。我觉得哇，我真系有啲 respect， 开始系我觉得系。
1: 大家当咗 DSE 咁，
0: 我有啲想封佢为偶像添。佢咁即系点样？我仲未理解到就系点样可以唔中意一个人而你好留意佢咧？因为我嘅世界就系我唔中意嗰人我唔睇啦。直情例如 friends 咁样可以咁 not interest 噶嘛。咁啊以后唔睇嗰啲嘢，咁我个人咪开心啲咯。
1: 我觉得呢个咧同好多网民好中意咧大家推介啲新嘅歌手嘅时候咧，佢哋就会乜水啊边个啊嗰、那个 concept 系一样嘅。即系如果。正常我哋碌过见到唔识嘅，然后又好似冇兴趣就碌走。
0: 碌走系啊，
1: 佢会特登留言噶、
0: 哦。如果有兴趣就 Google 下睇下佢维基咁啦。佢哋系留言
1: 乜水边个？
0: 我都唔形容到嗰个状态、就是，就系其实点解你会留 comment 去批评人哋咧？其实某程度上批判系源于佢觉得佢嘅地位或者佢嘅能力系高过你，佢先会批判、
1: 嗯。
0: 因为一个低佢自己认为佢身份或者佢嘅能力上低过你，
1: 关注度冇咁高嘅人，
0: 系啊，你系唔会批判一个比你成功嘅人噶嘛？所以佢、嗯，我觉得好多时呢啲网民就会觉得我。总有一个地方是会叻过你，于是我才可以批判你。我想他们出于这个心态，当然有些人就是口臭，纯粹是找些发泄，但是说真的我很久没有经历过。我觉得我自己我、安慰自己就是我很久没有见过在我的 post 里面有人问乜水，这个是我的成功来的。真的，我觉得这件事是个安慰剂来的。你骂我，即我见到很多 post 到现在有些跟我同期入行的艺人都还被人问乜水，而我
1: 好惨、
0: 啊。啲人只是骂我，啲人是疯狂骂我，但是即
1: 他
0: 是
1: 识你、啊、真系。
0: 但他没问过乜水，我觉得、其实我都成功了一半、啊。
1: 你令到他认识你啊，
0: 系啊，
1: 即他不会再敢讲乜水，因为会被人笑。
0: 系啊，同埋佢会指住我的 point form 嚟闹，即系佢好了解我，我已经是入了屋，我觉得呢个我的成功嚟入了屋。
1: 其实我都系真系学你话斋咧，我真的觉得好劲 ，fans 都做不到，
0: 真系噶。
1: fans 都会 skip 咗
0: ，fans 我肯定啊，好多 fans 都系听紧一阵，做紧其他嘢，玩紧电话，揿紧 IG 啊。
1: 分分钟你啲 fans 都系睇到佢留呢个方，咦？佢有讲过咩？点解我唔知嘅？
0: 冇错，因为我自己讲完我都唔记得。
1: 嗱喺呢首歌出嘅前几日咧，你就喺个尖沙咀嘅商场嗰度楼下有一个箱啦，你就喺里边生活咗几日啦咁样。诶，有 friend 啦，有啲前唔同嘅前辈啦咁样，系你邀请佢哋嚟啊，定系点样嘅咧？
0: 其实有啲系咁，有一半系我邀请佢哋嚟嘅，有一半咧就系咧真系纯粹系尖沙咀行街，然后见到真系有啲细猫同埋 T-Rex 喺上面食完饭，跟住落嚟见到我，跟住佢企咗出门，我入咗去入嚟啦。跟住所以去到最尾嗰日好离谱，就系咧我系冇自己一个喺个箱嘅时间啊 ，keep 住人喺出面等紧入嚟啊！啲人系当呢个系一个唔知流动，即系当系酒吧啦，当一间市区嘅酒吧系好方便就嚟搵，即系你经过都可以搵。有啲 friend 就话我见太多人，所以我走咗啦咁样，有啲就。等一阵就入到嚟咁。
1: 我本身以为系你个 campaign 咧，系一定要固定你一个咧，跟住我就算啦，唔好去打搞佢啦。
0: 唔系，我第一日系咁啊，第一日我真系自己一个嘅，然后开始失控嘅情况。
1: 下次有啲类似嘅嘢，我会嚟揾你噶啦。
0: 希望唔好有类似嘅嘢啊。
1: 唔系，咁类似嘅唔一定系有咩事发生嘅。
0: 其实我有谂过噶，因为咧，我觉得好有趣就系咧，以前咧，新城咧系喺黄埔有个透明箱喺时尚坊嗰边咧，系啲人可以睇到 DJ 做直播节目噶。如果我系整个箱，然后每个礼拜有啲访谈 podcast。人哋可以喺出面睇我又得，但喺网上重温翻，我都觉得好有趣呢件事，好似冇人咁样做，我系想咁样做，
1: 好耐冇试过咁样做。
0: 系啊系啊，我觉得其实可以试下。
1: 讲咗就系噶咯，
0: 可以啊，呢个
1: 喺大气电波讲咗
0: 可以噶，我直情商业角度啊，因为我会帮嗰啲商场谂埋点样可以帮佢吸到人流，呢个一定吸到好多人流。
1: 真，你唔系你仲可以系留条问题咧，答啱可以喺嗰个咩客户服务中心攞 coupon，
0: 得到我嘅签名
1: 小卡小卡
0: 小卡哦系，
1: 签行车定小卡，
0: 同埋停车可以两个钟免费。
1: 好啦，咁啊喺我今年嘅单口歌手访问环节里面咧，就做咗个接龙嘅环节嘅。上一个音乐单位咧就会留一条问题俾下一个歌手啦，咁样。咁啊，上一个留问题俾你嘅咧系 Rova。
0: 系
2: 想问一下你最近有冇啲咩系唔开心嘅？
1: 你认得佢系 Rova 系边个噶嘛？
0: 系咪希俊嚟噶？
1: 阿 Kim 嚟噶。
0: 我咪话阿 Kim 系阿 Kim 啊。死啊！合作过成个节目都唔记得佢。我嗱 ，Rova 咧，我同阿 Kim 冇真系一个正式长期合作嘅啫，就见过佢两三次合作过，即系啲客串节目啫。
1: 哦，你长期合作嗰系 Jason。
0: Jason 今次其实我而家同 Jason 拍紧第二个节目啦，第二次合作。咁、而亨仔同埋希俊都篮球节目合作过一个好长时间噶，连续几个月。
1: 就系争阿 Kim，
0: 争阿 Kim 啊，因为佢冇打篮球。
1: 哎呀，可惜啊！咁啊，你要答佢问题啦。
0: 有噶，有好唔开心啊，因为咧最近我拍紧个综艺节目啦，咁有 Rova 嘅成员客串啦，然后有一位叫阿Kim 老师同埋一位希俊老师咧，佢哋咧俾嘅提示好弱咯，令到我输咗个游戏咯。咁而我当时佢哋话咩师兄啊，系咁叫我师兄，好似好俾面我啊，我以为佢会好着数啊，俾着数我啦。点知佢俾嗰啲提示好渣咯。
1: 其实佢哋纯粹 JF 通咋，
0: 唉，又俾佢阴咗。佢哋好有，即系佢哋眼神好诚恳啊，所以我最唔开心就系俾几位团员呃咗咯，几位 Rover 团员呃咗。
1: 好啦，咁不如你都留一条问题问下一个歌手啊。
0: 我想问你有冇听1993嘅新歌《外灯》？你觉得呢首歌点啊？
1: 好啊，今日 thank you 193。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下午5点，
5: 新城广播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港股先跌后稳，大市低开三点之后，最多跌过137点，之后逐步回稳，午后稳步向上。恒指以近全日高位收市，报25668点，升137点，成交2596亿。九仓置业上调派息比率到90%，兼获大行唱好，股价再升7%。上日急跌的金融股个别发展，友邦升1%，汇控靠稳，富卫升1%，宏理升2%，宝城平收。医药股做好，药明康德升7%，药明生物升10%，是升幅最大蓝筹。百济神州升50%，中生制药升3%。再鼎医药上季亏损扩大，但收入远好过预期，股价升18%。AI 股上升 ，Minimax 入通股后持续上升。收市升10%，智谱亦都升15%。AI 硬件股都上升，联想集团升8%，建滔积层板同盛宏科技升10%，长飞光纤光缆升50%，但中制旭创跌3%。太阳能股上升，信义光能升50%，协鑫科技升9%，新特能源升13%。国企指数报8531点，升32点。据报，内地向境外保单收益征收个人所得税。央视引述国家税务总局相关司局负责人话，按照国家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中国居民需就全球所履行纳税义务，包括境外保险收益，这个并非新政策，更加不是专门针对香港保险市场，无需过度解读。报道引述负责人介绍，居民个人从境外取得包括保险收益在内，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是国际通行做法，亦都是个人所得税法的基本原则。税务部门近年一直依照有关原则和相关规定，开展政策辅导和提示提醒工作，强调境外所得包括多个项目，并不专门针对保险行业，无论境外保险收益定是其他投资收益，亦都无论所得来自哪个国家和地区，都要依法申报纳税。泰国发生校园枪击案，包括枪手在内7人死亡，多人受伤。据报，枪手犯案前先枪杀了祖父母。事发在当地朝早10点左右，有人在恋武里府一间中学开枪，目击者说枪手开了几十枪，警方同

0: 勤部队到场之后封锁校园，并紧急疏散师生，期间枪手同警方搏火，之后将自己反锁喺一间课室入面。警方成功闯入教室之后，发现枪手已经死亡，怀疑佢吞枪自杀。除咗枪手之外，仲有三个教师同三个学生死亡，十五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初步调查显示，枪手系校内一个初中生。调查人员喺现场发现一支手枪，同喺枪手嘅书包发现大量子弹。泰国皇家警察总署话，枪手用嚟犯案嘅手枪系由佢祖父合法拥有。枪手前往学校犯案之前，先喺家中枪杀咗佢嘅祖父母。泰国总理阿鲁廷对事件深表悲痛，重申呢类校园枪击悲剧正是政府坚决不再批准延长持枪许可的重要原因。Safe Lily 事件中涉嫌疏忽照顾男婴 Danny 的父母，上星期五入禀高等法院，为个仔申请人身保护令，上午审理。男婴早前获法庭批出36个月的保护令，正安置在收容所。男婴父母朝早在庭外说，他们每星期只可以探望个仔两次，并需要由社工监督，不单止违反人权原则，更加违反香港人权法案，希望个仔能够重返家庭生活，认为三个月大的婴儿极度需要持续家庭照顾。两个人都说对今次诉讼不太有信心，如果败诉会争取上诉。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至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明日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2: Music on board。
3: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5: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4: 边会有事啊？
5: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4: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5: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6: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3: 一句经典对白：
7: 三年之后又三年。10年都嚟紧头啦，老细。
8: 啊，你啲卧底真系得意，简身都系天台。
9: 我唔似得你，我见得光。
3: 一幕扣人心弦嘅情节。
10: 曾经有一份至真嘅爱情摆喺我面前，但我冇去珍惜。到冇咗嘅时候，先至后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莫过于此。
11: 从前、现在、过去，了再不来。
3: 每个人都有属于佢嘅一部最佳电影。星期一至星期五晚10点至11点，音乐五重奏。而逢星期五晚就有我子谦林子谦有声戏，用电影嘅歌曲、电影嘅新闻、电影嘅幕后花絮，一齐听电台听好戏。呢度系有声戏。
1: 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

迎欢迎啊！继续属于呢度新城资讯台混音乐 Friday Fever， 亦都系嚟到呢个星期五方面啊！八月份第一个星期五，依旧都有呢一个小时陪伴住你。

Everyone is a winner。介绍送俾你有嚟自系荷兰方面嘅二人电子组合啊 ，Cut Underscore 有呢首作品啦。感觉上非常之适合就系运动方面嘅作品啦，主题曲啦，尤其是系今年吓啱啱七月份完咗呢个世界杯之后，我哋嚟紧九月份又会踏入呢一个亚运方面举办的盛事，绝对要留意。

今日叫做 Simi Nodge， 来自加拿大的有这位制作人，也都是属于这一类型的电音元素，有这个法国名字的作品 She Renee。

0: 用音乐带你去到唔同地方，可以一起飞跃去到唔同嘅地方，亦都有呢种唔同嘅感觉啊！嚟自英国啊，有呢位嘅制作人啊 ，Bonobo 啊，好简单 ，No reason， 唔需要任何理由啊！一起飞跃呢个音乐境界啊！云音乐。
1: 香港居士林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香港居士林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与听众一同感悟生命，洗涤心灵。
2: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6点至8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3: 节奏人生。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

0: 城。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星期五嘅傍晚时分啊，亦都系我哋每个星期嘅一期一会啊。继续欢迎你选择呢度新城资讯台，提醒你逢星期五都有我嘅音乐选择送俾大家。节目名字《混音乐 Friday Fever》，有快歌，有好超嘅歌陪住大家。

出道方面都唔少日子噶啦，话1997年开始出道啊。系啊，到呢两个名字啊 ，Blank and Jones 啊。咁如果你系有留意一啲系电音啊或者系电子乐坛嘅话咧，即系对佢嘅名字都唔会太咁陌生啊嘛。系啊，玩呢个 Down Tempo 嘅作品为主。我哋有呢个名字嚟自德国方面嘅 Blank and Jones。Someone like you.

如果你喜欢这个 New Jazz 的话，就是相信对这个名字绝对不会陌生。有这位女歌手叫做 Karen Souza， 今次找你有她今次合作的团队叫做 Cool Trend Quarter， 四重奏带来有这首作品 Dancing with Myself。

0: Beach 带俾你，转头继续云音乐啊！
1: 云音乐特别高手。
2: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嘅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0: 下午5:34，
1: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明日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我是永桥 Sapa， 祝山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1: 山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风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你！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6: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7: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日，旺角蜜花水场馆举行。
6: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8: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嚟到第31个礼拜。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英健朗。
9: 就怕你长大后觉得我变态，态度依然没改，还是傻傻等待。
8: 一个人阿林。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屬於係嚟自英國嘅呢三位朋友啊 ，The Fantastics 啊，加多一個感嘆號 exclamation mark， 什麼 finally？

好几熟悉嘅作品啦。系啊，属于系重新演绎嘅一首 cover version 啦。原曲啊 ，Pop with the Jam 啊。如果你对呢首作品都有咁上下印象嘅话，都证明你连诗方面都唔浅噶啦，系嘛？今日揾嚟有呢位朋友重新演绎翻系呢一首嘅作品啦，嘅名字叫做 Hand Over Balls 啊，嚟自巴西嘅呢位 DJ 兼 producer， 系啊，亦都系将呢首作品重新翻画

0: 照旧啦，都系好事成双啊！连续送俾你有呢位嘅创作人啊，呢位 DJ producer 嚟自巴西，好有型嘅名字啊 ，Handover。之前系有系一首嘅 cover version 啊，重新玩翻呢个 Put All The Chain 嘅作品啊，重新改名 Make My Day 之后，有呢一首，系啊，都系几熟悉嘅作品啦，系嘛？不知道你有冇少少似曾相识的感觉，不过都是改了名啊。Dennis， 转头继续混音乐啊，
1: 混音乐。
2: IDG Bubbles 最新作品《夏日狂闪》，一起疯狂，即刻出去玩。

嚟自美国嘅呢位 R&B 男歌手啊，系有呢一个法国嘅名字 Noel Gordian 啊，亦都系属于佢嘅呢首作品啊 ，No Obvious。系有阵时做人咧，真系都唔应该担心得太多。系咪嗰句咧，算都翘头自言直，或者间唔时勉励下自己呢一句啦，吓同自己咁讲 ，No worries 啊。

0: 唱歌唱到大。特别用呢首作品啊 ，Love You Yes 啊，亦都系嚟到混音乐最尾部分啊，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后会有期先啊。因为嚟紧下星期会有一个特别嘅节目啊，余生对谈，亦都系属于我哋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嘅期间限定啊，再一次同你讲声后会有期。混音乐。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黄昏6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展开为期1个月公众咨询已经结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收到超过6000份意见书，超过90%支持修例，并提出正面意见。有意见建议订立持续性侵儿童罪。邓炳强说，留意到大律师公会提交的意见，也都基本同意订立有关罪行，政府会积极考虑相关建议，并同持份者保持紧密沟通。至于有意见提出政府应该检视被告利用误信同意借口脱罪，他说修订列出11项受害人被视作不同意情况，包括误解性行为目的，例如性交转运。初步认为修订可以应对上述的情况，但会继续详细研究有没有优化空间。邓炳强又说，当局会继续研究相关议题，连同咨询意见一并考虑，稍后以条例草案形式提交立法会，目标在今届任期内完成立法会工作。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上载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报案，其中首次公开殉职消防员何伟豪事发当日身穿的衣物和装备相片。报告说，何伟豪的黄金战衣有一边手袖被烧毁，防火头套和头盔有多处烧焦，消防靴的鞋身和鞋底严重变形，相信他曾经长时间接触高温。调查专组引述验尸报告说，何伟豪身上有广泛性烧伤，呼吸道和肺部有烟灰沉积，显示他生前有一段时间没有佩戴呼吸器。他的头部和颈部受伤，身体阻塞多处骨折，推断他由高处堕下。报告又说，何伟豪的伤势本身未会迅速致死，但脑部和颈脊髓的伤势可能导致他意识水平下降和肢体无力，身体丧失行动能力，导致无法逃离火场。认为何伟豪配备合适的防护装备和呼吸器，完全有能力在情况恶化前离开，但他选择逗留协助其他人疏散，赞扬他充分彰显消防员无私奉献的精神。菲律宾早前向联合国交存黄岩岛及周边海域官方海图之后，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亦都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菲律宾指控是非法行径。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重申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批评菲律宾的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非法无效。他又说，中国组织演训演练活动是对菲律宾侵权挑衅行径的严正警告，亦都是捍卫黄岩岛主权的和权益的必要举措，完全正当合法。发言人说，菲律宾多次打着国际法旗号，通过国内立法扩张领土和管辖海域声索，已经引发南海周边国家反感和坚决反对。中国敦促菲律宾立即

0: 停止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非法行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病例突破4000宗，是有史以来传播速度最快的疫情，亦都是历来第二大的伊波拉疫情。当局说累计确诊病例达到4053宗，当中有1850人死亡。刚果民主共和国官方宣布5月中起爆发伊波拉疫情，有专家认为正式爆发前几个月疫情已经开始传播，实际病例数目可能远高于官方统计。由于当地检测延迟，监测不堪负荷，军事冲突和缺乏针对有关病毒株的疫苗和治疗方法，即使当局采取防控措施，亦都难以控制疫情快速传播。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明日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3: 我是劲爆恶势力的主持黎莉。8月23日新城台庆音乐会 Spectrum of Self 入面，我希望听到 Amy Low 可以 cover 邓丽欣的黑白照，因为 Amy Low 以往的歌曲都是以一只颜色为主，当演绎黑白照两种颜色的时候，又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5: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小朋友放暑假，长时间打机和玩手机，或者做户外运动护眼不足，有机会令眼睛暴露在蓝光或者紫外光，增加近视和眼睛疲劳风险。今日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来养和医院眼科专科医生范书平医生讲解儿童暑假护眼攻略。
6: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1: 香港高楼大厦林立，不过在滘西洲就有一个减压绿洲，俾公众参与高尔夫球运动。睇你有冇份，请嚟中小基教练同埋中学生林正桥分享参加赛马会滘西洲高分小球手计划，以及在赛马会滘西洲公众高尔夫球场训练打 golf 的感受。逢星期四下午5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7: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下周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佢就系赵俊成啊，
2: 一嚟就去到接爱回家，仲要系男主角，有冇压力呢？
3: 好大壓力啊！
4: 自己即刻有啲咩嘅準備？
3: 即刻換屋。有一朝早哦，揸車，因為我原本住好遠嘅，8:00-9:00就要翻到去嘅啦嘛。咁啊，可以儲足精力去拍。
1: 你記得咧，每一場戲咧睇自己記得個服裝係咪連戲嘅、因為我試過咧，就係、是、入房嘅時候有戴耳環，出嚟嘅時候咧就多咗幾隻耳環即之類嘅。因為咧分開嚟拍嘅，你知嘛？
2: 逢星期六下晝2:00。薛家燕、斯敏、范振芳。

星期五啦，真系人人都吃分啦，理事会变身做卡拉 OK， 八月七号你哋好吗？嚟啦 ，Happy Friday， 准备唱歌听歌啦。

哟，开始今日嘅卡拉 OK 啦！今日星期五啊，唔知道你喺边度而家听紧我哋啦？六点几嘅时间做紧乜呢？吓？嗱，而家如果你真系翻咗成个礼拜工，你而家系放工嘅话咧，应该系好 happy 嘅。

0: 半打后咧有 Carla Baby Happy Friday 演唱会，至于今日嘅主角就系噔噔噔噔阿 Brad 李伯 ，Hello
1: Belly，
0: 欢迎晒嚟到 Carla Baby，
1: 好开心啊，
0: 一
1: 阵紧张。
0: 系啊，一阵唱六首歌，
1: 系啊，好大压力啊，
0: 大压力唔会啊，上你嚟过卡拉 OK 未咧？你上次嚟我节目系倾偈嘅啫，
1: 系啊系啊，第一次咋，
0: 所以唱卡拉 OK 第一次，
1: 第一次啊，
0: 我期待，
1: 我都系第一次喺呢个大气电波嗰度唱 live 啊，
0: 唱 live 啦，一阵间咧就真系完全 live。
1: 系啊，冇得收音啊！
0: 冇得收音，冇得造假，冇得 AI。
1: 嗯，冇错。
0: 咁至于李伯咧，就因为有新歌，所以嚟做宣传，上面唱歌。咁一阵间，你嗰六首歌会唔会系都有啲有冇自己歌啊？
1: 有啊，
0: 有啊，
1: 有。其中一首都系自己歌嚟嘅。
0: 咩歌嚟噶？
1: 之前派台嘅作品
0: 啊。OK， 其余嗰啲系 cover 歌，
1: 其余嗰啲系 cover
0: 嗰啲歌，
1: 人哋嘅歌，冇错。
0: 广东歌，
1: 广东歌有一首普通话嘅。
0: 啊，
1: 系啦，其他都系广东歌。
0: OK， 李伯咧好大只噶，我次次见亲咧，哇，即系又系咪又举完铁嚟啊？
1: 系啊系啊，
0: 你好啱啊，你好大只喎，真系。
1: 我收得好啫，啲肥肉。
0: 唔系啦，你直头系咪应该有为咗 build muscle 要食某啲嘢嗰啲？
1: 都会嘅，但我冇去到好即系夸张地去计几多磅嗰啲，我就冇嘅。但系大概知道自己平时日常摄取要系啲乜嘢咁样咯。
0: 哦，健康啦，你饮水又饮柠檬水。
1: 系啊，呢个系旁边有个，呢个系养生嘅呢个。
0: 养生柠檬水啦，几养生，跟住食嘢咧就食 protein 啊，举又唔得，又举又 protein 啊。
1: 系啊 ，protein 钙地啊。
0: 系啊，油咧唔要啊，酒油啊，系咪嗰啲噶？你
1: 都油都要有啲嘅，唔可以完全走晒嘅。
0: 啊，
1: 健康嘅油系需要嘅，因为如果唔系个人就会冇，你缺少咗油咧就会好 dehydrate 咗嘅个人。
0: 哇，好专。哦、你是、真的轉型還是為什麼你這麼
1: 因為自己因為以前很肥嘛，我以前250磅嘛，
0: 是 okay， 一路
1: 減下來，然後就會留意很多這些健康的資訊，就一路試不同的東西，看看哪一樣東西對自己身體是最適合的，然後發現、原來根據這些不同的元素，我覺得可以真係可以 keep 到體態嘅喎，咁樣。
0: 嗱，而家咧星期五咧，啲人就諗住，出去鬆啦，唔理啦，我哋啊食啦，打邊爐啦，咁樣。但係一聽到，咦係，要 keep， 250磅都可以減到而家咁啊，幾誇張啊！都唔知你點搞嘅，你用幾耐時間可以減到咁？
1: 我用咗其實大概3-4年啦。
0: 哦，都要咁長時間。
1: 係啊，因為慢慢減，如果太一次過咁減咧，就會好唔健康嘅。
0: 有冇失敗過啊？即係彈翻轉頭嗰啲啊？
1: 我有啊，我成日都會反彈噶，
0: 係啊，
1: 但我唔會俾自己太誇張嘅，即係可能有時即係重翻10磅8磅，跟住就會覺得哎呀，即係要停啦，唔可以再縱容自己喺呢個狀態啦，咁就要再 diet 翻咯。
0: 好自律、哦，即係去到咁都好多年啊嘛，因為你已經係、你減肥呢、這、一個，即係由200幾減到而家，你係幾多年前嘅事啊？
1: 应该有差不多接近8年了，而家
0: 系啦，即系话呢8年里面你自己都好自律啦，而 keep 到呢8年都 keep 到嘅话，即系其实已经系融入咗噶啦，即系唔系话好忍啊挨啊，唔系咁噶啦，系嘛？
1: 都忍同挨噶，
0: 系啊，
1: 反而其实一开始咧系最爽嘅感觉，因为一开始系成个心态状态都系响个我要减我要减，咁好 discipline， 成个心态都系咁，咁每日食嘅嘢，做嘅运动配合，然之后睇到个 result， 你就会好兴奋啦。但系去到觉得已经减到7-8咯，咁又会有啲平台期啦，跟住又会突然间又想食翻啲垃圾嘢啊、肥腻嘢啊、甜品啊嗰啲咁样，跟住食咗咧又好似哇开晒个胃，跟住又狂食噶啦会，跟住就不断成日都喺呢、這个。咁不斷咁循環呢樣嘢咯。
0: 人生永遠面對啊，唔係淨係女人啊，男人都係啊。
1: 真係啊，
0: 永遠面對啊。咁你做歌手亦都要即係保持呢、這、一個即係歐陸啦。係嘛？即係係咯。咁你呢一期就派歌啦，有冇啲除咗做咗首歌之外，有冇為咗今次派歌做啲乜嘢？
1: 為咗今次派歌，就。之前咧，我就搞咗2場嘅演唱會啦。
0: 都係喺邊度搞啊？
1: 喺大會堂，同埋我搞2場嘅，一場就喺大會堂，一場咧就喺一個叫做 Fountain 嘅地方。
0: 哦，
1: 係啦，咁都為咗呢一首歌咧，就係用咗當時演唱會嘅 footage 去拍咗 MV 咁樣咯。
0: 哦，正喎、
1: 啊，係啊，
0: 一雞兩尾喎、
1: 啊，冇錯，同埋都配合 咗本身我首歌想表达嗰啲 message 嘅，系啦，即系本身歌即系简单咁讲下啦，即系首歌就系讲两个人啦，一男一女咁样啦，喺个机场海岸边一个好唯美嘅画面啦，想象系咁，然之后咧佢哋就要离别啦，要离别大家啦，咁咧个主角咧就要离开自己住嘅地方，去到一个全新嘅地方嗰度发展。而对方咧就特登去送别佢。咁即使佢系好唔舍得主角离开咧，但系佢都强忍住自己嘅情绪啊、泪水啊咁样，就送别佢，俾佢即系可以自由自在咁样去追逐自己嘅梦想。
0: 你好惨，好凄美哦。
1: 系啦，即系本身个故事嘅 setting 个 opening 系好似有少少 sad 咁样嘅，系啦，但系去到后边咧，其实就系、是、我回顾翻呢一段旅程，我已经去咗外地啦，我已经成长咗啦，我已经明白到啊，原来我真正嘅屋企就系响屋企等紧我嘅嗰一个人咁样，系啦，咁我决定即系翻到去对见翻对方嘅时候，变咗成长嘅自己咁样咯，咁所以其实我都将呢一个故事咧，就代入咗我自己嗰个音乐嘅道路嗰度啊，系咁，所以我觉得由自己系一个仲系250磅嘅肥仔，一个街边嘅 busker， 去到之后成功出道做咗个歌手，咁然之后出咗呢首歌，就好似回顾翻我呢几年嘅一啲好多心路历程啦，同埋即系最感谢嘅就系父母咯，系一路支持住自己咁样。

0: 李白的新歌《遥遥有期》。大家想听他唱什么歌的话，一阵间答半先会出现的，转头再倾啊。
1: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2: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1: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2: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卡拉 OK 最紧要就系听歌仔啦。咁各位你哋揾一个好声嘅位置，一阵搭伴开 show 啊呢一度。好啦，李伯，咁咧就一阵间唱六首歌。你平时点样即系 keep 住唱歌或者点练歌噶？有冇练歌噶你？
1: 平时一时时啦，有时有啲懒嘅真系。但其实我觉得个声咧同身体一样啊，你都系要 keep 住去warm up 啊，keep 住去练习佢，佢先至会好
0: 嘅。要啊要啊，系真系。即系就算你本身几好武功都好啦，你唱歌几好，或者你音准啊各样嘢好都好啦。但系如果你太耐冇表演咧，又真系再一上台又真系有好多嘢真系争咁啲。
1: 系啊，会紧咯个声。
0: 系啊，咁其实我想问啊，你以前做 busking 啊嘛，你话你，你而家冇做 busking 噶啦嘛？
1: 而家都会冇做 busking， 但系都会接啲商演啊嗰啲其他工作咁样。
0: 系啦，但系嗰个量。I mean， 即系唱 live 嘅量就少咗好多啦，
1: 真系少咗。
0: 有冇影响啊？即系，有时唱开 busking 嘅人，佢嗰个对于嗰个舞台感冇压力啦，完全喺条街都够胆唱啦，冇嘢惊啦，系嘛？即系你而家咁样有冇唔同咗啊？心态？
1: 而家我觉得其实好 depends on 咩场合咯。即系我觉得反而最紧张嘅咧，就系啲类似 audition 嘅形式啊。
0: 哦，
1: 即系越少人咧，几个对眼望住你，坐到好近咁样咧，
0: 就仲反而惊，
1: 系好紧张。
0: 哇，你嗰个 busking 咪咁咯？你 busking 嗰啲就系咁样噶啦嘛，就系咁。
1: busking 系你佢中意听就过嚟啊嘛，唔中意听就可以走噶嘛。
0: 哦，即系你嘅意思系佢过得嚟，正眼望住你都系有一种 support 或者欣赏嘅。
1: 系啦，可能或者了解下呢个人做乜。
0: 系唔中意嗰啲就行过，唔知唱乜啦，行嘅。咁啊系，即系你嘅咁会有嘅咩？会有啲audition 咁嘅 feel 嘅咩？即系你做 show 嘅时候，你嘅意思？
1: 因為我自己都中意玩好多嘢，即係可能時間唔中，我哋會演下啲其他唔同嘅 project 咁樣
0: 做 casting 啊！你真係講緊 casting 啊？
1: 真係 casting 係啊！咁呢啲狀態
0: 咩㗎？即係嗰啲做演員啦，定係
1: 係可能譬如音樂劇啊，可能係某啲大型嘅音樂歌唱比賽啊。
0: 哇！係你有做去即係想喺呢方面發展嘅？
1: 其實我咩都會玩啦。
0: 咁有冇做啊？咁樣音樂劇有冇試過
1: 啊？有啊有啊！之前做咗一年嘅音樂劇咯。
0: 哦，系咩剧啊？
1: 嗰个《我们的青春日子》
0: 哦，哇，呢个真系好长嘅一个，
1: 系啊，好长
0: 好长寿嘅一个剧，系啊。
1: 咁嗰一期就练得最多，因为即系个礼拜都要系咁演出，
0: 练咗好多嘢嘅。其实做音乐剧，即系做 theatre 做呢一种同做即系 commercial 嗰啲有啲唔同嘅，系啊，即系。大家要求的东西又有些不同這樣
1: 是的，但我觉得整体呢，譬如做完这个音乐剧舞台剧樣，你上台的個 presence 是不同了的，即是会有提升到的，
0: 会有提升 的是的，对于那个舞台感啊，
1: 是
0: 吧，声线运用啊，
1: 是的，还有个人都会自信了，
0: 会自信了，是
1: 的，自信了，因为已经习惯了很多对眼望着自己了，
0: 是的，我不理你啦，我理你得看我，我你就是被我吸引你的啦，还有你都好像很谦虚那些这样的，成日被我感觉好像很 humble， 是的，你好，即是很 humble 这样的嘛，定是你压制住的咋，你
1: 我说我成日都觉得自己很多不足的，我是那些天秤座性格呢，完美主义呢，所以成日都我就算录完首歌，听翻头先要有期咁样啦，我都会不断咁 criticize 自己啊，呢度唔够好，呢度唔够好。
0: 咁好多歌手都系咁嘅，我觉得，好多歌手都系咁样先有得进步噶嘛。其实都系作为一个表演者啦，
1: 系我认同嘅呢个
0: 系。咁但系一阵间就冇啊，我哋直出啦，我哋 live 咁我一阵间就交个台俾你，就会唱六首歌送俾大家。
1: 好，
0: 我而家俾你饮啖柠檬水先。
1: 好啊。
2: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3: 黄昏6:31，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明日稍后高地风势清劲， 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我是 Kira 陈伟璇，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4: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6: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7: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号晚，会展 Hall 5 B

0: 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Friday 演唱会，
3: 大家好，我是李白 A Brad， 欢迎来到 Carlisle Obey Happy Friday 演唱会。咁咧，今日咧就为大家带嚟咗好多唔同 style 嘅歌曲啦。而第一首咧就系我近期一首非常之喜欢嘅歌曲，一首好 sweet 好 warm 嘅歌曲嚟嘅。我唱俾大家听先。

送给大家来自冯允谦的手绘黑卡。这首歌我近期非常喜欢，因为真的有一种淡淡的幸福在里面。因为其实恋爱这件事其实真的不需要说很奢华，很简单，很实在，亦都可以是觉得很甜蜜很开心的。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版本的手绘黑卡。接下来呢，就想送另一首歌，都是一首年代就比较久远少少嘅，咁而呢即系呢首歌，咁一首普通话嘅歌曲，我相信大家都好熟悉㗎啦，咁希望大家可以响心机嘅前面同我一齐唱啦。

送俾大家嚟自孙燕姿嘅《遇见》，一首非常之淡淡，但系都好幸福、好舒服嘅一首歌。希望大家都中意我嘅呢个版本啦。咁咧，唱完两首比较温馨啲嘅歌咧，我想送一首近期好 hit， 即系好新嘅一首歌。咁咧就系嚟自容祖儿嘅新歌，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这首歌叫咩名呢？送俾大家。等等等等。

0: 送给大家一首充满回味的等等等等。好了，我们休息一阵，转头回来还有三首歌送给大家的。
1: Happy Friday 演唱会。
2: 这个世界哪有喜欢无牌货的，食买当然是购买正版货。
3: 留意八月十一和十四号上午九点至九点半，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主持程可欣请嚟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代表讲解点解同点样拣啱正版正货。
2: 以上环节由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赞助播出。
4: 全靠扭曲了正和邪的你。
5: 嚟到第32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重新上榜，就是因为网络的世界真假而令到有这首歌曲出现，播放次数107次，林奕康的《特务詹士康》。上榜两个星期，今个星期在亚军的位置，看来大家都挺喜欢他这一种的甜蜜，而他都说除了甜蜜之外也都是有一份自在感。他是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播放次数146次。一上榜来到冠军，恭喜晒米爷和黄淑曼，真的好记得他们那种打情骂俏的甜蜜的。播放次数156次，有他们的旋转木马。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丽丽新城歌曲播放榜。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6: 香港用的电话卡要实名登记，记住不要买卖登记了的卡，亦唔好用自己嘅个人资料帮陌生人登记，犯法噶。用自己嘅身份证正本，用埋字方便登记就最方便啦。旅客亦要用自己嘅旅行证件正本登记，电信商会进行抽查，唔合规嘅电话卡会被停用。通讯办提提你，保障自己，冇用嘅电话卡就取消登记啦。
1: Friday 演唱会，
0: 广告翻嚟，继续有我李白 Brad 嘅《卡拉 O Baby Happy Friday》演唱会。啱啱咧就送咗俾大家一首嚟自祖儿嘅新歌，等等等等啦。咁其实咧，我咧咁啱咧，我自己咧都有一首歌咧，就叫做《等等等》喎。咁所以咧，好想借住今日嘅机会，同大家介绍下呢一首歌《等等等》。好啦，我哋去歌。

0: Thank you， 送俾大家嚟自我嘅作品。等等等，好啦，咁接住嚟咧，就想送一啲，深情嘅歌曲俾大家。我相信一响起前奏，大家都知道系咩歌啦。咁就大家要同我一齐唱啦，知唔知道？
1: 人抱着一张

送给大家来自李白的版本的记忆面。好了，我们今天呢最后一首歌就来到现在，就准备去唱最后一首歌了。是的，这首歌相信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了，但希望大家可以在收音机的面前和我一起合唱这首歌，希望大家有一个非常 happy 的 Friday。

0: 好正啊！我冲上台啊要，
1: 呢
0: 首歌真系唱得好正啊！喂，下次真系希望咧可以喺现场听你唱 busking 又好，或者你自己嘅 live 都好啦。希望大家有个 happy weekend。
1: 好啊，非常之喜，多谢大家。
0: 下次玩过，拜拜。
1: 拜拜 ，thank you。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七点。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据报内地向境外保单收益征收个人所得税，央视引述国家税务总局相关司局负责人说，按照国家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中国居民需就全球所得履行纳税义务，包括境外保险收益。这个不是新政策，更加不是专门针对香港保险市场，无需过度解读。报道引述负责人说，居民个人从境外取得包括保险收益在内，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是国际通行做法，亦都是个人所得税法的基本原则。税务部门近年一直依照有关原则和相关规定开展政策辅导和提示提醒工作，强调境外所得包括多个项目，并不专门针对保险行业，无论境外保险收益定是其他投资收益，亦都无论所得是来自哪个国家和地区，都需要依法申报纳税。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昨晚上载政府跨部门专组和专家调查报告，说火警最有可能由未熄灭的烟头点燃现场建筑物料所引致。报告提到，火警相信源于宏昌阁104和105室外的平台。专家组调查掘开灰烬，在底部发现两支烟头，亦都有纸皮箱和快泡包板，相信是烟头接触纸皮引发阴燃，令到建筑物料起火。报告引述分析火势蔓延方式，包括经粒位垂直扩散，高温气体因为密度差异向上上升，点燃沿途的易燃物形成恶性循环，烟通效应亦都令火势迅速蔓延，在极短时间内直卷多个楼层，火舌和火种随着热空气上升或者风吹燃烧棚网，并滴落到下层，成为引燃其他可燃物的火源。报告又说，宏昌阁24人、宏泰阁38人在公共走廊和楼梯间死亡，这些地点未发现大量可燃物，证实死因很可能是吸入烟雾而并非接触火焰。一个58岁男人在西贡吊钟洲怀疑浮沉的时候遇溺，送院的之后不治。下午近2:30，警方接报说在吊钟洲对开大约10米海面发现一个男人怀疑遇溺，有途经的船家将他救起，当时他已经昏迷，水警到场将事主送去西贡水警基地，再由救护车送去将军澳医院抢救之后不治。期间有一个着潜水衣、手持浮潜气球的女子陪同事主送院。据了解，事主同友人出海游船河，船只停在吊钟洲附近对开海面，事主落水浮潜期间怀疑遇溺，警方正调查事件。早前日本海上自卫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试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说，日本正面临战后最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远程导弹将会成为日本的反击手段之一。在北京，国防部说，日方加快发展进攻性武器的动向日益猖獗，十分危险，值得地区国家高度警惕。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说，日方所谓的周边安全威胁只是他突破和平宪法和遵守防卫规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借口，真正威胁日本安全

0: 域和平穩定的，是日本國內謀求擴軍備武、加速再軍事化的妄動。陳希說，國際社會必須團結行動，共同壓制日本新型軍國主義乘勢為患，禍亂世界。這節新聞報導完畢。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u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5: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7: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8: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9: 2026年第14周
10: 第三位。
11: 嚟到今个星期嘅季军作品啦，咁啊上榜咧就3个礼拜，上个礼拜第5，今个星期升咗2级小人物啊，有港姐同埋 Do Boy 嘅呢一个嘅合作。
10: 第二位。
11: 有谷雅薇的作品《爱自己》啊，上榜4个礼拜噶啦，上个礼拜在季军今个星期升到一级嚟到亚军。
10: 第一位。
11: 嚟到今个星期的冠军作品啦，我记得宇航形容呢一只字就两个中文字讲完噶啦，形容呢只歌就系劲抽。今个星期的冠军作品啦，我在意，佢是谭咏麟谭校长。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0: 大湾区音乐榜。
12: 湾区声势力，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逢星期五晚上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
1: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2: 嚟到暑假啦，我谂咧唔少嘅小朋友啦，同埋年青人咧都系好开心啦。咁不过咧，对于家长嚟讲咧，可能咧系一个担心嚟嘅。点解咧？因为咧小朋友企下冇嘢做啦，跟住做咩咧？可以睇电视啦，跟住可能玩手机啦咁。跟住大家都会好担心，唉，究竟经过呢一个嘅暑假之后，会唔会近视加深咧？先请呢位嘅嘉宾出嚟先，就系嚟自养和眼科专科范书平医生嘅范医生，你好啊！
3: 你好啊，你好啊。
2: 系因为咧，如果嗱，我即系根据翻咧，即系我非正式统计咧，我问啲嘉宾嘅时候咧，佢都话系系啦，即系过咗暑假之后咧，有阵时咧，佢哋啲仔女咧，好似咧即系近视会加深咗啊，因为成日咧都系睇手机啊咁样。喺临床上面咧，暑假系咪得个高危期咧？你觉得？
3: 其实我哋睇翻先吓，近视咧，其实有啲因素特别系容易加深啲嘅。咁除咗話家庭啊，即係父母有近視、深近視容易加深，環境嘅因素咧就包括少戶外活動啦，同埋睇得近嘢多。所以咧，無論係對眼科醫生嚟講嚇，無論係睇書啦、手機啦、近嘅工作，其實都歸類為近嘅工作。咁就係近嘅嘢咧，越近就越容易導致近視加深咯。不過睇書就通常大家都會慣咗啊，睇完一個 chapter， 睇完一部分咁就停咯。但手機咧就有不斷咁都會有嘢俾到你睇噶嘛，就難啲去停咯。咁所以時間咧相對地好多時都長咗啊。
2: 係，我記得以前咧，即係屋企人就會同你講，即係你唔好睇咁。佢唔会叫你唔好睇咁多书嘅，可能佢要你停一阵啦，咁啊，同埋唔好咁近啦，咁啊。但系而家咧，有阵时我望住个仔咧，哦，你冇咁近啊，咁。但我好明白，因为有阵时咧，佢哋嗰个近咧，系因为佢哋好着紧啊。
3: 冇错冇错，
2: 就话哇喺即系越翁越前，本身好乖嘅，但系越翁越前，但系呢个翁得前咧，系咪都会影响，就系影响佢哋嗰个嘅近视嘅情况咧？
3: 完全系啊，其实咧越近嘅嘢，我哋系越唔中意嘅。咁一个即系叫做建议嘅距离咧，即系唔单单净系手机啊等等嘅，其实睇书都系嘅，最少30厘米，
2: okay.
3: 最少30厘米。咁所以咧理论上咧，其实咧如果有得拣嘅，其实电视就好过电脑啦，电脑就好过即系 iPad 嗰类啦，iPad 又好过电话咁样啦，因为理论上个距离咧，其实系越远越好嘅。咁第二就係嗰個光線啦，其實要光啲嘅地方睇好啲咯，就唔好話啊喺間房度熄曬燈啊咁樣睇，又係啦，有啲研究都發覺嘅，姿勢唔好都影響嘅，咁希望我哋譬如睇書啦，我哋都希望有一個好嘅距離。好嘅灯光，好嘅姿势咯。
2: 我记得咧有一次咧，我去间小学度做嘢啦，咁跟住我就问啲小朋友啦。OK， 小朋友一日平均咧，你哋用手机嘅时间系几多啊？咁，哇，真系估唔到啊！范医生，我话俾你听，佢哋咧可以系6至8个钟噶。
3: 系啊，系啊，你讲得啱啊！
2: 真系好夸张啊！
3: 同埋佢记得可能系6至8啫。有啲小朋友同我讲话。我用好少嘅咋咁样，我坐喺度打机2个钟嘅咋咁样，佢话2个钟都话少噶啦。咁跟住我就话，我哋公道啲啊，不如我哋睇下个 screen time 啦。因为其实有一啲好隐藏嘅时间，大家都唔觉嘅，譬如都有啲小朋友系咁啦，非常之唔鼓励嘅。譬如等紧车或者车上面睇，或者等紧一啲嘢嘅时候，佢就攞咗手机出嚟啦。呢啲时间咧，佢感觉自己唔系专登睇嘅，就忘记咗用机嘅时间。咁但系其实呢啲时间加加埋埋唔少噶，都会以为自己咧一日睇咗，譬如举例2个钟，真系 check 翻个 screen time， 其实系多过呢个时间好多噶。系啊，因为有啲隐藏咗嘅时间，大家都唔系好觉咯。譬如佢话我食饭，但原来你食饭睇紧手机，你就可能忘记咗嗰段时间，你都系其实你真系用紧手机咯。又系唔鼓励下。
2: 系。我想问范医生咧，你有冇 check 你个 screen time， 即系荧光幕嘅时间？你有噶系嘛？
3: 你有噶？
2: 你系几耐嘅？有冇大？可唔可以透露噶？
3: 因为我公道，我同我仔讲，我俾你睇我一个。我睇翻你嗰个，系啊，我话公道啲，嗱，我俾你睇， 咁我當然俾，即係佢都知道有啲時間係做嘢嘅時間，因為佢都係學生，佢都會有啲時間都係佢做嘢嘅時間嚟嘅，大家公道啲。咁真係可能真係話課，譬如話我哋講話唔計做嘢啦，即係譬如係 social 嘅，FaceTime 啊，Facebook 啊，或者係一啲 entertaining 嘅。等等嗰啲，我諗真係一兩個鐘到嘅啫。
2: 哦 ，OK， 即係真真正正去用，可能就一兩個鐘，其他就真係可能喺工作上面做嘢嘅。
3: 係 email 啊嗰啲啊咁樣啦，或者要睇啲資料。而家好好難真係攞本書出嚟睇嘅，真心講。有時啲資料都係喺網上，即係啲我哋啲叫研究文章啊嗰啲，其實都喺網上睇會容易好多咯。
2: 系，话说有一次咧，我即系谂住自己诶、少啲睇电话啦，咁因为真系工作上面啦，日直有平板啊，有手机啦，咁跟住佢弹个 screen time 出嚟咧，嗰轮咧系8个钟头，吓、死我！我心谂吓，点解我睇咗咁耐电话？佢仲点解我原来自己都唔知咯，所以更何况一班小朋友，佢点会知？因为佢有阵时其实而家好多小朋友都系拎住手机，咁可能系。又搵妈妈啦，暑假系咪先又挂住爸爸妈妈啦，咁系啦，跟住你就会觉得吓，咁点算呢？咁啊，咁我就话啦，咁啊呢个情况之下，同埋咧你提咗一样嘢嘛，其实佢哋 anytime 都可能去玩手机啊，或者用手机啦，其实佢哋坐唔系坐定定去睇，又或者系一路行一路睇，其实对眼睛又会唔会有影响嘅呢？
3: 其实我头先都提过少少咧，就系、是、我哋要有一个好嘅姿势同埋好嘅灯光咯。所以当你啲灯光有时光啲，有时暗啲，或者你坐喺个车度，个车一路喐紧，你嘅眼要就翻啲距离啊，灯光啊，其实做多好多工作嘅，令到只眼睛咁，其实系更加容易攰，更加对嘅眼睛伤害再大啲咯。其实咧香港卫生署啦，或者系儿科学会啦、眼科学会啦，都有个建议嘅。譬如6至12岁，两岁至六岁嘅小朋友咧，两岁以下尽量唔用噶啦。
2: OK，
3: 两岁至六岁咧，其实最多嘅我哋叫荧光幕时间包晒所有嘢，即系譬如你话同嫲嫲爷爷嘅 FaceTime，或者系上堂嘅时间等等，每日唔超过2个钟嘅。
2: 哦，每日唔超过2个钟啊？
3: 系啊。咁6至12岁咧就。因為頭先提過啦，有時有啲學校本身上堂都係要用 screen 嘅，咁所以好難減曬嗰啲時間。咁控制得到自己控制得到嘅時間，就每日唔超過2个钟咯。
2: OK， 2个钟，即係盡量自己控制嘅時候就唔好多過2个钟啦。咁你做功課冇辦法啦，咁樣。12歲樓上有冇得限㗎？使唔使限㗎？
3: 其实应该嘅，不过即我成日都讲，你12岁2个钟唔会13岁变咗12个钟嘅。
2: 你好当公道喎，真系都系啊，
3: 系啊，但系因为觉得你已经系步向一个成年人啊嘛，
2: 冇错。
3: 咁所以应该自己去衡量翻啦，即系你都会知道，可能系2个钟头多啲啲，就唔系话突然之间冇限你就可以无尽咯，系啊，放题咯。
2: 系，所以要睇翻嗰个 screen time 咧，嗰个荧光幕时间啊，好紧要啊咁。咁但系咧，我哋一路都系惊就系、是、啊，小朋友会近视近视。其实除咗近视之外咧，会唔会担心喺其他眼睛有方面嘅唔舒服噶？
3: 其实要睇咯，因为个个小朋友都有啲唔同嘅。其实你咁样用只眼咧，其实都会攰噶，咁系容易攰咗啊，容易唔舒服咗。咁所以如果有啲小朋友本身佢可能有啲轻微嘅眼疾嘅。例如隻眼容易敏感啲啊，容易乾啲啊，或者有啲舉例隱性斜視啊，或者佢度數本身都有啲啲度數，但係未嚴重到需要戴眼鏡嘅，咁呢啲咪增加咗眼睛嘅負擔咯，令到眼睛更加唔容易唔舒服咯。
2: 佢哋嗰種唔舒服咧，係咪就係一種嘅攰？佢哋會唔會識得講係攰？因為有陣時咧。即系，譬如我仔咧，佢打机咁样啦，咁、一觉唔留神俾佢打耐咗咧，跟住就哇你打咗好耐咯，咁样跟住咧喺望我嘅时候，哇，其实已经流晒眼水，跟住同佢讲，哇，你睇下你已经流晒眼水啦，咁样，但系佢话我冇嘢啊，我冇嘢啊，死撑冇嘢啊，咁啊，咁我就话其实除咗近视攰或者流眼水或者眼红眼肿，会唔会代表啲乜嘢噶？
3: 都仲会干嘅，其实都有啲研究发觉嘅，对我哋都系一样。我哋譬如做嘢啊，平时咧其实。自己不自覺咧，每分鐘其實眨眼咧都有眨成15次嘅，但係嗰眨係好細嘅，你自己唔知嘅。 咁但係有啲研究就發覺啦，你望 screen 嘅時候，因為你好集中啊，咁所以眨眼嘅時間減到7次，咁所以隻眼咪相對地會容易乾咗咯。咁所以隻眼容易攰咗啦，乾咗啦，所以乾咗之後，到你乾咗啦，咁眼睛反而要分泌好多淚水出嚟滋潤翻佢，咁你就會留意到啊，隻眼突然之間好似好多眼淚水喎。咁其實呢個只係一個反應嚟嘅啫。你乾得滯啦，已經咁，所以身體已經有另一個反應出咗嚟咯。
2: 系，通常咧，我哋大人咧，即系譬如我眼干、眼睛唔舒服嘅时候咧，我都会系滴一啲人造泪水噶嘛。其实小朋友咧，你觉得佢哋系咪都可以滴呢啲？嗱，当然啦，但系前提你唔应该打咁耐机，或者唔应该睇咁耐，用你嘅眼睛咁耐嘅。但系如果你真系有呢啲情况，其实用人工泪水可唔可以叫做舒缓一下咧？
3: 都可以嘅，都可以嘅，因為真係你望有陣時真係自己嗱，當然有個良好嘅習慣啦。第一係咪需要用啦？第二點樣計劃去用嗰部用嗰個 screen time 啦？第三用緊 screen time 嘅時候咧，我哋成日講嘅20/20/20，其實就呢一樣嘢未唔係針對近視嘅，係針對整體眼睛健康。20分鐘近嘅嘢咧，就應該望翻20尺外嘅嘢，20秒鐘或以上啦。同埋我會加多一樣嘅，記得眨一眨咯。咁之外，如果真係已經去到乾啦，有時真係留意唔到。我雖然想咁做，真係忘記咗，隻眼真係乾多咗嘅。咁滴翻啲滋潤藥水，完全我覺得贊成噶。
2: 嗯，係。同我啱啱咧，即係范醫生你所講20/20/3/20啦，其實好著數噶啦。點解咧？我成日都話喂，你都係用20分鐘，但係咧你望20尺嘅嘢，至少廿秒啫喎，跟住你又可以翻翻去，咁幾著數呢件事？
3: 系啊，咁都有人就反映俾我听嘅吓，我好忙，我好忙，你中间都会谂下你要点样答，你点样 response 翻，或者你都要谂一谂翻你头先睇咗嘅嘢噶嘛，咁所以其实二十秒个要求都唔系好高嘅啫。
2: 系，其实二十秒要求真系唔好，好快嘅咋二十秒，你发个呆啊都唔止20秒啦，讲真。
3: 你讲得好啱啊！
1: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4: 一句经典对白，
5: 3年之后又3年，3年之后又3年，10年都嚟紧头啦，老细。
6: 啊，你啲卧底真系得意，简身都系天台。
7: 我唔似得你，我见得光。
4: 一幕扣人心弦嘅情节。
8: 曾经有一份至真的爱情摆在我面前，但我没去珍惜，到没了的时候才后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莫过于此。
9: 从前现在过去了再不来，
4: 每个人都有属于他的一部最佳电影。星期一至星期五晚10点至11点，音乐五重奏，而逢星期五晚就有我子谦林子谦有声戏，用电影的歌曲、电影的新闻、电影的幕后花絮，一起听电台，听好戏。这里是有声戏。

0: 新歌《夏日狂闪》已经在各大平台火热登场。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我在8月8日咧喺金鐘地鐵站乘坐扶手電梯咧，就諗住去灣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後咧係咁樣碌落去十幾級樓梯。當其時有兩位先生，佢見義勇為啊，救咗我啊，佢扶住我同埋頂住我拉我起身，跟住個電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嗱後邊一個咧就托住我條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氣電波裏面咧，多謝呢兩位先生，呢兩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義。
4: 數讓我數，在最艱難時候，誰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5: 唔好吝惜少少時間，表揚你身邊。

0: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1: 但是呢另一方面呢，除了就是怕近视之外，我们护眼没有，我们不单止就是说就是怕近视这件事，因为小朋友呢我们很希望他可以去 outdoor 即是户外多一点啦，但另一个的问题呢，因为我呢都很喜欢跑步，我都是烈日当空走去跑步，但是不应该的，因为这些日子很容易中暑的，但因为我习惯了还有喝多一点水啦，但是呢有的时候我望着小朋友，因为那时候 我以前是没有戴太阳眼镜跑步，
2: 是
1: 后来呢就有医生建议我，喂其实你是不是应该戴一个太阳眼镜跑步呢，护你的眼呢，我就在想了，其实是的，因为有很刺耳啦，即系刺眼啦咁。但系对小朋友，其实小朋友咧好少户外活动去即系戴太阳眼镜。譬如我小朋友咧，佢即系踢波，佢一个踢波咧可以喺个 outdoor 度讲紧系五个钟、六个钟头咁啊。咁我就谂啊，其实佢哋系咪都应该，如果小朋友喺户外活动的时候都应该要戴翻个太阳眼镜咧？
2: 其实我哋赞成噶，即系保护嘅嘢做多咗，一定冇坏处嘅。太阳眼镜真系保护到紫外光，紫外光系我哋唔中意嘅嘢嚟嘅。拆开话题啦，可能啱啱你讲到呢度，我突然间谂起就系好多时我哋讲话蓝光啊。
1: 系
2: 啊。咁其实蓝光嘅研究咧，其实唔系好针对蓝光本身，即系蓝光直接嘅蓝光伤害眼睛咧，嘅研究咧，其实。不是咁叫做 well established 嘅，即係都係話發覺喺實驗室用啲藍光照啲細胞，發覺啲細胞唔健康咁樣。咁但我哋真係唔中意藍光，因為藍光就係近紫外光啦。咁你近紫外光咪容易咗，譬如隻眼容易乾啊、白內障啊、黃斑點嘅問題等等咯。咁所以只除咗即係譬如，所以 screen time 點解我哋唔想太多？因為你譬如你話你出去跑步，可能一個鐘。但是你真的望电脑，好像你刚才形容，我们有八个钟的。那个时候那个蓝光近紫外光那样东西就多了。咁
1: 系讲
2: 翻户外，
1: 对唔住啦。啊，唔紧要，但系好好啊，因为我冇听咧过，原来我哋成日都系听咗蓝光系对眼睛唔好，但系因为原来咧，我想讲蓝光系近似紫外光，因为我哋成日都知道紫外光系唔好噶啦。
2: 系啊，就系、是、个光谱咯，个光谱系去到蓝就系去紫嗰边啊嘛，紫外光嗰边。系啊，平时我哋见到啲光其实系中间噶嘛，即系白色嗰啲噶嘛，就唔系近蓝色嗰边。蓝光嗰边多啲，
1: OK， 所以咧，点解话蓝光系唔好，或者系点解我哋成日都话，喂，临瞓之前都系唔好就系睇咁多嘅即系电话，咁我就明啦，因为佢近似太阳嘅紫外光嘛，咁我只眼睛或者个人咪觉得哇，仲系朝头早咯，咁样咪唔使瞓觉咯。哇，多谢，
2: 完全对，所以咧，其实另一个。recommendation 咧係講係亦都係所有人嘅，雖然我又係咁講，我自己都好難做到，就係瞓覺前兩個鐘，唔好盡量唔好用 screen， 因為個腦覺得未到夜晚黑瞓得唔好啊，咁你知噶啦，瞓得唔好又影響個長高啊等等嘅嘢咯。
1: OK， 所以臨瞓之前兩個鐘就係盡量，我幫你休息一下先。唔系净系小朋友啦，真系大人都系啊！话俾你听，啲阿爸阿妈即系嗰两个钟头啊，忍一忍佢啦。咁因为你都想小朋友增高噶，系咪先？咁所以咧，嗰、个蓝光嗰个紧要，即系个重要程度咧，大家要留意住。咁另外一方面咧，去到紫外光啦，因为我哋好少听小朋友要戴太阳眼镜，同埋咧，我成日都系觉得哇，小朋友对唔住啊，我可能得罪咗啲人。小朋友戴太阳眼镜都系型嘅啫，咁样。但原来真系有用噶、啊，范医生。
2: 唔係㗎，真係保護嘅嘢都係個頭先都提咗少少，保護你做多咗冇壞處㗎。其實你保護紫外光大家都知唔好㗎嘛，做多啲保護冇問題嘅。咁但係就要揀翻一啲真係過濾紫外光，唔係淨係哦靚啊咁樣咯。咁理論上過濾紫外光嘅鏡片就唔係藍色㗎咯。即系蓝色嘅就比蓝光可以过到嘛，咁、所以我哋要啲系真系，譬如系黑啊、啡啊嗰啲嗰类咯。
1: 正正咧，
2: 个镜片蓝色嘅
1: 呢个咧就系我好想问嘅问题。啱啱心里边谂紧啊，我问范医生好咧，因为曾经咧有一位嘅医生同我讲，就话你太阳眼镜咧就唔好拣蓝色嘅太阳眼镜。咁跟住咧，我就心里边谂吓，点解咧？咁好啦，咁我

0: 聽完之後，我梗係相信佢啦，係咪先？話曬醫生係咪先？因為都識咗耐嗰陣時，跟住我就去買太陽眼鏡嘅時候，喂！但我真係見到好多運動眼鏡，佢真係有啲藍嘅鏡片，咁我就諗啦，咦，冇理由噶，生產商冇理由唔知藍色係咪即係有害咧，或者係我唔知佢有啲咩嘅情況啦咁。嗱，咁當然佢哋有啲乜嘢嘅技術，我哋唔知道，但係係啦，我哋真係唔知道，可能佢做嗰啲好嘅技術，藍色都藍嘅鏡片都得咧咁。但反而我想問一下，嗰、那個藍鏡片大家盡量唔好去揀嘅原因係咪因為真係同藍光係有關係？
1: 點解你見到個鏡片係藍色？理論下，即係好似你頭先咁講，有好多佢做科研啊嗰啲背後嘅數據，我未必完全了解曬。
0: 冇錯，係。
1: 你見到個鏡片係藍色，係因為佢可以俾藍色嘅光過到咯。
0: 嗯。
1: 咁所以藍色過到咪即係佢冇 filter 到嗰個藍光咯？理論上
0: 係理論上。咁但係如果你真係好中意嗰副藍色嘅太陽鏡嘅話，你不妨問一下佢個科研係咪係可以防到藍光？佢或者我哋而家技術佢都可以防到藍光都未定噶嘛？係咪先？我包翻下底先呢一位。
1: 你完全啱啊！同埋你留意一下咧，就係、是、佢有一個佢買太陽眼鏡嘅每副眼鏡咧，佢都有應該會寫咗佢個 UV protection 係幾多嘅。咁、你留意翻佢個 UV protection 係咪九成以上啊？咁樣你留意翻佢真係公布個數據咯。
0: 唉，總之早啲識你啊，范醫生。我買嘅時候冇留意個 UV 數值，我就係留意個鏡片顏色。所以如果大家今日即係咁啱聽到嘅時候咧，都真係要留意下嗰個 UV 嘅數值，因為都真係由小朋友，如果尤其是小朋友咁中意户外活動嘅時候，佢哋接觸咁多嘅即係太陽光嘅時候咧，都真係要保護眼睛啊。到最後，我想問下，如果個小朋友喺即係可能長時間用手機又好啊，睇電視又好啊，長時間用佢眼睛係啦，咁喺啲咩情況之下，咦，我哋真係要帶佢睇一睇醫生喎、啊？佢咪即係近視咧？近視加深或者其他問題出現咧？
1: 睇嘢我哋睇下，如果用幾個方面去睇啦，一小朋友使唔使蒙埋隻眼咁睇嘢啦？或者佢已經見到咦睇嘢可能蒙咗嘅，譬如佢平時睇到嘅嘢，離遠睇到嘅巴士幾號嘅，而家睇唔到嘅，媽咪留爸爸留意到呢啲嘅，咁都可能係視力模糊咗啦。第二，頭先你講得好好啊，譬如小朋友有冇即係流眼水多咗啊、紅咗啊、捽眼啊等等嘅問題，咁呢啲問題都要留意一下咯。
0: OK， 咁所以喺经过呢个暑假之后咧，即系大家唔好变呢、這、一个即系四眼仔、四眼妹啦咁样，因为
1: 系
0: 啊，都真系近视呢家嘢系，其实好难逆转噶嘛。
1: 其实理论嚟讲系冇得逆转嘅，系啦，因为其实近视眼球长咗啊嘛，长咗个眼球系唔会短翻嘅呢个。
0: 系，咁当然啦，亦都有其他嘅，即系可能方法就系令到视力就唔好加深啦。咁但系呢个不是我哋今日嘅话题所在。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想了解得多啲嘅话咧，都可以问翻咧就系你哋眼科专科医生嘅意见啦。今日唔该晒范医生，多谢你。我下次会选购呢、這个太阳眼镜嘅时候，我会了解到多啲噶啦。多谢晒，拜拜。
1: 多谢晒，多谢晒。
2: 养和抗病兵工厂。
3: 以上节目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健康呈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5: 晚上7:33，
6: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0: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Michelle 叶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7: 新城劲爆，落下榜，
8: 劲爆！
9: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7: 第三位，
9: 由上个星期第15位，今个星期用咗第三个礼拜韧力咧，狂爆12级啊！暂时去到呢个级别，爆得最劲的佢是 Andy 黎展峰，歌名叫做《闹剧重演》啊。亚军歌由上个星期第8位狂爆6级的 Chantel 余卓飞，歌名叫《想飞之内心独白》。

0: 由林永康自己亲自作曲，加埋 Wyman 填词，黄少铭啊 ，Edwin Tong 编曲啊，加埋 Edwin Chan 做监制。恭喜晒林永康，特务詹士康 ，Mad World。连肠胃你都可生作你。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倾心倾城，叶咏诗。

Hello， 你好嘛？我是叶永之 Audrey， 逢星期五的晚上由现在去到九点都会有倾心倾城音乐回忆，陪同一些生活的感受、艺文的触觉，希望和你分享。最近就参观了一个以群画作为主题的展览。其实群画除了在婚礼上面又或者一些正式的场合作为正装礼服之外，更加值得留意的可能就是怎样将它变身成为适合现代人在不同生活场景都可以着到的一些衣着。当然讲的就可能是运用里面一些吉祥的图案，甚至是一些元素怎样将它现代化，衬下不同的衣服就可以在平时的日子都着出街了。这个展览更加得意的地方就是将现在读紧书的一些关于纺织又或者时装设计的同学呢，令到他们明白这个传统群画的手艺，一些刺绣的工艺究竟是怎样做的。学完诗之后呢，更加将它用现代化的演绎就做成不同的图案，甚至是立体的都会有。成日都说怎样可以创新呢，在传统的基础上面有一定的理解，甚至知道技艺上面的价值呢，是一个基本来的。好开心今次这个展览呢都可以做到既有介绍，亦都会知道原有，亦都有传承同埋前面的方向究竟可以怎样做的。由现在去到11月，大家都可以去到香港资专设计学院里面，就可以欣赏到这个关于群画的展览。

想同我联络交流一下嘅话，可以上去 IG、Instagram 搜寻 LTHH Audrey。许冠杰，最喜欢你。

0: 令你都想起《風月俏佳人》Pretty Woman 裡面的場景啦。
1: 傾心傾城，葉詠詩。
2: 曾經以為愛是無底線的退讓，後來才知愛不應該委曲

0: 最新派台作品《爱自己啊》。
1: 这个世界哪有喜欢无牌货的，食买当然是购买正版货。
2: 留意8月11和14号上午9点至9点半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主持程海欣请来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代表讲解点解和点样选啱正版正货。
1: 以上环节由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赞助播出。
3: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熟悉的旋律，每天爱你多一些的原曲，真夏之果实 Southern All Star。 想和我联络的话，可以在 IG Instagram 搜寻 LTHH Audrey， 希望和你交流一下。

0: 节目最后的音乐选择来自林忆莲，没有发生的爱情。下个星期五同样时间八至九，倾心倾城再见。
1: 倾心倾城，叶咏诗。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九点，
4: 新城广播新。

0: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凌晨在多处发现五副装有反共和反华信息的棺材，其中一副放在中国驻当地大使馆外。中方就事件向菲律宾政府提出严正交涉。菲律宾警方在马尼拉不同地方发现那五副棺木，其中一幅棺木上面印有国家主席习近平、外长王毅、中国驻菲律宾大使井泉的照片，当地警方未确定涉事者的身份。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说，这些棺木是政治挑衅，敦促菲律宾当局彻查事件，将肇事者绳之于法。菲律宾外交部就说，绝不容忍针对外国官员的暴力威胁，这类行为不代表菲律宾政府处理外交关系的方式，亦都不代表菲律宾民众表达批评或者不满的手法。太平洋岛国论坛外长会议在斐济举行，未能就联合声明谴责中国试射导弹达成共识。新西兰外长彼得斯不点名两个阻挡这项声明的会员国，迎合外部伙伴的意愿，而非属于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意愿。据报，同中国关系友好的吉利巴斯和鲁鲁对于正式批评中国的意愿不高。图瓦鲁亦都表示，希望太平洋各国就事件集体发出强烈声明。中国上个月试射可搭载核弹的潜射战略导弹，但只是提前几个钟通知相关国家。据报，导弹落在所罗门群岛、鲁鲁和图瓦鲁之间的太平洋海域。事件引发太平洋多国领袖谴责，但有18个成员国的太平洋岛国论坛一直没有就事件作出正式回应。翻返本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上载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报告，其中首次公开殉职消防员何伟豪事发当日身穿的衣物和装备相片。报告指出，何伟豪的黄金战衣有一边手袖被烧毁，防火头套和头盔有多处烧焦，消防靴的鞋身和鞋底严重变形，相信他曾经长时间接触高温。调查专组引述验尸报告，说何伟豪身上有广泛性烧伤，呼吸道和肺部有烟灰沉积，显示他生前有一段时间没有佩戴呼吸器。他的头部和颈部受伤，身体左侧多处骨折，推断他由高处堕下。报告又说，何伟豪的伤势本身未会迅速致死，但脑部同颈脊椎的伤势可能引致他意识水平下降和肢体无力，身体丧失行动能力，导致无法逃离火场。认为何伟豪配备合适防护装备和呼吸器，完全有能力在情况恶化前离开，但他选择逗留协助其他人疏散，赞扬他充分彰显消防员无私奉献的精神。社署发现有人在通讯应用程式伪冒社署的账户，已经转交警方跟进，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署方说，那个程式账户讹称代表社署服务中心，企图诱骗市民回复短信或者点击短信内的不明链接，以盗取市民的个人资料。社署说，任何市民如果曾经向有关程式账户提供资料，应该同警方联络，如有查询可以致电社署热线23432255。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

0: 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2: Music on board，
3: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徐真义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5: 笑雪斋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笑雪斋致力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立即赞好笑雪斋 Facebook 专页同 follow 笑雪斋 IG， 了解更多。
6: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7: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日，旺角蜜花水场馆举行。
1: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8: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0: 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日子就是2026年的8月7日，今天就是 Happy Friday。啊，不知道你的 Happy Hour 呢是由几点钟开始呢，还是还差一点点在公司 OT 紧呢？好，无论点都好，得分都同你讲一声，希望你过一个愉快的星期五晚上，仲已经9点几了噃。问翻头先个问题先，究竟你的 Happy Hour 系几点钟开始？因为有好多朋友咧，好开心咁样咧，喺星期五嘅晏昼搞掂晒所有工作，咁所以咧同佢嘅挚爱亲朋，可能一个礼拜只可以见到一次嘅朋友啦，或者系男女朋友啦，先至可以。等到今晚啊，只有时间去拍拖嘅，甚至乎咧一啲恩爱嘅夫妻们都系今晚只可以撑台脚，希望你哋尽情去玩。咁当然咧，有啲朋友就唔怕热唔怕闷嘅，因为咧成日对住嗰啲同事咧，已经成为咗生活嘅一部分啦。咁何妨同呢一个星期五晚 Happy Friday Night 嘅 party 都系一齐玩，都唔系一样咁熟啦，系咪？咁啊，玩得熟又玩得更加之开心，当然唔少得就一啲你拣嘅歌。咁所以今晚星期五晚上得分嘅节目仍然开放咗呢个歌单，仍然留低咗一啲位置咧，俾你挑选一啲嘅歌曲，等你过一个真系开心星期五嘅晚上。同你讲声辛苦啦，因为咧一至五嚟到呢个晚上，大家都努力工作咗五个晚上，亦都多谢你咧同得分可能竟然听咗五晚啦。有啲朋友话俾我听，系啊，得分，我又喺度啦。多谢好多朋友又 inbox 我，去到 Facebook 沿途有我欧阳得分嘅专页 inbox 咗我，话俾我听，同我喺度讲 hi。有啲朋友就喺海外嘅，特别是美国的朋友应该是早上来的朋友，所以呢同他同我声是 good morning， 同埋呢你哋的星期五 Happy Friday 只不过是刚刚开始啫，咁啱啦，一起来这个 party。 开始的时间我哋真的要继续找一些青春活力，同埋希望听到之后呢，哇，一个礼拜的辛劳呢真的一扫而去。好，同你揸住杯饮品，我哋碰杯先。我呢杯呢就是很清的清水。OK，开始时间，我哋请嚟人强西装，有 IDG Sunday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0: 一句经典对白：
1: 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十年都嚟紧头啦，老细。
2: 啊，你啲卧底真系得意，简身都系天台。
3: 我唔似得你，我见得过。
0: 一幕扣人心弦嘅情节。
4: 曾经有一份至真嘅爱情摆喺我面前，但我冇去珍惜，到冇咗嘅时候先至后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莫过于此。
5: 从前、现在、过去，要再不来。
0: 每个人都有属于佢嘅一部最佳电影。星期一至星期五晚10点至11点，音乐五重奏。而逢星期五晚就有我子谦林子谦有声戏。用电影嘅歌曲、电影嘅新闻、电影嘅幕后花絮，一齐听电台，听好戏。呢度系有声戏。
6: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7: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6: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点18分，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7: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6: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8: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 泳儿。咁我屋企咧就养咗一只三色嘅歌姬嘅，佢个名叫做 Batman。首先佢好靓仔啦，我觉得，但系其实佢好曳嘅，即系佢系一只比较现实啲嘅狗啦。总之要做乜嘢之前都要俾嘢佢食啦，同埋系好多嘢讲啦，成日都投诉，成日都闹我啦。咁但系我觉得有一只宠物喺屋企咧，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嘅。虽然系好大嘅责任，咁但系佢俾到我嘅快乐啦，能够遇上佢系一个好好嘅缘分。记得要留意新城电台的节目《宠爱你》，
10: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宠爱你》。
11: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12: 国事小专家。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以及星期六上午8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13: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4: 2026年第14周
15: 第三位。
16: 嚟到今个星期嘅季军作品啦，咁啊上榜咧就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五，今个星期升咗2级小人物啊，有港姐同埋刀 boy 嘅呢一个嘅。

0: 嚟到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啦，我记得宇航形容呢一只字就两个中文字讲完噶啦，形容呢只歌就系劲抽。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啊，我在意，佢系谭咏麟谭校长。用尽力唱一段，我失声了。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刚才一首咁热闹嘅歌咧，一响啲朋友就即刻咧就回我一句，成日都话系啊，得分就系呢啲感觉啦，青春啊，系啊，我都感受到青春真系可以透过歌曲咧去听得到嘅。好似刚才呢位朋友，纵使咧佢今次咧就唔系同埋佢个队友一齐唱歌，因为咧佢有自己嘅 solo 作品啊，要 show 咧就系自己一啲独特嘅歌曲路线，今次咧比较咧就系 mellow 啲，同埋咧觉得话俾大家听，系啊，我自己站上舞台有自己嘅一首单曲啦，嚟自非法分子，佢叫做 Karina 嘅呢一首新歌，歌名叫做《让路》，跟住热切期待嘅好快啲嘅日子，去到差唔多八月嘅尾声，你冇记错日子系8/23啊，冇错，喺呢个湾仔嘅会展就会有我哋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音乐会，佢已经准备就绪，好多朋友都话好想喺台上面听住佢点样唱呢一首歌，咁梗系有一个非常之靓嘅造型啦，因为咧喺碟里边佢写住自己都有份做呢个叫做 creative。director 嘅系啊，佢多才多艺，佢叫做 Amy Lou， 歌名叫做《蓝染》。

辛勞你繼續希望找一些即係超啲嘅節奏，或者 relax 啲嘅節奏，真係可以幫你好似按摩一樣啦。可能即係過去即係五天帶嚟去到膊頭當中嘅呢一份嘅崩緊咧，呢刻都未能夠完全咧消除嘅，縱使咧經已搞掂曬呢個工作，咁希望咧聽埋呢啲歌之後咧，真係好超好 relax 好嘛？跟住咧，我哋一輪女子嘅聲音過後咧，我哋揾嚟呢一把咧就係、是、都係充滿住活力嘅聲音。同我哋喺呢個星期五晚咧，就去 relax 一下，暫時唔係好煩完，因為聽佢嘅歌咧，感覺到咧都有幾療愈嘅感覺嘅。佢叫做何俊樂，佢叫做 Rock， 佢今次唔係同我哋 Rock 啦。何俊樂嘅呢首作品叫做 My

0: 老豆同仔
1: 一齐开麦，有得挥，
0: 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1: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2: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0: 我系阿 Ben 李友毅，
1: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0: 扯到行。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晚上9点33分，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4: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我是安俊豪。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啊！祝你收听率继续爆单，同埋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毛啊毛，我数啊毛。
7: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8: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7: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8: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7: 爆樽诶，等闲啦咁样。
8: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7: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8: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杂啊，
7: 走廊啊，
8: 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7: 哦哇，
8: 甩到80-90%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7: 哦、
8: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2: 逢星期六晚9至10，新城资讯台。

0: 节，逢星期二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There are
1: places I remember. 我想讲讲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嘅一个职员。In my
2: life, I love them all.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3: FM 99.7，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星期五晚嘅节目下半段，我谂冇变嘅，你都听得出，仍然都系呢啲少少嘅爵士节奏。呢一首唔算系太过爵士，不过咧有好多好多个版本，有啲好 jazz 嘅，呢个大少少 jazz， 有少少 bossa nova， 有呢一位咧好。

我系喜欢嘅名字，因为咧佢翻唱好多他人作品咧，都好有自己嘅风格，同埋佢把声实在系太靓啦。今晚咧有呢一首大家都好熟嘅歌，其实唱 K 都可能你会唱过嘅。呢首叫做《Fly Me to the Moon》，由 Lisa Ono 嘅呢一首版本。跟住话唱 K 系啊，星期五晚我谂大家嘅节目咧都不少得去唱 K 噶啦。如果今晚唔唱嘅话咧，通常我都会讲礼拜六、礼拜日都好有记录话，喺呢个星期五晚系咪竟然系筹划好呢个周末周日嘅节目呢？如果唔喺户外或者怕热嘅朋友，即系我谂匿埋喺 K 房唱歌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节目。讲到阿 K 哥咧，佢有好多好多佢自己嘅原创，我谂未唱唔少。就嚟一个 Jazz 原唱咧，就系罗技罗文，跟住有佢后来。一样系咁精彩嘅翻唱，佢系 Chris 黄海芹 ，Just for you。

0: 11:30 到12:00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杨明同埋庄思明
3: 开心速递，嗯啊，爱回家就即系
4: 曲终人散，
3: 系啦，你哋会唔会好唔舍得呢？你就喺呢个剧拍拖，跟住结婚啦，
5: 即系唔舍得，一定系好唔舍得嘅，因为开心速递，虽然我哋唔系话有 day one 就喺度啦，
6: 我同炮哥就未放饭之前见嗰一日咧，其实我哋有80人，
3: 哇，
2: 齐食饭啦嗰餐，
6: 系啊，跟住我哋就
3: canteen 都食成万人，
6: 唔使大家一齐聚一聚啦，
2: 系
6: 开心下啦，咁一齐食餐饭。
3: 炮哥，我仲要嘴对嘴俾佢嘴咗啖添，哎哟！
7: 逢星期六下昼2:00，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0: 在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的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的月费计划，还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揀哪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咁就放心晒啦。
1: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2: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2: 由上个星期第十五位，今个星期用咗第三个礼拜韧力咧狂爆十二级啊！暂时去到呢个级别爆得最劲嘅佢系 Andy 黎展峰，歌名叫做闹剧重演啊！亚军歌由上个星期第八位狂爆六级的 Chantel 姚卓菲，歌名叫做《想飞之内心独白》啊！

明康自己亲自作曲，加埋 Wyman 填词，黄少明啊 ，Edwin Tong 编曲啊，加埋 Edward Chan 做监制。恭喜就系林明康特务詹士康 Mad World。连唱威你都可杀作你。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 99.7，丰盛。

呢位好爸爸，呢位好丈夫咧，其实系马不停蹄。点解咁讲咧？其实好少见到佢喺香港嘅足迹嘅。佢因为仍然做紧呢个咧，就系世界嘅巡唱，暂时咧都系国内巡唱嘅点比较多。你谂下，即系国家咁大，你话你应该走到几时咧？呢、这、一个 tour 啊，唔知呢一站或者啱啱呢个礼拜五，佢又唱到去边一度？不过谂去到边度都好啦，好多朋友都会揀佢嘅歌去听嘅。不单止喺星期五嘅晚上，好多朋友都知道今晚嘅歌单咧，由你去填满佢。其实每晚都有啲朋友提到佢嘅名字，想听佢唔同嘅歌嘅。咁星期五晚就决定系呢一首啦，亦都继续希望咧祝阿 Leon 黎明佢嘅世界巡唱一切都系继续顺利成功，大受欢迎。啊，唔知佢喺 show 里面多唔多唱呢首歌嘅呢？唔多唱嘅话呢，就喺呢度跟住唱啦。或者今晚练熟咗之后呢，就去到 K 房再唱㗎噃。啱啱听过有黎明嘅危情追踪。跟住我哋唱 K， 唔好俾佢停。跟住要同你讲拜拜啦噃，得返喺度呢。好多谢你过去呢个晚上陪咗我五个晚上。五个嘅九至十啊，跟住呢希望大家再见嘅时间呢，记住係两天过后啦，放完假之后喺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新城资讯台再有沿途有我欧阳德芬，我哋热闹唔好俾佢停，跟住有草蜢，德芬同你讲声拜拜，最尾有草蜢，爱不怕。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晚上10点。

0: 家政报道一节新闻：深水埗有唐楼单位被爆窃，户主损失大约200,000财物。事发在荔枝角道283号一个单位，警方下午12点几接获一名58岁男子报案，指屋内有搜掠痕迹。经初步点算，失去的财物包括大约120,000的珠宝、一只大约50,000的手表，同埋10,000的邮票，以及值10,000的烈酒同10,000现金。案件列作爆窃案，暂时未有人被捕。新皇岗口岸即将开通，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港方口岸区将会在下星期四进行1000人的演练，主要测试交通运作，之后会有多场参与人数由5000至20,000人不等的演练。邓炳强指出，皇岗口岸以往最高峰期每小时人流有7700人，演练最高测试一小时承载20,000人，较现时口岸高出超过1倍。如果能够应付人流，相信日后会运作相对顺畅。他说，当局每次演练之后都会检讨，等待完善所有地方，并有信心市民对口岸感觉良好，才会正式启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凌晨在多处发现共有5副装有反共和反华信息的棺材，其中1副放置在中国驻当地大使馆出面，中方就此事向菲律宾政府提出严正交涉。菲律宾警方在马尼拉不同地方发现该5副棺材，内有反菲律宾共产党和反华信息，其中1副棺材上面印有国家主席习近平、外长王毅和中国驻菲律宾大使井泉的相，以及贪网的字样。当地警方还未确定肇事者的身份。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表示，这些棺材是政治挑衅，敦促菲律宾当局彻查此事，将肇事者绳之于法。菲律宾外交部表示，绝不容忍针对外国官员的暴力威胁，这类行为不代表菲律宾政府处理外交关系的方式，亦都不代表菲律宾民众表达批评或者不满的手法。秘鲁和墨西哥发表联合声明，恢复两国的外交关系。两国政府宣布，秘鲁政府已经向在墨西哥驻利马大使馆获得政治庇护的前总理查韦斯发放前往墨西哥的旅行许可。查韦斯被指参与2022年秘鲁时任总统卡斯蒂略的政变，但政变失败，他被捕入狱，去年9月获得保释出狱。两个月后，查韦斯逃入墨西哥驻秘鲁的大使馆入面，试图逃避司法审判。他其后获得墨西哥方面的政治庇护。秘鲁政府之后宣布和墨西哥断绝外交关系。墨西哥外交部随后回应，只对秘鲁单方面决定断绝外交关系表示遗憾和反对，并指墨方相关行为合法而且符合国际法。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今日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胁，并规定对3国中任何1国的武装攻击都会被视为对3个国家的攻击。巴基斯坦外交部发声明说，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阿拉伯吉达举行联合国防峰会之后，3人去到麦加举行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仪式。声明指，该协议以3国之间悠久的历史联系为指导，基于伊斯兰国家的团结、3国持久的兄弟情谊，并建立在共同的战略利益和长期国防合作之上，体现3国进一步加强集体安全、促进地区和平、安全稳定以及追求安全繁荣未来的共同承诺。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Amy Lou 把聲度唱出嚟咧，嗰個感覺係非常之有 feel 嘅，所以咧希望佢會唱啦。
1: 即上新城網站睇換飛攻略，新城廣播35周年八月閃耀。
2: 主辦新城廣播，指定信用卡夥伴建行亞洲信用卡，指定贊助李文商業中心、屈臣氏蒸餾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藍保險、中原地產、匯德豐地產。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役大半天，到了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5: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2点起，星期六日深夜1点到清晨6点，
4: 只想听音乐。
6: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7: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一点，音乐五重奏。
1: 一句经典的电影对白，一幕扣人心弦的电影情节。每个人都有属于他的一部最佳电影。星期五晚，音乐五重奏，有声戏，有我子谦林子谦，同大家用电影的歌曲、电影新闻、电影的幕后花絮，一起听电台，听好戏，欢迎来到有声戏。欢迎来到八月七号星期五晚的有声戏，我们是一个全新制作的节目。逢星期五晚呢，如果大家有留意开新城电台的话呢，我们都会有音乐五重奏啦。

咁啊，一至五都会有唔同嘅节奏带俾大家。而家喺逢星期五晚开始咧，咁就有子谦林子谦陪住大家，用电影嘅节奏带住大家去听呢一个小时嘅电台。咁啊，务求咧，我自己都有一个电影发烧友，我亦都系读电影啦。咁啊，所以咧，我完全系唔中意被剧透去睇戏嘅。咁啊，所以放心，大家我都会抱住翻呢个宗旨啊。无论你系睇咗电影嘅朋友，咁我唔需要再讲多次个剧情你听啦，系咪先？基本上，咁如果你又未睇嘅话咧，我亦都唔想讲个剧情你听，我都唔想听到个剧情添。咁所以有声戏，我哋嘅宗旨就系不剧透。嘅底下咧，去讲下电影，咁啊会讲下一啲电影嘅花边新闻啦、幕后新闻啦，讲下啲最新消息啦，可能系未上嘅电影又好，或者系而家上紧嘅电影，俾大家咧可能有多啲嘅资料底下咧去幕后资料啊，记住唔系一个电影里边嘅资料，系啦，幕后花絮嘅资料咧，去睇部电影咧，可能你自己咧就食花生都系食多啲，啊食炮谷亦都会食得多啲。咁希望咧，我哋有声戏咧就用呢一个宗旨咧去做我哋呢一个嘅节目。咁实在我哋嘅电影旅程呢个小时，我哋会点走法呢？咁始终咧，我哋个成个系列咧叫做音乐五重奏啊嘛。咁话到明有音乐嘅部分出现咧，咁啊唔少得嘅就系电影嘅音乐啦。咁啊，子谦咧会带嚟唔同嘅电影嘅主题曲啦，或者系电影嘅配乐啦，甚至乎电影嘅片尾曲啦、宣传曲等等，咁啊都会全部都系同电影有关噶啦。咁啊，亦都会介绍下嗰时系几时出现嘅电影啊，边个拍嘅等等啦。咁啊，少少嘅资料，咁啊，亦都咧会头先提过啦，喺呢啲歌曲同歌曲之间咧，亦都会有最新我哋而家上映紧或者系未上映，系可能系一啲大新闻哦，拍紧啊，可能譬如。某个导演而家喺原来喺琴日俾记者影到喺尖沙咀度拍緊啊，咁啊可能都会 update 大家啲呢将会上映嘅电影嘅新闻。咁啊希望呢务求呢一个小时呢就总之啊集合晒全世界包括咗香港或者香港以外影坛发生嘅事呢都希望话俾大家听。咁啊今日呢我哋就第一次同大家见面啦，我哋叫做有声戏，希望大家呢都记住逢礼拜五晚呢都可以听到我哋。咁啊一阵呢会同大家重点啦讲下两部电影嘅，分别就係功夫女足，咁啊呢一个都系即係如果鍾意周星驰星爷嘅 fans 嘅话呢应该等咗好多年啦。咁啊跟住另外呢亦都会讲下呢喺啱啱寻日开始正式上映啦，之前咧已经有优先场啦，咁啊正式上映咧其实系寻日嘅，就系、是《蜘蛛侠：英雄重生》呢部电影，咁啊一阵咧都同大家食下花生，食下炮谷啊，究竟呢两部电影有啲咩花边新闻呢？咁啊听下呢只电影歌之后咧，就再带俾大家。讲到星爷嘅影迷嘅话咧，应该都会好挂住佢亲自去落场去做埋演员啦。咁啊，2004年佢嘅功夫咧。其实都揀咗好多唔同嘅怀旧乐曲呢作为配乐嘅，呢隻係其中一隻。

啱啱听过有嚟自尤雅喺1972年演绎嘅经典老歌，咁啊呢一只歌咧叫做《只要为你活一天》，咁啊由刘家昌先生咧作词加作曲，咁啊原唱咧就系呢位尤雅小姐啦。咁啊喺周星驰嘅功夫入面咧，其实2004年嘅时候，佢都揾咗好多唔同嘅经典嘅歌曲咧，摆咗入去电影入面啦。咁但系而家去到我哋今年2026年嘅功夫女足嘅话咧，成绩非常之惊人啦。咁根据统计啦，国内嘅票房统计咧，上映头18日啊，票房已经高达20亿2000万人民币。咁啊，暂时咧就系列暑期当时啊吓嘅票房冠军嘅。咁亦都咧占咗整个中国嘅总票房咧超过30%啊。咁啊，所以咧其实都大家都好引颈期待啦。香港咧其实就会下个星期，即系8月13日咧喺香港就会正式上映啦。咁啊，所以而家见到咧都几多铺天盖地嘅一啲宣传啦喺香港。咁啊，亦都咧系继呢个少林足球啊。相隔咧喺2001年之后咧，星爷咧再次用喜剧啦，加上电影、体育电影嘅元素咧结合埋一齐，咁就即系功夫加体育啊！呢、這个超级 IP。咁讲到呢一个功夫 IP 嘅话咧，除咗星爷，当然都有用到呢只歌喺佢嘅电影功夫入面啦。咁啊，除咗功夫星爷有用到之外咧，外国嘅动画《功夫熊猫》啊，亦都有用到呢一只歌嘅。呢只歌叫做《空》。

0: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3: 湾区声势力。
4: 湾区声势力。
5: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啊。
6: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5: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6: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蚊。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7: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6点至8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8: 节奏人生，
9: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0: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2: 新城八大家，
1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9: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一句经典的电影对白，一幕扣人心弦的电影情节。每个人都有属于他的一部最佳电影。星期五晚，音乐五重奏，有声戏，有我子谦林子谦，同大家用电影的歌曲、电影新闻、电影的幕后花絮，一起听电台，听好戏，欢迎来到有声戏。欢迎大家回来第二节的有声戏。逢星期五呢，子谦林子谦都会在这个全新的节目有声戏里面呢，跟大家听一下电影。咁啊，亦都我哋嘅宗旨就係不会剧透，放心放心。咁啊，我哋只会讲下一啲电影嘅幕后花絮啦，一啲花边新闻啦，一啲最新嘅消息啦。咁啊，务求令到大家咧可以睇呢部电影嘅时候咧更加立体啊吓。咁啊，欢迎大家，希望大家喺逢星期五晚咧呢段时间呢个钟咧都会黐住我哋。咁啊，继续有声戏。咁啊，我哋都会今日讲下重点两部电影啦，就系《功夫女足》同埋《蜘蛛侠：英雄重生》呢两部电影嘅。咁啊，喺电影花边新闻与新闻之间，当然亦都会听一下一啲电影主题曲啦。咁啊，头先亦都播过两只啊，星爷喺《功夫》入面拣选嘅一啲经典歌曲，一啲老歌。咁啊，我哋继续讲下《功夫女足》啊。咁啊，因为咧好多人咧应该都会想知道，喂，星爷，你计呢一个少林足球之前啦，2001年咁啊，亦都有即系亲身去做主角啦。咁啊，2008年长江七号咧，亦都系做爸爸呢个角色啦，亦都即系最后一次啊，星爷喺大银幕做呢个正主角，就系2008年长江七号。咁我自己算，其实都18年啦。咁啊，未有用演员嘅身份咧登上大银幕嘅。咁啊，亦都好多即系传媒咧，基本上 大家都知啦，星爷深居简出嘅，你基本上想喺中间啊冇电影上映嘅时候，你唔好话访问佢啊，其实你影到佢相啊，可能大家都真系少之又少，可能一年有几次。啲新聞報紙話：，唉，星爺戴住頂帽，戴住個口罩啊，佢最 signature 而家就係咁樣樣，反而係戴住頂帽同埋戴住個口罩，咁啊喺某某可能係食嘢嘅地方度影到星爺，見到佢咁。咁啊，除咗呢啲之外咧，基本上佢都冇出嚟做任何嘅訪問啊等等噶啦。咁啊，當然而家咧好多傳媒就會。即系因为《功夫女足》呢部电影咧，捉住星爷就一定问佢啦。星爷会唔会谂住再出嚟做戏啊？其实好多影迷即系都觉得你唔再做戏有啲可惜、啊。咁星爷咧其实系有个答案嘅。咁至于星爷俾咗个咩答案呢？哎，吊下大家瘾先。我哋听下苏永康呢只《我愿等》，咁其实系嚟自电影《我的最爱》嘅电影插曲嚟嘅。咁啊，睇下大家愿唔愿等星爷，同埋愿唔愿等我哋呢个答案啦。听埋呢只歌，转头翻嚟话俾大家听，星爷答咗啲乜嘢。

0: 多謝大家願意等啊，啱啱聽過就係嚟自蘇永康嘅《我願等》，咁啊嚟自电影啦，我的最爱嘅电影插曲。咁其实呢部电影呢已经系又系啊 ,2008 年3月上映，咁同星爷嘅长江七号一样年份，特登揀返嘅。咁另外呢就系叶念心呢執导嘅爱情四部曲当中嘅第三部。咁唔知道大家之前有冇睇过啦，独家示爱系第一部，跟住十分爱系第二部。咁呢一部呢我的最爱就系第三部。咁虽然劇情呢即系都大家三套呢四套都冇关系嘅，咁但係演员呢全部都係用返方力申同埋邓丽欣做主角。好啦，咁大家等咗咁耐，咁讲返星爷啦，讲緊呢个少林女足啦。咁星爷呢有被问到，喂几时会唔会出返嚟做演员啊，各位即係啲戏迷呢等咗佢好耐喎。咁星爷呢就答咗嘅，咁佢就话呢从而家佢创作嘅电影质量嘅去睇咧，新一代嘅年轻演员咧，先至可以呈现到啊，佢创作嘅角色，佢自己咧就未必系一个最啱嘅人选。咁佢亦都即系再补充啦，年纪大啦，时间唔多，咁佢就话啦，好似一世人咧，净系食一餐饭咁。如果只系可以食一餐饭，你就梗系拣个最好食，同埋最啱自己食。其他嘅嘢就梗係唔食啦。咁佢用咗呢个嘅比喻，咁好多媒体呢就分析啦。咁佢就即係分析佢其实佢而家呢一刻呢阶段性嘅问题呀。好享受做导演编剧嘅呢个角色。咁以前呢就即係后生啲嘅时候咁就做演员啦，全程投入啦。咁但係而家呢个阶段性佢就享受做创作囉。咁但係呢其实另外田雞呢喺其他田啟文啊，喺其他嘅訪問咧，我印象中咧都有聽過佢就係話，其實星爺佢冇落閘話唔做演員嘅，只不過佢要等咯，即係等一個佢真係覺得好啱、好 perfect 嘅角色咧，佢先會出嚟做。咁所以我覺得各位影迷又唔使失望住嘅，係咯，等下咯。咁總有一日可能星爺突然間佢好想過氣癮嘅話，咁可能會翻出嚟嚇做一部嘅，即係可能自編、自導、自演一部作品啦。咁最后呢其实星爷喺访问都有话呢佢而家全身精力呢都系希望雕琢个作品嘅本身，咁亦都冇遗憾佢冇做演员嘅。咁所以係啦，大家可能真系要等多等。咁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返嚟呢继续有声戏，咁讲多少少功夫女足，跟住我哋呢就落去蜘蛛侠呢套电影啦。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细猫应志月啊！祝新城广播35周年一直咁精彩
3: ，Happy Birthday！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晚上10:35。
1: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

0: 港高楼大厦林立，不过在滘西洲就有一个减压绿洲，俾公众参与高尔夫球运动。睇你有冇份，请嚟中兆基教练同埋中学生林正桥分享参加赛马会滘西洲高分小球手计划，以及在赛马会滘西洲公众高尔夫球场训练打 golf 的感受。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号晚，会展 Hall 5 BC。

0: 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有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有街诗歌榜，介绍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有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1: FM 99.7，
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一句经典的电影对白，一幕扣人心弦的电影情节。每个人都有属于他的一部最佳电影。星期五晚，音乐五重奏，有声戏，有我子谦林子谦，同大家用电影的歌曲、电影新闻、电影的幕后花絮，一起听电台，听好戏，欢迎来到有声戏。
3: 欢迎你回到嚟有声戏，咁啊，我哋一个全新嘅电影节目，咁啊，希望咧每个礼拜五咧，子谦都会带嚟一啲唔同嘅电影花边新闻啦，同大家食下炮谷，咁啊，但系放心，我哋确保咧系不会剧透嘅。咁啊，头先咧就讲咗好多功夫女足嘅新闻啦，咁啊，继续讲下星爷啦。我估好多香港嘅影迷咧都等咗好耐，咁但系唔知道咧冇星爷即系做演员嘅话咧，你会唔会入场睇呢部电影啦？咁啊，头先讲过啦，喺国内咧票房就爆晒灯嘅，咁啊，但系咧虽然咧都有一啲即系偷票房嘅消息啦，咁因为即系如果大家有留意开喺国内嘅电影，其实都唔系第一年噶啦，出现咗好多年噶啦。咁就係会俾一张第二套戏嘅电影戏飞你，即係譬如当係少林女足咁啦，咁啊但係呢佢印嗰张飞呢就係写住即係乱求其一套啦，蜘蛛侠咁，咁然后佢但係佢就会同你讲啦，係啊，你直接入去三号院睇少林女足得㗎啦，唔使理㗎啦，唔使理个票面上面写乜㗎啦。咁呢个呢都係一啲即係公开嘅新闻嚟㗎啦，就係所谓偷票房啦。咁但係当然啦，当局嘅梗係会调查啦，咁啊即管即係喺少林女足嘅呢个 case 呢其实都有存在嘅，又或者就用手写票啦，即系你话买，你俾咗钱买电影，咁佢个员工咧就会手写，写住少林女足，你系坐几多即系几多行，第几号飞咁样，咁佢又叫你用呢张纸咁入去咯，系啦，咁啊呢个就喺国内咧，即系都唔系经常咧，即系都有啦吓，呢啲嘅新闻存在同埋出现嘅。咁啊，即管睇下之后希望即系尽量唔好啦。咁我觉得公平啊，一部电影人哋真系用真金白银拍，咁究竟用咗几多钱咧？又可以讲下啦。原来少林女足咧就预算系高达3亿呢个8000万人民币，3亿8000万人民币。咁啊，亦都系由周星驰啦，同埋林子聪咧，即系肥仔聪啦联。

合執到嘅。咁啊，而咧拍攝嘅場景咧，其實星爺都好有心啊。咁啊，最近咧，即係我哋呢個大灣區咧，都我諗香港人都唔陌生啦。對於呢三隻字，咁啊，星爺咧都揀選咗咧好多大灣區嘅文化風貌啦、地理嘅景觀咧去拍嘅。咁全影片啊，差唔多大部分啊都係喺大灣區度做實景拍攝。咁啊，包括呢、這個。大鵬嘅海濱浴場啦，大閃沙嘅海灘啦，深圳市體育中心啦，同埋屏山體育中心嘅。咁而呢甚至乎啊，即係如果大家睇呢、這個沙灘呢、這個少林女足啦嘅trailer 嘅時候呢，宣傳片嘅時候呢，會啲主角呢會喺呢一個海灘嗰度做特訓㗎嘛。咁原來星爺呢都喺呢個海灘度呢，呢、這個大閃沙海灘啊，拍咗成個月啦，咁啊去拍嗰個場景嘅。咁當然啦，喺香港呢其實都唔例外嘅。咁星爺都有嚟到香港啦，喺呢個法定古蹟景賢里啊，咁亦都係第一次呢獲呢一個政府呢去開放俾電影進行呢個實景拍攝嘅。咁所以呢即係星爺都有喺香港嘅景賢里做拍攝啦。咁所以呢其實都融合咗呢好多唔同大灣區啦、香港啦、甚至乎深圳嘅一啲即係文化底蕴呢喺呢部電影入面。咁當然啦，唔少得喺少林足球呢就有好多特技鏡頭啦。咁雖然呢其實呢一部電影呢就遺憾少少，咁有好多人呢都話啊，個電影嘅特技呢好似未能夠追及呢個少林足球喎。咁但係其實呢全成套片呢都用咗1200幾個嘅特效鏡頭嘅，咁因為要即係呈現出呢個中國功夫加足球㗎嘛。咁所以希望大家入場嘅時候呢憑住我哋頭先呢半個鐘頭以上嘅資料呢，希望大家食花生呢、食泡谷都可以食得開心啲呀。咁嚟緊呢隻歌呢就係薛凱琪嘅一起老去，咁有电影闺蜜嘅主题曲啦。咁星爷嘅电影当然都係陪住我哋成长，陪住我哋一起老去。咁转头返嚟当然继续讲埋蜘蛛俠呢部电影啦。

0: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1: 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撑，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

一句经典的电影对白，一幕扣人心弦的电影情节。每个人都有属于他的一部最佳电影。星期五晚，音乐五重奏，有声戏，有我子谦林子谦同大家用电影的歌曲、电影新闻、电影的幕后花絮，一起听电台，听好戏，欢迎来到有声戏。来到最后一节的有声戏了。咁啊，头先咧，子谦就决定，去咗广告先啦，转头翻嚟，即系嚟紧呢一节咧，就长少少，一口气咧，同大家讲下蜘蛛侠。咁啊，欢迎大家啦。咁啊，每个礼拜五嘅呢个晚上咧，喺音乐五重奏里边咧，都会有声戏呢个全新嘅节目。咁我哋咧就喺不剧透、唔剧透底下咧，就同大家讲下电影，讲下电影嘅花边新闻同埋最新消息。咁啊，头先咧就讲个功夫女足啦，咁啊嚟到呢个蜘蛛侠啦。其实呢一部电影咧就荷里活大片啦，亦都系如果系 Marvel 啊吓威漫迷嘅话咧，我估大家都即系等咗好耐噶啦。因为呢个系列咧，其实都有一定嘅吸引性，同埋佢哋一直咧嗰个蜘蛛侠呢个票房咧，呢个系列咧都系 Marvel 嘅保证嚟嘅。除咗 Iron Man 之外，其实就系蜘蛛侠噶啦。咁啊，另外咧就如果大家系真系蜘蛛迷嘅话咧，应该上个星期咧，可能大家都已经睇咗噶啦。咁啊，因为其实优先场咧就一早咧已经有限量地上映啦。咁啊，去到其实真正啊 so call 叫做真正上映咧，其实系呢个礼拜嘅。咁啊，呢个礼拜四嘅。咁啊，所以咧就唔知道大家即系已经即系睇咗啊，定系未睇啦？咁啊，可能有啲好多戏迷咧就，诶，已经上咗噶咯，系嗰阵时嘅优先场嚟嘅啫。咁但系而家都好兴呢个策略噶啦，就系将部电影越推越前咁样去上映。咁啊，但系都讲下呢个蜘蛛侠英雄重生啦 ，Brand New Day， 咁啊 ，Spider-Man Brand New Day。咁啊，当然啦，都系由呢个男主角 Tom Holland 荷兰仔啊。去做呢个嘅主角嘅，咁其实呢荷兰仔呢就荷兰仔呢就都自己打自己呀，咁因为另一套即係 Christopher Nolan 嘅超级大电影史诗级嘅电影我都睇咗，非常好睇，就係、是、奥德赛呀呢一部嘅同 Matt Damon 啊同麦迪文一起合作嘅呢一部史诗级电影，咁一起上映嘅基本上都係同时间啦，咁所以呢就出现咗少有荷里活嘅自己打自己嘅情况出现，咁因为始终荷里活嘅明星呢即係多过香港啦，定咁即係因为香港譬如男演员嘅话大家应该嚟嚟去去数嗰几个，咁成日都有时

以前咧都会出现呢一个嘅自己打自己嘅角色嘅，即系情况出现嘅。咁啊，荷里活比较少。咁啊，但系呢、這个Tom Holland 咧，就即系最近啊，好个个都想搵佢拍戏。咁啊，所以即系而家就出现咗呢一个喺暑期啊档期当中咧，自己打自己。咁但系都讲翻蜘蛛侠啦。咁啊，因为其实上演咗几日咧喺美国啊吓，已经系非常之大卖噶啦。咁啊，开画咧其实系斩获$9.27亿收入，咁亦都创咗咧史上啊吓影坛史上第二大嘅开画纪录，咁即系仅次于咧2019年啊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即系 Adventure 个最尾嗰集啦 ，End Game 嗰一集嘅票房嘅啫，咁所以咧佢真系都好受欢迎啊吓，即系已经超越晒之前所有蜘蛛侠嘅开画票房噶啦。咁另外咧，其实整个制作团队咧喺呢一个嘅宣传活动当中咧，咁啊 Tom Holland 咧亦都亲自啦，去到纽约嘅地标帝国大厦咧，去点亮咗呢个蜘蛛侠经典嘅红蓝色灯光，咁亦都宣布咧呢个蜘蛛侠宇宙嘅全新篇章咧正式开启。咁啊，所以咧其实呢一套戏咧就当然就梗系唔会系 End Game 啦。咁啊，之后咧应该会陆续有嚟唔同嘅集数嘅。咁而讲到宣传嘅话咧，其实都几值得留意。咁啊，今次咧其实佢特别咧都揾嚟咗我哋亚洲啊嘅周兴哲，为电影咧度身打造咗片尾曲，咁啊叫做 All for You， 咁啊当然喺我哋嘅片尾曲，即系我哋嘅最尾呢只歌咧，都系谂住带呢只歌俾大家。咁啊，佢其实即系呢啲都系好有计算啦。咁啊，希望咧将蜘蛛侠咧，即系喺亚洲市场，大家都知呢个系而家嘅揾钱重点嚟噶啦。咁揾周兴哲，即系一个亚洲嘅明星去唱歌嘅话咧，咁啊对于亚洲嘅观众嘅距离都拉近啲啦。咁啊，所以咧就即系呢个真系好识做生意啦，电影市场。咁啊，而家都其实都越嚟越多有某啲嘅电影都会揾啲亚洲嘅歌手咧去唱电影主题曲。咁啊，至于呢部电影嘅制作费咧，其实都高达$22,500,000啦。咁亦都揾嚟咧上戏啊，之前执导上戏嘅导演克雷顿去执导嘅。咁亦都当然编剧咧就沿用翻蜘蛛侠系列嘅金牌编剧两位编剧阿 Chris 同埋 Eric 去操刀。咁至于咧拍摄场景咧，其实同头先我哋介绍少林足球都一样啊。咁希望咧就唔好成日都系特技特技啦。咁当然亦都用咗特技镜头啦。但系其实成套电影咧，蜘蛛侠都去咗实景咧，去咗英国啦、苏格兰嘅格拉斯哥啦，同埋纽约啦等等多个一啲历史悠久同埋呢个街区窄巷咧，系即系喺纽约啦，街区窄巷咧就去拍摄嘅。咁另外咧就亦都一啲高难度同埋一啲特效场面咧，就去咗英国啊最出名嘅丛林制片厂 Pinewood Studio 里边咧去搭景去完成嘅。咁啊，值得留意最后啦，想带俾大家就系佢咧系第一部完全专为 Screen X 啊，系啦，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个 Screen X S-C-R-E-E-N-X 全景270度去拍摄嘅一部电影，系第一部啊吓。咁啊，所以咧香港咧我唔卖广告边个嘅即系院商啦，大家自己做下资料搜集。香港系有一间戏院系有270度银幕嘅。咁大家咧可以去即系留意一下呢部电影。如果你想俾多少少钱去享受嘅话咧，蜘蛛侠系第一部完全系为呢一种嘅270度银幕投射嘅方法去拍摄嘅。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喺香港，其实大家都睇得到嘅。好，咁头先咧其实都讲过啦，我哋蜘蛛侠英雄重生呢部最新电影咧，就揾咗周兴哲去作歌同埋唱演绎呢一只嘅电影片尾曲，叫做 All for You。咁我哋喺呢一度咧都送俾大家。咁希望大家下星期都黐住我哋啦，我哋一齐喺星期五晚咧听下电影啊吓。下星期再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11点，
2: 新城广播。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四川宜宾市高原下午发生两次地震，最强一次是 4.9 级，造成一死六伤，100间房屋受损。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说，高原在下午1点多和4点多分别发生 4.9 级和3级地震，震源深度是6和7公里。地震中一个人被倒冧的墙身砸中导致死亡，6个人轻伤。震区和周边的工地、堤防、中高风险斜坡等重点场所暂时未发现灾情和险情。省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在地震之后立即派出工作组前往震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调集超过180人和44架救援车辆前往灾区开展抗震救灾工作。菲律賓早前向聯合國交存黃岩島及周邊海域官方海圖，解放軍南部戰區在黃岩島領海、領空和周邊海空域組織海空聯合演訓，中國海警亦都在黃岩島附近海域組織維權執法管控演練，菲律賓指控是非法行為。在北京國防部發言

0: 人重申，黃岩島是中國固有領土，批評菲律賓行徑嚴重侵犯中國領土主權，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是非法無效。他又說中國組織演訓演練活動是對菲律賓侵權挑釁行徑的嚴正警告，亦都是捍衛黃岩島主權和權益的必要舉措，完全正當合法。发言人指出，菲律宾多次打住国际旗号，通过国内立法扩张领土和管辖海域声索，已经引发南海周边国家的反感和坚决反对。中国敦促菲律宾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非法行径，停止在海上挑衅滋事和煽宣炒作，强调中国军队有对任何闹海挑衅、制造事端的图谋，都会坚决有力反制。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昨晚上载政府跨部门专组和专家调查报告，说火警最有可能由未熄灭的烟头点燃现场建筑物料所引致。报告提到，火警相信源于宏昌阁104和105室外的平台，专家组调查掘开灰烬，在底部发现两支烟头，亦都有纸皮箱和发泡胶板，相信是烟头接触纸皮引发阴燃，令到建筑物料起火。报告分析火势蔓延方式，包括经粒位、垂直扩散、高温气体因为密度差异向上升，点燃沿途的易燃物形成恶性循环，烟通效应亦都令到火势迅速蔓延，极短时间之内直卷多个楼层，火舌和火种随着热空气上升或者风吹燃烧棚网并滴落下层，成为引燃其他可燃物的火源。报告又说，宏昌阁24人和宏泰阁38人在公共走廊和楼梯间死亡，这些地点未发现大量可燃物，证实死因很可能是吸入烟雾而并非接触火焰。奥迪足球峰会2026晚上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德甲的拜仁慕尼克2-1击败英超的阿士东维拉。今场赛事是本周的第三场外队访港的季前热身赛，夜晚有近38000人入场观赛。上半场拜仁主导控球权，攻势不断，37分钟拜仁的金文哉接应左路三斩线罚球传中，在无人看管下近柱批入，拜仁半场领先1-0。下半场拜仁继续掌握赛事节奏，73分钟迪亚斯在左路切射擦眉底入网，帮助球队领先2-0。83分钟阿士东维拉由祖迪高美斯远射追翻一球，尾段维拉发力狂攻，拜仁最后力保不失，2-1完场胜出。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夏天梗系
2: 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

0: 中暑除了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补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徐真志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徒。

0: 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你。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1: 哇！今晚呢位嘅嘉宾啊，即系啲歌真系吓，听到大真系，首首歌都识唱识背啊！我哋有德兰姐姐张德兰，
2: 你好，
1: 系啦，真系哇！咁好多人都同你讲呢句，应该系你系好细个嘅时候，啊、啲人已经系咁讲啦。
2: 系啊，咁我又同佢讲系啊，我好细个嘅啫啦，我都系同你一样细细个开始。
1: 你系几岁已经有人话啊？我听你歌大啦。
2: 系啊。咁啊，我不过有时好笑噶，咁嗰啲人咁样讲之后咧，佢就话：，哎，你都好大年纪咯，咁咁佢又冇忘记咧，佢就其实佢细嗰阵，咁我都好细个。
1: 其实一你嘅歌迷调翻转嘛，通常人哋嘅歌迷咧就系、是、会细过个歌手啦，多数系、你应该系有好多歌迷系大过你。
2: 系啊，有部分系啊，有啲系 auntie 咁。
1: 系咯，咁啊，你嗰时其实真系德兰姐姐几多岁？
2: 我如果
1: 唱歌最早
2: 啊、如果唱歌嗰阵咧，我应该系五六岁啊，六岁到啦，系六岁。
1: 六岁
2: 系啦，
1: 直情系唔系玩噶咯嗰啲？
2: 唔系噶啦，我打工噶啦。
1: 认真噶，
2: 系啊，
1: 系咯，赚钱噶咯。
2: 咁样，其实咧，我觉得其实人嗰个机缘都好好。好需要嘅，因为我细嗰时咁啱咧，就香港有呢、這个歌厅，吓、咁有呢个歌厅，佢先至可以又同埋嗰时有好多游乐场，咁先有咁嘅机会系俾我哋系咁细个就可以即系出嚟去做表演啊咁样。
1: 嗰时嗰啲法例又冇咁即系话几多岁唔准做嘢，
2: 系因为其实我哋当时香港都系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即家家户户一家大细都会做嘢噶、有啲系攞嘢翻嚟做嘛，
1: 吓咁、唱到好夜添嗰时系嘛？
2: 咁又唔会，去到十一点咯，最即系所有嘅演出都系去到十一点。
1: O K， 咁但系都要翻学噶、
2: 嗰时都冇翻学，
1: 哦，已经冇啦，咁细个，
2: 因为嗰时好忙啊。同埋我哋嗰时做咧，譬如歌厅又好，歌剧院又好，以前我做游乐场啲歌坛又好，咁佢晏昼已经有噶啦嘛，
1: 咁会
2: 晏昼要开始噶啦。
1: 有冇话即系咁？譬如都读书咁多人搵嚟翻嚟补习啊？
2: 都冇，因为冇咁嘅钱。咁我哋要出去搵钱啊嘛。咁系，咁但其实都唔系好多钱啫。咁、样，同埋咧嗰时咧，我哋即系我屋企可能都比较传统咯，即系比较系男仔系重要啲、
1: 即系女仔唔识咁，
2: 唔系女仔都要识，都系识家庭细务嗰啲，即系你始终你都系要嫁出去
1: 的，识煮饭就得噶
2: 啦，要系啦，识嗰啲针纸啊，识煮饭啊，清洁啊嗰啲咁，
1: 家政
2: 系啦，咁嗰啲先至紧要嘅啫，咁样咯。
1: 咁会唔会系因为你
2: 系
1: 好细个就唱歌，
2: 系
1: 咁啊，谂住就话后屘就直情系其实以前都叫做职业啦，咁后屘就直情系出唱片嘅歌手啦，已经系
2: 系啊，
1: 咁啊就系好快啲歌，好快成名啊！跟住嗰时后屘你就改埋名啦。咁、最早即系用圆圆啊嘛，
2: 系啊系啊系。
1: 系咯，咁就后期但系你有咁多嘅金曲出现，咁俾好多人都会继续喂，我梗系 keep 住唱啊，开演唱会啊。但系你又唔系、你嗰时又选择咗，即系可能咧都算可唔可以叫做暂别舞台嗰阵时？有冇
2: 都可以咁讲嘅，因为我会觉得咧，因为嗰时个社会唔同啊，同埋我哋嗰个乐坛嗰个文化都唔同而家、因为我哋以前咧，即系都系比较传统嘅咧，都系话艺人啊，特别系女艺人啊，即系到咗结咗婚之后咧就。唔系太适宜再做演出噶啦、
1: 你咁讲系好多女人、男艺人就有，
2: 系男艺人就冇问题嘅，系女性嘅，因为始终会觉得女性结咗婚咧，应该就系、照顾屋企，即系同埋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以前啲即系啲老前辈啊，或者系啲上咗年纪嘅 auntie uncle， 佢就话即系唔好。结咗婚就唔好抛头露面啊，咁即系呢四个字啊。
1: 而家真系唔系，而家你结咗婚你都要出去做嘢，
2: 系嘛？即系而家唔同啦，因为我记得我哋嗰时 仲喺度好羡慕啊啲外国歌手咧，咁话哇真系好啦，啲外国人佢哋个文化咧真系好接受，就算嗰个歌手好大年纪都好啦，佢哋都好唔介意，即系佢已经老咗。
1: 你而家见
2: 再喺个舞台，
1: 麦当娜都系好受欢迎啊！
2: 系啊，Diana Ross犀利啊，我偶像嚟噶。
1: 系呢啲开 show，
2: 仲系好密噶喎，佢哋
1: 系啊，一飞难求嗰只，
2: 好犀利啊！我好中意听佢唱歌。
1: 系，其实唔止喺外国，可能日本呢份都
2: 系
1: 佢都嗰啲殿堂级歌手，
2: 系啊系啊，
1: 都系 keep 住做噶嘛。
2: 系啊，咁所以咧就我哋中国人咧就要即系，譬如呢十几廿年就开始改变了，即因为我想最主要原因就是现在很多的女性都要出来做事，即不同我妈妈那个年代，即你结了婚就是在
1: 那时更加啦，
2: 即是负责家里的事，就不会出来打工。
1: 那个年代你说譬如五六十年代，女性出来做事那个比率都不够一成，
2: 系咯，所以就会佢哋有咁嘅思想啦，即系话女性系女性啫，女性结咗婚咧就应该留在喺屋企，即系照顾屋企。
1: 而家已经去到话差唔多五，
2: 但而家唔会啦，因为而家嗰个生活嘅节奏又快咗好多啦，同埋有好多嘢已经改变晒啦，咁即系就算你做家务都好啦，你用嗰啲用具
1: 都快好多，
2: 系咯。都快好多啦，煮饭呢样嘢都
1: 唔使你特登煮添啊！
2: 唔系嗰个年代又要睇火啊，咁而家都唔使啊嘛，系咪啊？
1: 一整定好你自己翻去叮热上去食，
2: 又或者你已经校定个时间制，咁叫炆定啲乜嘢嘢，煮饭又可以校定时间制，煮定啲乜嘢嘢，再唔系啊，又可以翻去一个气炸锅，你又可以整少少嘢，哇！真系而家快好多。
1: 咁嗰时你系咪真都系因为呢个原因咧？即系可能结咗婚。跟住都
2: 系
1: 啊，真系一样。咁就我可能唔好出嚟唱歌住
2: 啦。系啦，
1: 咁啊就去考咗个中
2: 医
1: 牌啦。
2: 系啦，

0: 呢个世界边有中意冒牌货噶？食买梗系购买正版货。
1: 留意八月十一同十四号上昼九点至九点半，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主持程海欣请嚟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代表讲解点解同点样拣啱正版正货。
0: 以上环节由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赞助播出。
2: 全靠扭曲了正和邪的你。
3: 来到第32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卫军先有重新上榜，就是因为网络的世界真假而令到有这首歌曲出现，播放次数107次，林奕康的特务詹士康。上榜两个星期，今个星期在亚军的位置，看来大家都挺喜欢他这种的甜蜜，而他都说除了甜蜜之外也都是有份自在感。他是尹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播放次数146次。一上榜来到冠军，恭喜晒米爷和黄淑曼，真的好记得他们那种打情骂俏的甜蜜的。播放次数156次，有他们的旋转木马。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0: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4: 你话你嗰时咁细个就唱歌，冇读书啊，但又点可以你？你系读大学噶嘛？直情系
5: 啊！但我就好幸运，我真系好幸运一个人，真系好感恩。因为咧，我哋嗰时咧，虽然话细细个出嚟做嘢，但系嗰啲 uncle 啊、auntie 啊、啲哥哥姐姐啊，就算系歌厅嘅老板咧，都好锡我，好关心我。其实我嗰时喺歌劇院啊、歌廳啊，嗰啲老闆咧，佢會揾佢哋嗰啲文職啊，即係我記得我喺海天歌廳咧，嗰個會計咧，嗰個叔叔咧，佢就負責幫我補習。咁我哋以前出場嗰、那個長務啊，我哋嘅長務，我哋以前冇電腦可以打印嗰個節目表出嚟噶嘛，下下佢要寫噶嘛，有本簿有個過
4: 人肉手寫機，
5: 係啊，唔係有本有張個藍色嗰啲咁樣過底紙咧，咁樣寫一次咁啊過咗落去下邊咁樣，咁咧佢就
4: 底紙好耐冇睇過。
5: 咁咧佢就会写嘅，即系每一日都要嗰、那个节目咧，因为我哋嗰时歌厅有好多歌手噶嘛，咁可能佢哋要走场咧，
4: 用几张过底纸添啊？
5: 你唱先，可能听日就唔系我，听日我要唱晏啲咯，咁所以日日佢都要写嘅。咁嗰个长务叔叔咧好好嘅，佢次次写咧，佢就叫我埋去睇佢点样写。跟住咧，我哋嗰时唱歌唱两首三首啫嘛，系咪好其实好轻松啊！唱完就冇嘢做，又等下一场。咁佢就好中意我咧，坐喺佢隔篱。跟住咧，佢就俾啲纸我，跟住就叫我学佢嗰个节目表，好似抄节目表咁样咧，咁啊写字。即系学字啊！
4: 其实系咪想叫你帮佢手写一份？
5: 咁啊，梗系唔系啦！我啲字唔靓噶，我细细个咁，但系佢就好好咯，佢就会咁样嚟教识我啊！呢个字呢、這个，
4: 咦？咁你分分钟学啲嘢系？
5: 有时我哋唱嘅歌都系噶，我哋唱嗰啲歌词咧，嗰啲老师咧唔系净系教我唱歌噶，佢话你翻去嗱，你。跟住我呢啲歌词写咁样，咁喺呢个过程中，我咪从中学习咗好多字啊！
4: 我就系话咯，你可能你话嗰五岁啊嘛，可能你比同龄嘅、
5: 啊、学多佢就好多噶，
4: 即系好细个就已经知道咩叫缘分啦。
5: 系啊，仲要唔系意思就唔识嘅，但系你会识好多字啊，好多字，可能系嗰啲系未系我嗰个年纪识嘅中文字，我都可以识。
4: 跟住数学就个会计教，
5: 系啦，
4: 即
5: 系
4: 好细个又走去学咗会计嘅嘢。
5: 系啦，咁但系英文我就去英专读。
4: 哦，咁
5: 你有冇听过英专啊？
4: 以前有啲英专，有咩英国文化协会呢啲啲。
5: 系啦，有啲英专就系专系教嗰啲出嚟做嘢嗰啲在職人士咁去學英文，因為我哋嗰時香港咧都係好着重呢個英文噶嘛，咁所以咧就特別有啲學校咧就係專教英文。
4: 即係呢個係大個咗啲先去學嘅。
5: 唔係，我嗰時 八岁我就已经入学噶啦，但系好好噶，
4: 同学咪好大个，
5: 系啊，个个大哥哥嚟嘅，大姐姐嚟噶。但系我好好感恩啊，就话即系嗰啲学校咧，佢系佢个宗旨就系俾啲在职人士去学习，咁、所以咧嗰、那个校长咧知道我要咁辛苦要去养家要去唱歌咧，所以佢又唔介意收我呢个学生。
4: 正常，即系咁见咁细个就冇啲收。
5: 系啦，咁佢就
4: 收
5: 我，咁所以真系真系我觉得我都算好幸运啦，即系遇到好多好肯帮我嘅人士。即系虽然我细个，佢都知道我系必须要学多啲嘢咁。我虽然冇得去正式学校去学习，佢都希望我喺工作之余咧，去揾到好多人去帮我去学识好多。
4: 咁、所以你就去读中医就都好快上手，根本因为你已经有晒啲基本嘅知识有。
5: 系啊，不过我学中医咧，另外有一个好大嘅收获，因为我哋睇嗰啲好多嗰啲医书啊，因为我哋嗰时嗰啲都系喺内地嗰啲书本啊，我哋就简体字啊。咁嗰时咧，我又好好啊，变咗有机会系识埋简体字咯。
4: 睇下就
5: 慣啦。系啊，你要，因为你唔识咪要查咯。因为我哋嗰时都未去到而家咁先进嘛，而家唔使啦，用个电话讲啊，咁你个字就出咗嚟啦。
4: 以前查少少嘢搞成日。
5: 以前咧就有嗰啲繁体、简体，即系点样写嗰啲字典啊嘛。咁我哋会揭咁，咁我哋要写嘢噶嘛。咁你咪又学识多样嘢。
4: 仲要睇完查完，有时都唔知嗰样真定假喎。有时都。嗰本嘢都错嘅喎，
5: 都唔会嘅，大部分都啱。
4: 大部分啱系啦，但系唔知点解久唔久咧，我做电台都系即系睇完嗰啲报纸啊，讲出嚟啦，啲人话原来你错嘅话。
5: 啊，咁你系啊，因为你嗰时嗰啲排版啊嘛，就算我哋有时咧，我哋发觉我哋唱。碟嗰啲歌词啊，有时我睇下，咦，点解咁嘅个歌词，即系佢都会打错，即系系啊，但系都已经印咗出嚟啦。

0: 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 大家好，我是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Happy Birthday！ 耶、yeah ！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晚上11:34，
0: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6，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FM99.7-102.1，新城资讯台，
0: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
8: I'm with you.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1: 咁啊，跟住就系啦，叫中医啦。咁啊，咩令到你好似譬如

0: 其实我读咗医更加了解啦，有啲我哋真系改变唔到嘅嘢，吓、
1: 嗯，
0: 譬如我哋嗰个岁月，一定系每人都系会由 B B 仔去到小朋友，跟住就到青春，跟住就中年，跟住老年，跟住吓，咁、啊、咁其实我系明白咗呢样嘢，藉着呢个中医嘅课程，咁我又会喺度，即系咁多朋友，既然系不断咁样都叫我出嚟 去做一个演唱会，咁我又回心谂下，
1: 系啊，
0: 我让你解到讲
1: 紧几多年嘅事嚟嘅，系即系有冇连续系会唔会有十几年？
0: 有啊，因为系我结婚之后都一直都有
1: 嘅，系咯，
0: 系啊。不过我就自己嗰时未谂得通啊，同埋嗰时未好似而家咁样嘅气氛啊，即系嗰个对艺术、对艺人嗰种睇法系唔同的。
1: 而家好似系即系大家
0: 好接受啊，
1: 好接受，即系譬如一啲
0: 结咗婚又好，
1: 所有
0: 系啦，你结咗婚又好，离咗婚又好，或者你生个 B B 都好啊，而家啲朋友系好，佢好接受呢样嘢，
1: 好似好珍惜，
0: 系啦，
1: 甚至乎
0: 咁，所以我唔知点解读咗医之后咧，就好似有啲对人生观有啲唔同嘅睇法，咁、我就会觉得，如果系咁多朋友佢都咁支持我，咁希望我出嚟去做嘅，咁我又会喺度谂。啊！我呢个年岁应该要好好珍惜，因为我唔知道其他嚟紧嘅日子我会点、因为人都始终系有每个年纪有唔同嘅阶段，咁我哋嘅体力都系，我哋嘅能力都系，咁我就好想反而而家咧，真好想把握我而家呢个时刻，我仲可以即系有嗰个体力，有嗰个能力，咁、我仲希望系藉着呢啲演唱会系嚟。感激一直支持我的朋友。
1: 咁对上一次其实即系
0: 好耐噶啦，我最长唔系即系今年就
1: 系
0: 好近啦。咁但
1: 系
0: 对上一次都成十几年。
1: 十几年前
0: 系啊。
1: 咁有冇话呢十几年来咧，即系睇到电视或者你去现场，可能都会睇下演唱会啊。
0: 会啊，
1: 系啦，都会有时个心都痕痕咧，即系会唔会有呢啲？即系尤其是可能同你同期嘅呢啲歌手。
0: 我系咁样，我去睇咧，我发觉而家有好多新嘅嘢啊。好多新嘅嘢，嗱，譬如好似我哋而家嗰个你喺唔同嘅表演嘅场地啦，你会发觉哇，而家后边嗰个画面已经唔系好似以前咁啊，
1: 用好多
0: 以前咧就系、是、系、以前咧只可以用好多唔同嘅灯光嚟做嗰个效果，但系而家唔系，而家呢个年代咧。有好多好多电脑，好多唔同嘅嘢嘅。好似我宣传部阿 Ivy 咁啊，我记得我记者招待会嗰时候，吓、有一个 AI 嘅张德礼，我喺度啊，真系好奇妙啊！
1: 你第一次见到自己嗰次
0: 啊，系啊系啊，
1: 有冇少少惊啊？啲人话
0: 唔惊唔惊，
1: 第一次见到自己 AI 惊，
0: 唔系佢嗰个 AI 好可爱嘅，即系佢可以。即系而家嗰啲 AI 系可以你想佢点嘅表情点嘅样啊，你点嘅笑容啊，你件衫系乜嘢，你高度
1: 攞埋你把声一模一样
0: 啊！我觉得好神奇咯，咁我觉得我又佢好可爱喎，咁同埋咧，佢嗰次做得我个 AI 咧好好笑容啊，成日都仲喺度唱紧歌，跟住喺度唱嘅嘴咧一路咁样笑上去，咁我其实真人咧就唔可以做到咁一路唱，
1: 冇咁快，冇咁笑到咁多嘅。
0: 你点可能唱歌嗰时唱到个嘴可以咁样喐到佢笑？
1: 分手也是缘分，笑唔出噶啦，但佢都
0: 唔系啊，即系你个嘴型冇可能一路唱，
1: 都系咁唱到歌，
0: 一路即系你一度啊紧嗰句嘢，但系你个嘴会咁样喐，咁系你真人做咯。咁我觉得，即系我反而会俾呢啲新嘅嘢，我好想去尝试啊。
1: 自己个 show 反而未必系最想系自己企上去唱，但系就好想唱嘅时候配合其他嘢。
0: 系啦，系啦，就好似而家我哋就算去录只唱碟又好。都唔同噶啦嘛，系咪？我哋以前系录嗰啲好咁粗嗰啲录音带，
1: 嗰啲叫咩啊？两寸，
0: 两寸系啊，
1: 两寸
0: 带
1: 啊 ，open wheel 嗰啲系，
0: 系啦，又唔系嘅，好粗好粗。咁啊，佢好得意，佢带里边咧好多个好多 part 嘅，好多部分啦，应该讲。
1: 应该我未经历过呢啲啊。
0: 系啊，咁你去 佢咧就可以每一个部分一个乐器或者一个声。
1: 我经历

0: 过路咁样，吓，
1: 咁咧就，但系而家就好劲啊嘛！依啲电脑系咪？你就更加可以分嗰、那个我所谓叫做部分越分越细啦，同埋有好多系佢可以系复制好多唔同嘅嘢咯。好似你话斋吓，即系而家可以即系将你净系嗰个声带可以啊！我最近睇好多 show 嗰啲都系噶，佢可以抽一啲歌手去。个人声出嚟，然后咁样佢又可以喺现场配合嗰、那个乐队嗰个演奏，即系同步。
0: 而家你谂到都做到
1: 嘅。咁即系呢啲咧，系我哋以前现场系做唔到噶嘛。
0: 咁、但系今次啊，喺香港嘅演唱会咧，就开咗一场啦，大家都话诶咁少噶，点解唔即系唔加场？因为好快已经卖晒啲飞啦，吓咁啊，嗰亦都好成功啦，亦都话嗰日直情就系洗版式添啦，系啊，直情发生咩事啊？好多人都话有冇搞错啊？直情话即系买咗飞，包括我屋企嗰个我老婆都咁讲。他就让了张飞给他妈妈看，就是妈妈的朋友看，他就也是他就因为等他妈咪开心一点多一半，因为你那天成员就原来又没人知道请了刘德华做嘉宾，全部洗版式，跟着你的歌呢，那些人又说就是哇，为什么可以是把声是一模一样，好夸张，之前好多片啊，你自己都
1: 系啊，我知啊。
0: 你第一瞓醒或者你当晚元素呢啲片嘅，哇！
1: 系啊，我其实咧好奇怪，你话而家啲
0: 嗱以前冇呢啲嘢
1: 嘅，冇嘅冇啊！而家啲速度好快好快。我记得我嗰晚完咗演唱会，我哋一定会同啲制作人啊，所有嘅工作人员啊，系一齐庆功。
0: 其实你未完咧，个你现场未完唱紧咋？我老婆已经系大嗌啦，搞错啊！总之不让我妈的朋友看，我去看，不知道那时候九点零钟你还唱紧，你都不知道已经是在洗版
1: 了。现在很犀利啊，那些快都很紧要。我不知道，因为你九点几我还在做紧。总之我宵夜的时候，我已经很多朋友都 WhatsApp 我说，哇，我已经看到你刚才。全
0: 晚追得难，那晚是很快
1: 的。所以就是时代不同了，真的。
2: IDG Bubbles 最新作品《夏日狂闪》，一起疯狂，即刻出去玩。

0: CG Bubbles 今个夏天带俾你第七首泰台作品《夏日狂闪》，闪啊闪啊！
1: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2: 有冇谂过，其实唱？譬如今次呢個演唱會係唱完，我又啊要可能又要等等一陣先啦，唔好即刻即刻開啊。其實嗰陣有冇計劃嘅咧？因為嗱嚟緊就好快，澳門就開演唱會，
3: 係啊，
2: 成個 plan 嚟嘅咧。
3: 啊，唔係啊，唔係啊，唔係成個 plan 啊，而係咧，因為我哋嗰次就得一場啊，咁咧就好多朋友佢都買唔到飛，咁啊我就欠落好多人嘅。
2: 嘅系咪真系好多朋友你都俾唔到？
3: 俾唔到，真系俾唔到。
2: 冇办法，
3: 因为座位系得咁多。咁我记得我哋后期喺香港嘅演唱会都系有啲，其实咧有少少遮遮地嘅，即系佢唔系可以睇得好清楚。咁但系都有问过观众，如果佢可以接受嘅咧，佢都肯卖埋出嚟
2: 嘅。即系话明俾佢听，嗰啲系有啲遮挡遮挡嘅位
3: 置，系啊，咁样喎，咁嗰啲都卖埋啦，咁变咗我真系冇飞啦，咁我就只可以同佢讲，唉，唔好意思啊，真系好抱歉啊，即系我其实我真系内心都好抱歉，因为人哋咁支持你，但系你又俾唔到飞人，
2: 又
3: 系
2: 好难解释嘅，
3: 系啦，
2: 啲人心谂成万张，咁成万个位，我要两张啫，
3: 咁变咗我就话好啦好啦，等我做完个演唱会，我谂谂睇下可唔可以有地方可以尽快可以做一个演唱会报答翻你哋买唔到嘅飞嘅朋友，你都可以今次有飛可以睇到我，
2: 咁你即今次你一早就預留咗，
3: 咁我就變咗係啊，咁我就好多謝主辦機構啊，洪叔叔啦，咁佢就幫我喺呢個澳門呢個倫敦人呢個綜藝館啦，去揾到呢個日子呢個時間咁樣，咁
2: 係咯，主辦同香港係有啲唔同
3: 嘅，係啊係啊，因為大家好努力嘛，
2: 係
3: 四方八面嘅朋友真係好幫手，
2: 咁會唔會之後澳門就係八月？
3: 是八月22号，
2: 系啦，伦敦人，咁会唔会已经有计划好喺第二度开咧？可唔可以早啲讲呢啲歌迷话？
3: 即系我其实咁样，即系我觉得我真系要好珍惜呢段时间。咁因为一来我系做咗个演唱会，咁好似即系好似做运动咁样咧，你好似一个。warm up， 然后有一个冲劲，你可以好希望能够即系继续落去，唔好令到呢个火啊，呢团火咧。
2: 咁你 warm up 咗就易好多噶咯，之后
3: 我就。咁都唔係嘅，其實每笪地方咧都要有每笪地方佢哋嘅特色的。
2: 哦，即今次香港同澳門個可能個
3: 係唔同
2: 歌單 run down 係唔同
3: 嘅。我哋會重新編排過啦。咁當然我有好多經典唔唱唔得嗰啲，
2: 分手也
3: 唱啦，係啦。咁但係有啲我冇唱過嗰啲，即又有朋友要求嗰啲咧，我又會加翻落去啦。咁同埋，如果我自己咁样啦，因为以前咧，我哋去澳门又好，翻内地又好，都系喺一个好远嘅地方，同埋嗰阵时咧就冇咁多演出嘅场地，
2: 系
3: 咁我都好希望即系有机会去多啲唔同嘅地方，将我譬如话我有个心愿就话我。嗰年喺中央電視台同佢哋做咗春晚之後，咁我自己做咗個小紅書咧，咁好多朋友都揾翻我，都係佢聽我嗰個春晚嗰啲歌。
2: 係啊，
3: 咁我亦都喺度諗啊，如果
2: 你哋嗰啲歌咧係勁到咧，有啲神話係神話級咧，即係如果放內地好多朋友咧話，其實你行出嚟都唔使點唱，即係你喺度企喺度。望下大家，啲人跟住唱，啲人已經流曬眼淚，真係嘅。因為係一哼可響起嗰個 intro 啊，前奏啊，啲人啲回憶已經翻曬嚟啊！以前點樣拍拖啊，點樣分手，點樣做嘢？
3: 唔係，我諗咧最主要咧，因為我哋嗰陣時咧好早期咧，我哋喺內地嗰陣咧做嗰啲電視節目，就係因為嗰個年代啲人咧就係喺呢個春晚，即係一年裏邊最大。嘅節目之一，即係差唔多好多地方人咧，都係好準時，好似我哋香港時
2: 睇第一代粵語流行曲，
3: 睇 睇《歡樂今宵》嘅年代咁啊，即係夠鐘嗰啲人就坐喺度等住睇啊。咁所以咧，佢哋係好深刻啊！即係我哋，尤其是我嗰個年代，即係冇乜人去到內地去參加呢個電視台咁大型嘅節目。咁同埋我嗰時上去咧，我哋又唔係唱廣東歌嘅，
2: 我要唱翻
3: 唱國語嘅。咁啊，因為佢哋又好有心嘅，佢哋中央電視台咧，即係佢哋要為咗搞好一個春晚呢個咁嘅節目咧，佢會特別係揾一啲嘅作曲家、填詞人。我有一首歌叫《春光味》，咁就係為咗嗰。

0: 嘅晚上，即系带出一啲信息，即系啊，其实我哋嚟紧又春天啦，我哋有好多嘅即个歌词好多正能量咁样啦。咁又有一只，因为新年啊嘛，咁佢有一只叫祝福歌，咁啊要祝福，
1: 多咗只国语歌噶咯。
0: 多咗，唔系同埋我嗰时之前咧都有喺内地有出过两只，都系普通话嘅，即系唱国语嘅。咁喺上边发行，我哋嗰时就未冇唱片啊，当时冇咁普及啦。嗰时喺内地都系出嗰啲 cassette 带，嗰啲录音嗰啲带，
1: 都唔系黑胶添，
0: 冇啊。即系冇咁普及，黑胶都系后期先至佢哋出咁样，咁所以嗰个年代嚟讲咧，对于观众佢就会即系喺嗰个印象中会好深刻。
1: 所以你话如果你真系去到全国咧，尤其是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大型嘅体育场噶啦，基本上
0: 咁，所以我都希望即系有啲机会去接触一下佢哋咯，因为好多时佢见到，哎呀，我妈妈很喜欢听你的歌啊，我知道你那首歌很好，即系佢，即系好似香港都系噶，即系，哎呀，我妈咪咧嗰晚去，我带佢去听你唱歌，好开心，好开心啊，咁样。
1: 系啊，我外母都系啊，我翻嚟自己系咁唱住你啲歌。
0: 咁我即系我会我又会觉得，唉，如果我能够带咁多欢乐俾大家，我就算辛苦啲，我都觉得系值得。
1: 内地如果你要去唱过百场都得噶喎，
0: 咁又唔系，咁好多可能，但系有好多人又唔识我哋呢个年代嘅，
1: 都
0: 系咁讲。
1: 粤语歌好劲，
0: 即系就算好似香港都系，可能有好多年轻嘅朋友，佢都未识到我哋。这个年纪，
1: 但系歌唔一定听过咯。
0: 歌可能喺佢妈咪听歌嗰时候，或爹哋听歌嗰时候，佢可能听过下。
1: 咁好啦，澳门演唱会都系啦，都已经即系我谂所有嘢都
0: 系啊，
1: 预备好晒啦，
0: 系啦，七七八八噶啦。
1: 咁有冇啲人有问啊？有冇嘉宾噶？
0: 系咯。我觉得而家做演唱会就同我哋好多年前有啲唔同，个个都系会问，你有咩嘉宾？
1: 上次啲嘉宾就太夸张啦。
0: 咁咪好似真系好支持我，好帮我。咁因为大家真系即系我个嘉宾咧，真系同我有一个合作过嘅关系咯，吓。咁华仔唔使讲啦，吓，即系好似话斋，即系即系佢第一次嗰首歌就系、是。我只碟度咁，所以系啦。咁阿姐又系我姐姐一个我即系我真系好多嘢都要向佢学习。佢因为佢一个好勤力，同埋阿 Lisa 姐好犀利噶，好多嘢都好有，即系佢睇得啲嘢好远好远嘅，系啊，真系好犀利嘅。因为我
1: 尖性
0: 系啊，我记得我好耐以前，我哋嗰、那个嗰时。仲喺广播度啊！我就有睇佢拍剧嗰啲啊！哇 ，Lisa 姐嗰时已经识得同自己做好多记录噶啦，即系佢已经有成日带俾一个相机喺身边。咁佢每一日拍嘅嘢咧，佢都会叫个助手帮佢影下相啊，做一个记录。哇！我咁犀利，
1: 而家啲人先识做呢啲嘢。
0: 系咯，但系 Lisa 姐好早期已经谂到呢样嘢，要俾自己一个。有好好嘅记录啊，同埋咧 ，Lisa 姐已经好早已谂啦，我边样嘢我应该要去学啊，点样可以将我嗰个艺术嘅嘢系发挥到喺唔同嘅方面，我好犀利啊！
1: 咁澳门会唔会有佢哋出现咧？
0: 咁我唔可以讲啊，洪叔叔话千祈唔可以讲嘉宾嗰啲名单啊，等大家有个惊喜啊！
1: 好密。总之澳门见啦，大家好啦，到时啊，丹玲姐姐 good show，
0: 多谢你，
1: 好多谢晒今日，
0: 多谢，
1: 拜拜，
0: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日本有民意调查显示，近八成民众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核共享。中国外交部话，日本执政当局应该倾听民众呼声，停止在核问题上玩火。外交部发言人话，调查充分反映日本主流民意的鲜明反核立场，反映了日本民众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和繁荣，批评日本官员公然炒作核选项，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日益膨胀的政治军事野心，是拿一亿几日本人民的未来号赌。发言人说，民心不可畏，日本当局应该倾听民众呼声，切实履行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的国际法义务，停止在核问题上玩火，不要重蹈错判历史大势、背弃和平民意的覆辙。太平洋岛国论坛外长会议在斐济举行，未能就联合声明谴责中国试射导弹达成共识。新西兰外长彼得斯不点名两个阻挡这项声明的会员国，迎合外部伙伴的意愿，而非属于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意愿。据报，同中国关系友好的吉利巴斯和努鲁对于正式批评中国的意愿不高。图瓦鲁亦都表示，希望太平洋各国就事件集体发出强烈声明。中国上个月试射可搭载核弹的潜射战略导弹，但只是几个钟通知相关国家。据报，导弹落在所罗门群岛、鲁鲁和图瓦鲁之间的太平洋海域，事件引发太平洋多国领袖谴责，但有18个成员国的太平洋岛国论坛一直没有就事件作正式回应。一个妇科医生为病人进行手术之后，未有为病人完整取出引流管，并遗留在病人体内12年，医委会裁定涉事医生专业失当罪成。涉事医生石岳勇11年1月为病人进行右乳房纤维腺瘤

0: 切除手术之后，冇完整取出引流管，直到病人2-3年向其他医生求诊，进行预防检查的时候，才至发现体内有3块引流导管碎片，分别长约0.8至2.2厘米。专家报告提到，医生有责任确保引流管已经完全拔除，亦都应该及时察觉引流管长度有异，指石恶用的行为低于合理预期的专业标准。辩方对控罪书所列的事实不作争议，亦都不对专家报告作抗辩。辩方求情时说，石恶用多年来从未发生类似情况，一直遵守专业操守。一个58岁男人在西贡吊钟洲怀疑浮潜的时候遇溺，送院之后不治。下午近2:30，警方接报说吊钟洲对开约10米海面，发现一个男人怀疑遇溺，有途经船家将他救起，当时他已经昏迷。水警到场将事主送往西贡水警基地，再由救护车送去将军澳医院抢救之后不治。据了解，事主同友人出海游船，船隻停在吊钟洲附近对开海面，事主落水浮潜期间怀疑遇溺。奥迪足球峰会2026夜晚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德甲的拜仁慕尼黑2-1击败英超阿士东维拉。今场赛事是今个礼拜第3场外队访港的季前热身赛，有近38,000人入场观赛。上半场拜仁主导控球权，攻势不断，37分钟拜仁的金文哉接应左路三斩线罚球传中，在无人看管下近处批入，拜仁半场领先1-0。下半场拜仁继续掌握赛事节奏，73分钟迪亚斯在左路切射，擦眉底入网，帮助球队领先2-0。83分钟维拉由祖奥高美斯远射追翻一球，尾段维拉发力狂攻，拜仁最后力保不失，以2-1完场胜出。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5: 大家好，我是树窿78号的李石云 Clement。在台音乐会呢，我最想听到 Amy Lo 和 Steffi 各自唱出对方的歌，分别是男孩子和蓝艳，两首都是蓝色的歌，好想听到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对方的歌，唱出不一样的感觉。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7: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罪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
2: 约十

0: 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2: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3: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11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9，和你妙手仁心。 There are
4: places I remember。 我想讲讲明爱医院眼科部那个男职员是推那些排版，他见到有些人呢不知道去哪个位置啊，他询问他，他很乐意这样解答人家。那你知道很多人呢是周围中下中下都找不到哪里应该去的地方，那他呢就很乐意这样接受人家查询啊，指导人家去啊。他真是很热心，相当好的一个职员。In my
5: life, I love them all。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FM 99.7，新城资讯台。
6: 情寻记，情可欣。

Sana 施康橋，仲有 JC 一齐合唱嘅呢一首歌曲作品，歌名叫做《闲时密友》。继续欢迎你喺呢一个时段选择呢个地方 FM 99.7新城资讯台，节目系《情寻记》，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你好吗？我系程海欣。

喜欢的程度可想而知，它是妹妹谷雅薇的一首作品，为一位观众唱歌。接下来选了这首合唱歌，由许志安加上车婉婉回

0: 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有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1: 全靠扭曲了正和邪的你。
2: 来到第32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重新上榜。就是因为网络的世界真假而令到有这首歌曲出现，播放次数107次，林奕康的《特务詹姆斯康》。上榜两个星期，今个星期在亚军的位置，看来大家都挺喜欢他这种的甜蜜，而他都说除了甜蜜之外也都是有份自在感。他是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播放次数146次。上榜嚟到冠军，恭喜晒米爷同埋黄淑曼，真系好记得佢哋嗰种打情骂俏同埋甜蜜嘅。播放次数156次，有佢哋嘅旋转木马。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丽丽新城歌曲播放榜。
3: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4: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5: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4: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6: 情寻记

继续今日嘅情寻记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刚刚一首作品嚟自 Mayday 五月天。

歌名叫做《洋葱》。每一年的五月，对于五月天的 fans 来讲，是一个庆祝的月份，都有机会在不同的场地看到他们的演出的。还记得某一年的五月天演唱会，听到这位朋友是我第一次听他唱 live。

0: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 Hello， 我是 Kira 陈伟璇，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0: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凌晨12:32。
0: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5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 新城资讯台，
0: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1: 情寻机，情海印。
0: 跟住落嚟拣咗 Jenny 嘅呢一首作品《一早知道的情歌》。

0: 杨明同埋庄思明，
1: 开心速递。嗯，啊，我回家就即系
2: 空中人生。
1: 系啦，你哋会唔会好唔舍得咧？你就喺呢个剧拍拖，跟住结婚啦。
3: 即系唔舍得，定系好唔舍得嘅？因为开心速递，虽然我哋唔系话有 day one 就喺度啦。
4: 我同炮哥就未放饭之前见嗰一日咧，其实我哋有80
0: 哇，齐食饭啊！嗰餐
4: 系啊，跟住我哋就
1: canteen 都食成萬银，
4: 食唔晒。大家一起聚一聚啦，开心下啦，咁你一起食餐饭。
1: 炮哥，我仲要嘴对嘴俾佢嘴咗啖添，哎哟！
5: 逢星期六下午2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食饭、去厕所，佢根本

0: 冇问题咩？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的父母，一起倾下、讲下、学习下。
2: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3: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3: 音乐五重奏，
4: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0: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12: 情寻机，情海印。

或者在他人生的头十几年里面都没有想过自己是会用唱歌成为了他终身的事业，甚至乎令到很多朋友不单止香港都认识他。我们的歌神张学友在这里都希望他继续保持住他那把这么漂亮的声音，身体健康，学友的有个人。

佢嘅名字你记得吗？之前经历过乐坛嘅新人，希望咧尽快可以有一首真真正正属于自己嘅饮歌啊！唔知道会唔会系刚才呢一首喺你嘅心目中已经留下印象呢？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

0: 编辑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话，波斯湾嘅地区嘅安全应该由本地区嘅国家共同维护。佢强调，伊朗嘅主张喺没有外部势力干预嘅情况下解决地区安全嘅问题。加里巴巴迪话，伊朗已经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咗，并记录部分嚟自他国袭击伊朗嘅证据，当中包括少数嘅事件。佢表示，地区嘅国家已经深刻意识到冲突持续扩大及持续嘅军事行动将会严重威胁自身嘅安全。佢认为现在嘅波斯湾国家之间嘅重启安全对话嘅条件已经成熟。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不过上诉法院将暂行执行裁决14日，给特朗普政府有时间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美国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自在去年底入禀发起诉讼，当地的联邦地区法院今年3月起下令暂停施工，4月再延长禁令，只允许建设地下安全的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对裁决表示不接受，美国政府随后决定提起上诉。白宫在去年7月底公布这项宴会厅改造计划，预算大约为3亿美金，原定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四川宜宾市高院下午发生两次地震，最强一次是 4.9 级，造成一死六伤，100间房屋受损。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说，高院在昨日下午1点多至4点多分别发生了 4.9 级及3级地震，震源深度是6及7公里。地震中一人被倒塌的墙身砸中死亡，6人轻伤。震区周边的工地、堤防、中高风险斜坡等重点的场所暂未发现灾情及险情。省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在地震后立即派出工作组前往震区指挥应急处理工作，调集逾180人及44辆救援车辆前往震区开展抗震救灾工作。本地方面，新皇岗口岸即将开通，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口岸方口岸区将会在下个星期四进行1000人的演练，主要是测试交通运作，之后会有多场参与人数由5000至2万人不等的演练。邓炳强指出，皇岗口岸以往最高峰期每个钟头人流大约7700人，演练最高测试一个钟头承载2万人，较现时的口岸高出超过一倍。如果能够应付人流，相信日后都会能够运作相当畅顺。他表示，当局每次演练后都会检讨，等待完善的所有地方，并有信心市民对口岸的感觉良好，才会正式启用。兽医诊所香港社企动物医院表示，有狗主在星期四晚带同狗只到将军澳环保大道宠物公园散步，狗只回家后抽筋及吐血，狗主发现疑似白色粉末，并将狗只送往动物医院，狗只其后死亡。狗主事后联络并交由渔护处化验，警方表示经初步调查，案件暂列作杂项处理，交由将军澳警区特遣队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奥迪足球峰会2026晚上昨晚在喜德主场馆举行，德甲的拜仁慕尼黑2-1击败英超亚士东维拉。今场赛事是今个星期第三场外队访港的季前热身赛，今晚有近38000人入场观赛。上半场拜仁主导控球权，攻势不断。37分钟拜仁的金文宰接应左路三斩线的罚球传中，在无人看管下近处批入，拜仁半场领先1-0。下半场拜仁继续掌握赛事节奏，73分钟迪亚斯在左路切射，擦眉底弹入网，帮助球队领先2-0。83分钟亚士东维拉由祖奥高美斯远射追回一球，尾段亚士东维拉发力狂攻，拜仁最后力保不失，以2-1完场胜出。呢节新闻报道。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3: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2: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3: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4: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5: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啦。
5: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8: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9: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8: 一键理财、
9: 外汇、
8: Bitcoin、
9: 基金、
8: 黄金、
9: 强积金、
8: 楼市指标、
9: 港元拆息、
8: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9: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8: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9: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11: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1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这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之前一连四集呢请一位家庭上来聊天啦，分享了很多很开心很得意很有趣的点滴给我们听，又继续打招呼，继续是妹妹。
5: 大家好，我是郑嘉诚，今年八岁。
6: 大家好，我是 Kevin 陈启文。
7: 我是太太 Macy。
4: 一家跟我们分享很多很得意的东西。Kevin 呢本身是位摄影师啦，但同时间都是有个病，就叫骨胶原异型突变啦。我们在第一集的时候我们有谈过的啦，就说因为这个病相对比较罕见一点的，全球已知啦，已知数据上是十几宗啦，但也可能是不止十几宗，只不过暂时可能未有数据显示啦，影响的呢就包括现在他都是坐着轮椅啦，身体大概可能身高大概一米左右啦，就会有脊柱侧弯啦，同时都会因为身体里面某些位置都不能够生产到骨胶原啦，特别是关节位啦，就容易有些关节炎。之前 Kevin 第一集都有讲，就说那些关节炎呢如果佢開始咗之後咧，其實就冇得好翻嘅，係啦，咁啊只係不斷嗰啲位置，如果發作痛嘅時候，可能食止痛藥嘅啫咁樣樣。都想問一下，咁其實係咪一路以嚟呢個病都係冇任何嘅藥物去根治啊？
6: 冇啊，即係正如嗰陣時醫生講，你發現咗個新嘅病之後，咁問翻醫生佢都諗冇噶，咁都係照翻以前咁年半至兩年翻嚟復診一次咯。係啦，都係自己。結翻住唔好食咁多嘢啊！得閒做下啲運動啊，之類嘅嘢，其實都真係幫助嘅，都冇乜嘢。其實叫做缺乏咗某種骨膠原，咁依種骨膠原又唔能夠靠食任何嘅補充品去補充骨膠原，依種骨膠原唔可以由外來去補充嘅，佢要由自己身體入邊去製造嘅，所以就係缺乏咗就係缺乏咗噶啦。
4: 咁但係當時醫生有冇問過佢，其實香港有冇類似你咁一個？
6: 好似香港冇嘅，
4: 香港冇嘅，
6: 香港冇嘅，其餘嗰11位勇士都喺外國嘅。
4: 因為呢個正就係因為當時因為要生 B B 就做 D N A 先至去發現到，原來係呢個症啊！咁但係由細細個開始咧，就咁多年都以為係桂立發育不全症啦。咁當時那個桂立發育不全症都冇用藥噶嘛？
6: 冇嘅，都冇嘅。一路都係細個做手術咯，因為其中頸骨壓住咗條頸嗰啲神經線，咁就要去做一個大手術，就係喺個大髀。对上的骨那里切一点骨出来，然后在颈上镶两个勾勾，勾起了我扎住条神经线那骨，就等它不要扎住条神经线。所以那时小时就要戴个很大很大的，好似人哋撞车之后要固定条颈嗰啲金光圈嗰啲咯。嗰时嗰个年代未咁多人用呢啲嘅，所以用那隻東西是出街幾多人望，
4: 是一定是啦，因為第一那個年代又未必是那麼認知發生什麼事啦，那個情況就是做了那個好像手術就有個箍那樣，那個時候維持了多久啊？
6: 都維持了一年啊，因為那個要戴一年啊，幾辛苦，那時夏天啦，還要暑假做，做完之後咁叫掛住。

0: 嚿嘢，咁嗰陣時住醫院，
1: 嗯，
0: 每個禮拜，因為嗰陣時嗰架輪椅都特別嘅，要上面有個架，咁個架咧後邊咧就有吊住條頸，是是是即個個箍，
1: 嗯，
0: 咁就每個禮拜就要加一磅嘅鉛，
1: 嗯，
0: 喺後邊，即要扯翻你高條頸啊嘛，咁都幾辛苦噶，同埋每個禮拜要、嗯、要去洗嗰一嗰個。嗯是有四粒螺丝咁伤落个头骨入边，咁每个礼拜每个礼拜都要去系护士站度洗伤口啊，咁、都好痛啊。
1: 嗯，
0: 一就咁伤入去啊嘛，咁你又要洗伤口，要成日，最记得就系细个年少无知啊，擦假嘅时候，咁冇我印象中系冇入手术室擦假嘅，哇就咁入护士站度。连医生连护士就咁攞个螺丝批，就咁撬咁擦。
1: 哦，
0: 我话我好记得，我真系好久到而家我都仲记得嗰种痛同埋嗰种，
1: 嗯，
0: 哇，真系喊到七彩啊，大佬！
1: 哇，就咁就咁咯，好 OK。
0: 年少无知啊，大佬嗰阵时，即系我成日形容有好彩又唔好彩啦。
1: 嗯，
0: 好彩就系细个经历过晒呢扎嘢，
1: 嗯，
0: 即系叫做细个一个人最开心最年少无知。你惊都唔识惊啊嘛，你明唔明啊？即系如果你叫我喂，而家你大个咗，你入去，护士娘咁唔使打麻醉针啊，入去护士站度擦啦。你而家谂唔对路噶喎，唔系，打就咁擦，但你细个唔识噶嘛。
1: 但系当时几多岁啊？
0: 几多岁啊？我谂同佢差唔多，即系同阿妹
1: 八岁到
0: 八九岁，差唔多咁大。
1: 无论几多岁都痛啦，
0: 唔系嗱，痛还痛。你年少无知嘅时候，你唔会咁多恐惧。即系我等你明白，当你揽咗嗰嚿嘢一年，你护士娘讲：，今日可以拆架啦，你开唔开心？喂，你好开心啊！你入个护士站，
1: 嗯、
0: 但系你想象唔到入去之后闩埋门系咁噶嘛？咁所以其实庆幸就系细个经历过晒呢啲嘢，即系唔系话大个先去做呢啲。
1: 系。咁嗱，除咗呢样嘢之外咧，就系你只柱侧弯都好犀利啦。咁、其实而家嗰个弯度系几多噶？
0: 同秋明山差唔多，讲笑嘢，即其实都几 S 嘅，即咁我唔知几弯，但系庆幸就系医生讲庆幸佢冇特别严重增加咗，都叫做稳定咗，所以点解要控制住个食量，即唔好同埋几庆幸一样嘢就系医生话我过咗。发育时期，十八岁，跟住过发育时期，因为你始终发育时期就系个人体重增加得最快嘅一个时间，咁你过咗嗰个时期，亦都控制饮食，基本上条腰骨都唔会话特别弯得再多啲嘅。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5: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4: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而家暫時你年半至兩年之間去檢查一次都冇乜特別，
8: 都冇乜特別嘅，係啊。
7: OK OK， 咁講翻你細個嘅時候啦，咁其實你都話爸爸媽媽會同你出街，咁但係你都會經歷就係啲人會望住，即係覺得好似怪物咁樣樣。咁其實你細個，譬如同學仔同你差唔多年紀，細個其實未必明白或者理解啦，會唔會都有啲同學仔會笑你啊？嗰啲
8: 喺細個都讀書學校嘅，咁出入讀書學校其實都係嗰類人噶啦，咁變咗就冇乜話特別咩嘢。咁但係細個自己都好曳嘅，即係細個住醫院，咁但係醫院入邊啲其他就唔係咁嘅小朋友嘅，咁啲正常啲，咁但系我又成日同佢哋玩嘅，咁曳到系坐住个轮椅，同个哥哥一齐喺花园度飞车嘅，飞嘅程度系炒车啦，成个飞咗出嚟亲吻大地啦，咁跟住俾阿爸阿妈闹到飞起啦，咁亦都几有趣噶，就系、是、早几年喺即系冇特别联络。在條街上撞翻嗰一個哥哥，係啦，跟住就相影翻，係啦，咁就跟住依幾年就有大家又出嚟食飯啊，咁樣都幾有趣。
7: 咁都認得翻好細個你嗰時。
8: 咁講啦，我學我媽話齋，我依啲咁嘅樣化灰都特別認得嘅，灰都特別細啊嘛。
7: 即系嗱，都听到好多时你成日都会自嘲咁样啦。咁我有时见你，譬如出 pose， 阿女都会同你咁样玩嘅，即系讲嘢咧都几地狱下
8: 咯。系，佢哋都系嘅。即系大女成日都话我自娃娃嚟嘅。
7: 系点解？点解会话你自娃娃都俾听众知道下先？
8: 又嘈又细只啊嘛，因为。
7: 但你哋平时嘅沟通都系呢个方式嘅，
9: 系平时都系咁样嘅，
7: 即系你又窒下佢，喂佢又串下你咁，
8: 系啦。即系譬如我成日咧，一我唔够高，我几拎个花洒落嚟咧，有时一拎落嚟唔够高，拣翻落嚟会揼中我个头，跟住阿太太就话咩啊，畏高啊你而家。
7: 但系有冇真系试过讲一啲嘢系会真系腰中到你觉得有啲 hurt 嘅咧？
8: 都少啲嘅，都还好嘅。
7: 即系话，其实系咪因为你咁多年已经
8: 都惯咗啦，免疫咗啦。
7: 系，系咪细个都真系会有啲好难听嘅说话噶？
8: 好多嘅，即系譬如我哋嗰个年代啲人又迷信，成日都话啊，这个小朋友咁嘅系咪？即系屋企前世或者做咗啲咩嘢唔好嘅嘢，所以报应喺个小朋友度啊。即系其实呢啲好离谱啊！你听落，即系其实当然对小朋友其实影响唔大嘅。但系谂下喺大人眼中就会觉得，哇！即系我生咗小朋友已经唔想系咁噶啦。或者仲要讲紧真系问候祖宗18代。咁其实我屋企冇事冇讲，点解要俾你咁样话咧？咁其实呢啲系几难听嘅。咁所以由细到大就会。 听惯咗呢啲咯。
7: 嗯，但会唔会都又有啲咩说话啦，或者目光啦？你细个会唔会都有段时间可能都会唔开心或者冇信心啊，啲自卑啊咁样样？
8: 会噶，长期都会噶，即系会觉得点解？暑假啲小朋友可以去玩去踢波去呢度去嗰度，但系点解几年暑假都要一日一暑假就要匿喺医院一住就住住成年咁翻学又翻唔到，当然学翻唔到系开心嘅，系咯咁暑假冇得玩唔开心啊嘛，咁所以就会觉得呢样嘢即系都其实都会有咯。
7: 系，但系嗱，见你而家其实个性格已经好唔同啦，咁当中系要几耐去转化定还是
8: 基因突变咧？
7: 咁会唔会都系有啲嘢即系叫做经历过，突然间有啲位或者
8: 冇嘅？其实真系个人谂通咗，即系你可以悲观啲咁讲，都改变唔到咯。
7: 嗯嗯，
8: 咁不如接受佢啦。咁你我成日都形容呢啲情况得两个选择嘅啫。
7: 嗯，
8: 你接受佢，因为你点都要生活。
7: 嗯。
8: 你接受佢，行出佢个世界，行出个社会，同大家一齐生活。一系你接受唔到，你匿喺屋企，咁但系究竟呢样嘢你几时会完咧？唔会嘅，咁既然日子都系要过，咁不如系咯接受。你即系我成日都形容，你想人哋唔歧视你或者唔乜乜，咁其实你第一步要做嘅嘢就系你接受咗自己咯。接受自己系好重要嘅一个关口。如果你连自己都接受不到自己，其实你很难说服社会有任何人可以去接受到你。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系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嘅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lta 大大头，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娱乐、音乐、生活、财经，样样都咁好听。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使沿途指点分析，助你

0: 史搏击。
1: 香港的电影啊，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2: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1: 哇，好劲啊！
2: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找我去做呢，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柯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1: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3: 开心大派对，
4: 每一个星期六。
3: 开心大派对，
4: 每一个星期六。
5: 由而家到凌晨两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者尤其是我哋个社会或者我哋世界变得好快嘅，咁我哋可以用啲咩嘢去留低一啲嘢，或者为个社会去做啲嘢，就系透过摄影，即系起码叫做佢哋小朋友下一代都会睇翻，原来会以前个香港系咁噶喎。咁所以有时候我都会带佢哋去唔同嘅地方嘅，即系带佢哋去朗园啦，去睇下啲田啦，咁去唔同嘅郊野公园啦，唔同嘅嘢啦。咁起码喺佢哋仲有印象、仲有记忆嘅年代，咁会记得个社会，以前香港系咁，即系亦都会带家姐去海美街度睇猫，因为佢好中意猫，特登去海美街度去搵啲猫店长，搵啲街猫去探下啲猫猫。咁有时阿妹有啲功课又话要去睇花睇虫，咁又会等带佢哋去郊野公园啊。咁同埋我好中意带佢哋去一啲户外嘅嘢，即系唔系好似啲小朋友咁行室内啊或者咩嘢。咁所以佢哋算算少，即系佢哋。因为他们这个年代都还会放风筝，我都还会带他们去秋天都会带他们放风筝去野餐。
1: 哦，
0: 我很喜欢这些的比较叫做有一些质感的生活。即对于小朋友来说都是一件好事来的。
1: 是。那阿妹喜不喜欢啊，爸爸妈妈跟你去一些户外周围去玩啊，玩下虫啊，那喜不喜欢啊？
2: 喜欢的，不过我就是比较怕昆虫，就是蝴蝶除外。
1: 是，除了蝴蝶就怕其他了。但是不单止看虫，有猫猫，又带你去郊外。你最记得哪个地方啊？
0: 去沙滩，喜欢沙滩。
2: 喜欢，不过有一次呢，就没有爸爸，是我和妈咪就是学校就抽到我们去那些猫店铺帮手打扫的。
1: 哦，那你喜不喜欢啊？帮手打
2: 扫。喜欢啊，喜欢。
1: 哦，都喜欢的。我想问问Macy啦，其实他很喜欢去户外啦，其实你曾几何时是不是都是未必会去那么多户外
0: 的？他现在都是的。
3: 冇咁快講出嚟先，大家。
1: 咁有冇幫你開拓咗另一邊？其實都可以去一下啲好特別嘅地方嘅。
3: 都有嘅。咁講翻嗰陣時拍拖啦。咁拍拖咧就好，我好 supportive 嘅，即係佢話要去影相，去邊度影邊度影，我話好啊好啊，去啊去啊。咁而家就去少咗啦，或者佢會醒水嘅，佢會問哦，可能講緊上一排佢會去信心園，即係元朗個花園嗰度影相，佢都會問我，佢話啊，你會唔會想去嗰度啊？唔會，咁佢就會自己去咯。
0: 我去完我都爭中暑啊，大佬。
1: 咁唔係，咁你個天氣啫，其實係
0: 唔係？即係諗下，我都爭啲中暑，我帶埋佢去，咁咪等於攬咗個炸彈出去。
1: 咁但係就你哋平時個活動啦，而家你就少咗啦，你都想留喺室內多啲啦。咁起碼佢尊重你嘅意向先啦。咁但係其實帶阿女佢哋其中呢啲活動都可以令佢感受到户外嘅一啲嘅唔同嘅風景咁樣樣啦。
0: 所以而家好多時就係、譬如暑假去旅行啦。咁就會問佢哋想去邊，咁就我比較中意就係帶佢哋無論去唔同嘅地方都好啦，去一啲我覺得佢哋可以開拓佢哋眼界或者睇多啲嘢嘅啲地方，即唔係淨係去買嘢。咁當然買嘢有邊個唔中意，佢哋都中意，我都中意嘅。係啦，咁就但係即係譬如又會去日本，咁又會特登。找一些地方可以看到煙花的、看到祭典的、看到不同的東西的、就帶他們去譬如跟太太去旅行、我們經常都會說、我們去一些未開發即我們兩個未去過 的地方開發一些新的版圖，我們很喜歡去做這件事的。是
1: 是是
0: 是是，我們都會覺得、人生是的苦短，不如去一些睇多啲嘢啦，我哋
1: 會唔會其實都會有一個諗法，就是、因為你本身你就坐住輪椅啦，咁始終都係有限制啦。會其實都希望佢哋世界可以再闊啲，行得更遠。其實會係咁樣樣。
0: 都會㗎，咁所以就更加令到佢哋想俾佢哋有個價值觀，或者佢哋慣咗一樣嘢就係、行出去睇多啲嘢、知道個世界好大，咁你就更加會有個動力去睇多啲唔同嘅嘢。
1: 但係講開影相咧，我知道你之前都搞過一啲唔同嘅攝影展啦、你總共搞過幾多次攝影展啊？
0: 好多，如果計埋同埋一齊其他人做嘅，真係好多。記得咗幾

0: 但如果你話個人嘅話就三四個，
1: 有冇邊一個展覽係令你覺得最大嘅啟發或者最深刻咁樣噶？
0: 以前有個做城市農夫嘅，咁嗰個展覽係我幾深刻嘅。其實幾影響我做依一輯相或者做依一個展嘅原因係大女出咗世。因為我會覺得做攝影好似唔係淨係應該做攝影嘅。咁應該要為後一代做啲嘢嘅。咁做一個相展就係講我哋香港或者我哋好多地方以前係郊野公園，以前係農田，但慢慢發展咗做城市啦。咁究竟我哋會對於個社會有啲咩影響呢？即唔單止係我哋冇咗嗰個農田，可能小朋友好多嘢就係我當要教佢咩係 A for Apple 嘅時候，我唔能夠帶咗佢去个田嗰度，你睇一啲果树，佢唔知道碗饭嗰粒米喺边度嚟。我觉得作为一个人或者现代人，冇断即系断咗呢个联系咧，系一样几可惜嘅件事。即系我记得我带个阿家姐或者带个妹去朗园嗰啲田嗰度问过。我一去到，我同家姐讲话，你问下呢度前面成大个稻田，啲米嗰啲田。我话你问下问下，似唔似平时阿嫲打开饭煲嗰阵饭味供出嚟嗰份？佢系啊，好似即系话米咪就咁嚟噶咯。因为我呢啲嘢一嚟书本未必讲，就算书本讲咗，你冇咗嗰个实质嗰个感觉，冇咗实质个体验，系争好远嘅。
1: 系呢、這个都真系一个你直接去睇个实物或者实景系两回事。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Chloe 黄君怡，以下是一段狗仔的心声。Hello， 我是 Max。去年十一月，我在元朗的一拱屋苑荡失咗路，因为我的身上冇证片啊，所以外协的哥哥姐姐到而家都未找到我主人。我好细胆，中意匿埋，不过只要你俾啲时间，我慢慢地就可以成为好朋友噶啦。到时我都会俾你摸下我嘅。
2: 爱护动物协会遗失及代领宠物热线2232-5553。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而家嘅面包档次咧分好多
8: ，Mama Bitty 即系祝你有个好胃口。
9: 我本身好中意食面包嘅。
8: 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嚟。
7: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8: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嘅，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7: 嗰种烟韧
8: 系啦。
10: 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3: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11: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至6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12: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13: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11: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14: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11: 无限定。 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1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6: 咁我见你平时都会出好多 post 咧，就分享好多好靓嘅相啦。咁特别多咧系香港啲角落嘅，有时街头啊，有时譬如打照啊，即系好香港本土嘢咁样咯。咁甚至我有时见到你有个发呆十秒嘅系列咁咯。其实点解会有啲咁样嘅构思
17: 咧？发呆十秒啦，就是、我有一次忽然喺度谂，其实我哋香港人每日都好。匆匆忙忙，
16: 嗯，
17: 我哋好少去望住一个地方唔起眼，或者我觉得靓嘅地方，俾大家有个时间去放空十秒，
16: 嗯，
17: 咁我觉得系一个无论对观众又好，定对自己都好，其实都系一个几好嘅机会，几治愈嘅一件事嚟嘅，
16: 嗯，
17: 咁而我好中意香港唔同嘅本土文化，有可能我细个。我外婆湊大啦，咁住屋村啦，咁對於本土嘅嘢好多，其實都有個幾深厚嘅感覺。即係以前我細個都係住興華村長型嗰啲走廊，暑假就係坐喺樓梯口同阿婆啲鄰居啊、啲小朋友啊，就喺度 吹風啊，嗰時邊飲多冷氣嗰啲咩嘢啊？跟住門口就有人攞住兜涼粉行過問要唔要涼粉啊？咁到四五點，四周圍啲人開始煮飯，屋村就會有一陣煮飯嘅味道啊！即係呢啲嘢係喺就係我嘅童年，就建構咗我而家嘅創作嘅價值觀咯。
16: Dale， 其實你周圍咁影啦，亦都帶咗好多唔同嘅角落嘅風景俾好多唔同嘅觀眾咁樣啦。咁其實你去影相時候會有啲難度咧，即係譬如話嗱，一來相機又重啦，又器材啦，咁亦都有啲地方你知香港唔係全部都係friendly 噶嘛，即係所謂嘅無障礙，其實好多重嘅障礙噶嘛，咁會唔會對嚟講都好難咧？
17: 其實都會嘅，咁盡量揀啲我自己容易去到嘅，咁我都成日講嗰啲好難去嗰啲咧，有人會去噶啦，或者嗰啲好多熱門嘅嘢。咁唔使我去啦，咁我去揾一啲我可以影到，我可以做到一啲即系你所讲角落啊，冇人睇嘅嘢啊，咁将佢摆翻出嚟，放翻大俾人睇。咁我觉得呢个系我中意做嘅嘢咯。
16: 呢个系咪就系因为咁，所以你就成日都会出好多 post 啊？因为我见到你啊，分享一个日落俾大家，又分享咩？其实系咪都会觉得呢啲靓嘅画面，其实都可以感染到其他人
17: 嘅？一嚟咧，二嚟正如头先讲，其实我哋好多时忽略咗好多嘢，或者甚至乎大家翻工放工，咁其实真系可以睇到日落嘅机会，其实好。好少嘅，你好少话啲人日落之前已经可以放咗工啦。咁如果你能够影到一个日落，分享俾人哋睇，咁我觉得对于尤其是礼拜五，我好中意礼拜五出日落相嘅，即系俾人大家感觉好似翻完一个礼拜工，好似睇完个日落几圆满，即系无论。可能嗰个礼拜好天定唔好天，咁我觉得个感觉都几好啊。
16: 系嚟紧有冇啲咩目标，即系谂住搞个相展啦，定还是仲有一套咩新嘅方向，影啲咩俾大家睇咁？
17: 都慢慢谂下，可能嚟紧十月都可能筹办紧另一个展览系啦。咁就暂时都未讲太多住。
16: 好。嗱，咁我哋期待一下啦。总之就预十月就可以有你嘅相展去睇啦。系啦，咁我哋留意住你 Facebook 就得啦。
17: 系啦，冇错。
16: 好啦，咁好多谢你哋上嚟倾偈啊！希望下一次再上嚟嘅时候咧，同埋家姐一齐嚟啦。好啦，多谢晒。

凌晨两点，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话：波斯湾地区的安全应该由本地区的国家共同维护。他强调伊朗的主张并没有在外部势力干预情况下解决地区安全的问题。加里巴巴迪话：伊朗已经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并记录部分嚟自他国袭击伊朗的证据，当中包括少数的事件。他表示，地区国家已经深刻意识到冲突扩大及持续的军事行动将会严重威胁自身的安全。他认为现时波斯湾国家之间重启安全对话的条件已经成熟。美国财长贝森特说，随着中东能源输送逐渐从水路转移至地下管道，他预料霍尔木兹河将会在未来两年内变得无关紧要。贝森特说，伊朗过去一直将霍尔木兹海峡用作威胁全球能源的咽喉要道，他预计未来两年内目前经由该海峡运输的能源当中 50% 至 70% 将改由地下管道运输，届时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变成普通水域。他预计各方很快会达成协议，包括在这一两日内就停火30至60日以及重新开放海峡达成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立即就联邦上诉法院阻止白宫宴会厅的项目裁决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他指责相关的裁决是出于政治动机而且违法。特朗普引述美国上诉法院法官的反对意见，说发起诉讼的美国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根本不具备诉讼的资格，地区法院是无权干预项目，政府在国家安全方面的利益考虑必须得到优先的考虑。他强调项目除了宴会厅之外，还包括防空洞、医疗设施、军事防御工程、防弹防爆的设备，属于整体国家安全的设施。特朗普称项目是由他本人以及私人捐助者出资，不牵涉纳税人的金钱。他警告上诉法院的裁决将会威胁白宫人员及到访外国政要的安全。四川宜宾市高原昨日下午发生两次的地震，最强一次是 4.9 级，造成一死六伤，100间房屋受损。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说，高原在昨日下午1点和4点多分别发生 4.9 级及3级地震，震源深度6及7公里。地震中一人被倒塌墙身砸中导致死亡，6人轻伤，震区及周边地区提防中高风险斜坡等重点场所暂未发现灾情及险情。省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在地震后立即派出工作组前往震区指导应急处理的工作，调集逾180人及44辆救护车辆前往震区开展抗震救灾的工作。内地人工智能大模型需求大增，带动企业转向分时段及动态定价。央视财经报道数据显示，7月底至8月初，中国的 AI 大模型单周调用量高达 28.13 万亿次元，连续14个星期高居全球第一。由于高峰期的算力紧缺，多间大模型服务商正是改变按用量收费的传统模式。平台 Kimi 推出每月39至559元人民币的多档订阅套餐， DeepSeek 则准备上调开放接口价格，预计未来会引入峰谷定价，在每日早上的9点至12点以及下午的2点至6点的高峰时段，相关服务收费将会是平时的两倍。业界表示，精算化定价有助分流高峰期的用量，缓和算力紧张的情况。本港方面，奥迪足球峰会2026昨晚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德甲拜仁慕尼黑2-1击败英超的阿士东维拉。今场赛事是今个星期第三场外队访港的季前热身赛，今晚有近38,000人入场观赛。上半场拜仁主导控球权，攻势不断。37分钟拜仁的金文宰接应左路三斩线罚球传中，在无人看管下近处批入，拜仁半场领先1-0。下半场拜仁继续

0: 掌握赛事的节奏。73分钟迪亚斯在左路切射，七环眉抵处入网，帮助球队领先2-0。83分钟阿士东维拉由左奥高美斯远射追回一球，尾段阿士东维拉发力狂攻，拜仁最后力保不失，以2-1完场胜出。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高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三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回归以来，香港嘅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同各界嘅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我是欧阳德芬，嚟紧新城电台35周年台庆音乐会，我好想 Stephy 邓丽欣咧喺台上边。会唱一首由雷仲德作曲、林夕填词的一首，我觉得是沧海遗珠的歌。纵使当时没有作为主打，但是我感觉对他来讲是非常之一个新的尝试和挑战。我想到今时今日他亭亭玉立去唱这首歌呢，更加之入型入格。歌名叫做看透，
3: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6: Music on board。
7: 现年30岁，来自南韩的创作女歌手、 rapper、 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徐真志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的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的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差好远嘅。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2: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3: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I'm Misha 叶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7: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里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咁其实佢在上年的12月就啱啱度过了佢17岁的生日，所以呢其实佢已经是一个老婆婆嚟㗎。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的暑假呢带咗佢去佢最喜欢的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喜欢食嘅嘢。希望佢可以度过到好开心的最后一段时间。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

0: 人。
1: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随着中东能源的传输输送逐渐从水路转移到地下管道，他预料霍尔木兹河将会在未来两年内变得无关紧要。贝森特说，伊朗国一直将霍尔木兹河用作威胁全球能源的咽喉要道。他预料未来两年内，目前会经由这个海峡输送的能源当中，50%至

0: 70%將該由地下管道運輸，屆時霍爾木茲海峽只會變成普通水域。佢又預計各方好快達成協議，包括在這一兩日就停火30至60日，以及重新開放海峽達成共識。貝森特都表示，美國最新公布的就業數據低估了實體經濟潛在的實力。美國本土商業正是持續建設，工人生產率正是逐步提高。貝森特在社交平台發文稱，7月是 商品生產行業就業連續第5個月的增長，今年以來已經累積了創造10萬5千個職位，屬於近年最強的開局。他稱第二季度生產率增速比預期高出1倍以上，為工資增長及經濟加速創造了有利條件，擴張在建立在穩固的供給側的實力上。美國勞工部公布7月非農就業職位減少了23000個，遠遜市場原先預計增加8萬個，當月的失業率則稍為回落至 4.1%。 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將會立即就聯邦上訴法院阻止白宮宴會廳項目的裁決向美國最高法院提出上訴，他指責相關的裁決是出於政治的動機而且違法。特朗普引述美國上訴法院法官的反對意見，稱發起訴訟的美國國家歷史保護信託基金根本是不具備訴訟的資格，地區法院是無權干預項目，政府在國家安全方面的利益必須得到優先的考慮。特朗普強調，項目除了宴會廳之外，還包括防空洞、醫療設施、軍事防禦工程以及防彈防爆系統，屬於整體的國家安全設施。特朗普稱項目是由他本人及私人捐助者出資，是不會耗費納稅人的金錢，並警告上訴法院的裁決將威脅白宮人員和到訪外國政要的安全。美國總統特朗普再次嘗試罷免美國聯儲局理事庫克。據美國廣播公司新聞網報導，白宮今個星期向庫克發信，表示正是考慮將他解僱，並要求他在3個星期內回應涉及按揭欺詐的指控。今次行動隨著聯邦最高法院6月裁決的展開。美國最高法院當時裁定總統必須遵照法律的程序，在解職前給予庫克通知及回應指控的機會。特朗普隨即根據這項裁決指示白宮啟動程序。庫克的代理律師回應稱，相關指控是毫無根據，指責特朗普試圖干預美國聯儲局的獨立性，並強調會繼續透過法律途徑保障庫克的職務。四川宜宾市高原昨日下午发生两次的地震，最高一次是 4.9 级，造成1死6伤，100间房屋受损。宜宾市抗障救灾指挥部门表示，高原下午1点至4点几分别发生4.9级及3级地震，震源深度是6及7公里。地震中一人被倒塌的墙身砸中导致死亡，6人轻伤。震区及周边的工地、堤防和中高风险斜坡等重点场所暂时未发现灾情及险情。省市及抗震救灾指挥部在地震后立即派出工作组前往震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调集逾180人及44辆救护车辆前往震区开展抗震救灾的工作。奥迪足球峰会2026昨晚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德甲的拜仁慕尼黑2-1击败英超的阿士东维拉。今场赛事是本周第三场外队访港季前热身赛，昨晚有近38000人入场观赛。上半场拜仁慕尼黑主导控球权，攻势不断。37分钟拜仁的金文宰接应左路三斩线罚球传中，在无人看管下近处批入，拜仁半场领先1-0。下半场拜仁继续掌握赛事节奏，73分钟迪亚斯在左路切入，策划眉底入网，帮助球队领先至2-0。83分钟阿士东维拉由左奥高美斯远射追回一球，尾段阿士东维拉发力狂攻， 拜仁最後力保不失，以2-1完場勝出。聽聽天氣消息，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氣温約28度，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及雷暴，吹和緩西至西北風，稍後高地風勢清勁。展望隨後一兩日持續極端酷熱，部分地區氣温高達37度或以上，達局部地區有驟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氣持續。現在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84%，請注意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呢節新聞報導完。
1: 你而家聽緊嘅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9: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4: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5: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奏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4: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做老板嘅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我是赵真学韵，恭祝新城35周年生日快乐，节目越做越好，观众越来越多，恭喜恭喜！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8: 有时你见反而那些贵机

0: 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猫 B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同视力都受损，但是好彩鱼仔 BB 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勇敢地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这件事感动了一位好心人，他领养了鱼仔 BB， 而鱼仔 BB 在领养之后亲吻主人的影片都令不少观众看了之后为之动容。
0: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3: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4: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6: 香港的电影啊，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7: 系点解我唔记得咧？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6: 哇，好劲啊！
7: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6: 逢星期六下昼2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8: 开心大派对，
9: 每一个星期六。
8: 开心大派对，
9: 每一个星期六。
1: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议会官员表示，伊朗已经同阿曼就放焰木之可合的航运谅解备忘录，明确总体框架，最终的文本及细节将会近期公布。伊朗早前公布管理方案初步的细节，包括禁止敌对国家通过海峡，违规者最高可被处以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伊朗多次强调相关的安排是应该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绝不接受外部势力介入。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美方正是参与谈判，显示各方在海峡通行问题上是进行博弈。美国官员表示，阿曼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已取得进展，预计很快会达成协议。美方指出，一旦宣布达成恢复不受阻碍的商业航运协议，美国将会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方强调，行动将视乎伊朗的实际表现，并同伊朗履行的承诺情况挂钩。伊朗和阿曼方面暂时未有相关的消息作出回应。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表示，伊朗从未寻求战争，但会坚持捍卫国家主权。他透露，伊朗在停火谈判中未有作出任何的让步，并指责美方在不足24小时内彻底改变了立场。佩扎希齐扬澄清自己有关自己辞职的传闻，强调绝不会辞职，将会继续履行职责。他亦都驳斥政府和军方存在分歧的说法，表示伊朗内部保持高度的统一，打乱了敌方企图造成伊朗内部崩溃的预判。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在麦加签署联合防御协议，承诺共同防务。声明指出，三国中任何一方受到武装攻击都被视为对其他三国的攻击，只是加强对侵略行为的集体威胁。土耳其官员表示，条款纯属防御性质，并非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不过随着中东局势的升温，海湾国家屡遭飞弹袭击及封锁能源的运输，三国对以色列、伊朗日益激进的军事姿态深表关注，期望透过协议加强区域的安全协调。今次签署协议的三个国家均具备极高的影响力，

0: 包括土耳其、海湾的石油大国沙特阿拉伯，以及唯一拥有核武的穆斯林国家巴基斯坦。分析认为三国的结盟具有巨大的政治象征意义。乌克兰和俄罗斯发布消息，指双方各自袭击了对方在黑海及阿里速海的船只等军事目标。乌克兰无人系统部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打击了102个俄方目标，包括6艘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油轮及干货船，以及多个燃油库及雷达系统。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方动用的高精准武器及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黑海港口无供军方使用的油料罐，以及两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另外报道指，一艘土耳其干货船在俄方港口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暂时无人伤亡。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最新公布就业报告低估了实体经济的潜在实力。美国本土商业正持续建设，工人生产率正逐步提高。贝森特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七月是商品生产行业就业连续第五个月的增长，今年以来累计创造了105,000个职位，属近年最强劲开局。他称第二季生产率增速比预期高出一倍以上，为工资增长及经济加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扩张将会建立在稳固的供给侧实力上。美国劳工部公布七月非农就业职位减少23,000个，远逊市场原先的预期增加80,000个，当业的失业率则稍为回落至4.1%。香港方面，奥迪足球峰会2026昨晚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德甲的拜仁慕尼黑以2-1击败英超的亚士东维拉。今场赛事是本周第三场外队访港季前热身赛，昨晚有近38,000人入场观赛。上半场拜仁主导的控球权，攻势不断。37分钟，拜仁的金文宰接应左路三斩线的罚球传中，在无人看管下近处批入，拜仁半场领先1-0。下半场拜仁继续掌握赛事节奏，73分钟，迪亚斯在左路切射，擦眉底入网，帮助球队领先2-0。83分钟，亚士东维拉由祖奥高美斯远射追回一球，尾段亚士东维拉发力狂攻，拜仁最后力保不失，以2-1完场胜出。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高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没有同学想象到的情况啊？
3: 即是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2: 咁点做好啊？
3: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4: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5: 我是劲爆恶势力的主持黎莉。8月23日新城台庆音乐会 Spectrum of Self 入面，我希望听到 Amy Low 可以 cover 邓丽欣的黑白照，因为 Amy Low 以往的歌曲都是以一只颜色为主，当演绎黑白照两种颜色的时候，又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4: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 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7: 外汇
2: Bitcoin
7: 基金
2: 黄金
7: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他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系第一间嚟。
9: 做中文字做咗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10: 寿
9: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8: 系咯，
10: 仲开实体，
9: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10: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城市，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生
11: 神，风味旅程，
12: 范振峰、程海欣，
11: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1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6: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
7: 无限定，
6: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8: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6: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9: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7: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lta Tita 打头，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娱乐、音乐、生活、财经，样样都咁好听。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9: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10: 有时你见反而那些贵机的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它是有没有远摄镜，通常便宜机是没有远摄镜，单是靠那个1亿-2亿像素的镜头 crop 出来差很远的。
1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son 张俊桥啊。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同一只街猫相遇嘅故仔。咁话说咧，我上年十月就去英国开 show 啦，每一日咧我都会经过一条路嘅。咁一日咧，我就发现到呢一只猫。咁于是我就同佢玩啦。咁佢又即刻埋嚟闻你啊，跟住去喺你身上留下啲气味啊。咁于是我帮佢影你写真啊。咁我就觉得好疗愈到自己啊。即系当你见到一个好似花咁样 blooming 嘅生命嘅时候，你都会开心噶嘛。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每一个生命。
2: 大树下助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4: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3: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5点就谢慧伦报道新闻。美国劳工部公布7月非农就业职位减少 2.3 万个，市场原先预期增加8万个，令到市场憧憬美联储局短期加息压力骤减。美国利率期货显示9月加息的机率已经由回落至到最新的 44.1%。 美股三大指数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35点后其后转升，收报54036点，升151点，升幅 0.28%。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57点，升47点，升幅 0.62%， 创新高。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90点，升342点，升幅 1.3%。 标普500指数11个板块中9升2跌。重磅股方面，辉达股价升 2%， 苹果升 0.3%。 SpaceX 和特拉斯合作兴建芯片厂， SpaceX 股价弹高 15.8%， Tesla 就升 2.8%。 光通讯板块上升， Coherent 涨 13%，Lumentum 漲 6%。 本周標普500指數累升 3.6%， 道指累升 3%， 而納指則累升 5.1%。 紐約8月期金收市報每盎司 4340.7 美元，升 2.33%， 本周累升 7.26%， 自今年1月23

0: 日以嚟当周以来最大单周净增幅及百分比的增幅。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说，当地最新公布就业报告低估了实体经济的潜在实力，美国本土商业正持续建设，工人生产率正逐步提高。贝森特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七月的商品生产行业就业连续五个月增长，今年以来已经累计创造10万5千个职位，属近年最强的开局。他称第二季生产率增速比预期高出一倍以上，为工资增长及经济加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扩张是建立在稳固的供给侧实力上。美国劳工部公布七月的非农就业职位是减少了23000个，远逊市场原先预期增加8万个。伊朗议会官员表示，伊朗已经就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谅解备忘录，明确总体的框架。最终的文本和细节最终会在近期公布。伊朗早前公布管理方案初步的细节，包括禁止敌对国家通过海峡，违规者最高可被处以货物价值的20%的罚款。伊朗多次强调相关安排应该仅由伊朗和亚曼协商，绝不接受外部势力的介入。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美方正是参与谈判，显示各方在海峡通行问题上正在博弈。美国官员表示，亚曼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已经取得进展，预计很快会达成协议。美方指出，一旦宣布达成恢复不受阻碍的商业航运协议，美国将会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方强调，行动将视乎伊朗的实际表现，并同伊朗履行的承诺情况挂钩。伊朗和亚曼方面暂时未有就相关的消息作出回应。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表示，伊朗从未寻求战争，但会坚持捍卫国家主权。他透露，伊朗在停火谈判中未有作出任何的让步，并指责美方在不足24小时内彻底改变了立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及巴基斯坦三国在麦加签署了联合防御协议，承诺共同防护。声明指出，三国中任何一方受到武装攻击都被视为对所有三国的攻击，只是加强对侵略行为的集体威胁。土耳其官员表示，条款属防御性质，并非针对特定的国家。不过随着中东局势升级，海湾国家屡遭飞弹袭击及封锁能源运输，三国已对以色列和伊朗日益激进的军事姿态深表关切，期望透过协议加强区域的安全协调。本地方面，奥迪足球峰会2026年昨晚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德甲拜仁慕尼黑2-1击败英超的亚士东维拉。今场赛事是本周星期三第三场外队访港的季前热身赛，昨晚有近38000人入场观赛。上半场拜仁主导的控球权，攻势不断。37分钟，拜仁的金文宰接应左路三斩线罚球传中，在无人看管下近处批入，拜仁半场领先1-0。下半场拜仁继续掌握赛事节奏，73分钟，迪亚斯在左路切入，擦眉底入网，帮助球队领先至2-0。83分钟，亚士东维拉由祖奥高美斯远射追回一球，尾段亚士东维拉发力狂攻，拜仁最后力保不失，以2-1完场胜出。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3: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2: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係好危险㗎。 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3: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2: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Milo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噶。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粤剧，佢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FM99.7新城资讯台 ，FM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2: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我是安俊豪，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啊！祝你收听率继续爆单，同埋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
5: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6: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8: 香港嘅電影啊，開畫第一日票房嗰個冠軍咧，係2016年嘅《寒戰二》嘅。
9: 係點解我咁記得咧？因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係要做飛虎隊。
8: 哇！好勁啊！
9: 做飛虎隊都算啦，我仲係飛虎隊個阿頭。咁我好奇怪，因為導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劇本，再現場去睇埋佢拍攝嘅手法，我又知點解佢揾我做。原來我係判斷錯誤，攞order錯誤。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8: 逢星期六下午2點，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斯敏、范振峰。開心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2: 其實在外國字母蛋糕是有的，不過他通常用啲海綿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實就我哋係第一間嚟。
3: 做中文紙做咗接近500個，咁而最受歡迎咧就離不開係個
4: 壽
3: 大壽嘅壽字。咁但係點解我哋會選擇喺呢一個咁嘅環境？
2: 係咯，
4: 仲開實體，
3: 有個信念啦，覺得而家整個環境都係聽到啲比較負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結業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喪。唔係因為我哋多錢，亦都唔係因為我哋有財團 support， 反而係我哋想做翻一件開心嘅事。
4: 唔係冇得做㗎，有希望㗎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經營。今天慶新
5: 神，風味旅程，
1: 范振峰、程海欣。
5: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咯。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最后报道新闻。美国劳工部公布七月非农就业职位减少 2.3 万个，市场原先预期增加8万个，令市场憧憬美联储局短期升息压力骤减。美国利率期货显示9月加息的机会已经回落到 44%， 美股三大指数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低开35点后期后转升，收报 54,036 点，升151点，升幅 0.26%。0.28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57点，升47点，升幅 0.62%， 创新高。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90点，升342点，升幅 1.3%。 标普500指数11个板块中9升2跌。重磅股方面，辉达股价升 2%， 苹果升 0.3%， SpaceX 同特拉斯合作兴建芯片厂， SpaceX 股价升反弹 15.8%， Tesla 就升 2.8%。 光通讯板块上升， Coherence 涨 13%， Lumentum 涨 6%。 本周标普500指数累升约 3.6%， 道指累升约 3%， 而纳指累升 5.2%。 纽约8月期金收市部每安市4340.7美元，升 2.33%， 全周累升 7.2%， 录至今年1月23日当周以来最大单周正增幅及百分比增幅。伊朗议会官员表示，伊朗已经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总体的框架，最终文本及细节将会近期公布。伊朗早前公布管理方案初步的细节，包括禁止敌对国家通过海峡，违规者最高可被处以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伊朗多次强调相关的安排仅是由伊朗和阿曼协商。

0: 绝不接受外部势力介入。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美方正是参与谈判，显示各方在海峡通航问题上仍然进行博弈。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及巴基斯坦三国在麦加签署联合防御协议，承诺共同防务。声明指出，对于三国中任何一方的武装攻击都被将视为对所有三国的攻击，只是加强对侵略行为的集体威胁。土耳其官员表示，条款纯属防御性质，并非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不过随着中东局势的升温，海湾国家屡遭飞弹袭击及封锁能源运输，三国对以色列及伊朗日益激进的军事姿态深表关注，期望透过协议增强区域的安全协调。今次签署协议的三个国家均具备极高的影响力，包括土耳其、海湾大国沙特阿拉伯，以及唯一拥有核武的穆斯林国家巴基斯坦。分析认为，三国结盟具有重大政治象征意义。西班牙政府宣布将会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及海运旅客实施临时边境检查，在当地时间星期六生效，持续至9月7日。主要的措施包括核实旅客身份及国籍，并检查非欧盟国家公民签证或居留许可。今次行动是回应意大利先前的边境措施。西班牙早前要求意方在8月9日前撤销针对西班牙旅客的边检，否则就会采取对等且相称的回应。意大利政府随后拒绝要求，强调出于国家安全及边境管控的需求，是不会撤销针对经过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的暂停适用神根协定的决定。相关的措施至少持续至8月15日。两国的外交摩擦源自大批非法移民早前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优达，促使意大利日前单方面暂停和西班牙神根自由通行的机制。西班牙方面则指出，进入优达的人员并没有自由进入神根区，且绝大部分非法移民目前已经返回摩洛哥。本地方面，奥迪足球峰会2026昨晚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德甲拜仁慕尼黑2-1击败英超阿士东维拉。今场赛事是今个星期第三场外队访港的季前热身赛，昨晚有38,000人入场观赛。上半场拜仁主导控球权，攻势不断。37分钟拜仁的金文宰接应左路三斩线罚球传中，在无人看管下近处批入，拜仁半场领先1-0。下半场拜仁继续掌握赛事节奏，73分钟迪亚斯在左路切入，擦眉底入网，帮助球队领先至2-0。83分钟阿士东维拉由祖奥高美斯远射追回一球，尾段阿士东维拉发力狂攻，拜仁最后力保不失，以2-1完场胜出。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八月八号星期六嘅早上啊，今朝嘅听说我爱你，首先同大家听过嘅有 Jenny， 你快乐吗？听说我爱你，欢迎大家透过 Facebook 啦、IG 做网上点唱啦。不过咧，系逢星期日朝头早八点开始，直至到星期四晚深夜十二点嘅。如果想做网上点唱嘅话咧，记住留意翻啲开放时间，千祈唔好谂住咧节目出街之前一两个钟啊，嗰啲先至嚟声咧，基本上系唔会喺转头嘅节目出现你嘅点唱嘅，因为主持人都要瞓觉噶嘛，都要时间揾歌，都要时间编排歌单嘅，所以咧想喺节目点唱嘅话咧，我谂你早过出街嘅时间两三日比较稳阵啲嘅。今朝首先咧就阿 wing 想同猪鼻仔讲。一世人有一次面对大难题，老公加油啊！虽然一星期只可以见一次，但我同 BB 咧都会挂住你嘅，要加油！送俾你马天佑嘅《一世人做一次傻仔》。

0: 大师呢就想同金鱼伯伯拍落讲，当你听到呢个点唱嘅时候，我已经原谅咗你啦，唔该你咧乖乖地，以后唔好再激我。事不过三，再有下一次咧，我就唔同你闯关噶啦。如果唔系咧，到时写每日十篇都冇用嘅，知道未？我记得你话过好中意听今日点嘅呢首歌，今日老娘咧就大方拣呢首歌送俾你啦。有汤灵山、揽老嘅《跟悲伤结了账》。
1: 我跟悲

JW 王浩仪照顾者。继续落嚟有子晴想同牙签讲亲爱嘅晴晴猪，当你听到点唱嘅时候 ，Bibi 已经好安全咁翻咗屋企啦，仲同哥哥细佬喺彩虹桥玩得好开心。一直觉得面对佢哋嘅离开系一件抑压到唔敢细想嘅事，但宿命往往系咁，佢哋根本唔知道乜嘢系生离死别，可能只会以为我哋出咗去一趟远门，一直等我哋翻嚟，虽漫长嘅思念就留俾我哋啦。学你话斋，佢已经超额完成咗呢一生陪伴我成长嘅使命，未来嘅日子就拜托你啦。希望你唔会夜妈妈突然喺度 emo， 识安慰我，唔识安慰自己。你知你噶啦，要乖乖食嘢，唔好冇胃口啊。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你唔冧得噶，你仲要帮四个弟弟照顾我噶，知冇 ？Love you， 今日送俾你卢广仲嘅几分知己。

0: 獅子山下，
1: 壞女孩，
0: 愛情陷阱，
1: 我的親愛，
0: 千千闕歌，
1: 捨不得你，
0: 對你愛不完，
1: 今生今世，
0: 一起走過的日子。
2: 每個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經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幾首呢？
3: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六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0: 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4: 早上六点半，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社论报道新闻。美国劳工部公布七月非农就业职位减少2.3万个，市场预期原先是增加8万个，令市场憧憬美国联储局短期加息压力骤减。美国利率期货显示九月加息机会已经回落到44%。美股三大指数反复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35.6，其后转升，收报54036点，升151点，升幅0.28%。标普500指数收报7757点，升47点，升幅0.62%，创新高。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90点，升342点，升幅1.3%。标普500指数11个板块中9升2跌。重磅股方面，辉达股价升2%，苹果升0.3%。SpaceX 同 Tesla 合作兴建芯片厂 ，SpaceX 股价抽升15.8%， Tesla 就升2.8%。光通讯板块上升 ，Coherence 涨13%。Lumentus 涨6%。本周标普500指数累升约3.6%，道指累升约3%，而纳指累升逾5.2%。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340.7，升2.33%。本周累升7.2%。六至今年1月23日当周以来最大单周净增幅及百分比增幅。伊朗议会官员表示，伊朗已经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了总体的框架，最终的文本和细节将会在近期公布。伊朗早前公布管理方案初步的细节，包括禁止敌对国家通过海峡，违规者最高可被处以货物价值的20%罚款。伊朗多次强调相关的安排应是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绝不接受外部势力的介入。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美方正是参与谈判，显示各方在海峡通行问题上仍然进行博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联邦政府将会投资$30亿发展多个关键矿产及电池项目，以推动国内产量的增长，增强国家安全及产业政策。特朗普在国务院出席矿业会议时表示，美国正是重塑作为世界矿产超级大国的地位。他宣布一系列的投资计划，当中是包括美国国防部向一间锂离子电池零件制造商提供14亿美元的有条件贷款。此外，美国国防部亦都向一间矿商及一间磁铁开发商分别提供4亿美元及1亿5千万美元的有条件贷款。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及巴基斯坦三国在麦加签署联合防御协议，承诺共同防务。声明指出，三个国家中任何一方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所有三国的攻击，只是加强对侵略行为的集体威胁。土耳其官员表示，条例纯属防御性质，并非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不过随着中东局势升温，海湾国家屡遭飞弹袭击及封锁能源运输，三国已对以色列、伊朗日益激进的军事姿态深表关注，期望透过协议加强区域的安全协调。今次签署的协议是三个国家均具备极居的影响力，包括土耳其、海湾邮政大国沙特阿拉伯以及唯一拥有核武的穆斯林国家巴基斯坦。分析认为三国结盟具有重大政治象征意义。 乌克兰同俄罗斯发布消息指，双方各自袭击咗对方喺黑海及亚速海嘅船只等军事目标。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表示，喺过去48小时内打击咗102个俄方目标，包括6艘俄罗斯影子舰队嘅油轮同干货船，以及多个燃料库及雷达系统。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动用咗高精度嘅武器及无人机打击咗乌克兰黑海港口供军方使用嘅油料罐，以及两艘运送军备嘅乌克兰干货船。香港方面，奥迪足球峰会2026昨晚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德甲的拜仁慕尼黑2-1击败英超的亚士东维拉。今场赛事是本周第三场外队访港的季前热身赛，昨晚有近38,000人入场观看。上半场拜仁主导控球权，攻势不断。37分钟拜仁的金文宰接应左路三斩线罚球传中，在无人看管下近处批入，拜仁半场领先1-0。下半场拜仁继续掌握赛事节奏，73分钟迪亚斯在左路切射擦眉底入网，帮助球队领先至2-0。83分钟亚士东维拉由祖奥高美斯远射追回一球，尾段亚士东维拉发力狂攻，拜仁最后力保不失，以2-1完场胜出。这次新闻报道完。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5: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高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高温天气持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8: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嘅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禄难掩。继续落嚟有卡卡想同 Anson Lulu Pick 讲 ，surprise 生日快乐，终于抽中啦！你话每年生日都会遇到唔好嘅事，将来有我嘅每一年都唔会噶啦，有我就有运啦，所以咧可以安心过将来嘅每一年生日，你嘅罐头猪卡都会实现到噶。希望你嘅一切愿望都会实现，身体永远健康，生日快乐啊！唔止生日要快乐，之后每一日都要快乐。等你翻嚟咧就会收到礼物噶啦。而家咧就收住点唱先啦。如果系生日嗰日抽中，咁就转头见啦。送俾你陈柏宇嘅永久保存。

0: story。
1: 喺我昆顿身边，今日有连诗雅喺度。
2: Hello，
1: 讲紧你嘅新歌《残忍告别式》，
2: 都希望呢首歌会系即系我都唔希望我女友有啲咩情伤啦，系咪先？咁但系。

0: 如果真系他日佢会拍拖，会遇到一个人，会令佢唔开心嘅，咁我都希望佢会醒咯。
1: 你个女两岁咗嗬？
0: 系啊，
1: 你会谂得远一啲啊？
0: 唔系嘅，但系当你而家见到咧五岁、六岁、七岁。跟住已经讲紧，我今日嬲咗我隔篱班嗰个男仔啊，系今日佢对我唔好咯，佢利用我啊，真系会发生咩事啊？
1: 阿妈妈，你觉得你会接受到个女几多岁开始同你讲呢啲嘢啊？
0: 我唔想谂。
2: 八月十号星期一晚上十至十一，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困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佢系
0: Hello， 大家好，我系 Sugar 连思雅。
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3: 银色旅途，
4: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4: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5: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噶嘛，咁所以其实唔系净系咖啡因嘅，你其他大刺激性嘅嘢都会令到个心跳快嘅。其实茶嗰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噶，系啊，咁所以你自己知道饮咗嗰啲嘢唔得咧，就饮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6: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嘅最新发展，仲有唔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嘅健康护航。
4: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八至九，同你妙手仁心。
7: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继续落嚟有豆腐，想同白毛讲咧，兄弟，收到你嘅信啦，知你想听今日点嘅呢首歌，所以即刻点俾你，唔好谂咁多啦，记得平常心面对就得啦。唔错，你听歌啦，其他见面再讲啦。送俾你汤灵山嘅玻璃。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早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劳工部公布七月非农就业职位减少2.3万个，市场原先预期增加8万个，令市场憧憬美联储局短期加息压力骤减。美国利率期货显示九月加息的机会已经回落到44%。美股三大指数反复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35点后其后转升，收报54,036点，升151点，升幅0.28%。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57点，升47点，升幅0.6762%，创新高。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90点，升320点，升幅1.3%。标普500指数11个板块中9升2跌。重磅股方面，辉达股价升2%，苹果升0.3%。SpaceX 同 Tesla 合作兴建芯片厂 ，SpaceX 股价抽上15.8%， Tesla 就升2.8%。光通讯板块上抽高 ，Coherent 涨13% ，Lumentum 涨6%。本周标普500指数累升约3.6%，道指累升约3%，而纳指累升逾5.2%。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340.7美元，升2.33%。全周累升7.2%，录至今年1月23日当周以来最大单日单周净增幅和%增幅。伊朗议会官员表示，伊朗已经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谅解备忘明确总体框架，最终的文本和细节将会近期公布。伊朗早前公布管理方案的初步细节，包括禁止敌对国家通过海峡，违规者最高可被处以货物价值约20%的罚款。伊朗多次强调相关的安排应该由伊朗同阿曼协商，绝不接受外部势力介入。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美方正是参与谈判，显示各方在海峡通行问题上仍然持续博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联邦政府将投资30亿美元发展多个关键的矿产及电池项目，以推动国内产量的增加，增强国家安全及产业政策。特朗普在美国国务院出席了矿业会议时表示，美国正是重塑作为世界矿产超级大国的地位。他宣布一系列的投资计划，当中是包括国防部向一家锂离子电池零件制造商提供了14亿美元的有条件贷款。此外，美国国防部亦都向一间矿商及一间磁铁开发商分别提供4亿美元及1亿5千万美元的有条件贷款。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在麦加签署联合防御协议，承诺共同防务。声明表示，三国中任何一方的武装攻击都被视为对所有三国的攻击，只是加强对侵略行为的集体威胁。土耳其官员表示，条款纯属防御性质，并非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不过，随着中东局势升温，海湾国家屡遭飞弹袭击及封锁能源运输，三国对以色列及伊朗日益激进的军事姿态深表关切，期望透过协议加强区域安全协调。今次的签署协议的三个国家均具有极高的影响力，包括土耳其、海湾的石油大国沙特阿拉伯以及唯一的拥有核武的穆斯林国家巴基斯坦。分析认为，三国结盟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内地人工智能大模型需求大增，带动企业转向分时段及动态定价。央视财经报道，数据显示7月底至8月初，中国的 AI 大模型单周调用量高达28.13万亿次元，连续14个星期高居第一，全球第一。由于高峰期算力紧缺，多间大模型服务商正是改变按用量收费的传统模式， 平台 Kimi 推出每月39至559美元人民币的多档订阅套餐， DeepSeek 则准备上调开放接口的价格，预计未来会引入峰谷定价，在每日的早上午9点至12点以及下午的2点至6点的高峰时段，相关的服务收费将会是平时的两倍。业界表示精细化定价有助分流高峰期的用量，缓和算力紧张的情况。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5: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在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港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Music on board。
6: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徐真智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达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细俊咧就话想点俾班手足嘅名单咧，就有 Chilap、豪豪、火山哥、Billy 仔、九峰、文豪、水峰、细杰、阿草、拳仔、成恩、铁男、奇伟、阿宏、赵炳、阿肥、麦基、阿萧、阿莫、靓仔、东友、杰仔、杨仔、文迪、小成、小虎、两位黄金拍档阿梁同埋子豪、心珠、紫薇。多谢大家困难中相遇，仲可以互相扶持。最后祝阿梁呢位黄金拍档可以攞到好嘅成绩，早日回归大自然。记得写信翻嚟啊！总知识细尽嘅都送埋俾你哋，有颜人中嘅你想要的。

0: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1: 阿姨咧就话想点俾一个对佢嚟讲非常之重要嘅人，因为之前激嬲咗佢，所以希望俾佢睇到自己嘅诚意。大包 B 就系你啦，一段关系系要经历过某啲嘢，先至会知道对方几重要嘅。而家我知啦，曾话过一生中百样可能，爱上你是种缘分。我深信我哋系有缘有份嘅，系咪呢？我哋本来系两个世界嘅人，咁样都可以遇到，由相识去到相爱。我真系唔想错过你啊！所以我好希望你可以俾次机会我，俾我证明俾你睇，大家会系对方嘅最后一个，好冇啊？今日送俾你周兴哲嘅《All for You》。

0: 三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成财经，
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田径港队教练及田径港队残疾人士运动员教练黄柏耀先生，
3: 在跟他们那个 training 上高，跟真的 train 普通的运动员会有什么不同的呢？
4: 他们跟普通运动员呢，其实大家是用紧同一个训练逻辑的科学方法啦，或者一些背后的理论，其实完全一样。咁只是我需要在一些练习上边帮他们进行一些调节，即是可能他们有一些动作我做不到的，会不会有得简单一点呢？将它变做另一个类型，或者不做这个练习而去做第二个练习，都做到同样效果。即是他们都清楚其实自己的状况和一些健全人士的差别在哪里，俾心机去进步，想努力去令到自己可以有得着。
2: 逢星期日下午三点，新城资讯台
5: 私教运动营主持思敏，
6: 早上七点半，
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天助谢伟伦报道新闻。美国劳工部公布七月非农就业职位减少2.3万个，市场原先预期增加8万个，令到市场憧憬美联储局短期加息压力骤减。美国利率期货显示九月加息的机会率已经回落到44%。美股三大指数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35点，其后转升，收报54,036点，升151点，升幅0.28%。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57点，升47点，升幅0.62%，创新高。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90点，升342点，升幅1.3%。标普500指数11个板块中9升2跌。重磅股方面，辉达股价升2%，苹果升0.3%。SpaceX 及 Tesla 合作兴建芯片厂 ，SpaceX 股价抽上15.8%， Tesla 就升2.8%。光通讯板块抽上 ，Coherence 涨13%， Lumentum 涨6%。本周标普500指数累升约3.6%，道指累升约3%，而纳指则系累升逾5.2%。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340.7，升2.33%。本周累升约7.2%，录至今年1月23日当周以来最大单周净增幅及百分比增幅。伊朗议会官员表示，伊朗已经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谅解备忘明确总体框架，最终的文本及细节将会在近期公布。伊朗早前公布管理方案初步细节，包括禁止敌对国家通过海峡，违规者最高可被处以货物价值20%的罚款。伊朗多次强调相关的安排应该是由伊朗及阿曼协商，绝对不应该受到外部势力的介入。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美方正是参与谈判，显示各方在海峡通行问题上仍然是存在博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联邦政府将会投资$30亿发展多个关键的矿产及电池项目，以推动国内产能的增长，增强了国家安全及产业的政策。特朗普在国务院出席矿业会议时表示，美国正是重塑作为世界矿产超级大国的地位。他宣布一系列投资的计划，当中包括国防部向一间锂离子电池零件制造商提供$14亿的有条件贷款。此外，美国国防部亦都向一间矿商及一间磁铁开发商 分別提供$4亿及1亿5千万美元的有條件貸款。沙特阿拉伯及土耳其及巴基斯坦三國在麥加簽署聯合防禦協議，承諾共同防務。聲明指出，三國中任何一方的武裝攻擊都被視為對所有三國的攻擊，只是加強對侵略行為的集體威脅。土耳其官員表示，條款純屬防禦性質，並非針對任何特定的國家。不過隨著中東局勢升溫，海灣國家屢遭飛彈襲擊及封鎖能源運輸，三國對以色列及伊朗日益激進的軍事姿態深表關注，期望透過協議加強區域安全協調。今次簽署協議的三個國家均具有極高的影響力，包括土耳其、海灣的石油大國沙特阿拉伯，以及唯一擁有核武的穆斯林國家巴基斯坦。分析認為，三國結盟具有重大的政治象徵意義。泰國曼谷郊區發生槍擊案，造成8人死亡，22人受傷。泰國總理阿魯廷誓言將會推出更嚴格的槍支管制法例。涉案的14歲青少年在家中殺害祖父母後，前往就讀學校開槍殺害5名教師，隨後自殺身亡。另一名學生重傷不治，警方表示涉事的槍支是屬於少年的祖父，擁有合法的執照。泰國總理阿魯廷表示，計劃出台新法例限制在公共場所攜帶槍支，規定只有執勤的政府官員才可以持槍。泰國是東南亞平民持槍率最高的國家之一，雖然現行法律嚴格，但執行方面長期存在問題。北角福蔭道的緊急水管維修工程已經完成，水務署表示海豐園的食水供應在今日早上約5:30恢復正常。水務署表示工程團隊經過搶修後已經完成維修，在事故期間團隊採取了應變的措施以盡快恢復供水，並加派人手支援臨時的供水服務，主動向受影響的用戶送上樽裝水。此外，经水务署工程团队抢救，荃湾各隧道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都已经完成，食水供应亦都在今日早上4:00陆续恢复正常。呢节新闻报道完。
6: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8: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9: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贤、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9: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9: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00至11:00，
9: 新城财经台。
10: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林伟俊、小狼。继续落嚟有 Nico 想点俾信仔同佢讲，知你最近唔小心打波整伤只脚，而家要好好休养，真系变咗睡公主咁日日瞓啊！好想透过今日点嘅呢首歌咧，同呢个节目祝你早日康复，快啲行得走得，送俾你阿 Jam 嘅睡公主。

0: 试下慢慢。
1: 玩完旋转木马之后，好肚饿啊！
0: 咁啊，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司先。
2: 早上7:48。
3: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0: RSV 无特效药医，长者和五十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是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7: 三眼仔就话想点俾佢最挂住、最靓仔、最爱嘅老公乌冬听，同佢讲咧，系我你嘅傻婆老婆，好想同你讲，我个心一直喺你度，一直冇走开过。我亦都知你都系呢个谂法，系呢一世都系咁坚定唔会变嘅事。我会好坚强，等时间过。我每次写信俾你嘅内容，都是想向你撒娇，没其他用意的。希望你知道我们之前一日差不多24小时都在一起，随时都可以向你撒娇，现在只可以用文字。你知我不是很懂用文字去表达的，令你误会，对不住，希望你不要再骂我了。以后的路想你陪着我走下去，老公我爱你。今天送给你林俊杰的《将故事写成我们》。

点唱信息同埋点唱信，今朝暂时读到呢度先。节目完之前送埋俾大家有 IDG Bubbles 嘅夏日狂闪，我哋听朝六点新闻之后，再一次有听说我爱你。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劳工部公布七月非农就业职位减少 2.3 万个，市场原先预期增加8万个，令到投资者憧憬美联储局短期加息压力骤减。美国利率期货显示9月加息的机会率已经回落至 43%。 美股三大指数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35点后期后转升，收市报54036点，升151点，升幅 0.28%。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57点，升47点，升幅 0.62%， 创新高。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90点，升342点，升幅 1.3%。 标普500指数所有个板块中9升2跌。重磅股方面，辉达股价升 2%，苹果升 0.3%， SpaceX 和 Tesla 合作兴建的芯片厂 SpaceX 股价反弹 15.8%， Tesla 就升 2.8%。 光通讯板块抽高， Coherence 涨 13%， Lumentum 涨 6%。 本周标普500指数累升 3.6%， 道指累升约 3%， 而纳指则是累升 5.2%。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340.7美元，升2.33%，本周系累升7.2%。录至今年1月23日当周以嚟最大单周净增幅及百分比增幅。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当地最新嘅公布嘅就业数据报告系低估咗实体经济潜在嘅实力。美国本土商业净系持续建设，工人的生产率正逐步提高。贝森特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七月的商品生产行业就业连续第五个月增长，今年以来已经累积创造105000个职位，属近年最强的开局。他称第二季度的生产率增速比预期高出一倍以上，为工资增长及经济加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扩张将建立在稳固的供给侧实力上。而美国劳工部公布七月的非农就业职位减少23000个，远逊市场原先预期增加的8万个，当月失业率则稍为回落至 4.1%。 伊朗议会官员表示，伊朗已经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谅解备忘明确总体框架，最终的文本及细节将近期的公布。伊朗早前公布管理方案初步的细节，包括禁止敌对国家通航海峡，违规者最高可被处以货物价值约20%的罚款。伊朗多次强调，相关的安排仅是由伊朗及阿曼协商，绝不接受外部势力的介入。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美方正是参与谈判，显示各方在海峡通行问题上正是进行博弈。沙特阿拉